0: 我们这一代都是多子女家庭，一般家庭都是多子女。
1: 您是60后，
0: 60后，那现在未来呢？随着这个家庭子女孩子没那么多了，
1: 是，
0: 那养老呢，你就不能指望孩子帮你什么了，那是更多的是靠自己，靠自己呢，他确实也有一些实际的需要别人的帮助，有时候自己不行，身体也好，或者是技能也好，他不完全。

0: 传播的单一感染事件。
1: 欧洲疾控中心还表示，正在与相关成员国卫生部门持续合作，对病例情况和潜在人际传播风险进行评估，并向成员国提供技术支持。欧洲疾控中心呼吁各国继续保持警惕，加强病例监测，及时共享公共卫生信息。
0: 法国西南部的吉伦特省当地时间13号发布公报，确认雄心号邮轮发生的感染事件是由诺如病毒引发，那么乘客和

元指数走强影响，英镑对美元连续四个工作日大幅回落，自周初 1.3653 的高点一路下行至当前的 1.34 下方，周内跌幅已近 1.8%， 在 G10 货币中表现落后。那近期英国国内政治动荡成为市场关注的核心焦点，在上周的地方选举中工党遭遇惨败，市场对其后续执政稳定性及政策前景产生担忧，对财政

0: 和 AI 生成的虚假限产消息可令亚甲国际单日市值蒸发数十亿元，而 AI 芯片龙头寒武纪更在一年之内四度沦为小作文的猎物。
1: 那记者调查发现啊，这些看似随机传播的小作文，实则呢有着非常清晰的影响偏好与操作逻辑。新能源、AI 算力、芯片等热门领域里的流通市值偏小、散户比例较高的股票，最易成为猎物。
0: 那么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发稿，2026年已发生至少8起影响力较大的网络传言事件。你像涉及寒武纪啊、协创数据。

0: 这是门店过度依赖测温枪数值，忽视了门店电压波动可能导致功率不足的问题啊。
1: 那基于该门店问题啊，此后公司开始进行全国门店排查工作，综合考虑之后呢，公司决定退还一半的羊肉串钱。但是呢，受到收银系统现在仅能为这个顾客消费之日起一年内的账单进行退款。
0: 嗯，但是我们看一下数据啊，其实2025年中国餐饮行业的零售消费总额是达到了5.798万亿元。

0: 以这个132,796元的平均的月薪啊，断层领先啊，还有一些职位呢，大概是这个5.8万元啊，突破了10万的这个岗位啊，
1: 对，
0: 也说明现在顶尖的 AI 啊，这个比较是个风口哈，
1: 嗯嗯，所以这个也是体现出来，现在岗位薪资啊，它密集在扎堆在 AI 领域呢，像6.3万到7.4万之间，哎，目前市场上这个算力调度啊，训练效率啊。这方面的人才是比较抢手的啊。
2: 嗯，从这个招聘的趋势上来看呢，企业招聘呈现去初级化的这样一个特征，经验不限岗位同比大涨54.38%，而一年以内经验岗位成为唯一缩编的经验段。企业呢更倾向招募能够快速上手的人才，对初级求职者的培养意愿呢持续在降低。求职心态上，近70%求职者倾向选择 AI 相关工作，研发数据产品岗位意愿最强。职场人因成长受限选择离职，因薪资福利选择入职， AI 已经成为影响职业选择的重要因素。
1: 好，以上是今天主播在线财经科技的最新消息，一段片花之后进入到热点话题讨论。

0: 活。你刚才提到这次老博会上呢，会有一些展区围绕着 AI 来展开，那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些智能黑科技它会怎么样去赋能银发生活。
1: 那在今天我们其实拿到了这个现场各展区的平面图来看，可以直观的感受到科技赋能养老方面占比相对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比如说在这个 AI 制造养老新生态的展区，它就是聚焦这种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一些数字技术和养老服务的一个融合。那么这里边就会有像这个智能监护的系统、康复机器人儿，还有像这个智能照护的设备、健康监测终端等一些技术和一些产品。

0: 机器人的陪聊，智能协护协助的护理，还有像 AI 互动的游戏， AI 适老化环境的评估，以及像这种智能安全监控等一些项目。那其实大家也可以触摸到这种未来养老的形态，可以直观的感受未来智能安全舒适的养老生活。
1: 在这次展会上还有

0: 然后也可以到我们的展区来看一看。那特别是您可以把您的这个逛完展看到的最实用、最前沿、最想买、最开眼界等等这个最让您惊喜的展区产品告诉我们。那从目前这个天气情况来看哈，下周有可能会有雨，所以不方便来到现场的观众呢，您也别急，我们下周一下午的1点会在听听 FM 客户端以及北京新闻广播微信视频号上会带来直播。那么李玲呢会和我们邀请到的行业的专家带大家去云逛展，讲政策、聊产业、答疑解惑。那特别是呢，我们也邀请了多位咱们的听友作为科技新潮探路者、享老生活品鉴官、健康老年把关人和国际事业观察员，分板块的一起去解锁这个康养图景。
1: 就是下周一下午1点，这个有这个直播，可以在听听 FM 上可以看到，同时也在微信公众号上也可以看，是吧？
0: 对，是的，是的。
1: 最后呢，我想再请你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个展览？另外，这个展览需要不需要门票什么的？
0: 这次老博会它的时间呢就只有3天，是5月18号到20号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那么这个展会其实它是免门票的，目前在他们的一个小程序上也可以来预约，这样呢到现场可能就会比较方便的直接进入参观。那我们的直播呢是在5月18号的下午1点开播，所以大家也可以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咱们一起去解锁这个品质养老的一个解决方案。
1: 好的，第12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呢是在下周一开幕，它的地点呢是国家会议中心。如果有条件大家可以到现场去看，如果要到不了现场呢，可以听我们的看我们的直播，我们在那个听听 FM 上有播出的时间是周一下午的1点，由康养团队和这个李玲共同带大家去探展。
2: 好，谢谢思萌。
3: 感觉这个老博会啊，特别期待，到时候我准备也线上看一下，因为我觉得作为虽然是年轻的这个阶段啊，但是未来真的要面对一个自己的养老的问题。
2: 是，就现在我都有的时候会注意给家里边老人买一些这个浴室的扶手，说实话我还真买过。我真买过，但是买了之后发现不怎么爱用，所以这也是问题，这也是问题。
1: 你看刚才特别提到一个适老化改造，
3: 对，
1: 它不是你仅仅一个把手的问题，你在整个家里边，重点应该是那个
3: 卫生间、
1: 浴室、卫生间。实际上，其他的地方在改造的时候，你比如说桌角啊、墙角啊、那个地板的那个选材啊等等，这些很多细节在里面。
3: 对，所以可能很多老年朋友或者是子女啊，想为老年人去做一些适老化的一个改造啊，或者是可以看看有哪些智能安防设备啊、系统啊，我们都可以去这个老博会现场去了解了解啊。
2: 对，最重要的是就是先叫与时俱进吧，可以看一下最新的一些技术，或者说最新的一些玩意儿。哎，你为什么会设计这个产品？有的时候这就是我觉得身处北京它的一个优势啊，能够看到国家级甚至国际级的一些最新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1: 其实老年人可以去看，中年人一样
2: 可以去看呀，
1: 对自己未来养老，哎，在脑子里勾画一下。
3: 对，有的时候想做适老化改造，但你不知道从哪儿做啊，该怎么，对，从哪儿下手呢？所以我们可以去真的是好好的去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相关内容啊。
2: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8:39，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来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4: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5: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 5月8号到13号，东安湖杯2026年全国艺术体操锦标赛在东安湖体育公园多功能体育馆举行。作为国内艺术体操领域顶级赛事，比赛聚集了包括国家集训队在内的20多支队伍，近300名高水平运动员同场竞技，共同演绎出毯上芭蕾的灵动韵律。6月19号到21号，中国艺术体操队将在北京国家体育馆参加2026年世界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期待中国姑娘们在家门口带来更多精彩表现。5月12号晚上，北汽男篮在季后赛8进4第三场较量中，主场88-73击败广东东阳光队，以比分2-1成功晋级4强。接下来，北汽男篮将会在5月15号的半决赛当中对阵常规赛冠军上海队，双方将通过5战3胜的赛制争夺决赛门票。中超赛场5月15号，北京国安主场迎战青岛海牛，主帅蒙哥马利希望球队将主场胜利变成常态，同时期待球迷们来到工体为国安队加油。5月17号的女超联赛，北京城建女足将在先农坛体育场对阵江苏南京女足。16号到17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北京昌平站暨环昌平国际公路自行车。

0: 公里公路自行车赛经典路线基础上精心规划，沿途串联昌平秀美自然风光，兼具经典底蕴与生态风情。17号2026北京大兴半程马拉松暨第十届花卉北京月跑大兴半程马拉松赛将会在魏善庄镇鸣枪开跑。从2016年到2026年，北京大兴花马累计吸引几万名跑者参与，连续获评北京市体育旅游十佳精品赛事、北京市体育旅游精品项目，成为北京颇具辨识度的生态路跑 IP。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这两天咱们在这个电台里啊，一直在跟大家聊南红，啊，聊于浩老师，好多听友听完之后都在问啊，这个南红确实好，哎，也知道好看啊，中国红的颜色，但是怎么下手，怎么入手，怎么保证说我们挑到的是一个正品，不踩坑？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实实在在的交个底儿啊，我们这个专属福利已经给大家都准备好了。
3: 是的，在微信来搜索北京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南红。南方的南，红色的红，就能添加权益官的微信了。
2: 是的，
3: 还能进入到专属的福利群，了解详情，解锁三大专属权益。
2: 那这次呢，于浩老师也是到了这个四川凉山了啊。凡是经他

0: 哎，那你到了这之后，其实大家也非常的好奇，这个南红在北京不能买吗？对吧？干嘛非得跑梁山去？
1: 对，咱干嘛溯源到这个四川梁山去了？
0: 对。
2: 因为梁山是它这个主产区嘛，一共两个大的主产区，一个在云南的保山，一个就在梁山。但其实，了解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哈，梁山那儿其实已经绝矿了，也就是它风矿也挖不出来了。大凉山是2009年重新发现的这个大的矿脉，而且呢，当地的这个性价比也高啊。另外，它这个颜色也丰富，什么比如锦红啊、樱桃红啊、火焰红啊，火焰纹的这个纹路像火苗一样散开，每块也不一样。啊，所以说呢，就来这儿溯源了。
1: 这里头还真是挺多门道的哈，
0: 对，
1: 有各种品类啊。之前反正我是买过一串，反正就看的样子很好看啊，就是很红很喜庆。对，然后特别想问问于浩老师啊，您也做了很多的了解和功课啊，就是如果说作为一个女生我来购买的话啊，这个我买哪种这个款式啊比较，
2: 这肯定柿子红吧，它比较常见。
0: 柿子红
1: 是我们吃的那个西红柿的柿子是吧？
2: 柿子是指的大柿子，就咱们是磨盘柿子。
0: 对，
2: 它也不太挑人，然后呢，颜色像个熟透的这种柿子一样，红的很温润，而且呢，肉质很饱满。反正相对来说啊，不管是男女老少，要是新手第一次买南红的话，日常佩戴柿子红这个颜色，我觉得就不错。另外，刚才提到为什么要去来这儿这个溯源，刚才一是这儿真正的根儿就在这儿嘛，它是这个南红的主产地。另外一个，市面上的水特别的深，好些商家用外地料，又或者是染色料、注胶料，因为呢，有一些地方。

0: 宝石类的胶，必须得通过相应的这种荧光的手电打出来才能看见，一般人用肉眼是肉眼是看不出来的，所以呢，这不是有这个南红会长给坐镇嘛，他就帮着教我们大家伙心里不会，这个踏实很多啊。
1: 所以
2: 那适合我也适合这个刘佳老师带吗？
0: 对，没问题，男女老少都不挑。
1: 那赶紧啊，那就麻烦你了啊，
2: 帮我们长长眼，
0: 保证完成任务
1: 啊。好嘞，谢谢于浩从这个四川凉山啊给我们的连线，谢谢，拜拜。
0: 好，再见。
1: 最后还是提醒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还没进群的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搜索北京新闻广播，然后回复南红加权益官的微信，于浩在群里等着大家。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其他体育消息。北京国安队将于今天晚上在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当中主场迎战青岛海牛队。国安上轮三个进球被裁判吹掉，主帅蒙哥马利呢在昨天的赛前发布会上表示，上轮没赢很可惜，但也给了全队更多动力，在本场全力争胜。
1: 国安上轮主场2-2战平卫冕冠军上海上港，国安三个进球被吹掉，其中包括张玉宁完成的一脚足以载入史册的精彩的凌空抽射。那么赛后呢，蒙哥马利鼓励队员们抬起头，要把平局当成一场胜利。
2: 那本轮面对

0: 专注于场上的表现。
1: 2025至2026赛季 FLL 世界锦标赛暨全球总决赛日前在美国休斯顿圆满落幕了。北京市八一学校金鹏机器人社团 FLL 赛队成员参与组建的 2Z81 战队代表中国国家队出征全球顶级赛场。那么在全球160多支顶尖强队的角逐中强势突围，一举斩获机器人赛的单元全球冠军，创下中国代表队参赛26年以来的历史最佳战绩。
0: 这份荣耀的背后是无数个日夜的艰苦付出，那备战的过程啊，堪称一场硬仗。队员们需要在繁重的课业之余，学习大量的专业的工程知识，并对方案进行反复迭代，每一个细节都必须精益求精。据了解，有参与历经层层选拔，只有160支队伍能够晋级世锦赛，代表着全球青少年机器人科创的最高水平。
1: 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昨天在江苏苏州展开了半决赛的较量，中国 U17 女足以2-4不敌卫冕冠军朝鲜队，无缘决赛。
2: 每日新鲜话题，实时热点追踪，
3: 触摸时代脉搏，洞见未来生活。
2: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我们为您深度剖析。
3: 人生百态尽显其中，我们带您明察秋毫。
2: 用热情连接你我，
3: 用对话穿越时空。
2: 主播在线，在您身边。
3: 每天早上7:30，
2: 时时相伴。
0: 接下来关注一下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今天呢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这是国内市集最高规格，也是国家级文创市集。本次市集呢以文润美好创享生活朝向未来为主题，融合了文创售卖、非遗展演、巡游互动和特色餐饮，让公众一站式打卡国内顶流的爆款文创。
1: 活动历时10天，将全面展示全国最优质、最具创意和人气的文创产品，展示和售卖的文创产品数量达到上万种。活动主场地位于朝阳公园东部，总面积大约6.6万平方米。
0: 这次活动特别设置的新这个东方新美学板块啊，汇聚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还有陕西历史博物馆等文博单位的优质文创资源。从精致出圈的凤冠，再到这个李敬训饰品复刻周边，再到爆款文创悉数亮相。另外呢，10位国家级非遗大师亲临现场献艺，燕京八绝等绝技零距离展演。
1: 活动免费向公众开放，还发放200万元潮玩惠民礼包。交通出行方面，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活动现场，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细情况大家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0: 接下来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个重磅的展览啊，叫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本月18号到10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本馆举办。那展览呢将展出23家文博机构的文物精品，覆盖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秘鲁文化部等机构。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也是首博建馆以来国际合作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展览。
1: 是的，展览总面积将近1万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展出大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文物啊都是第一次来京展出。
0: 其中呢，玛雅的世界板块有90%的展品第一次来京展出，王的宝藏板块有80%的文物第一次来华，50%的文物第一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那大家呢可以登录首都博物馆小程序或微信服务号，进入到购票页面来购买展览门票。
1: 好，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1528说了，说他期待的这个机器人啊，机器人的趋势，希望期待机器人早日来到家中为长辈服务，帮助子女解决困难，欢迎机器人到家。因为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一说的就是您所期待的养老产品或者是服务啊。
0: 是的，光明说了，这个强烈呼吁出台和未成年人相对应的各种 APP 的老年版，并且呢根据年龄强制使用，以防止老年人上当受骗。
1: 刚才有网友说他们家老爷子也90多了、但是呢就被信息茧房给防住了，就或者是整天看到的一些内容呢都是偏广告类的，或者生怕老人上当受骗，他这个也挺苦恼的。其实如果能够在不光是我们看得见的硬件，在软件上有一些相应的服务，帮助老人做甄选，或者说老人不能下单，比如说

0: 只能经过子女的同意，这样的一些设计是不是也可以？
1: 对，社交媒体除了青少年版本，
0: 对，
1: 还有这个老年人版本，
0: 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损失啊。
1: 是，燕林说，老年人其实和。

0: 还需要情感陪伴。子女不在身边，如果呢身边再没个老伴儿啊，需要有人说话，出去旅行，
1: 嗯、
0: 还需要有机会可以谈个黄昏恋。
1: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有。我觉得这时候子女就得多上上心了。你看，还有爱生活、爱旅行，他说，不期待那种高投资、高回报的盈利噱头。因为现在有些所谓的养老服务。打的是高投资高回报，或者说低投资高回报，他觉得这个里边一定要睁开雪亮的眼睛，不要被骗啊。
0: 对，真的期待未来有更多的养老产品，因为家里有老人啊，真的是有如意宝。但如果老人生病的状态，或者是不能自理，亦或是比如说阿尔茨海默病，他可能精神状态，包括他的识人能力很差的时候，其实作为不光老人自己很不舒适啊，作为子女来说，他的这个陪伴的心理压力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如果能有比较完善的养老产品或服务的话，一定程度上也能帮助这个做子女的能够比较安心，减轻负担。
1: 对，叫一人病倒全家失衡嘛，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老人是我们家中的宝贝，但是如果这个宝贝我们保护不好的话，其实真的是全家跟着一块糟心。
0: 对，我们太需要人工智能，包括现在的这个科技发展，赶紧追得上我们的需求啊。
1: 对，好，今儿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代表节目编辑秦倩、谭艳杰、刘佳，感谢您的收听。
0: 同时呢，也要感谢各位听友和网友每天锁定我们主播在线节目啊！想和我们近距离互动，参与节目的话题讨论，获取最新的天气资讯，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六个字，然后关注之后呢，回复进群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官方听友群了，一起来欢迎大家交流分享啊，在群里听见彼此的声音。
1: 想了解更多内容呢，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呢是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30，主播在线跟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到白天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下午有分散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今年内北京四环路、二环路都将实现月季花环不断线，京津冀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正校企合作落地，解锁高薪就业新路径，聚焦失能、高龄等重点人群，家庭病床服务有了指南。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本市新闻，京津冀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正校企合作暨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推介活动昨天举办。本市依托院校优质实训资源，面向京津冀三地退役军人推出五大市场紧缺专业，破解退役军人战场转职场就业难题。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2: 下面看到的是我们的车身维修车间。
3: 记者跟随北京汽车技师学院党委书记杜雷，先后走进学院汽车实训中心、数控实训中心等，实地探访学院实训教学实力与专业建设成果。
2: 车身修理和喷涂的两个专业，将北京市历届技能大赛的冠亚军都是我们包揽的。这些车辆都是北京集团支持的最新的车辆，所以学到的都是最前沿的最新的技术。
3: 谈及市场紧缺人才培养，杜雷进一步介绍，
2: 整个北京集团四 S 店里面对新媒体直播的人才需求量非常大，将每个四 S 店大概需要6名直播团队的人才。目前我们这个专业30个学生还没有毕业，都已经找到了就业的岗位。主播入职在7-8千左右，包括能够带团队达到15000左右。
3: 在随后举行的签约环节中，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与北京汽车技师学院正式签署正校企合。

0: 我们是期待不让军人自己花钱就能够接受我们最前沿的最好的技术的培训，五个专业：汽车维修、新能源汽车的检测与维修、数控机床、机器人的应用与维护、新媒体营销，这五个方向都是基于现在市场比较紧缺的这些岗位。我们所有的京津冀三地的退役军人都可以报名，学校网站上我们也有相关的报名的通道，只要扫二维码就可以报名。
1: 退役军人代表傅宇轩现场分享了自己的感受。
2: 国家政策中对我们退役军人的政策扶持让我很动容，因为大家对退役军人岗位都很包容，然后并且也给了我们提供了很多机会。首先是帮我们融入社会嘛，也让我们就业上面有很多机会，也拓宽了我们的就业以及从业的渠道。
1: 北汽福田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人力总监孙晶谈及企业用工时表示，
3: 我们招收了大概有300多名的退役军人，在我们的管理和技术两条通道上，有一些也在做研发，因为军人的这种作风执行力很强很务实，所以呢给我们企业也带来了很好的用人的文化。
1: 杜雷还介绍

0: 标准。同时呢，我们可以安排到相关的企业去实习，跟他所属的企业提供优质的这个数量充足的就业岗位，供我们的退役军人去选择。他可以自主去创业，我们可以再支持他开设汽车修理厂。
1: 扶上马还可以送一程。
0: 送一程。我们建立军人培训服务的终身制，建党立卡会持续跟踪支持我们军人的就业。拥军优属是我们全民的共识，也是我们的责任。
2: 再来关注近期北京环路月季刷屏网络，多彩花带惊艳不少市民。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四环路月季花环将实现闭环，二环路北半环的改造也将开展，年内实现二环路月季花环不断线。目前全市已在环路和支路建成近1000公里月季景观带，其中全长65.3公里的四环景观提升工程预计11月完工，

谨防着凉感冒。21号以后，天气逐渐转晴，气温稳步回升，总体还是比较舒适。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聚焦失能、高龄等重点人群，家庭病床服务有了指南。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国家中医药局制定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

0: 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腾欢，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员？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000元定制柜。
2: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全店内。
3: 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4: 启动全包员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3: 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4: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3: 小包，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1000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5: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拉大戒，扯大戒。
8: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资。

0: 行，
1: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0: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1: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0: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4: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5: 我是

0: 完成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家是我们很重要的、
1: 嗯、很重要，
0: 对，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说我会把这个钱花在装修上。嗯，
1: 哎，我觉得这也有道理，但是
2: 看我们经理这么一说、嗯、我都想家了。
1: 你都想家，这样问问。
2: 但是
1: 嗯，
2: 我还是要说句话，
1: 嗯，
2: 那我车和房子我都想要、
1: 嗯、你怎么选？不，你这太贪心了。我是要车，他是要装修，你都要，你都要实现。
2: 我一付点钱我再给自个儿买个金项链、
1: 哎、你说现在啊你装修脸一脸，你比如说70多平、80平的房，你不得20万？
2: 对，
1: 你带上软装，
2: 对，
1: 你怎么也需要吧？
2: 对，
1: 你说。

0: 不少花钱。
1: 嗯，
0: 那就比如说来全包园装修能省多少钱呢？一会儿我说的价格也是我们家庭经理批的。
1: 嗯，
0: 那我先给大家透露一个事儿，本期我们来做客徐可老师的节目，我们的套餐升级了。
1: 嗯，
0: 以前的话我们叫新智整加 Q7。
1: 对，
0: 然后徐可说这套餐我喜欢，用一个车的命名，但是呢升级
1: 之前是省一辆车，
0: 对，现在叫升级后的新智整加是 Pro 版的一个套餐了。
1: 这个是一个新套，因为我们都知道我和家里人加起来得30万。
0: 嗯，
1: 今天你要说全包园都能包括，
0: 嗯，
1: 那你就得给我们至少省出来，你看现在一辆我看好那车96,000。
0: 那咱们今天就用20万的价格买一辆车，嗯，咱们再把装修给解决了。我先说装修您准备多少预算啊？
1: 文文，你确定你说的是对的？这钱都能解决了，
0: 那咱们幻想就20万嘛，是吧？我就今儿都得给花它嘛。
1: 行，
0: 当然大家如果说您这会儿此时此刻告诉我您房子的面积怎么报面积，
1: 嗯，
0: 可能我看不见大家的聊天，打400-606-8866，
1: 对，
0: 把您的房子的新房老房面积以及准备什么时候装告诉我们的客户经理小哥哥小姐姐，会给您记录，然后呢他们跟着我一起给您报价。我算一个啊，我按照套内面积来算一个报价。
1: 嗯，
0: 就比如说，
1: 你是按照套内算啊？
0: 本期的
1: 一般装修公司都是按照那房本啊，
2: 没
1: 人给你按套内啊。文文，
2: 目前整装公司都是按照界面

0: 1700这样一个计价。
1: 而且你这还是全包的价格呀，它不
0: 是
1: 说硬装。嗯，
0: 但是今天敢想吗？我们申请回来8年前我第一次在电台发声的那个价格，
1: 嗯，
0: 每超出一瓶10991099的时代又回来了，而且
1: 又回到最初的记忆，
0: 包得更全了。
1: 啊，
0: 以往都是文文一个人来做客咱们财经的节目，今天有领导来了，
1: 嗯，
0: 我们也把全包员的
1: 你就敢说了，家里人在反正他这个兜底
0: 价格是不是从建筑就是以前的建筑面积来算，咱们就说打那咱们就拿92折来算，
1: 好好好，
0: 是不是无论多大面积先帮咱们省了一个100平省了8平的钱，
1: 那肯定是套那笔那个你房本上写的肯定要值啊，
0: 那是不是
1: 大家这一省就省了万把块钱。

0: 成品家具，您可以
1: 多少件儿？
0: 8到13件。
1: 我现在家里也没有13件家具，
2: 我家也没有，我家也没有。
0: 对，对，而且还没完，这8到13件您可以选我们全有的，包括顾家的、都可以选。然后我们也有，
1: 我能选木头的吗？
0: 实
1: 木的。实
0: 木的，这个为什么说8到13件呢？就是咱们都跟听友说清楚，就是你选实木的，实木的成本高，有时候说什么，
1: 太贵了，
0: 可能就是选个8件左右。但是你要选摆饰的，
1: 那也行啊，你要实木8件也太行了。
2: 而且打断一下，徐克老师，您知道吗？我们经理这次送的是南非进口的金丝红檀木。就在全包园的样板间、东五环和西三环的样板间都有展示。也就是说我们带着家具做装修，您装修别管是我刚才说的套内算是29,900起、超出一平1099还是大户型的100平、你说我差不多花17-18万就能装下来的这样的套餐也好、都会给您包8到13件的或者是成品的实木家具、或者是现在的一些轻奢款的现代轻奢，包括网红轻奢、意式轻奢的各种的真皮的沙发、悬浮的这个
1: 特别好看的设计感，
2: 对，带官帽造型的都是设计感满满的家具。
1: 那我想再问一下嘉玲，这个家具是无限送吗？还是也限那10户以内？
0: 十户以内，无论您是新房、老房，对吧？您拨通400-666-8866，因为系统锁死了嘛，您抢占成功了，您到店了之后就会给您。

0: 减12000的现金。
1: 等会儿，我等会儿啊，我捋捋啊。我发现今天嘉玲来，领导来，文文说话都有底气了，直接一句话减钱吗？这哎，我之前上多少期？老房这个拆除费都是咱们变相，比如给大家送点家具、送点电器还回来，但是没听说过减钱。
0: 对，
1: 这次是直接减钱，是这意思吗？
0: 直接减钱，对，就相当于您71平米的。

0: 这瓶子家我应该装不下这么多东西，用的太麻烦了。
1: 全包原送，哪怕咱送朋友，那不也是吗？
0: 对，
1: 不
0: 行，摆得下，摆家里就给我拉回去。
1: 摆得下，摆得下，
0: 送了必须得要。
1: 你想，成品家具有了13件，沙发、茶几、电视。

0: 厨房这一块儿，我们还会送定制，不管你家 L 型的厨房呀，一字型的厨房， U 字型的厨房，
1: 谁家厨房还定制，
0: 再送您啊，再送您不限盐米的定制，是志邦银 F 级板材的，
1: 不限盐米，
0: 厨房您一定要收纳多，台面多，咱们厨房才不显得乱，要不然您切菜，各种网红的早餐机，各种的空气炸锅，嵌入式的烤箱，您没地儿放呀。那今天我们橱柜满配了，同时再给您配的是什么啊，再给您配的是欧贝斯的水槽，欧贝斯的水槽就是也是全包源的新品嘛。新品的话呢，我们的采购价格是1000元，打电话10户我们就送，同时再有欧贝斯的感应水龙头，咱们家喜欢，我喜欢蒸东西的大锅，您可以抽。

0: 有的材料都是环保材料，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价值10000元的空气治理，就是您这十户抢占成功了，400-606-8866，完工了之后，我们会给咱们做空气检测加治理，这个检测是具备国家 CMA 认证的，所以您放心入住，而且连开荒保洁我都给您。
1: 这个我一定回去打个特殊申请，徐克老师。空气治理我本期是真的没有申请到，我稿子都没有。
2: 不是，主要你比你买很多盒小盒那都没什么太大用。
1: 对，
2: 其实它这种整个的人工的这种喷的治理，这是最管用的。
1: 对，
2: 那我算算啊，这期我觉得有点值的有点太多了。一个是回到1099每平的这个价格啊，几乎值回。然后Q7 Pro 的是比如说咱65平，而且按套内面积算，它不按房本面积。
1: 是的，
2: 对吧？然后

0: 座，甚至全屋的球阀啊，打400-606-8866，在公益升级这块帮大家又省了小3万块钱。
1: 所以我说实话啊，为什么他们敢说给你一年的时间哈、啊？你看刘嘉玲坐这，文文就特别嚣张哈、啊，今年减
0: 送
1: 对，然后刘嘉玲呢也一点不慌，就是全貌园他们自信在哪儿？我觉得一是施工品质，这个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第二就是它的板材材料，你们都用索菲亚，包括等等定制，第一是大品牌，你包括门啊什么烟机灶具都是大品牌，不会杂牌。
2: 对，
1: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们的这个信心来自于什么？

0: 大家保障是十年的一个质保，他们要用次的东西怎么保呀？
1: 对，我们是有一个双十年质保，这个的话如果说给您用次的东西，包括我们是跟电台这战略诚信合作伙伴，九年多了，十年了，我们不可能砸自己的，
2: 要跑早跑了，
1: 对，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我们这个生意是要长久的去做下去的。
2: 反正我说实话，我没见过，因为嘉玲上节目前还有人给反映到经理说有一户装了八年了，墙有点裂，其实我们讲很正常，因为暖气刚过完这会儿，你说裂这不跟质量没关系，谁刷都得裂。
1: 对，
2: 嘉玲就说去找瓦工给人好好来弄，我没见过啊，你找别的装八年还给你去能维修这小地方，
0: 弄他们收很多钱，
2: 所以我觉得又按套内算，

0: 我们每天在电台发声啊，我们是代表公司又代表客户去争、这个广播听友争取一部分的这个优惠也好，各方面也好，所以这是咱们专属的渠道，专属的。
1: 对，所以呢，您记住400-606-8866，400-606-8866。您去了解吧，我觉得他们有自信对比，尤其是明后天。好，那感谢家里人，感谢文文啊，今天咱们又是特开心的啊，聊完这个特别紧凑。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全部内容，也欢迎您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广播带给您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2: 您啊，
3: 单调的陪伴

0: 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中华。

0: 大家带来这个罐头组合，一个是您不用洗不用挑不用做了打开就能吃、另外一个满足大家吃鱼营养丰富性上口感不同上包括鱼种不同上的各种要求。
1: 哎，这好，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

0: 价格不变，还是299块钱。
1: 哎，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事儿省了，钱保住了，
1: 哎，
0: 还有一个什么呢？营养丰富了，
1: 还真是。
0: 哎，您看，
1: 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0: 对，
1: 嗯，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三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侧重点。
1: 哎，
0: 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主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不用漱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
1: 嗯，
0: 吃完了以后，您要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的钙，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大黄花还是小黄花，它里边的硒元素都算海鱼里边比较高的。这些硒元素对咱们身体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另外三文鱼，三文鱼算真正的深海的大鱼。这个三文鱼呢，它因为比较肥厚，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1: 对对，
0: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丰富的 Omega-3 DHA 和 EP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1: 嗯，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
0: 哎，
1: 营养成分基本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啊。
0: 所以说营养方面，
1: 嗯，
0: 哎，也很丰富，
1: 是
0: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而且今天咱们确实组合性价比很高。
1: 嗯，咱们的大鱼罐头呢是12罐啊，
0: 嗯，
1: 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一共加起来是36罐。
0: 嗯，
1: 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有299元，
0: 嗯，
1: 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
0: 哎
1: 哎，
0: 所以8块来钱，不到9块钱，
1: 很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另外赵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罐头啊，现在流水线的工厂做，
1: 嗯，
0: 确实做的比以前干净，而且呢，安全放心。
1: 嗯，
0: 干净在哪儿？它里边不用添加防腐剂。
1: 哦，
0: 它现在全都是那种高温杀菌和这个真空的铁罐。
1: 嗯，
0: 哎，这样的罐头呢，它保质时间长，同时呢不用担心防腐剂的问题。咱们这个每个罐头保质期都是24个月。
1: 哦，
0: 啊，
1: 这个很重要，
0: 阴凉避光放就行。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它因为里边经过了高温杀菌，
1: 嗯，
0: 所以说它不用油封。啊，不用油封的好处就是咱们吃这个带鱼罐头，或者是黄花鱼罐头，或者三文鱼罐头的时候没那么油，
1: 嗯，
0: 不用那么咸，不用放辣的，
1: 嗯，
0: 哎，对于咱们吃的稍微清淡一点的，对于咸味比较重视的，哎，这些听众们、朋友们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也不用吃进肚子那么多油。
1: 对，因为原来有些罐头大家的印象是打开以后都油乎乎的、硬硬的，
0: 哎，
1: 又有添加剂等等，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
0: 不用担心了。
1: 嗯，
0: 另外开口，以前全是拿那罐头刀或者拿那改锥撬那个罐头吧，
1: 哦，是，
0: 现在都是易拉罐的这种形式，您即便手劲稍微弱一点，
1: 嗯，
0: 哎，也不用担心，2-3秒就能打开，
1: 对，一拉就开了。
0: 还有就是买回去以后，咱们真能用得上啊，每个礼拜咱们吃1-2次，
1: 嗯，
0: 这样呢花插着吃也不用担心吃腻了。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拿回去以后拌个米饭、拌个面条，
1: 嗯，
0: 挺好，或者什么呢，给它倒出来不用加热，就是当个下酒菜去吃。
1: 没错，有的时候呢再鼓捣鼓捣呀，加点什么菜呀等等，哎，往桌子上一搁，真跟大菜似的。
0: 对，就是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1: 哎，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0: 每罐150克，
1: 哎，每罐是3两的。
0: 嗯，
1: 那么价格只要299元。
0: 嗯，
1: 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10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10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5: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到白天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下午有分散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 北京今年再增15家生育友好医院，布局科学育儿指导中心服务网络。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公布13个品牌的20款健康功能电冰箱比较试验结果。 从拼价格到拼创意、拼专利，义乌制造备战美加墨世界杯。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 首先关注本市新闻，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了解到， 目前北京已建成41家生育友好医院， 今年将再增15家生育友好医院。 同时北京今年还将推出育儿金奖线上品牌，布局科学育儿指导中心服务网络，积极推进生育友好城市建设。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2: 确实，妾身感受非常明显，就是国家和北京这种生育支持政策持续升级的暖心。90后的朱女士是一位二胎宝妈，从备孕一胎到顺利生下二胎，这几年间她切实享受到了生育友好政策的红利。老大出生的时候，也正好赶上了北京的产检报销标准，从1400元提高到了3000元。老二出生的时候，我的产假就多了一个月，然后夫妻俩每年还可各享有5天的育儿假。去年的时候，我们家大宝因为正好上幼儿园大班，整个学费
3: 同时，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处处长吴亚介绍，北京市今年将推出育儿精讲线上品牌，为广大家长提供可靠的育儿指导。
1: 我们今年还要想打造一个线上的科学育儿的品牌，育儿精讲，把更权威的一些养育照护的知识送到家长的身边。此外，北京市目前已建成41家生育友好医院，今年将再新增15家生育友好医院，同时在社区妇幼保健机构等探索建立家长学校育儿指导中心等。
4: 今年也再新增加15家生育友好医院，我们产科这块进一步的去改善我们产妇的这种生育的体验，还同时还要加强育龄妇女的生育力的保护，同时我们还要因地制宜的去探索家长学校在社区在妇幼保健机构依托一些阵地，建立我们的育儿指导中心呢，等家长学校啊等等。
1: 首都儿科研究所婴幼儿照护服务研究指导中心主任关宏岩介绍，我们进行科学育儿指导中心服务网络的建设，也正在布局，今后会建立市级的我们科学育儿指导体系，同时还若干个我们放在社区的科学育儿指导点，遍布在家门口。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处处长吴亚透露，今年北京还将积极探索一系列生育支持举措，比如说购房的一些支持政策呀，比如说我们在交通方面我们的小客车的这些倾斜力度能不能够更大一些，往前去探索，要减轻生育养育教育的成本，我们能不能够进一步的去建立我们政府社会家庭用人单位之间这种生育养育成本的共担的机制。 接下来关注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昨天公布了13个品牌的20款健康功能电冰箱比较试验结果，结果显示样品在除菌、除异味、保鲜等核心健康功能上整体表现良好，但不同品牌、不同型号间性能存在差异。 针对比较试验结果，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提示，建议广大消费者在选购电冰箱时按需匹配功能，警惕营销噱头。如果日常需要存储大量果蔬，应优先考察具备干湿分储、调湿抽屉的型号。如果有存储茶叶、药材等干货需求，需要关注是否配备独立的低湿存储空间。不要仅凭全空间保鲜、顶级杀菌等宣传语做决定，务必核实。

天坛、布达拉宫等21个适宜展位，带来380多款、6000多件特色文创产品，一步一景，一摊一运。本次市集将持续至5月17号，期间各展区、各摊位全面开放，有序开展文创展销、文化展示、互动体验等核心活动，为游客提供全方位的适宜文化体验与服务。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开赛还有不到一个月。记者在有着世界超市之称的义乌国际商贸城发现，虽然相关产品发货高峰期已过，但在体育用品专区的不少店铺依旧能看到带有国旗元素的世界杯周边产品。在很多经营户看来，今年世界杯相关订单的预热期较往届明显提前，大家不再被动地等订单来了再赶工，而是提前布局设计，提前申请专利，提前锁定产能。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林山认为，义乌从拼价格到拼创意、拼专利的转型，是中国制造从全球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攀升的生动缩影。再来关注，眼下正值圣女果上市季节，网上流传圣女果是转基因食品，这么红打激素的说法，相关话题引发广泛关注。对此，记者多方核实，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李军明表示，圣女果也就是樱桃、番茄，并不是转基因食品，它是依靠自然演变和人工杂交选育培育出的品种，全程没有外源基因改造。专家介绍，国外曾上市过转基因番茄，但早已退市。目前，我国并没有批准任何转基因番茄品种生产和进口。市面上颜色、大小不一的番茄都为常规选育品种。按照规定，转基因食品必须明确标注，合规上市食品都经过严格安全检测，消费者可以放心食用。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腾欢，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0: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1: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布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2: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0: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1: 假如森林会说话，
0: 我们共同请它
1: 把绿色留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5月8号到13号，冬安湖杯2026年全国艺术体操锦标赛在冬安湖体育公园多功能体育馆举行。作为国内艺术体操领域顶级赛事，比赛聚集了包括国家集训队在内的20多支队伍，近300名高水平运动员同场竞技，共同演绎出坦上芭蕾的灵动韵律。6月19号到21号，中国艺术体操队将在北京国家体育馆参加2026年世界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期待中国姑娘们在家门口带来更多精彩表现。5月12号晚上，北汽男篮在季后赛8进4第三场较量中，主场88-73击败广东东阳光队，以比分2-1成功晋级4强。接下来，北汽男篮将会在5月15号的半决赛当中对阵常规赛冠军上海队，双方将通过5战3胜的赛制争夺决赛门票。中超赛场5月15号，北京国安主场迎战青岛海牛，主帅蒙哥马利希望球队将主场胜利变成常态，同时期待球迷们来到工体为国安队加油。5月17号的女超联赛，北京城建女足将在先农坛体育场对阵江苏南京女足。16号到17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北京昌平站暨环昌平国际公路自行车挑战赛将鸣枪开赛，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专业骑行运动员与爱好者将齐聚昌平。赛事赛道在1990年北京亚运会180公里公路自行车赛经典路线基础上精心规划，沿途串联昌平秀美自然风光，兼具经典底蕴与生态风情。17号，2026北京大兴半程马拉松暨第10届花卉北京悦跑大兴半程马拉松赛将会在魏善庄镇鸣枪开跑。从2016年到2026年，北京大兴花马累计吸引几万名跑者参与，连续获评北京市体育旅游10佳精品赛事、北京市体育旅游精品项目，成为北京颇具辨识度的生态路跑 IP。
4: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5: 5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

0: 胡同呢？
1: 那肯定是三弦儿啊，因为三弦儿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儿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0: 唤童儿收拾摇琴，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2: 庭前间别红娘子，
1: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3: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4: 歌哨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碾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0: 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1: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0: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1: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0: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1: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0: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1: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2: 立新读报，对您言，与您相伴，好聊天。从来馅儿饼没白捡。那位说：“您等会儿，这您得给解释解释。”这个什么馅儿的呀？嗨，什么馅儿的也没有白来的，您得到人家店面那儿，到饭馆去买啊，没有说直接就打天上噼里啪啦掉馅饼的，什么馅儿的都没有啊，就这个意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天上也没有平白无故掉下来的馅饼啊，有掉地上的，嗨，那就脏了，就这个意思。从来馅饼没白捡，哎，勤勤恳恳多挣钱。这个说起来这话呀又是老生常谈，但是呢的确是立新给各位说新闻讲故事，涉及到这类事情的时候内心深处一个深切的感受。说有些人那个新闻里报道的，有些呢这报道当中直接就说了他为什么骗人，他为什么偷东西，哎，他就是啊不想脚踏实地的做事情，他嫌这个挣钱啊啊，这个让自己的个人价值啊，这个是吧更好的实现呢，他觉得这个来得慢。那位说这个没有捷径啊，但是他就一直想着我得一步就登天，我现在啊吃完晌午饭晚饭都不知道上什么地方找，但是呢

我的内心永远藏着1亿的小目标，好吗？那怎么办呢？哎，这里头就免不了有那个个别人，他为了实现自己，达到他的那个啊，满足他个人欲望的目的，不惜铤而走险。那位说，哼，这类事情还真不少，没错啊。当然这个您说真不少，其实在社会上和大多数人，您我他和咱们相比，每天准时准点上班，好好工作，完成咱们的这个工作业绩和任务，按照领导的要求

企业里头，这个员工很优秀，以后给他涨工资，给他发奖金，他就能多挣钱。还有的呢，有些年轻人自主创业，大学毕业之后工作几年，有了一些经验，然后自主创业。别看这个买卖小，一开始的投入也不高，但是呢持之以恒，肯下功夫，能吃苦，也能闯出个人事业的一片天，这是大多数。但是有那个极个别呀，所以说呀，给您说说新闻，是讲讲故事，这就是您现在正在听到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呢既方便您收听，也欢迎您通过手机上的这个听听参加互动交流。说到这类的话题，相信听众朋友们都很有感触，就是这个在这个什么呀古典小说里头常会看到这句词儿，哪句呀？成由节俭，是败由奢。现在呀，这个社会上不能否认，的确有啊这个少数人，他也不想好好的努力，他也不打算下功夫，他也不愿意吃苦，干嘛呀费这么大劲儿啊，起五更睡半夜的图点什么呀？这个就是那点工资吗？那个大伙问了，那依着他呢？我能不能一夜暴富啊？好吗？净惦着这个，没说吗？好逸恶劳。你从这个新闻里头，当然也许啊，报道本身他并没有说这句，但是你能感觉得出来，这个人他为什么干这个事情。你看，谁也不缺胳膊少腿儿，你在社会上你就不能找份工作吗？好好上班吗？一点点的积累挣钱吗？你看不行。在他心里头永远有着一条没说吗，不可告人的捷径，好吗？老是想啊，这个投机取巧，到后来呢，让他没想到的，偷鸡不成蚀把米。你看结果呢，把自己给耽误了。这样的教训不少了啊。那位说了，这个咱们这个节目啊，特色啊，大家都很熟悉了，说新闻讲故事，关心关注百姓身边事。您刚才说的这个应该就是百姓身边这类的事情，确实有，不多，但是真有啊。而且咱们这个节目呢，学习借鉴评书相声表现方式，立新呢还会给各位唱几句京剧。大伙儿问了，这类事情啊，您说在京剧里头有没有呢？我还真给您想了。严格来说不能说没有，比如说啊，有一出戏叫《吊金龟》，有点相似之处。叫张毅，我的儿啊。

咱是受穷啊，哎呀，你看看呐，这个咱也没有啊，这个发了家呀，哎呀，成了财主啊，你看看呐，一天到晚他这嘴里头不闲着，老是这些话。哎，你看钓金龟吗？老惦着啊，多赞，呼，没说吗？机缘巧合，呵，该着他发财，一夜之间陡然而富。这个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叫黄粱一梦，就这个意思。哎，老百姓呢，通俗的说法叫什么呀？做梦娶媳妇儿。哎，听着可笑啊，但是在真正的现实当中啊，这个当事人呢，有可能。

万变不离其宗。这话怎么说呢？哎，我就总结了这么一句，就给各位说这些个新闻故事，总结出来这么一句话：坏人使坏，哎，其实很直接，是吗？哎，当然，他有他的这个花花肠子，他有他的招数套路，但是呢，这个实际上要看本质，没说嘛，坏人使坏就是很直接。先讲一个故事，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说这个事儿啊，发生在哪儿？上海浦东新区，当地的派出所接连接到多起儿快递被盗的案件，这个附近小区的群众，包括快递员都来报警。哎呀，丢东西了！哎呀，这位啊，这户这是个姑娘。哎呀，丢了衣服啦！这边这位失主呢，是一位老大爷，跟警察同志说了：“哎呀，我丢东西了，我也丢了，丢什么了？我那个买的啊，买的那个，就是那个冲锋用的。”警察说：“您是打算干嘛呀？不是，就是那个冲锋舟，哎。”那东西可不小啊！不是，说错了啊，是冲锋衣，好吗？警察说吓我一跳，大爷说也吓了我一跳啊！嗨，丢的是什么呀？冲锋衣、T 恤衫、洗发水。最让人无语的，有一位这个快递员，他也来报案了。警察说你丢什么了呀？哎呀，别提了，我丢什么了呀？他有一口铁锅丢了。哎呀，小郭那个快递小哥给气的呀。哎呀啊，这位姓郭呀，小郭是吧？比方说他就叫快递小郭啊，快递员小郭同志，他言道：铁锅丢了，这铁锅呀，我还煮面条呢，我还拿它炖排骨呢，好吗？虽说啊，丢的这些个快递价格不高，但是呢，你看，这个北京话叫 out， 居民住户呵，跟警察说，你看看，这个影响咱们的安全感啊，没错，民警、公安机关非常重视，经过分析发现，呀，这些被盗案件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一个发生在同一个区域，丢的东西呢在哪儿丢的？那位说不是快递吗？对，就快递呀，快递的那个件儿，那个包裹丢了，主人还没拆呢就丢了。那位说搁的什么地方丢了呀？搁在门口了，搁楼道里了，跟立新这个下单啊，买这快递呀，买东西，人家快递给了一新快递过来，这是一模一样的。我得上班啊，早晨就走了，有的时候稍微走的晚一点，我能听见快递员上门给我送货。怎么能听见呢？我正在屋里收拾，哎，穿戴整齐，正要出门上班，突然之间就听见楼道里头是弹奏一声，安踏。那位一听，这是哪位老生？快递员给我送货了，他干嘛还弹奏一声啊？我们这个楼道里那个灯啊是声控灯，哦，弹奏一声灯亮了，然后就听见我那个门口啪嘚响了一声，拉开门，哎，这个我买的东西到了，但是我是正好在家，我给拿进去了。可有的时候我不在家呀，有段时间啊我就没在家待着。那位说您干嘛去了？您去哪儿溜达了啊？比如说是这个度假啊，出去玩了，买的东西快递员给我送货上门，他就直接搁到我们家门口，等我回来门口啊好落了一堆了。

他要给人家配送的那口锅不是他的锅，他要给别人送一口锅啊，这口锅好吗？要找不着啊，快递员说了，横不能得我背这锅吧。你看现在呢，让民警给找着了，就在这名口罩男的家中。一开始啊，民警问他，这位啊还矫情，哎呀，哪有这个事儿啊，这些东西呀、啊、都是废品，人家不要的。警察说，谁说的？这是快递，快递的商品怎么能不要呢？哎呀，这个我觉得这个人家不要了，这就归我了。哦，警察一听，行，合着你跑楼道里头上货去了啊，你这还进货呢。说实话啊，我那个我这偷的啊，我给拿走了，我顺手就都给啊这个收在家中，行了。哎，此人因涉嫌盗窃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警方说了，这个咱就说啊，江洋大盗，月黑风高，

分呐。所以呀，哎呀，我的妈妈生病了，哎呀，我的老娘啊，哎呀，病的真是啊，得花钱治啊，哎呀，你看看这事儿怎么办呢？这位女士一听，哟，那你这个得想办法啊，可不是吗？但是啊，嘿，好朋友，我现而今呐，钱不凑手，你能不能借我一点儿啊？这位女士一琢磨，你看相识一场，能帮就帮啊，给他，借他钱，他不是说借吗？你借早晚得还，哎，今儿一笔，明儿一笔，好，一次两次三次，从几百到几千，从几千再到几万，好，等到这位女士啊，株洲这位察觉不对劲的时候，这对方啊，好，各种理由，其中有一个理由听着呀，真是不靠谱。什么理由啊？他那意思啊，意识到这个事儿有问题，已经被对方前后骗走了20多万元。到后来，这位女士到派出所报警，民警迅速地展开了调查，然后呢，锁定了这个嫌疑人。还别说，这位距离这女士住的这个地方啊，距离这株洲啊，好，上千里远。最后，警察远赴千里之外，嘿，将其抓获。你看，后来那个警察也问他呀，相信大家也关心呢，这人你甭管男的女的，他骗钱他为什么呀？什么又是母亲病了，又是赎金，又这个那个，到底是为什么呀？他呀，他是个赌徒，哎，他把骗来的那些钱都投入了网络赌博，是挥霍一空。你看这个，我就问一句，这叫不叫好逸恶劳？你看这个，这赌博啊，一旦深陷其中啊，哎呀，那可是难以自拔呀。呵，哎呦喂，老想着能够翻本，老想着这，呵，我这一把下去我就能够陡然而富。得，他没钱啊，他没钱打哪儿弄啊，这钱打哪儿出啊？他就骗这位女士，哎，利用对方的善心善意，你说多坏。呵，还有啊，还有这样的骗婚。哎呦，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就报道这个事情，这是江西警方破获了一起荒唐的婚恋诈骗案。这个嫌疑人，这女的，嘿，真是什么意思？呵，这生活呀，哎呀，那个奢侈啊，哎呀，那个讲究啊。这位有钱，没钱怎么办呢？没钱啊，但没钱他还依然要维持，哎呦，我这个花钱如流水的日子，那怎么可能呢？你看，别的没有，咱们可以贷款啊，啊，贷款供着我乱花钱啊，挥霍一空啊，好吗？那位说，你贷款打哪儿贷啊？网上，网贷，网络贷款，然后拿这个钱他去这个消费。那位说，他就没想过这钱得还，你贷款早晚这钱得还，对，怎么办呢？哎，这女的是灵机一动，行啊，这个有那个男士啊，岁数大一点啊，想着赶紧啊解决终身大事，我这钱就打他们这儿出吧。什么意思？骗婚。呵，为了让这个骗局天衣无缝，哎呦，这女的啊真够可以的啊，也真够难为她的，加了引号的难为她。哎，为什么呀？注册多个微信号，用不同的名字同时和多名男子是谈婚论嫁，好吗？而且他还能扮演不同的角色，这边他扮演的是一个一位年轻的女士，哎呀，很害羞啊，哎呦，咱们初次认识，哎呀，不好意思，以后咱们得多交往，这个多深入的了解呀。那边扮演的是什么呀？扮演的是这个俩人呢，这关系已经是不错了啊，哎，可能是已经这个真正见了面了，
扮演的是这个，哎呀，咱俩结婚吧，哎呀，我

0: 喜欢你呀，你看看那个啊，现在呀，我已经怀了孩子了，而且还是双胞胎。哎呦，好吗？那边啊，那边因为什么呢？他的目的是为了骗钱，哎，所以说呢，他这个自己啊，注册这么多的微信号，他这个扮演各种角色。报道当中说，他前前后后分别扮演过六个角色，六种人。比如说这个谈恋爱的女青年，后来跟人家在一起了，还结婚了，他谎称还怀孕了。还有呢，就是他的父母，男方的老丈杆子，哎，岳父岳母，啊，岳父老泰山，岳母老太太，啊，是啊。然后哎，他为什么您知道吗？他为了要钱。怎么要啊？哎呀，你看看那个咱俩人已经都在一起了，哎呀，我都怀了你的孩子了。他先这么说，然后呢暂且按下不表。没过多久他又注册了别的那个微信号，然后就跟这个男的联系。门虚，我们是岳父岳母。干嘛呀？你看我们姑娘跟你都在一起了，是不是啊？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你能不给彩礼吗？彩礼能少得了吗？你想想看呢。哦，他这个这里头啊，岳父岳母是扮演这个角色，干脆啊，他这里头都不需要，直接有那个骗子在这个社会上找一些闲散人员花点钱，你就扮演这个我的爸爸妈妈，哎，然后跟男方见面。这女的都不需要了，直接通过微信就能扮演岳父岳母。哎呀，门婿呀，你看看咱们是一家人啦，你得赶紧掏钱吧，好吗？到后来这事儿怎么露的馅儿？其中有一位男士，人家说了，我是真心的想这个结婚，哎，娶媳妇儿生孩子，好好过日子。你要是真心，你就跟我去见我的父母，咱们呀正式定亲。哟，这女的一琢磨，那这个不行啊，这个我已婚呐，这得穿帮啊。好家伙，我那边还挂着好几个别的男的呢，哎，好吗？于是他就失联。这一失联，这男的一看不对，赶紧报警，最终他才被警方抓获。这里头特别强调了，他就是为了骗这些钱干嘛呀？他不是借了那个网贷吗？维系他的所谓的这种奢靡的生活。哎呀，这是一个多么深刻的教训。得嘞，话到此处，闲言少吃，咱们先闻多知。北京西城的消息，白塔寺药店中医药文化博物馆开馆。北京晚报的消息，12306试点自行车随身行。那么在最后呢，再发一个小通知，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从这个1月1号到12月31号，邀请您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只等您来。那么现在呢，就用这个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立心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嘞。
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

0: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有一点的不一样。
0: 哎，我们今天啊是不定时的狂欢优惠节目啊。
1: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我们北广购物呢给大家带来的各个商品都是以往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卖的非常非常火的，受到了咱们的听众和我们的这个客户认可的商品。然后呢，我们这个特价节目是什么意思呢？回馈给大家就是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做一个优惠，让大家呢以便宜的价格买到自己所需的商品啊。咱话不多说，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样还是好吃的，是什么呢？来自于天福号的老北京的酱货。
0: 是因为老北京的老字号嘛，它其实就是北京酱货的一个代表。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都是天福

0: 以后，无论是您比如说像我这样的，哎，喝两口的当个凉菜啊，或者是呢不爱做饭了，直接拿出来拆完袋切完片以后，咱们就能当道肉菜。所以说家家户户都能用得着，而且天赋号的这个品质嘛，咱们自己吃，哎，准没错。那么咱们依旧是给大家来按样的介绍介绍这几个产品。
1: 是我们带您酱肘子跟店里做出来一模一样，味道很正。酱香鸡选用的是上好的嫩鸡，鸡肉是软滑细嫩，烂而有型。香卤牛肉一。

0: 店里边能买得着，因为不是每一家的实体店都有这道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丰富程度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还有什么呢，酱鸭腿儿，这也是哎比较难买到的，
1: 对，
0: 这个酱鸭腿您拿回去尝，那酱味儿非常非常的足、
1: 嗯、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样特价产品呢就是来自于天福号的老北京的酱货组合，来西斯再给我们说一下啊，每一样啊、哎、有多少？
1: 是有220克的酱肘子，600克的天福酱香鸡，200克的香卤牛肉，250克松仁小肚，200克的茶烧肉，200克的米粉肉，还有260克的莲藕狮子头、
0: 嗯，
1: 额外赠给您300克的天福酱鸭腿儿。
0: 哎，天福号的这个实体店，如果您各样都买齐的话，怎么着也400来块钱了。
1: 没错，
0: 北广之前的售价是299，但是我们再次跟大家强调，今天是我们的北广不定时的狂欢节目，
1: 哎、
0: 所以我们。既然要有狂欢节目就要有狂欢价格，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39块钱，
1: 没错，
0: 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 400015551，
0: 而且不用担心保质期，这个有的保质期都到10月份呢、啊、还有半年的时间呢、
1: 哎、
0: 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去进行购买。那么说完了好吃的啊，咱们再来说说厨房里边好用的。
1: 我们带给您的下一样产品就是纳福尔的有机山茶油、
0: 嗯、哎，现在很多人呢在日常当中在家里边做饭比较多啊，用油也比较多，但是呢很多人谈油色变呀，哎，觉得油对咱们的身体负担比较大啊，而且呢日常饮食越来越少油越好，其实对不对，有一部分对，但是不准确，
1: 是
0: 油对于咱们的身体呢也是必需品，您不是说一点油不吃了、
1: 嗯、
0: 那也完了对吧，
1: 对，而且油跟油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油分为两类嘛，一类叫做饱和脂肪酸，一类叫做不饱和脂肪酸。

0: 斤的这个油啊，市场价79块钱一瓶，
1: 是
0: 北广之前的售价是399，但是啊，您听好了，今天我们的12瓶每瓶500毫升的有机山柴油只需要多少钱？
1: 239元，12瓶油啊！
0: 嗯，而且您不用担心保质期，
1: 对，它到今年年底啊。
0: 哎，所以说呢，您拿回这种油。

法院去提交离婚申请了，这在当时可是一件捅破了天的大事。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报纸是怎么写的。费后向费弟提出离婚，此之谓平民化。通过各大报章的渲染，文秀的举动被形容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非革命。其实在当时，不管是溥仪还是文秀，他们早就是平民了。文秀之所以要和丈夫分手，除了冲破封建礼教、向往自由这些比较表面的原因之外，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天津靖远，溥仪的小朝廷，虽说不做皇上已经很多年，可是在这么一帮前清遗老遗少的扶持下，

真正控制。那这个傀儡政权由谁来当头呢？关东军的目光早就盯在了溥仪身上。1931年11月3号，泾原里来了一个满嘴东北方言的日本人，他就是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土肥原贤二开门见山地告诉溥仪，关东军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他要溥仪回到自己祖宗的发祥地去领导这个国家。那么新国家的政体是共和制呢还是帝制呢？对这个问题溥仪自然相当敏感。狡猾的土肥原早就摸透了。

暴力。鉴于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体系已经确立，为了更好地控制溥仪，日本政府把伪满洲国的政体由执政改为帝制。1934年3月1日清晨，溥仪穿上了他梦寐以求的龙袍，在关东军的护卫下，来到长春郊外的杏花村。这里已经临时用土堆起了一个祭坛，洗手净脸之后，溥仪就在这个简陋的土台子上向祖宗行了309叩大礼。就在这一天，溥仪穿着所谓的大元帅礼服，在伪满皇宫的秦民楼举行了正式的登基典礼，当上了伪满皇帝，把年号定为康德。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继位诏书，里边有这样的文字：当与日本帝国协力同心，以其永固，国中人民种族各异，从此推心置腹，利害与共。吾欲此言犹如交日，吾替朕命，先使闻之。

当上了伪满皇帝的溥仪，一开始心气儿还是很高的。坐在同德殿的龙椅上，他还真的以为友邦日本会跟自己同德同心，共赢王土。

可怖。他的名字叫嵯峨号。嵯峨号，日本皇族嵯峨世家的千金。他和溥杰的婚姻其实完全是由日本昭和军阀集团一手撮合的产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在两人结婚前一个月，关东军治下的伪满洲国刚刚炮制出了帝位继承法。

0: 不光是胆儿小多疑，那甚至也就这就有点又这精神病来的，这不正常嘛。这些那耗子那亲那兄弟媳妇给做的饭都不敢吃，你说那不是神经病了吗？
1: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2: 虽然有些反应显得有些过了头，可是我们要承认，在当时的环境下，溥仪的疑心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由于怀疑嵯峨号是日本间谍，因此对于这个弟妹，溥仪是格外的提防。1938年，溥杰的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儿。本来以为这一下关东军的阴谋算是落空了吧，可是没想到那个有关地位继承的如意算盘又打回了他的身上。1942年8月13号，溥仪的第三位妻子祥贵人谭玉玲因病在长春去世，死的时候年仅22岁。谭玉玲是满族贵族出身，原姓塔塔拉，1937年进入伪满皇宫，同年4月。

我还得找。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溥仪的态度是破天荒的坚决，他宁肯破了祖宗的规矩满汉通婚，也绝不要日本女人。最后

一只狗旷野所，这座已经废弃的二层小楼，也就成了伪满皇帝最后的行宫所在。8月17号凌晨，就在一只昏暗的电灯泡下，溥仪宣读了退位诏书。这是后人根据当天晚上的情形绘制的图画。溥仪下台了。 伪满洲国这个由日本人扶植起来的傀儡政权，也就在顷刻间土崩瓦解。而这一回，已经是溥仪第3次退位了。自己的命运会怎么样呢？未来何去何从？溥仪心中充满了惶恐和不安。

0: 子提交申请，溥仪绝密信函首次曝光，档案正在揭秘。
1: 1946年1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美国、苏联、中国、英国等11个国家，在日本东京成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同年5月3号正式开庭，对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

就过去那时候吃的油棒，现在不行了，现在油棒那日本人现在满洲国小孩子日本的爸爸的亲爸的爱好是他的先

可以往别的地方跑吗？总之，中国是绝对不能再回去了，因为在溥仪看来，回去是必死无疑，这可是关系到身家性命的事儿啊。可是，苏联方面怎么就不理他的茬呢？信件是递出去了，可就像是泥牛入海，没了消息。

火眼金睛，而且还是要大家认准渠道，认准品牌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品牌的五常大米，跟大家可以保证每一粒儿您到手的米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种植、五常当地生产的真正的五常米啊。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自信，是因为第一，

江武城市，而且生产地址叫做什么？武城市的龙凤镇石庙子村。这个村儿，我和我的同事是真正去过当地的啊。我们有这样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去过人家的生产的地址。给跟大家介绍一下石庙子村呢，您如果路过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眼，这个小村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尤其是从城市里边去到那样的这个环境当中，黑土地是真正的黑，而且呢它是两山夹一沟的地形，就是两个特别远的山中间呢有一块幅员辽阔的平。

0: 适合种植大米。
1: 嗯，
0: 首先它那黑土地，您从卫星图上看，可以看到它那土地真的是泛黑，而且特别特别的明显的黑。
1: 对，
0: 它这个土地，得天独厚，而且呢天生天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更区别于其他五城地点的这样一个优势，是因为它中间有一条河，
1: 哦，
0: 那河叫蒙牛河，它上游叫拉林河。

它在背后有一个标识，就是 GPT 19266，也就是五常当地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这样一个执行标准。嗯、只有在当地生产、在当地种植的大米才可以用这个标准。所以说，这样的大米咱们吃起来放心，吃起来安心，而且吃起来真正能体会到五常的香。跟大家保证。

0: 51-400-055151。
1: 哎，给大家算一下啊，就是这样的40斤的五常大米啊，299块钱，和每一斤是7块多。
0: 对，
1: 7块多，您在超市里买五常当地的，还是真正的生产在五常、种植在五常的真正五常米，确实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所以说呢，今天您选。

0: 过传统的农法杀虫，这样呢这个稻米优质米品才能 Q 弹。
1: 嗯，
0: 第四个字呢就是滑，是它采用的是科学仓储、营养加工、生态物流，让爽滑好米不折不扣的送到您的餐桌。
1: 嗯，
0: 最后一个字呢就是香，它这个稻花香米呢是一年一季，生米透亮清香，煮熟之后呢油软饱满，绵软醇香。
1: 哎，当地的有一句话叫做一餐五成米，魂望酒肉香，说的就是这个稻花香二号。
0: 嗯，
1: 那这个品种呢确实是味道非常非常好，而且呢您吃的时候能感觉这个米的油香还是特别大的，这样的米吃起来真正的香，真正的能够被称为五常的好米，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

0: 他说的这些食材，哎，就是用它天然的给它做成了这个山楂六丸和山楂的酸枣仁丸。今天给大家带来的15袋的这个山楂六丸，每袋是100克；15袋的山楂酸枣仁丸，每袋是90克。每一袋里边呢，都是独立的一个一个十几个的这个山楂丸的小包装。
1: 是，
0: 哎，这样呢，咱们拿起取来也比较方便。
1: 方便，嗯，
0: 一共是

0: 的英文翻译，可以同声翻译，还有一些翻译器，比如说接触各国不光是英语的，看到的这些自助机都是双语的，包括现在我们的病历所有的检查报告都是双语的，也方便外宾去外院就诊或者是回国就诊。
1: 信荣也提醒首次就诊的外籍患者务必携带好证件，以确保就诊顺利，
0: 因为有的是

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腾欢，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0: 汗上火，不同脏腑上火有啥表现，以及怎么对症喝代茶饮。
1: 好，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浩。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梦梦。希望带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哎，家人们，我们又见了。
1: 又见面了。上一集的时候啊，孟大夫给留扣子说这个初夏高温呢、啊、容易上火，这集呢要专门就这个上火的问题给大家伙去说一说怎么样去火啊。中国人嘛，去不完除不完的是去不完的火，是吧？
2: 经常会有人在网络上调侃，但确实是为什么我们说总是会出现上火呢？一个是跟我们现在的生活节奏比较快呀，饮食这个我们说这个肥甘厚味吃的比较多啊，就跟我们的生活饮食习惯包括熬夜啊，这个压力大呀、啊，这些有关系。其实到了这个季节，我们说，尤其是初夏，最近气温最高的时候攀升至30多度。那这个时候初夏的一个高温，其实这个异常的这种高温，其实很多人会突然出现这种口干舌燥、咽喉肿痛的感觉。民间我们就叫就上火，对吧？其实多数人上火了之后，大家可不会说我第一时间我先来看病，很多时候我自己在家，我先吃点吃点这个凉茶，喝点凉茶，我吃点这种降火的这种药。但其实大家不知道的就是从医生眼睛里的上火和大家看到的可能不太一样，那今儿就给大家揭秘一下医生眼里是怎么看。

壮火，上火是正常的，壮火是异常的。黄帝内经里边说，说叫壮火食气，少火生气，啊，指的就是说上火太旺了，会耗伤我们人体的气血津液，导致我们脏腑的平衡出现紊乱，从而引发各种症状。但是如果我们是这种正常的

0: 的脏腑它上火了以后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当心火亢盛的时候，考考于老师最可能出现什么症状？
1: 你咽喉肿痛，然后起口疮、
0: 啊、对，而且口疮的地儿是不是有对应的这个地点
1: 啊？舌尖
0: 舌尖对，舌尖会发红，会有

0: 慢点就没事儿。如果吃了肥，感觉特别的容易有这种口臭，说话容易有味儿，口腔异味。其实为什么？就是胃里边有火，这个腐熟水谷了之后，这个气味从嘴里排出来，口臭、口腔异味，然后会有这种泛酸呀，然后包括会有积食，大便觉得特别的干结费力，包括脸上容易出油，容易长痘痘，这些其实包括头发容易出油，这些都是胃火炽盛的表现。它的主要有
1: 是胃火的事儿，
0: 对，就湿热嘛。那其实主要诱因就是暴饮暴食，吃的这个太狠了，辛辣油腻吃多了。对，所以就是你看心火、肝火、胃火，是不是它的症状这么一比一对比就特别明显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夫来了，中医大夫叫什么叫？

期熬夜、夜间盗汗，反复的发作口腔溃疡。但是这个口腔溃疡和这个心火不一样的是，它会出现这种，比如说

0: 就行了。莲子心儿，淡竹叶，麦冬啊，莲子心儿是苦寒入心的，专清心火，安神除烦啊，对这种舌头的溃疡效果很好。而淡竹叶呢，它就清热利尿，可以引导我们的心火啊随小便而排出。再加上麦冬养阴生津，避免了这个清火啊太耗伤我们的阴液。三者搭配，清心不寒凉，降火不伤胃啊，是我们初夏养心去火的首选。代茶饮，都很安全。
1: 居家行必备之良品，你在哪里可以买到的？
0: 清心降火，安心除烦。对啊，莲子心、淡竹叶、麦冬，清心降火茶。如果您是属于心火旺盛的朋友们，可以在家喝起来啊。第二个呢，肝火旺，我们说了目赤肿痛、口干口苦、两胁胀痛，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清肝火。也是常见的几个老朋友，菊花啊，三五朵，加上金银花、薄荷和枸杞。菊花三五朵，加上金银花三到五克，然后两克的

0: OK， 那咱们先说说虚火的事儿。
1: 如果啊，我们说肾虚啊，阴虚火旺，烦腹上火，就是这种腰膝酸软、手脚心热、潮热盗汗，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滋阴降火。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些，那什么是滋阴的呢？石斛、沙参、玉竹啊。如果你说玉竹我不好买啊，你这玉竹是一味中药，您石斛、沙参、麦冬也可以，加上点红枣，都多少？对，石斛、沙参、麦冬啊，都是3到5克，加上2颗去核和去皮的红枣，它有很好的这个我们说滋阴的佳品，滋补肝肾啊，滋养我们脾胃的津液，补充这种熬夜耗伤的津液，加上红枣有这个调和药性的一个作用啊。石斛、沙参、麦冬啊，如果您要是买不到玉竹，就买麦冬是完全没问题的。石斛、沙参、麦冬有很好。

0: 甄选的每一件南红珠宝都附带正规检验证书，每一颗珠子、每一件雕件全部清清楚楚，速放可查，让你买的放心。第二重专属优惠券，花1块钱就能领到一张100元的优惠券，全场南红都能用，直接减掉100块。大家想一想，给爱人送一束鲜花，几天就枯萎凋零；送巧克力，吃完就毫无痕迹。可南红不一样，温润通透，能陪你好多年，越戴越有味道。第三重，现场南红协会会长免费帮大家专业看货鉴定，再也不用自己纠结拿不准真假，不懂品相好坏，专业人士把关，帮你省去自己拿不准的麻烦。大家直接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南红，就能添加权益官微信，进入专属福利群，以上三重福利全部一键领走。咱们中国人表达爱意向来不擅长甜言蜜语，却习惯把世间最好的信物悄悄放在心爱人的手心。喜欢南红，想给自己或是爱人备一份走心礼物的朋友，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南红，添加权益官微信，把福利名额留好，我在群里等着你。
1: 没有，我一看每次聊这个手串或者把玩的这个件儿，于老师确实比较喜欢这些，因为平时我觉得可能平时我说太多了，于老师捞不上说啥话呀，这好不容易能说上话，这赶紧就不给我能插嘴的，这赶紧不给我插嘴的间隙呀、啊。确实，因为我们平时可能很少去搓这些东西，是因为有的时候号脉的时候就要保持这几个手指的灵敏度，就是尽量不去搓很多东西，就是每次有的时候是左手。有的时候右手跟这个坐的这个座位有关系，因为有的时候是这边冲病人，有的时候那边冲病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太会去搓很多东西，是为了能够保持这几只手指的灵敏度。
2: 然后咱说回来，刚才说到了这个，就是清心去火的有两个穴位，那么疏肝降火的呢？
1: 太冲和行间穴这两个穴，而且太冲穴其实在我们脚上，您完全可以在家，比如说看着电视，或者是晚上睡觉之前。它有天然降火穴的称号，它可以疏肝理气、清泻肝火，所以就特别对于这种肝火旺盛的，您摁一摁太冲穴有很好的一个作用。而且行间穴呢，然后它本身也是肝经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穴，对于这种肝实火旺盛，比如说口苦、头疼，然后肝火旺盛的时候，这个时候您适当的按压可以清泻肝火。当然了，除了我们说的这个清心去火，然后疏肝降火之外，还有一些。我们说胃火旺盛怎么办，我们要按足三里，足三里它既能补，同时它也可以清，它是我们说叫双向调节，对，双向调节。所以足三里您可以按，包括我们说的内庭穴也可以，内庭穴其实和太冲穴很像，它都在我们的脚背上，对，如果您不方便找啊，您我们上中搜索引擎，您直接输入内庭穴或者足三里或者太冲穴，它对图片一出来一目了然啊，您如果要是最近吃太横了，如果要是口腔有异味了，您咱这个看新闻联播的时候，听着咱吃完饭听咱节目的时候，您就摁一摁这内庭，这抱绷着脚摁一摁。
2: 嗯，好，那刚才还有这个肺火，
1: 肺火，
2: 嗯，
1: 肺火盛的话，我们这个穴位，这于老师肯定又开始在这搓着核桃开始摁手了，为啥呢？因为都在手上，一个叫做鱼际穴，其实就是我们手掌的这个大鱼际，就大手指头底下这块肉的就中点，叫鱼际穴。鱼际穴有很好的这种治肺热、治咽喉肿痛的作用啊，特别好找，就是我们第一指骨的中间，就是大手指下边这块大鱼际这块肉肉的中点啊，你摁一摁，其实现在我自己来摁就有这种酸麻酸胀的那种感觉，对于这种肺热、咽喉肿痛，您可以，因为关键它在手上，它也方便，它不用您脱鞋是吧？
2: 对。
1: 然后可以摁一摁，然后还有就是列缺穴，列缺穴其实和鱼际穴都是我们啊这个肺经上的穴位，所以呢都在手的，它在手腕的。也是在腕横纹外侧啊，当然如果您说我不太方便找啊，没关系，您直接上搜索引擎搜索鱼际和列缺，它有很好
2: 的列缺口的缺列缺穴，
1: 列缺穴，对，它其实有润肺利咽的作用。最后利用这点时间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阴虚火旺怎么办，对吧？口干舌燥，腰膝酸软，手脚心热，口舌生疮，那这会儿怎么办？太溪和涌泉您都可以摁起来啊，太溪穴是肾经的原穴，它可以滋阴补肾啊，专门调理这种阴虚火旺，可以改善这种夜间的盗汗呀、腰膝酸软啊、虚火人群必按。 如果您有虚火，您不妨去搜一搜太溪穴在哪里。其实很简单，在我们内踝后方的这个凹陷处，在我们的这个脚脖子这儿，内踝后方的一个凹陷处是肾经的一个原穴。当然，除了太溪之外，您也可以按按人体的这个保健养生安神穴，叫涌泉穴，它还可以改善睡眠。对，它涌泉穴的作用是什么呢？因为它不是虚火吗？它有引火下行的作用，叫将上浮的虚火归于下焦，让这个上浮的火哎回到它该回到的地方，哎叫涌泉穴。所以如果您阴虚火旺，太溪涌泉您也可以按起来。不知道您记住了吗？
2: 记住了了，我们后面一分钟的时间养生笔记会大家再重复一遍。那我们用了3集时间啊，跟大家主要聊的就是关于这个初夏的北京，这天突然间热起来，可能这两天咱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呢，也碰到这个下雨的时候，一到下雨，等气温再回温，可能就会提早的进入到那个桑拿天了。到那时候呢，我们再给大伙讲一讲啊，请孟大夫跟我们说说桑拿天应该怎么样好好的养生。感谢孟大夫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0: 好了，又到了我们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今天咱们把初夏上火的分类和代茶饮给大伙总结一下。首先说实火分四种：一、心火，舌尖疼、口疮、心烦失眠，搁莲子心、竹叶、麦冬各3到5克；二、肝火旺，眼干、眼红、口苦、两肋胀，搁菊花3-5朵、金银花3到5克、薄荷2克、枸杞5-6粒；三、胃火旺，口臭、便秘、积食，喝陈皮3到5克，炒山楂2-3片，炒麦芽5克，蒲公英5克。四、肺火旺，鼻子干、出气热、有黄痰，喝玉竹5克、百合5克、罗汉果1/4个、桔梗3克。

0: 虫草。二，脾虚虚火，溃疡颜色淡，难愈合，大便不成形，喝赤小豆炒薏米茯苓加少许的薄荷叶。最后呢，咱们说说按摩穴位去火，清心火按内关少府，疏肝火按太冲行间，清胃火按足三里内庭，清肺火按鱼际列缺，滋阴降火按太溪涌泉。
1: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参与，有两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您还可以关注听听 FM 和北京新闻广播官方视频号，看945养生派的视频直播。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基金扶持，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2: 悠悠运河，以礼穿行，
3: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2: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3: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0: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1: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2: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3: 听昆明湖的波光，正轻吟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脸印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时光同歌。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经常去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物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啊。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北广生物时间。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有一点不一样。
0: 哎，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呢？我跟您说哈，一是品，我们精挑细选；第二就是价格，有一个叫狂欢价。
1: 哎，今天我们这个节目不是每天都播，不是在各个系列台都播，这个一个闪促的节目，这个我们主打的就是一特价，
0: 快闪啊！
1: 哎，如果您听到了，如果有您喜欢的品，赶紧下手，因为我们这个是限时的特价，基本
0: 买了就占便宜。
1: 哎，
0: 那您听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第一个品啊，是不是您想要的
1: 番茄果蔬汁儿？
0: 哎，
1: 大家都知道啊，日常的水果蔬菜呢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对于老人孩子来说，以孩子不爱吃水果蔬菜，
0: 哎，不爱吃，
1: 老人喜欢，但是吃不了那么多。
0: 嗯，
1: 上班族呢，像我和许可这样的，可能吃的种类又不那么丰富，
0: 愿意吃没时间买。
1: 所以说，今天我们把这个水果蔬菜做成了什么能喝的水果蔬菜？
0: 哎，就是番茄果蔬汁。
1: 哎，
0: 那跟您说哈，它呢配料表特别干净，配料表您听啊，水、浓缩苹果汁、浓缩番茄浆、浓缩橘子汁儿。浓缩胡萝卜汁没了，后边什么防腐剂、色素、增稠剂啊，这根本没有，
1: 糖也没有，
0: 没有。
1: 哎，
0: 你知道为什么它这么健康吗？
1: 嗯，
0: 因为一，它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航空食品分会会员单位。
1: 嗯，
0: 二，它是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会员单位，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专家的推荐产品，
1: 非常非常的健康。而且呢，四种水果富含着，比如说番茄里边有番茄红素，苹果里边的膳食纤维，橙子里边的维生素 C，
0: 对，
1: 胡萝卜里边的这个贝塔胡萝卜素，
0: 对，
1: 对于身体还是非常的有好处。
0: 你说到这儿，尤其是这胡萝卜，一般孩子都不爱吃
1: 啊。
0: 所以啊，您说让孩子喝汽水，您不如让他喝一杯这个果蔬汁下去。
1: 嗯，
0: 那我跟您说，您喝一盒相当于什么呢？
1: 嗯，
0: 相当于吃俩苹果，一个半番茄，一个橘子和一根红萝卜。
1: 我相信没有人一天能吃这么多水果，但是今天一盒就可以搞定。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番茄果蔬汁。我们的组合之前是什么？72盒，每盒是125毫升。
0: 对，
1: 市场售价是8.5块一盒，因为它确实是浓缩的营养比较多，同时味道还特别特别好。8.5块，其实咱们觉得挺贵的，但是之前呢，我们北广的售价是299，给大家72盒，
0: 72盒，对。那今天我们都说了啊，是快闪价格，你给大家怎么换？来，红，
1: 直接减100。199，72盒包邮送到家。
0: 哇，你这是狂欢价格不降量啊！125毫升还是72盒？
1: 哎，
0: 然后你给大家变成199，
1: 199和1块来钱、
0: 哦、
1: 一盒果蔬汁。
0: 哎，那大家听到这儿还有一个小小疑问啊，说不会是下个月到期了吧？
1: 不会，我告诉您，保质期到今年的10月份呢，还有半年的时间呢，
0: 所以您放心啊。
1: 哎，放心买，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说完了，
0: 这是咱们第一项狂欢价，看您能不能抄着啊？
1: 对。说完了喝的以后，咱们再来点用的。
0: 哎，来点那个厨房的油吧，调味油。因为之前很多朋友来咱们这儿买特好，叫头道香零添加芝麻香油。咱们其实知道啊，您进厨房做饭，那肯定得有点调味料啊，
1: 香油是少不了的，
0: 少不了。
1: 您要知道这个好香油现在卖的挺贵的，
0: 其实挺贵的。为什么呢？因为您又要头。

0: 哦，又要零添加又要慢榨，这种香油啊都是成本。咱就拿这慢榨来举例子，传统的七步工艺，淘洗、烘炒、过筛、磨酱、兑浆、搅油、震荡、分油、再沉淀，您就光这七个步骤一般小作坊做不了。
1: 哎，另外呢它还是头道的，您看啊，就跟咱们泡茶一样，头一遍出来的它就浓、
0: 哎对
1: 就香，
0: 对
1: 就是好用，
0: 对，
1: 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芝麻香油也是头道香油。
0: 嗯，
1: 另外它还是零添加的，
0: 零添加怎么说，
1: 增稠剂增香的东西都没有、
0: 哎、
1: 您看配料表里边只有一个配料
0: 啊，什么
1: 芝麻
0: 油，
1: 芝麻油、
0: 啊、真纯啊，
1: 而且是质量等级、
0: 这个、
1: 明确标明是
0: 多少
1: 一级，
0: 哎呦，所以您看啊，咱们这原料其实很多老朋友都能看出来的质量怎么样。
1: 嗯、
0: 您比如说，您就看颜色，这一般芝麻油，你看颜色它透亮、
1: 嗯，
0: 那就是头道的香油、
1: 嗯，
0: 颜色就是浅琥珀色，像秋天的那个蜂蜜那样，
1: 闻着还香，
0: 闻着香，闻着香，对、
1: 嗯，
0: 没有油腻感。一般像大家买的不好的那个香油，都是发黑啊，或者发暗，或者底部有点那个掺杂呀、啊，那就是不好、啊。
1: 那就咱们别说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样这个特价商品是头道香的零添加的芝麻香油，主品加赠品加特别加赠。今天带走的是多少？
0: 总共啊，给您每瓶是200毫升，它不是那特小、那50毫升，是200毫升一瓶。今天给您主品5瓶，
1: 赠品5瓶，
0: 呵，赠5瓶10瓶，
1: 哎，再送2瓶，加起来
0: 12瓶，
1: 一共12瓶
0: 啊。
1: 在超市里边、
0: 嗯、
1: 您去看一瓶香油，咱说便宜的啊，15-16块钱，这种头道香的零添加的香油，20来块钱，
0: 嗯，
1: 咱的北广售价之前199，带走12瓶。
0: 那今天呢？今天都说了，咱们是快闪狂欢价，吕红，你给大家带来多少钱？
1: 直降40，159块钱。
0: 火、啊，
1: 不用担心是不是临期的，
0: 哎，保质期到什么时候？
1: 保质期到明年呢？
0: 这更您随便用啊、
1: 哎，
0: 芝麻香油随便用啊、
1: 哎，
0: 到保质期明年。所以这是我们第二件北广不定时的狂欢价，
1: 10来块钱就能带走一瓶这个好的香油。今天159带走12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来，您看啊，这是我们今天2件快闪狂欢价了。
1: 哎，说
0: 有没有你喜欢的？
1: 喝的，说完用的。
0: 啊啊，
1: 给咱俩弄点福利吧，来点这个下酒菜。
0: 我跟您说啊，不是什么鸡呀鸭咱都不弄，今儿直接给您上羊杂。
1: 哎，
0: 小顺他们家的羊杂再给您加一样，叫酱羊肝。
1: 哎，而且呢咱们可以放心吃。首先啊，咱们这个小顺的羊杂和羊肝都是包装上带有绿色的清真标识。
0: 哎，我跟你说，好多人吃羊杂就认这个。
1: 嗯，
0: 而且羊杂有点特点啊，心、肚、肺、肝、肠，这一样都不少，
1: 一样都不少
0: 啊，不会说哪个贵哪个便宜，对，给不给您塞。
1: 而且呢，里边这个酱羊肝，我跟您再着重提一句，因为现在即便是到了我们回族同胞的聚集区，也不太能买着这种酱羊肝，因为做起来比较麻烦，
0: 麻烦少。
1: 这个酱羊肝买回去以后，一定切薄一点的片，完了以后蘸一点醋，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香，我替大家尝过了，特别特别下酒，而且当一道小凉菜，不腥不膻，咸香适口，还有一点点酱味，越嚼越香、
0: 哎、
1: 这就是好的酱羊肝。
0: 那您听到这儿哈，您肯定觉得说、那你们那为什么不膻？我平常吃个羊肝特别膻。
1: 我跟大家说几个原因。
0: 嗯，
1: 廊坊大厂
0: 哟，这什么？
1: 如果您经常在北京生活的话、您知道这个地区意味着什么、就是做羊牛的好地方。
0: 哎，
1: 另外它的原材料选自的是坝上草原散养的8个月的小羔羊。
0: 嗯，
1: 哎，没有人工干预，没有
0: 没人工干预，没激素，没抗生素。哎
1: 哎，还有一点是什么？它是清真阿訇去进行屠宰的新鲜原料去进行制作，所以说更不用担心、
0: 粘呀杂呀都不用担心、啊，
1: 清洗的也非常非常的干净、为了安全卫生，小顺的羊杂和羊肝都抛去了油和血，所以说您去吃的时候口内干净清爽、另外特别特色的一点就是它几乎没有膻味，另外拒绝香精，拒绝防腐剂，拒绝亚硝酸盐，拒绝添加剂，您吃的时候就是安全放心。
0: 对对，说白了这羊肚啊脆爽弹牙，羊肠呢特软糯、羊肝又绵密，羊肺又松软，为什么能做成这样？其实羊肝它都人工摘了苦胆了、所以我就跟您说啊，这些东西哪怕您回去煮个羊杂汤、汤头都是白的、而且越来越香，您弄点那个胡椒粉，弄点什么辣椒粉特别爽。
1: 好、来给我们的介绍一下这个小顺的这个组合吧。
0: 对，其实小顺一直卖挺好的啊、今天照样给大家带来这个卤羊杂，每袋150克，直接给他来5袋。然后还有小顺他们家的羊肝，200克，一袋直接给您来5袋。还是咱原来那组合，10袋。
1: 之前的北广售价199。
0: 对，
1: 北广 今天的狂欢节
0: 快闪狂欢价，李红给大家带来多少？
1: 159元，包邮送到家，保质期您也不用担心，到今年10月份。
0: 所以啊，您今天听到就是我们第三样产品小顺的羊杂和酱羊肝，您听到了赶紧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这就是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三样啊，全都是特价的
0: 快闪的狂欢价啊，不一定您能每次听到，您听到就算超着了。
1: 199元带走72盒，每盒是125毫升的番茄果蔬汁，
0: 好值啊。
1: 然后第二样是什么呢？第二样是159元，
0: 159的
1: 12瓶，每瓶是200毫升的头道的
0: 零添加的芝麻香油，
1: 芝麻香油。
0: 第三个就是咱们刚才说小顺这个羊杂和酱羊肝了，照例啊，10袋这组合价带走还是159元。
1: 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的这个特价只是在限时的10分钟之内。
0: 对，
1: 如果有您喜欢的，赶快打
0: 我们电话。别犹豫，那还是那句话啊，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5: 别慌，有办法。
6: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7: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8: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4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9: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到白天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下午有分散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

写入评选标准。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本市新闻，全国首个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沙河驿站启用至今。

0: 和共享单车，2到4层专供个人电动自行车停放。满负荷状态下，这栋楼能容纳整整6000辆非机动车。沙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曹玉告诉记者，
1: 我们的3楼为什么要设立一个无缝衔接的和地铁进站的一个连廊，就是避免大家说停到楼里之后再下楼再去外面去排队。
0: 截至目前，沙河驿站已启用了1个半月，这里日均停放非机动车约4200辆，通勤的接驳效率显著提升。需要注意的是，为保障停车资源高效周转，从6月1号起，停车楼将对超期停放车辆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

0: 韵律。6月19号到21号，中国艺术体操队将在北京国家体育馆参加2026年世界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期待中国姑娘们在家门口带来更多精彩表现。5月12号晚上，北七男篮在季后赛8进4第三场较量中，主场88-73击败广东东阳光队，以比分2-1成功晋级四强。接下来，北七男篮将会在5月15号的半决赛当中对阵常规赛冠军上海队，双方将通过5战3胜的赛制争夺决赛门票。中超赛场5月15号，北京国安主场迎战青岛海牛，主帅蒙哥马利希望球队将主场胜利变成常态，同时期待球迷们来到工体为国安队加油。5月17号的女超联赛，北京城建女足将在先农坛体育场对阵江苏南京女足。16号到17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北京昌平站暨环昌平国际公路自行车挑战赛将鸣枪开赛，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专业骑行运动员与爱好者将齐聚昌平。赛事赛道在1990年北京亚运会180公里公路自行车赛经典路线基础上精心规划，沿途串联昌平秀美自然风光，兼具经典底蕴与生态风情。17号，2026北京大兴半程马拉松暨第10届花卉北京悦跑大兴半程马拉松赛将会在魏善庄镇鸣枪开跑。从2016年到2026年，北京大兴花马累计吸引几万名跑者参与，连续获评北京市体育旅游10佳精品赛事、北京市体育旅游精品项目，成为北京颇具辨识度的生态路跑 IP。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作为北京人，咱们特别爱吃卤货啊，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现在啊，很多人不怎么吃卤货了，为什么呢？食材不行，制作呢又没那么讲究，偷工减料，不是味儿。
1: 尤其是现在啊，您在市面上看到有好多鸭货，但是呢，人们都爱吃，担心的是什么？食材不行，味道不行，买完了以后，咱们这白花冤枉钱，
0: 还挺贵，
1: 还挺贵。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就给大家找到了一款市面上特别知名的品牌，同时它的味道和原材料特别有保障的新鲜的鸭排卤货。它的名字叫做应源松茸手撕鸭排。说到这个应源这个品牌啊，他们家做这个鸭货呀已经是非常非常出名了，而且是以质量出的名。为什么呢？咱们平常在市面上看到的很多鸭货呢都是用冻的这个原材料，但是他们家做的这个鸭货全是现杀的这个鸭子，给大家做什么鸭腿呀、鸭胗呀。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新鲜的这个鸭排，也是他们家的产品。什么是鸭排呢？就是去掉了鸭腿、鸭翅、鸭头以后剩下的这个鸭身子，上面那个肉也非常非常多，然后经过腌制、烤制、卤制之后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卤鸭货，吃起来特别特别的香。
0: 刚才我尝了以后啊，这个真的是让你爱不释口啊，停不下来。
1: 您看啊，这整个的鸭排呢，色泽

0: 源自于什么呢？应源对于鸭子品种的选择很有说道，叫做樱桃虎鸭。这是咱们中国的一种原始的鸭种，经过了英国人的改良，是世界著名的瘦肉型鸭。为什么要选择这要做这个卤鸭货？一定不能太肥了，要选取它这鸭皮和这个好的鸭肉才能入味儿。而且呢，人家用的是自己这个自有的加工示范区的优质鸭肉，通过了几十项的检测，生产出来这个鸭子整个的这个质量啊是非常非常优质的。另外呢，它还有古法秘制的这样的工艺。我跟老板聊过，人说呢，我可以透露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鸭排为什么这么香的原因，是因为人家用了12味加的这个天然的香辛料。什么叫12味加呢？就是人家说啊，这个12味天然香辛料有包括辣椒、花椒、白蔻、砂仁、桂皮、白芷、陈皮、八角、甘草、香叶、草果和干姜，这12味，还有4味的料不敢说，那是
1: 商业秘密，
0: 商业的这个机密。但是就是这样的天然的香辛料做出来的这个鸭肉鸭排，这样的卤味才真正的香，您吃的时候才能体会到那个卤制品的那个浓香的味道，而且配合上鸭子本身具有的这个鸭香味啊，特别特别让人爱不释口。这个在当今的这个卤货市场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而且人家说了，就是做不好这鸭子容易有腥气。那么首先我们选用的是新鲜的现杀的鸭子，这还不算完，你的制作工艺要跟得上，而且呢，制作的老师傅要真正的有手艺。他说，首先用这个炒花椒盐进行腌制，这个时间也是有讲究的，而且呢不肯透露给我啊。但是人家说了以后，你腌制完了不算完，上好的果木进行烤鸭。其实烤完鸭子以后，您就可以直接吃这烤鸭了。但是不，为了让它进味，为了让它成为您餐桌上一道好吃的这个小凉菜下酒菜，他给大家又进行了12位以上的秘制卤料方的腌制。腌制之前还佐以松茸去进行卤制。
1: 不，
0: 这样的出来的卤鸭货，您说能不好吃吗？一口下去您可以感受到鸭肉与皮的味道的融合，同时松茸给大家又提了鲜，又加上这天然的香辛料，真正能带来一套美味的盛宴。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应源的松茸手撕鸭排，也是现在市场上您一定要试的这种真正香的卤鸭货。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还真的是具有性价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一共是12袋，每袋是300克的这个松茸手撕鸭排，加起来12袋一共是7斤2两，在市面上要400多块钱。那么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哎，大家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您说了，整个的制作过程确实非常的讲究，也非常的精良。而且外面的这个色泽也好看，这个呢经过什么烤啊、腌制啊、熬煮啊啊，那再卤制等等，它外表看起来呢是枣红明亮的，所以呢确实色泽也好，味道也鲜，而且它保鲜效果也非常好。我看它是用这个铝箔袋来封塑的啊。
0: 对，
1: 如果
0: 这个铝箔袋经过了上千帕的高压以后，它里边是完全真空的环境，它里边是不用添加防腐剂的。所以说这样吃起来咱们也安全放心，而且锁鲜的技术能够让这个铝箔袋压完了以后，它这个鸭排更入味。
1: 是，这个想吃的时候啊，撕开以后马上就可以吃了，喝点小酒，真的是美滋滋啊。
0: 哎，
1: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呢也是一个大品牌，就是应源这个品牌的松茸手撕的鸭排。既然是特惠组嘛，所以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咱们是300克一袋，给大家10袋这个手撕的鸭排。另外呢，我们是新品首发，又再赠给大家2袋，一共是12袋，每袋是300克，这就是7斤2两了。
0: 今天在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鸭排啊，不光是它制作工艺好，不光是它的这个选料好，同时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安全。大家吃的时候能吃到它真正的那个鸭香味儿，这一口鲜嫩酥烂，骨头呢直接脱离肉，不用费劲的撕咬，不硬但也不会发柴，口感是真正的刚刚好。 皮下的一点点鸭油混着鸭肉，汁水四溢，而且经过了长时间的烹饪以后，这个鸭排肉是非常入味的，但是不会有腥味反上来，这是为什么？首先它的鸭肉的选料全是现杀的鸭子直接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同时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它里边不需要重辣重盐，也是因为它的原料好，而且啊它用的这些比如说酱油啊料酒啊水啊鸭排啊，这些都是咱们自己家里边平常做饭用得着的料，所以吃起来真正能吃到天然的香辛料的味道，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咱们吃起来味道好，同时安全放心，我觉得很重要，
1: 是
0: 保质期9个月，不用冷冻，常温就能贮存，您随时想吃的时候直接撕开一袋，下酒也好，小凉菜也行，亲近朋友聚会当个伴手礼也可以，都没有问题，这个鸭排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一吃就让您停不下来。
1: 没错，那有些人说说老人和小孩吃行吗？没问题啊，真的是骨酥肉烂了，
0: 因为它经过了3种的这样的制作方式，腌制、蒸煮、烤制、卤制，所以说呢它整个的肉不光是进味，它的骨头也都是比较酥软的，所以说老人孩子吃只要稍微注意一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确实吃完了以后啊真的是满足啊，而且口齿留香，
0: 选择新鲜原材料，选择安全放心的鸭肉，咱们今天吃的是应源的松茸手撕鸭排，
1: 咱们是300给是10袋，另外呢新品首发再赠给大家2袋，一共是12袋啊，这就是7斤2两，那么市场价呢是399元啊，小400块钱了，但是今年我们199元，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无论是家里还是送人都是可以的，400-015-5151 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曼宁。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下午有分散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全国首个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沙河驿站启用，公园文创天团在集结5月15号起朝阳公园限时打卡，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全国首个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沙河驿站启用至今，日均停放非机动车约4200辆，有效解决了集中出行区域的非机动车出行停放难题。为保障停车资源高效周转，停车楼将对超期停放车辆和疑似僵尸车实行收费和集中管理。
2: 之前底下太乱，有时候停完了后边车都给我挡上了，有一次搬了10多分钟我才勉强给挪开，现在这个就挺方便，进这里边我也不用担心车没地儿。
3: 早上8点沙河地铁站外人来人往，家住附近的王先生骑着电动车熟练的拐进停车楼，顺着缓坡骑上3层，一眼就看到了车位。锁好车后，他穿过空中连廊直接就走进了地铁站，全程不过3分钟左右。
2: 进这儿找车位基本上1-2分钟，因为他有专门的这个人给我指挥，去这个地铁站的话就很近，1分多钟。
3: 沙河站早高峰的日均客流量高达9.5万人次，每天有近万辆非机动车在这里停放。眼前的这栋立体停车楼实行分层分类管理，1层专门停放自行车和共享单车，2到4层专供个人电动自行车停放。满负荷状态下，这栋楼能容纳整整6000辆非机动车。沙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曹玉告诉记者：
4: 我们的3楼为什么要设立一个无缝衔接的和地铁进站的一个连廊，就是避免大家说停到楼里之后再下楼再去外面去排队。大家也都知道这个电动

0: 自行车进楼风险还是挺大的，我们也是创新增加了这个智慧 AI 的消防应用。
1: 截至目前，沙河驿站已启用了一个半月，这里日均停放非机动车约4200辆，其中个人电动自行车2350辆，自行车1400辆，共享单车300辆，共享电动车150辆，通勤的接驳效率显著提升。沙河驿站运营负责人宋子元介绍，
2: 没有建这个楼之前，它整个这一块三角地大概是11000平米左右，当时是大概停了4200辆非机动车。这个楼建成之后呢，15000平的这个建筑规模，它停放了6000辆。现在整个东侧这条路上已经看不到非机动车了。
1: 需要注意的是，为保障停车资源高效周转，从6月1号起，停车楼将对超期停放车辆和疑似僵尸车实行收费和集中管理。
2: 当天停当天走就是免费的，就不用收费。那么如果是你超过24小时停放，第一个24小时我们是收取1元，此后的每个24小时呢是收取2元。如果你连续停放了超过8天以上，我们就会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发布这个挪车的公告。7天之后依然没有人认领，车辆也没有挪动的话，我们就会认定是这种僵尸车，然后把它移到楼外的僵尸车的集中停放区。
1: 今年以来，交通部门持续增加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供给，累计新增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聚焦轨道站点、学医警商书等160个重点点位精准攻坚，推动全市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整体提升，目前已完成71处重点点位治理，完成全年目标的44.4%。
3: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有公园文创天团美誉的公园礼物文创产品，今天开始在位于朝阳公园的2026首届中国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精彩亮相。市集现场绿意环绕，以花卉、公园礼物与潮玩新品融合展示的方式，展现了13家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当前广受关注的热销文创产品，并开展公园研学项目的现场推介活动。公园文创产品涵盖文化产品、日用品、玩具、饰品、工艺品及化妆品等6个类别，近200种，主要包括玩具类，比如国家植物园、北园植物毛绒系列产品、植物种子系列、植物手工刺绣冰箱贴、北京动物园动物系列。

颐和园工美文创粉彩貔貅盖碗，颐和园米奇牡丹系列面膜及礼盒，颐和园工美文创祥龙茶具等。新闻广播消息，5月14号，源自法国巴黎的全球知名高端百货品牌老佛爷百货宣布，北京门店将于5月27号正式结束营业。这也意味着这家拥有12年历史的老牌地标性商场即将退出西单商圈。老佛爷百货闭店公告显示，北京闭店后，顾客仍可前往全国任意门店继续享受包括积分、折扣等在内的完整会员权益。以色列与黎巴嫩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以色列希望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与之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还不清楚双方是否已经接近达成一致。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持曼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4: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3: 听见国粹魅力，
4: 听见韵味曲艺，
3: 听见戏剧人生。
5: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4: 听见经典交响，
3: 听见歌舞悠扬，
4: 文化之都换北京，
3: 演艺之都看京城。
1: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6: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7: 唤童儿少时要情，
1: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7: 庭前见别红娘子，
6: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2: 悠悠运河，以里穿行，
3: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2: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3: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2: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0: 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1: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

0: 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0: 北京大运河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3: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4: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3: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5: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6: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7: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8: 听昆明湖的波光，正轻吟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脸印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时光同歌。
9: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街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8: 是北京。歌哨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碾过长安街的晨光，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1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1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1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15: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16: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15: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16: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17: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让山水画卷。

0: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1: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青春洋溢。
2: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1: 有的成熟动人，
3: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1: 有的恢弘大气，
4: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1: 有的扑朔迷离，
5: 我还有机会吗？
1: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0: 他是蒙古帝国最不被看好的秀才，却在铁血征伐中奠定了一个大一统王朝的根基。公元1252年，忽必烈奉其兄蒙哥大汗之命，踏上南征大理国的漫漫征途，穿越川滇烟瘴，踏破苍山雄关，最终让西南边陲永属中国。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忽必烈南征大理国》是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熊兆正继张居正《大金王朝》之后的又一力作。5月1号，本书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了新书分享会，在现场，本书作者、茅盾文学奖得主熊兆正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胡晓舟展开深度对谈，从忽必烈的个人成长到这场战役如何重塑中国版图，再到历史小说创作背后的考据与想象，为读者揭开了新书之外的诸多精彩。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安排本场新书分享会的精彩音频剪辑，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在今天分享会的最开始啊，还是先请熊兆正老师来介绍一下啊，就是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缘起是怎样的。我们还是从这个最传统的问题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说说您最初的这个想法。
1: 我是当年写了第一部张居正，第二部大金王朝，都是400000，100几十万字。那么呢，我先写的是这个明，后写了宋，中间我就补上这个元朝。我写一个张居正的时候，别人说你怎么不写皇帝，我说梁启超先生对明朝整个200个评价，明只就明朝只有一个皇帝，朱洪武是也，明只一相，明代只有一个宰相，张江林是也。他认为能够代表明朝历史的就这两个人。我当时听着这个话是引以为深思的，所以后来我说，那我先写一个张居正吧。通过他这个人物折射整个明代的政治制度是风土人情，所以我就开始了这样一个历史小说的创作。这个忽必烈当时我就想，我有几个难题，第一个要考虑到他对我们今天的人的接受度，第二个他是北京城的建设者，全国大一统的王朝，最早定都北京的是忽必烈，他前面有一个金中都，他只仅限于淮河以北的中国。而忽必烈不一样，他的国土是1860

0: 60万平方公里，是今天中国的2倍。它是印度的燕京，这是它的第一大功劳。第二大功劳就是它把第一步写的一直游离于中国的大立国，当时的大立国比今天的云南要大很多，包括缅甸、柬埔寨这些地方都属于大立国，叫南诏岛大理。他让他永久的归于了中华的版图。第三个功能是西藏，那时候叫吐蕃。吐蕃的时候是在窝阔台时代就已经缔结了凉州会盟，凉州会盟就类似于那种，就是蒙古帝国是它的宗主国，变成完完全全的成了中华的版图的，也是忽必烈。他把整个的今天叫一带一路，那个时候丝绸之路，他真正把丝绸之路成为了国家的一个财政支柱，这一点功不可没。明代的商业是非常发达的，大家看一看北京城就知道，什刹海旁边，大石栏，所有北京的商业形态的奠基人是元朝，而且万国来朝是讲过政治上的威力，而忽必烈做的是万国来商，所有的商业非常繁荣。第四个是，元朝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首先是骑兵，他的骑兵世界上所向披靡，但人家忽略的是，他的水军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无畏舰队。你像那个没有他的舰队过霍尔木斯海峡，那个意大利的马可波罗来不了中国，是坐他的军舰来的。所以这些事情让今天的读者对他非常不熟悉，或者是有一点有意的把他污名化、矮化。实际上他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皇帝。我能否让大家重新认识忽必烈，这也是我创作这本书的初衷。
1: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下面请胡晓周老师来说一说，因为您作为本书的策划编辑哈，那么最初在策划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是怎么知道熊老师打算写忽必烈？然后呢，在策划当中是如何跟熊兆正老师来沟通交流的？包括您觉得是这样的书，它的这个特点有哪些？跟大家也分享一下。
3: 就是熊兆正老师是我特别崇敬的一位历史小说作家。本身呢，熊老师既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小说家，这就是他在我心目中的定位。所以他的这个小说呢，一直是我们非常期待的。熊老师的张居正还有大金王朝，在我们十月文艺的都有版本。一直我们也跟熊老师保持了联系。那么知道熊老师有意写这个忽必烈以后呢，整个这个选题从北京市到我们集团再到我们十月文艺出版社都是高度重视的。熊老师这个书啊，他的这个长篇小说首先从这个结构框架上来说呢，是安排的特别好的。就是作为这个忽必烈他出场以后，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去走上政治舞台，那么从他不忍射杀一只兔子开始，他的这种仁德之心，那么紧接着呢，当时的大汗是蒙哥，他的亲哥哥，那么在这个政权之下呢，他怎么能够从宗室亲王给他定位的是一个秀才啊，这么一个很文弱的感觉的一个形象，怎么能够显示出自己的政治军事才能？整个这个结构上啊，包括他这个带部队南征这个大理国啊，这一步步呢安排的是非常得意的。这里面呢就显示出一个 非常优秀的小说家，他对于这个

0: 结构框架的这种合理安排。那在这个框架之下呢，随着这个故事情节的这个推进呢，它逐步显示出这个人物的性格，他的这个理想，还有包括贯注全书的这样一个政治理想。我们今天的活动呢，揽四方寰宇，成天下一统。其实最开始呢，我们是想说成天下霸主，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改成天下一统。为什么呢？就是忽必烈他带领这个元朝的政权，他成就的当然是霸业。但是呢，我觉得成天下一统更能够反映出一种雍容大气，反映出忽必烈这个人物他的这种历史地位，还有这种气象，这种就是中华民族的这种集各种文化的优势啊，那么最后铸造出的这样的一个政权啊，它的这个治国理政的这些方针，我觉得更能成就这种气象。那么在这个忽必烈这个整个这本书的过程中呢，包括他政治上的逐渐成熟，他吸收了汉文化的这种最优秀的部分，那么他的这个施政实际上是一种儒家的理想。真正把儒家的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框架当中呢，实际上是一个铁血征战，也是一个治国理想的一个霸业这样的一种的那一部分。几个女性她们的这个爱情她们这个柔的人文色彩的这种东西，也写个人这个小说里面呢，我觉得熊老师他的一个小说家的独到之处呢，他把这个小说艺术包括他的叙事节奏，小说家的创造力。比如说和熊老师交流的时候，我的书里从来没有不知名的野花，就这句话给我的印象。我写一篇游记，我今天去公园了，我肯定写这个大树底下一望无际不知名的野花，黄的他们太好看了，肯定是这个思路。其实这就是一种思维的惰性。非常的优秀的杰出的历史小说家，他赋予的历史小说的高度，赋予的这部小说的灵魂。
1: 其实啊，一部小说从它的开始，基本上就能够确定这个小说的基调。读过熊兆颖老师的张居正的小说。

0: 和张居正走出文渊阁，准备要上朝啊，这可以说既是暗示着大明王朝的风雨飘摇，那么也能够展现出高拱个性、张居正的个性以及两人的关系等等等等，然后奠定了整部小说的基调。那么在《忽必烈》这部小说当中，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叫什么呢？第一章叫做《第一个看到十个太阳的人》。而第一章的开始，其实首先有一段是忽必烈的回忆，回忆他小时候和自己的弟弟啊，旭烈兀两个人去打猎的这样的一段往事。那么就想问一下裘兆正老师啊，为什么要以这个为开头？他能够展现出忽必烈的一些什么样的个性，又奠定了这部小说的怎样的基调？
1: 那个地方在蒙古史书上叫约定，就是今天新疆的塔州，在塔州里面有一条河叫天都河。我为了写这一段，我们自己开着车就到了塔州，到了天都河。这个天都河呢，你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如果那一天天气好，站在那个靠东边的山坡上等待夕阳，它的夕阳如果是很直烈的，你看不见九曲河流里面的这个太阳的沉静的倒影，它开始光线变断了、变红了的这一刹那间。那么天上一颗夕阳，这九曲河流里面有九颗太阳，那景色非常壮观。我就等着就看到了这个九曲天都河的落日，那一种意象，我当时之所以把它作为开头，我是有三个考虑。就像你说的，我的张居正写到隆庆皇帝。风一吹，脸上洒满了。但是张居正不要紧，因为他有胡甲，把胡子夹起来，所以胡子吹不到脸上来。我反映两个人，一个急躁，一个缜密，也反映了大明王朝这种大厦将倾的一种整个的寓意。那么这个也是一样，我想。蒙古帝国的雄心，就是成吉思汗说的：“凡是太阳升起的地方，都是我的帝国。”那么他雄心勃勃，世界上最好的草场，他都要去放牧，要去占领。但是，很多的帝国，包括太阳，是虚幻的。它灿烂，它美丽，但它的光芒就是来自于天上的那唯一的一颗太阳。那么，谁的真正的继承者，一定不是嗜杀成性的英雄，而是有满腔仁义道德感的人。这样，我就说，让一群英雄最终花落在一个秀才身上。而秀才看到了这个太阳，他们的兄弟们都成了水中的这个太阳，天上只有这一颗，这是一种哲学上的一种思考。再就是，也反映了小说的这种壮丽、开阔，所以我写了这么一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0: 每一部小说呀，都有这个小说的题眼。我在读完了之后呢，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场景是什么呢？就是忽必烈当年在进攻大理之前，曾经在六盘山的这个行宫待了很长时间，见到了八思巴啊，就是这个藏传。

0: 咱佛教萨迦派的，当时是政教合一的领袖啊。那么他们两个人有非常长的这个对话。那巴斯巴呢，在跟忽必烈交流的过程当中，说了几句话啊。他说了其中一句话是说：“没有战时有共存。”我当时读到这灵光一闪，哎呀，我说这不就是非常关键的这样的八个字吗？也贯穿了整个。第一步哈，我们说这个南征大理国这一步的一个始终。那么另外呢，八思巴在和忽必烈进一步的交流过程当中，其实也谈到了一段话。这段话是怎么说的呢？八思巴说：“一个帝国是否强盛，与它的文化能否超越权力、超越族群、超越疆土，为天下人所接受，有很大的关系。文化是靠什么来表现呢？”第一是文字，第二是文字，第三还是文字。那么我们知道，在忽必烈最后建立了元朝之后，基本上延续了汉民族的这样一个官僚体系，而且呢，也进行了很好的汉化政策。那虽然说存在一些问题被后世的史家所批评、所指摘，但是呢，它的汉化的政策的确给我们中华文明的延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正统王朝而被24史所记录。那我不知道我所认为的这两段话，是不是也是熊兆正老师在这部小说当中想要表达的？
1: 没有偏差，只有是理解的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忽必烈一生有一个导师，八思巴，精神导师，一个文胆，刘秉忠，一个谋士，姚枢，这三个人构成了忽必烈的整个文化及精神的体系。这三个人都分别对忽必烈起了深远的影响。我在第二卷里面还没有看，有一段谈到一个人遭受到挫折以后怎么对待自己，一个王朝遭到挫折之后怎样认清自己。在忽必烈心情灰暗的时候，姚枢讲了儒家的治国的道理，然后刘秉忠作为他的文胆，比如说他建立第一座都城在蒙古的镇南旗，他建立的朝代叫大元，北京的这一些构筑的整个的方式，全部来自于刘秉忠的思想。所以刘秉忠是比一个，像刘备身边的诸葛亮、朱元璋身边的刘伯温、朱棣身边的姚广孝，而忽必烈身边的刘秉忠。我们有一个误解，就是大元是蒙古人建立的，其实是共建，是汉人和蒙古人以及其他人共建的。所有这些这个元朝的政治制度、格局以及元大都的方式，是蒙汉共建。所以这一点，当时只是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把跟着南宋赵家皇帝的人，像文天祥、陆秀夫这么一帮大的政治家，称之为南人，南边的汉人，
0: 对，南北，
1: 而把刘秉忠、姚枢、史天泽、董文炳这么一帮人，把我们灭宋的昭、张柔、张弘范称之为北人，就是北边的汉人。在忽必烈的眼睛中，他有点重北轻南，最终他也看到南人的骨气。3年不杀文天祥，

0: 刘秉忠一辈子不肯当宰相，就像那个杨广孝一样，他说我是出家人，他一辈子要回归于他的佛教的这样一种信仰之中。但是这几个人，他们帮助忽必烈建立了元朝，建立了元大都，也建立了整个政治制度。所以这个一直唐宋元明清这样一直下来，我们的元朝是黑然在目，大家都看得见的，这是我的想法。
1: 那么这里呢，也想再问一下邢兆仁老师，不管是从张居正还是从大清王朝啊之前的这两部长篇历史小说来看，邢兆仁老师在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当中，长篇历史小说它毕竟是小说，它不传记，那么人物传记我们要忠实的一些情况，那么长篇历史小说它属于小的，就有实和虚的关系，
0: 这是一个每一个小说家都有，你是怎么做到的？我是虚的地方我实行，实的地方我虚行，他是实的地方要虚。他说你这个地方写跟历史不能说七分实三分虚，数学题目。那么他说为什么我们昨天你写的是实的，我说你一看那个文化，你一看就不是今天的这个观点，你看的这个礼尚往来的方式也是堂官，就是一把手，坐在中间的人是最大的，坐在左边的人是第二大，右边的是第三，这就是上祖之风。楚国上祖，秦朝上右，到了汉朝又上祖，一直今天我们的汉家风范。那么你写这些东西，也许这个场面没出现过，但是出现了以后，你写的这个方式或者东西，大家说哎呦，这都是真的，这就是相声，虚者实也，实者虚也，这是我的一点小技巧。
1: 最后我想问邢兆仁老师，邢兆仁老师的问题是什么呢？读过张居正这部小说的朋友应该有这样的印象，那么从这个语言风格来看，张居正这部小说100多万字，整个语言风格非常的古雅，非常具有古风，人物之间的对话，场景的描写，可以说让人一下子就像刚才邢兆仁老师所提到的，就好像回到了明朝中晚期那样的一个时代当中。但是我在读忽必烈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这种语言风格和张居正截然不同，相对来说呢更直白一些，并不是像张居正那样的具有古风。所以我想问一下邢兆仁老师，在语言风格的选择上，在忽必烈这部小说当中，您之所以选择这样的一种语言风格，是不是也和比如说蒙古这个民族当时的一个这种彪悍旷达这种草原文明的这种气氛有一定的这个关系，还是你有什么特别的考虑？
0: 这个李雷的话问得好，这是我下过一功夫，但一般人没有问我，所以我也没办法说出来。这个在明代的朱元璋是说半古半白的话，今天人看就是白话文，但是明朝的官读文章都是以单音节智慧为主的古文，它的奏章以及

布告都是这样的，所以你要学明代的文风，你就出来就是这个样子。这个蒙古人不一样，

今天穿戴的真漂亮。汉人这样说就已经是很浪漫了，不然他不一样。我昨天见着你，还不是今天这么美丽的样子？难道白人俩人昨天晚上分到你家里去了吗？这是蒙古人，他一定是比拟的，是失意的。这种表达，你若用纯粹的汉语的这种表达方式，会损伤他蒙古人的这种特点、这种抒情。所以这里面你看，他到关键的时候，他就得说不行，得唱。你看我这里面说了很多大胆大胆的唱，他就是歌之、咏之、舞之、蹈之、舞蹈。这就是说的是我们的秦人之前的周人之前，那么那个时候的人，农耕民族还没有成熟，游牧民族的习惯一直在左右着他们生活的情趣和方向，所以到了我们逐渐成熟以后，他就是四平八稳的。蒙古人，你想想，一头羊。必须要两亩地，两。

0: 搁置他的想象，搁置他的语言。所以为什么蒙古歌手就是语言的开放性？那么我也有种开放性的语言来写蒙古的史诗。
1: 今天分享会的最后一个问题给到胡晓舟老师，因为刚才我请到胡晓舟老师谈到语言风格的差异不同，那虽然说在不同的作品当中同一位作者，那么这个时候文本那和这个核心所传递的思想以及所展现的不同的时代有着直接关系的，但是虽然说表面上看语言风格会在不同的作品当中不同，但是也是有一以贯之的东西存在的，因为这是都是胡晓舟老师的作品。我想问一下胡晓舟老师，那您觉得虽然说在不同的作品当中语言风格可能会不一样，但是一以贯之的东西是什么？你从编辑的角度跟大家说一说。
2: 我觉得刚才听到你的这个问题哈，我也觉得是我这个阅读当中确实感受到熊老师这个语言风格他的这种变化丰富，但是我个人觉得一以贯之的是一种雍容大气，一种学者的语言的古朴雅致，这个是没有变的。哪怕他在表现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民族、不同时代风格的时候有所变化，但是他。

0: 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金购。各位好，我是吕红。
1: 哎，各位好，我是徐可啊。我觉得总有这样的时刻啊，包括咱中老年
0: 心慌了，有点饿了。
1: 对，
0: 这时候呢，
1: 不行呢啊，一是太甜。要么就是那些孩子们吃的贪吃了呢，说实话啊。
0: 另外呢，比如说吃点饼干什么的，觉得口感硬，对吧？吃完了以后呢，不舒服。
1: 咱先说说这个咬，
0: 不用身体耗费过多的力气去吸收，这样呢，对于咱们没有负担。另外呢，它的这个乳糖含量更低，含有这个天然的短链脂肪酸。一句大白话给大家解释，就是吃完了以后不难受。哎，这一点很重要。
1: 就是您平常可能喝不了太多奶的，您吃这饼干，
0: 哎，
1: 没事。
0: 哎，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呀？奶制品当中，尤其是羊奶当中，富含着优质的乳清蛋白和天然的钙质。乳清蛋白对什么很重要？对于肌肉，对吧？我经常劝家里人、老家人，包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您，平常肉、蛋、奶一个都少不了，
1: 得多补充点蛋白质，因为很多咱们身体流失的其实就是蛋白质都流失了。
0: 另外呢，天然的钙质也对于咱们的骨骼有很大的好处。咱们说完了羊奶以后，再说说这荞麦。那荞麦呢，作为经典的这个粗粮食材，解决了中老年日常当中您吃精米白面过多的问题。
1: 米饭呀、什么面条吃太多。
0: 这个荞麦呢，它里边富含着可溶性的这个膳食纤维，包括丰富的芦丁。这个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也是帮助咱们消化的更好。
1: 是，
0: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您发现没有，很多的健身人士，包括减肥的，
1: 对
0: 啊，愿意吃这个荞麦，是因为、
1: 都特别喜欢吃这种荞麦作为主食啊。
0: 荞麦是作为粗粮当中，它对于糖的影响非常非常小，消化吸收的速度呢也比较慢，丁时候。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它消化的慢，所以说呢，它对于糖的波动影响比较小。这样呢，对于糖比较在乎的人群，您可以放心吃它。
1: 对，
0: 还有呢，不光是这个羊奶和荞麦，它里边还有猴头菇。
1: 哎，这个其实挺新颖的、
0: 它这个猴头菇粉呢，里边富含着多糖、多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以及钙、钾、硒等矿物质。也就是说，咱们日常当中啊少的那些营养，咱们通过一小零食、小饼干，咱们往回找吧找吧。
1: 哎，能给它补充了哈。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饼干。您看啊，营养非常非常丰富，同时。发现没有，特别针对于中老年人的需求，
1: 对，特别注意健康。我觉得平常健身啊，包括咱年轻的朋友都可以考虑哈。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很合适，
1: 很给力啊！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的饼干，主品是五盒啊，一盒里边400克，总共大约20袋左右啊，五盒也就是100袋。
0: 那
1: 今天赠品给大家赠多少？
0: 赠3盒啊，也就是说一共加起来8盒，一共是160袋左右。这一盒呢，市场价是68块钱，8盒是544块钱，
1: 500多块钱啊。
0: 对，而且这个价格还是可以印证的，您可以通过手机扫码，盒身上呢有一个2维码，
1: 就在它产品包装上。
0: 对，可以看到产地呀、包括价格等等的相关信息。8盒544块钱，今天199块钱给大家包。
1: 喜欢的话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这160袋左右的这个猴头菇羊奶荞麦饼干，今天您拿回家以后能吃多长时间呢？它的保质期是8个月左右。
1: 哎呦，这好，那8个月就放心了。
0: 对，另外呢，都是独立的包装吧，干净卫生，能有效的防止，比如说在咱们北京现在这天啊变软啊，它能保持这个饼干酥松的口感，同时呢便于外出携带，比如说咱们遛弯的时候、
1: 我觉得这个特关键，
0: 散步的时候、
1: 遛个弯啊，我上午去公园遛一圈、结果中间饿了，您说您公园里边真来点那个年轻人吃那大烤肠，您肯定来不了那油啊什么的，
0: 贵，现在买一个5-6块钱呢，对吧？
1: 对，
0: 哎，在包里边放一两块，在兜里边裤兜里边揣个一两块、有需要的时候呢，这个独立的小包装也比较方便，而且比较好容易控量，不至于说买袋薯片或者买袋零食什么的，一拆袋以后这一袋

0: 怎么着也得给吃完了，对吧？好控量，这一点呢也是比较贴心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60袋左右，一共是8盒，每盒是400克的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的饼干。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8盒的总价是199块钱。
1: 没错啊，这特别合适啊，因为它的市场价在544啊。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您订购完不用害怕担心哈，说保质期是不是就半个月一个月，8个月。
0: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制作方式也是针对于中老年人的，
1: 也比较健康。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平常吃零食吃点心怕什么呀？糖多
0: 甜呀、啊，
1: 其实挺好吃的，但是您说中午一吃完这个，完了，你说你晚饭吃不吃？或者您早中午饭之前早饭后您吃点这个高糖的饼干，到中午你都不饿了，而且身体负担还大。那我们这款饼干呢，制作过程中首先它不添加蔗糖，
0: 所以说对于糖特别在乎的人群您可以放心吃，它里边添加了一点头甜反酸的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一点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太重要了。
1: 是
0: 啊，还有一个是什么？油。
1: 油也很关键，因为现在很多零食都是油大哈。这个饼干采用一种低油低脂的制作方式，
0: 从源头呢减少身体的这个油腻的负担。您看没有，现在很多的叔阿姨不敢去超市里边或者说菜市场里边买什么，买那些点心，那不就是面粉加油加糖吗？咱们今天这里边是零蔗糖，另外低油低脂，另外里边它的主要成分还添加了什么羊奶呀、猴头菇粉呀、包括荞麦，
1: 科学配比给您全搭上了，要蛋白有蛋白质，要这个消化有消化，要粗粮有粗粮，
0: 同时呢糖
1: 油也少，
0: 油也少，
1: 而且软硬您不用担心啊，它不是说不加点糖什么特硬，您说不会，考虑到您的口感，它都是酥松的，
0: 就是因为糖少了油少了，所以说它烘烤完之后，它是比较酥的，而且呢，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这样呢比较酥的饼干，咱们吃起来呢不费劲。
1: 是，
0: 还有一点，味道上再次强调，浓郁的奶香味是主角，它有非常非常醇厚的奶香，但是再次提醒您，虽然用羊奶进行了添加，但是里边是羊膻味没有的。
1: 您不用担心啊，说一打开包装是不是扑鼻的那个羊奶味，不用
0: 当个早点，
1: 对，
0: 配个牛奶吃也行。
1: 对，
0: 刚才像徐哥说的，比如说两餐之间咱们出去遛弯的时候带着点，
1: 特好，
0: 也挺好。晚上睡觉之前这个时候呢稍微补充一点，控制
1: 一
0: 袋就两厚片，也不用给咱们增添负担，同时它也比较好消化。
1: 没错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的猴头菇饼干，今天一共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8盒，每盒是400克左右，每盒里边20袋左右，加起来一共是160袋。
1: 那小200袋了哈，那在市场上售价68块钱一盒，8盒总价544。它的生产地、外包装，包括它的价格，瓶装上有一个专属的二维码，您可以扫它的外包装啊，然后您扫完二维码就出现它的价格，544，咱们便宜多少钱？
0: 今天我们打3折左右，今天的北广售价是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4: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5: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3: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6: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7: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8: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3: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9: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曼宁。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下午有分散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全国首个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沙河驿站启用，公园文创天团在集结5月15号起朝阳公园现实打卡，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京津冀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政校企合作暨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推介活动近日举办，本市依托院校优质实训资源，面向京津冀三地退役军人推出5大市场紧缺专业，破解退役军人战场转职场就业难题。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2: 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车身维修车间。
3: 记者跟随北京汽车技师学院党委书记杜雷，先后走进学院汽车实训中心、数控实训中心等，实地探访学院实训教学实力与专业建设成果。
2: 车身修理和喷涂的两个专业，将北京市历届技能大赛的冠亚军都是我们包揽的。这些车辆都是北京集团支持的最新的车辆，所以学到的都是最前沿的最新的技术。
3: 谈及市场紧缺人才培养，杜雷进一步介绍，
2: 整个北京集团4S店里面对新媒体直播的人才需求量非常大，将每个4S店大概需要

0: 五局与北京汽车技师学院正式签署正校企合作框架协议，杜雷就培训相关事宜进行说明。
1: 大概5000到7000左右，替身事务局的培训的补贴基本能够涵盖。我们是期待不让军人自己花钱就能够接受我们最前沿的最好的技术的培训。5个专业：汽车维修、新能源汽车的检测与维修、数控机床、机器人的应用与维护、新媒体营销，这5个方向都是基于现在市场比较紧缺的这些岗位。我们所有的京津冀3地的退役军人都可以报名，学校网站上我们有相关的报名的通道，只要扫二维码就可以报名。
0: 退役军人代表傅宇轩现场分享了自己的感受。
2: 国家政策中对我们退役军人的政策扶持让我很动容，因为大家对退役军人岗位都很包容，然后并且也给了我们提供了很多机会。首先是帮我们融入社会嘛，也让我们就业上面有很多机会，也拓宽了我们的就业以及从业的渠道。
0: 北汽福田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人力总监孙晶谈及企业用工时表示。
3: 我们招收了大概有300多名的退役军人，在我们的管理和技术两条通道上，有一些也在做研发。因为军人的这种作风，执行力很强，很务实，所以呢，给我们企业也带来了很好的用人的文化。
0: 杜雷还介绍，学院培训全程严格对标企业实际用人标准，同时为参训退役军人提供企业实习机会。学院将建立退役军人培训服务终身保障机制，通过建档
1: 企业的实际就业的标准，同时呢，我们可以安排到相关的企业去实习，跟他所属的企业提供优质的这个数量充足的就业岗位，供我们的退役军人去选择。他可以自主去创业，我们可以再支持他开设汽车修理厂，
4: 扶上马还可以送一程。
1: 送一程，我们建立军人培训服务的终身制，建档立卡会持续跟踪支持我们军人的就业。拥军优属是我们全民的共识，也是我们的责任。
5: 全国首个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沙河驿站启用至今，日均停放非机动车约4200辆，有效解决了集中出行区域的非机动车出行停放难题。为保障停车资源高效周转，停车楼将对超期停放车辆和疑似僵尸车实行收费和集中管理。
6: 之前底下太乱，有时候停完了后边车都给我挡上了，有一次搬了10多分钟我才勉强给挪开，现在这个就挺方便，进这里边我也不用担心车没地儿。
7: 早上8点，沙河地铁站外人来人往，家住附近的王先生骑着电动车熟练地拐进停车楼，顺着缓坡骑上3层，一眼就看到了车位。锁好车后，他穿过空中连廊直接就走进了地铁站，全程不过3分钟左右。
6: 进这儿找车位基本上1-2分钟，因为他有专门的这个人给我指挥，去这个地铁站的话就很近，1分多钟。
7: 沙河站早高峰的高达9.5万人次，每天有近1万辆非机动车在这里停放。眼前的这栋立体停车楼实行分层分类管理，1层专门停放自行车和共享单车，2到4层专供个人电动自行车停放。满负荷状态下，这栋楼能容纳整整6000辆非机动车。沙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曹玉告诉记者，
8: 我们的3楼为什么要设立一个无缝衔接的和地铁进站的一个连廊，就是停到楼里之后再下楼再去外面去排队。大家也都知道，这个电动自行车进楼风险还是挺大的，我们也是创新增加了这个智慧 AI 的消防应用。
7: 截至目前，沙河驿站已启用了1个半月，这里日均停放非机动车约4200辆，其中个人电动自行车2350辆，自行车1400辆，共享单车300辆，共享电动车150辆，通勤的接驳效率显著提升。沙河驿站运营负责人宋子元介绍，
9: 没有整个这一块三角地大概是11000平米左右，当时是大概停了4200辆非机动车。这个楼建成之后呢，15000平的这个建筑规模，它停放了6000辆。现在整个东侧这条路上已经看不到非机动车了。
7: 需要注意的是，为保障停车资源高效周转，从6月1号起，停车楼将对超期停放车辆和疑似僵尸车实行收费和集中管理。
9: 当天停当天走就是免费的，就不用收费。那么如果是你超过24小时停放，第一个24小时我们是收取1元，此后的每个24小时呢是收取2元。如果你连续停放了超过8天以上，我们就会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发布这个挪车的公告。7天之后依然没有人认领，车辆也没有挪动的话，我们就会认定是这种僵尸车，然后把它移到楼外的僵尸车的集中停放区。
7: 今年以来，交通部门持续增加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供给，累计新增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聚焦轨道站点、学医警商书等160个重点点位精准攻坚，推动全市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整体提升。

0: 前已完成71处重点点位治理，完成全年目标的 44.4%。
1: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有公园文创天团美誉的公园礼物文创产品今天开始在位于朝阳公园的2026首届中国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精彩亮相。市集现场绿意环绕，以花卉、公园礼物与潮玩新品融合展示的方式，展现了13家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当前广受关注的热销文创产品，并开展公园研学项目的现场推介活动。公园文创产品涵盖文化产品、日用品、玩具、饰品、工艺品及化妆品等六个类别，近200种，主要包括玩具类，比如国家植物园、北园植物毛绒系列产品、植物种子系列、植物手工刺绣冰箱贴、北京动物园动物系列 AR 拼搭积木、玉渊潭小鹰棉花娃娃、北海公园绿头鸭系列。文化类，比如天坛、祈年殿、藻井分层冰箱贴、颐和四季冰箱贴套装。日用品类，比如颐和园、宫美文创粉彩皮球盖碗、颐和园米奇牡丹系列面膜及礼盒、颐和园宫美文创祥龙茶具等。新闻广播消息，5月14号，源自法国巴黎的全球知名高端百货品牌老佛爷百货宣布，北京门店将于5月27号正式结束营业，这也意味着这家拥有12年历史的老牌地标性商场即将退出西单商圈。老佛爷百货闭店公告显示，北京闭店后，顾客仍可前往全国任意门店继续享受包括积分、折扣等在内的完整会员权益。以色列与黎巴

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还不清楚双方是否已经接近达成一致。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持曼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We'll be right back.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3: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想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2: 听见国粹魅力，
3: 听见韵味曲艺，
2: 人生。
4: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3: 听见经典交响，
2: 听见歌舞悠扬，
3: 文化之都逛北京，
2: 演艺之都看京城。
5: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2: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5: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2: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5: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5: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6: 快递，快递！
7: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8: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7: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8: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7: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8: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7: 您没看出来呀，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8: 哎呦，还真是啊。
7: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3: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1: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9: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10: 欢童儿收拾摇琴，
1: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10: 庭前间别红娘子，
9: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3: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团队近日在龙猴脑中发现了和人类高度同源的神经纤维树弓状树，为追溯人类语言能力的神经起源提供了重要依据。弓状树是人类大脑中连接语言理解区和语言产生区的关键神经通路，之前被认为是人类所特有的。而这次在龙猴脑中发现了高度同源的结构，意味着语言能力的神经基础可能早于人类进化就已经存在。研究人员表示，这一发现为语言神经机制研究提供了新路径，未来有望进一步解析语言发育障碍、失语症等疾病的神经机制，也为相关疾病的诊疗提供新的思路。相关论文成果已经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国家科学院学报》上。再来看看，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晶圆代工产业研究，全球成熟制程正面临着供给和需求的格局转变。2025年下半年以来，台积电、三星等晶圆代工大厂持续减产8英寸产能，加上 AI 服务器等对电源管理、功率芯片需求的持续成长，2026年全球前十大晶圆代工业者平均8英寸的产能利用率已经回升到了近90%。供需格局的变化让8英寸产能利用率和代工价格都已经止跌回升。更值得关注，寸成熟制程也有望因为台积电规划减产而带动转单效应。分析人士表示，这一趋势也意味着晶圆代工行业正走出了周期的底部，相关企业的盈利能力也有望持续改善。再来看看，根据最新的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清洁机器人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经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业内人士分析，国产清洁机器得益于以下3点：一是产品性价比优势明显，同等功能下的价格仅为国际品牌的1/2左右；二是技术创新持续领先，激光导航、AI 避障、自动集尘等功能已经全面普及；三是跨境电商渠道拓展成效显著，通过亚马逊、速卖通等平台直达海外消费者。从出口目的地看，欧美市场仍然是主要阵地，但是东南亚、中东等新兴市场的增长势头同样强劲。业内预计，随着全球家庭智能化需求的持续释放，国产清洁机器人的海外销售热度还会持续攀升。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访谈内容。
1: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断过大
2: 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

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就在刚刚过去的四月份，教育部等五部门呢联合印发了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那对人工智能的人才培养啊、应用创新啊、基础环境和生态建设都做出了一体的部署。那我们在文件当中看到了这样的一些关键词，比如说要研发智能学伴，推动学生个性学习，研发智能教学系统，赋能教学全环节，还要建设教育智能大脑，支撑精准管理和科学决策等等等等。其实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可能很多朋友感受比较明显哈，就是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尤其加教育这样的一个观点的提出，在我们身边听得越来越多了。但是这样的一个行动计划出台，也标志着人工智能加教育从零散的探索正式上升为了国家的顶层设计。那有了政策的东风，一批深耕 AI 教育赛道的创业公司也正在加速奔跑，零宇宙科技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公司创始人顾嘉维有着十多年人机交互领域的深厚积累，从最早微软到百度，再到打造出了千万级销量的 AI 陪伴终端。那么在他看来， AI 和教育的结合也正在经历一个历史性的跨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顾嘉维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一下他眼中的 AI 加教育啊，他的行业观察，包括对技术的一些感知。欢迎顾总，您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今天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哈。我刚刚在节目一开始其实谈到了一个行动计划，这是从国家这边联合五部门共同印发的这么一个行动的方案指引，其中提到了包括要研发智能学伴啊，推动学生个性学习啊。那么这样的一份国家顶层出台的文件，对于 AI 教育赛道来说，您觉得意味着什么？是不是给产业带来了更多的红利，或者是更多的机会？
1: 对，这次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啊，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从业者来说，其实这个很清晰的一个信号，其实它不只是在是少数学校、少数企业的一个试验的状态，它已经是完全进入到顶层设计的这个状态了。那这种情况下面，可能对于系统化推进的这个阶段，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参与这个事情推动的无论是从业者还是这里面的技术开发者，我们要抓住这样的一次非常好的产业机会啊。那我理解真正受益的其实肯定是说把这些产业机会信号吸收完了之后，能够真正商业化落地的能够真正把这个产品推向大众市场的好的公司，我觉得这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受益者。其实政策利好本身其实是一直在会发生的，周期不一样它就会出现不一样的政策，但是赛道逻辑其实是这次最大的变化。我觉得其实很多大家已经感受到过去三年 AI 带来的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效率啊，甚至是我们把比喻成从工具到伙伴的一个转变，我们的生活当中多了一些新的物种，这些物种其实就是我们在建立这个公司的时候，我们叫万物有灵。我们认为 AI 会变成有灵魂、有灵性的一种新物种。
0: 对，我看到您其实很多个场合下都提到了万物有灵，包括企业的技术核心也是万物有灵。那我们该怎么理解所谓的这种万物有灵？
1: 万物有灵这个词的概念以前是亚洲文化的一个理解，就是孩子啊，有一个叫做阿贝贝，对吧？就从小有一个安抚毯，他会寄予对这个安抚毯的各种生命感，他会认为这个东西就是他身边的一个伙伴。但随着他成长之后，社会化属性的外化过程当中，他就磨去了这部分灵性。
0: 对，就是可能在潜意识里了哈，就跟我们看那个头脑特工队一样，被隐藏在一个很深很深的地方了。
1: 对，所以我们认为今天其实当 AI 发生说从关系上面发生说 AI 不是工具而变成伙伴了以后，你会发现人对于这件事情理解说真的有一个阿贝贝持续在你身边，你主动有生命感，随时可以跟他互动，这件事会持续，而不会只是停留在你的底层记忆里面，只是你小时候的一个隐约记，而会你会发现 AI 伴随这一代人一零后长大，这个阿贝贝会永恒哦，他会一直陪伴着这个孩子成长。我觉得这是人类历史上面多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物种。以前这个物种是孩子小时候自己寄予的，接下去因为有了 AI 这个新物种带来了我们技术突破之后，你会发现这种万物有灵的体验的陪伴感

0: 人类会随着整个全生命周期当中会一直拥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1: 这个陪伴感很重要吗？不是只有在幼年孩童时期才需要吗？
0: 我觉得陪伴两个字啊，就是每个人解读不一样。比如说 kill time 就是陪伴，对吧？你每天刷抖音刷视频就是一种陪伴。就是你当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爱人和艺人不一样，就你没有那么多能量再去向外传递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你就需要静静的看着一株植物，看着你们家的一个小猫，也是一种陪伴。所以我觉得陪伴这件事更千人千万面，就是不一样。所以我刚才想表达的意思是 AI 今天能够形成伙伴和陪伴这件事可能会适合不同的人的需求，但是它一定会今天做到这一点，在以前是做不到的。为什么在做不到无论技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做不到的时候，孩子只有在小时候有这个需求和阿贝贝的对应关系，但今天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 AI 伙伴。
1: 那这种伙伴的建立其实也是一个主动选择的一个过程，是基于对你的了解然后慢慢形成的一个过程。
0: 那这个过程转变当中，我们就已经看到了说他已经智能学伴已经不只是停留在以前的一个口号上面了，它已经深入到我们整个日常生活当中，孩子的学习生活当中和家庭教育的这个本质需求上面了。那我们会看到就是说这里面家长其实是蛮焦虑于 AI 来了这个时代该怎么去让孩子学什么怎么学的，这个我觉得是家长应该有共鸣的一个特点，对吧？
1: 对，因为家长本身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被卷得很焦虑哈，因为不知道该自己如何拥抱 AI， 会不会被 AI 所替代，同时呢又担心孩子如果不具备去拥抱 AI 的能力，未来会不会被淘汰，所以这可能是家长一个焦虑点。
0: 对，这个我觉得很像我小时候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八零后弄的一个集体回忆，就是我们当时都要去486586，家庭当中要去买电脑。那买电脑的目的是什么？那其实当时电脑也没有那么刚需，对吧？其实本质上面是让信息时代 IT 时代你不要被落下，所以这种不被落下的这种感受跟今天我们提的一个叫 FOMO 的词很相关，就是今天家长也是 FOMO 的，希望说 AI 时代来了，你家里的孩子不是被落下，被 AI 落下的那一代人，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恰恰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10后15后这些孩子，他们本身天然就是 AI 时代的原住民，怎么能够让他们在从小的成长过程当中让原住民跟 AI 能够共同进化共进共退，能够让他们真正意义上面用好 AI， 让他们成为像当年 engineer 这个词是工程师嘛，然后我们今天其实很多大学生大家都觉得应该先去学工程师的这样的一个职业，计算机科学这样的职业，但你知道计算机科学这个计算机这个 computer 这个词啊，以前其实不是这样的一个电脑，而是一个学科啊，应该 computer 这个词是以亚结尾的，此后这其实都是指的是人工种，对对对，职业，所以你可以最早他是个技术员，后来因为技术发展有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每个家长希望我们学486586那个时代，就电脑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了，必须去拥抱必须去学习，那今天我觉得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压结尾的新的名字会被 AI 重新赋能重新定义啊，就好比说 computer 这个词不再会是一个技术员，而是成为了一个新的物种，我们家就会看到更多的共生伙伴，更多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的一些职业会因为 AI 而重造重生，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这一代人他们需要面对的新世界，努力希望给他们创造机会的一个时间窗口期。
1: 等于说在您看来这个政策层面只是说看到了这个时代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政策只是起到一个推动的作用或者是指引方向的作用，但是有了这个东风，真正能不能 造一艘好船，那要从市场上和家长和孩子们的需求出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技术和能力是造一艘小船，还是造一艘能借着东风走得更远的大船，这个可能是每一个做 AI 或者和教育结合的这样的一些企业是不是能借着这个东风走得更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竞争力。这一代哈，我们不是这个信息时代的原住民，尤其更早比如80、81年的，可能上大学的时候到了快毕业的时候才有自己的第一台电脑，但是现在的孩子就完全不一样了，包括他们学习的这个环境，教室里头也老师借助很多信息化的手段在进行知识的传输，各科老师都有，甚至体育老师都可以哈，所以过去中国一直在做这个教育信息化的过程，那 AI 的加入它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说彻底改变了整个教育信息化的这个底层逻辑，我们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谈 AI 加教育，并且在这个阶段出了一个政策的引导，您觉得是时机到了吗？
0: 我觉得教育刚才提到的两个核心就是 education 这个词其实是启发引导和 激活一个人，我觉得这是教育的本质。所以我理解说，过去的教育我们都面临两个很重要的痛境，一个就是怎么能做到普惠化的连接，也就是说过去其实供需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不平等的。那其实之前的教育信息化一定程度上在这上面有一定的解决方案，来让连接效率变得更高，来让公平普惠的能力变得有进一步的提升。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痛点，其实对于教育来说，其实是对于个性化。
1: 个性化。
0: 因材施教的这种方式怎么能做到极致的，像当年移动互联网的千人千面，那今天能不能做到千人千万面？能够让每一个孩子在针对此刻当下的上下文和情境，获得最应该获得的学习结果。所以我觉得可能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在于原来的数字化信息化，因为 AI 之后，它的底层对于学什么怎么学，就重新重构了，而不是只是在这个工具方法上面做了升级。
1: 不是老师教我什么，我就被动的吸化被动为主动，至少有一部分可以进行转化。
0: 对，其实就是这个本身，其实我理解是一个系统性的重构，而不是一个工具的再造。那我理解这里面本质可以体现在几个点里面，我们可以来细拆一下。就一个，我觉得其实，本身这个关系和角色都在发生改变。就是信息化时代，其实更多的其实是辅助老师。然后做了很多这个教案的提升，就刚刚你刚刚提到连体育老师都被赋能了，
1: 是，
0: 我也参与过这样的项目过去，怎么能够让孩子的打卡全程在体育场上面的信息都被数字化，重新建模，能够更好的对一个孩子做评估，这些其实是过去我有参与其中的，在前十年过程当中做过的一些项目。那今天我理解 AI 时代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说技术已经变成了新的角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会进入到每个孩子的学习过程，然后他能够参与老师的备课，到批改，到反馈，最终可能连教育的提出决策和治理的，包括像写大纲的，这个都是由我们现在我们叫做教育大脑 AI 的教育大脑来共同制定的。所以我觉得它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链路当中的一个工具，而是整个参与全流程的一个新角色了。那第二个我觉得提到，就是我会觉得我们的目标会发生巨大的改变。以前其实信息化最主要的是强调覆盖、连接和效率，那今天的话我们会更强调个性化、情景化和人机协同的这个体验。所以这个部分我看那个咱们教育部的官方解读里也明确提到，就面向教育的体系是必然选择。那这种面向未来教育体系的必然选择，我觉得人工智能正在倒逼咱们必须得系统性的深层改革这样的一个教育方法。那换句话说，就是不只是用更多的资源去连接，而是应该是让不同的人走出完全不一样的学习路径。所以这也是当时我们提到教育的内心最早的本源。教育不应该是一桶水一桶水的在重复的装。其实过去很多我们会去诟病或会去相对来说希望有改变的地方，就是过去的你经历过考试，经历过一个阶段学习刷题，你都是一桶水一桶水的往上装。但实际上你知道 AI 来了，对于人类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1: 您觉得？
0: 我觉得 AI 带来了人类最大的改变是，人类以前最大的束缚是年纪生命的周期。也就是你就像一个茧一样，你需要重复学。因为你在这个周期下面没有人能够帮你把像一个 wingman 一样在你身边，把你应该学的东西是此刻当下的提示给你，或者说帮你往前走，而是说你需要自己习得学得才能够再走下一步。所以过去你会发现人类一直在重复学重复学重复学。
1: 我们老说活到老学到老被卷着，这不管哪个年龄段哈，都觉得我的技能好像又不够用了，一直在不停的学。
0: 对，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今天最大的一个提升和变化也是在于，其实AI 把人的这个时间线的这个茧给打破了，真的给人有一个破茧重叠的机会啊，就是这是我觉得可能 AI 带来最大的改变。那相应来说，我觉得它也会非常底层要害的去改变教育的内核。就我刚刚提到的，就是不应该是一桶水一桶水再去装了，而这个游历山水的时候的一个性质盎然的一个景象出现的时候，我获得当下此刻我应该获得的诗歌，获得的教育里面跟自然科学有关的信息。所以这种沉浸式的情景化的体验本身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接方式的改变。以前赛姆奥特曼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当 OpenAI 还是在电脑里面，你需要打开电脑打开网页

在输入框里面输入一个你想要的问题，很多时候这个的交互已经错过了那个 本来你该跟 AI 更好交互的形式，这个本身其实也是个我觉得会有很大的提升的地方。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不只是让更多的连接资源的方式提效，而是说我们让不同人走出完全千人千万面的不同的学习路径。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这次 AI 倒逼大家去转变教育本质内核的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可能提到就是说，我们教育本身对于 对象也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怎么说呢，就是以前我们是把知识更高效的传递到学生那边去，用各种各样的信息化的手段。今天我们就要问说，到底 AI 时代孩子学什么，怎么学和谁一起学。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那官方解读里面就提到了关于教师的这种智能素养，学生的这种 AI 素养，以及分阶段怎么推进 AI 的人工智能教育。所以我觉得 AI 不应该只是进入课堂这一个环节， 他应该进入到一个孩子从出生，甚至他还没有被主动去学习习惯建立的那个时刻， AI 先去跟他产生交互和数据的输入。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其实你想，我们今天带娃从小应该会接触到说，在我们的孩子的床上会放一个监控摄像头，对吧？家长是很在意和

0: 这件事就跟说这波的 Transformer 架构我们创造了大模型大语言模型啊，那 Transformer 架构的本质其实就是attention
1: 注意力和关注度，
0: 我们说 attention is everything、
1: 嗯、
0: Talk 现在有中文词嘛，叫词源嘛，就我们去预测下一个词源这件事情、嗯、本身其实它就是一个随机概率的过程。
1: 嗯，
0: 那我们也会发现当数据语料喂的越多，智能的涌现能力会越多。
1: 嗯，
0: 所以刚才我提到这件事，如果一个人生下来所有的信息源情景上下文记忆关系链和家长孩子之间的行为动作，而不只是语言说出口的那句话，
1: 嗯，
0: 都被数字化 AI 去消化了以后，我觉得对于串联一个孩子该怎么学学什么，以及他跟谁一起学能学得更好，反而会更好的结果。
1: 嗯，
0: 我觉得 attention 这个非常关键，因为很多家长是不具备这个能力去了解这个 attention 给孩子怎么提前去准备的。
1: 嗯，
0: 但是 AI 可以公平普惠化这件事情，
1: 嗯，
0: 让很多孩子提前能够跟他潜意识还没有主动发现的问题和主动接触的世界， AI 先去帮你了解，然后进一步在你需要学习的时候帮你在那个恰如其分的时候给到你，应该是我们接下去当我们在创造这么多基于数据积累的产品，你看我刚刚给你演示的一些我们的产品，它会 always on， 它会随身随地的持续的去获取一个人在真实空间里面的数据，而不只是停留在一个打开手机解锁屏幕进入到一个对话框进入到一个你主动想要问问题的状态才给 AI 提供语料。
1: 嗯，
0: 这个是完全天差地别的一个数据输入的价值，它也对应了我们说今天的大模型的本质是长在压缩和涌现上面，它对应在这个涌现这个底层逻辑上面，其实是一个最大的接下去对于好好去理解教育型的新终端或者说 AI 型的新终端怎么跟人交互的一个起点的差异性。
1: 嗯，
0: 也就是我需要在一

0: 刚出生就收集他的一些行为啊，跟家长互动的这些信息啊，这两个场景其实我感受特别深。我跟您分享两点哈，一个是首先咱们说学校那个场景，您谈到了就是教育的个性化。我这两天看到了一个网上的视频，说的是一个乡村教师在教一个孩子跳绳，感动了很多的网友朋友。因为这个孩子他从身体非常僵硬，这个绳悠过去都甚至不会抬腿，这样的一个状态，全班同学几乎都会跳绳了，只有他一个都跳不过去。但是那个体育老师就一直陪着他，鼓励他，从跳一个到跳三个到跳五个，那身边有一群孩子都在给他欢呼。很多网友之所以被感动，是觉得教育不是说关注那个最快的，反而是要关注在这个群体当中最慢的，或者是可能他的身体协调性并不好，但是他也要需要被覆盖到，也需要被老师关注到。所以这个就是个性化的教育确实在我们这个时代是极其需要的。那同时如果转移到家庭当中，你也说到了这个孩子的行为习惯可能在家长还不了解或者无意识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在表现出他的个性特征了。我们尤其像这个多孩家庭，家长经常会说为什么同一个爹妈生的这孩子差别这么大哈，这老大老二的性格特点截然相反，那为什么呢？可能确实我们不是专业的教育工作者，我们即便养了一个两个孩子也没有办法完全的去给他很好的这种引导。那可能这个时候一些行为背后是不是有一些专业的，比如说心理学方面的或者教育学方面的这种知识给我们一些解释，那可能这确实您提到的这个 AI 在这个过程当中它能帮我们做很多事情啊，通过数据，通过行为分析，然后让家长更好的了解自己的孩子。所以这两个场景都需要 AI， 不仅仅是打开一个APP 打开电脑去对话框搜索。我们都是八零后，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不知道顾总用没用过一个学习机，小霸王其乐无穷。那个时候家里如果能有一个小霸王学习机啊，它名字叫学习机，其实现在我回忆起来它可能更多的是寓教于乐，像一个游戏一样的产品。从我们八零后那一代到现在四十年过去了，除了我们说到的一些学习机之外，还有比如说可以拍照搜题呀，然后直接 AI 给你批改作业呀，甚至还有一些中学生高中生可能用 AI 帮助生成一个文章啊，然后我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修改调整等等。那您觉得家长的需求，孩子的需求真的被我们关注到了吗？现在的 AI 发展到今天，这种技术，这种做 AI 陪伴的终端，跟之前八零后那一代用的学习机，以及后来慢慢演化到的一些在线教育 APP， 它的本质不同在哪儿？
1: 对，你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其实我认为当时的步步高啊，小霸王啊，它背后的操盘是一个啊，就是段永平啊。所以段永平我觉得是在我们过去中国的企业家里面是很会抓人性的。
0: 为什么？
1: 所以
0: 他观察到了，
1: 他观察了几个很重要的信号和机会。就是第一，当时就是所有全民学电脑的时候，可能电脑也没那么刚需，我前面也提到了，但是家长很焦虑，希望大家所有人拥抱 AI， IT。那个时代其实你但凡抓一个那个全尺寸的键盘啊，抓一个鼠标啊，家长认为他就在那学了。
0: 是，
1: 实际上其实
0: 缓解了焦虑。
1: 对，大家记得其实当时很多人都插了64合1、128合1的那个游戏卡在那玩游戏，对吧？
0: 魂斗罗。
1: 对，所以这是你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所谓的寓教于乐，本质上面他抓住人性的底层，就是家长还是非常在意说我要不要被这个时代错过的，但是我又没有那么多时间陪着孩子。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更明显，就是中国在高速发展的阶段，孩子的教育时间你能够陪伴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怎么能够做一个能够解放父母的好产品，其实这是他抓住的人性。就是说我买了就代表我给了这个价值了。不好的话，他就你买了那个听的东西，但最终你可能也就是买了而已，你并没有去消化和听。
0: 它的转化很低可能。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质上面回到一个点，就在于其实他抓住营销那个价值点是抓得很好的，很会懂人性需要什么。孩子需要持续的玩，对吧？家长需要持续的让他自己感受到给孩子买了足够多教育好内容。我觉得这是过去我想提到，就是关于步步高和小天才，或者说在之前的小霸王，都是同一个操盘的背景，他的优势擅长在这儿。但是你说他一定是产品做得很好吧，我觉得未必。所以我会认为新时代 AI 来了，教育内容的再生重组重构会带来新机会。不然的话，那如果他这么强，一定不会有新的物种新的机会出现嘛。
0: 是，
1: 就像你提到了说，可能过去的这5年国内教育出台了双减政策的前后，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教育

0: APP 出现，我相信你家孩子们经历过，也用各种各样的学习软件 APP 去解决问题，
1: 有时候还会跟我反馈说：“哎呀，怎么给我的不准呢？他是不是出现幻觉了？”也会跟我交流啊。
0: 对，所以我觉得，这过去的5到10年时间，所有孩子在用的这些教育 APP， 它就是典型的步步高、小霸王的一个升级。它其实本质上面就是回到了当所有的信息手段都拥有的时候，所有的孩子当需要提高学习效率的时候，给了一个好工具。但是今天你会发现这些工具产生了一些负面的作用。比如说它的解题的结果，它直接就是直接拿着答案去抄了。或者说其实你会提到说新的一波 AI 带来的结果，它的数据没有那么质量那么高。它会带来说最终的学习结果的解题没有那么好。但实际上我觉得前者是个很致命的，就是说你不可能一直给孩子一直给一个手机给一个 iPad， 这个是家长都会顾虑的，因为内容不可管控，不只是说是中国家庭非常在意视力的保护，对吧？因为我们会发现其实国内的家庭孩子出去的到处玩耍的时间还是少的，所以导致一直盯着一个东西，盯着书甚至看，盯着屏幕看都会影响视力。
1: 是，
0: 那其实更重要的还不只是视力的影响，更重要其实内容管控的影响。你给他一个手机，一开始用的好好的，可能去查，可能去看，但你刷着刷着，他比如豆包刷去抖音啦，比如说这个给一个 DeepSeek 让他去学习内容，结果他刷着刷着刷去这个王者荣耀了，这其实都是我们过去家长给到我们的一个反馈和认为我们在做新型的产品的时候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会觉得可能第一个点就是怎么能够给孩子提供一个专属的好产品，专属的新终端，能够让内容可控的情况下面，教育产品的体验能自然而然的发生。我能够收集足够多的上下文的信息，在那个最好的时候完成任务的触发。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一点上面，我会认为正在今天这个时间点，从这种纯 APP 的形式进入到一个新的智能 AI 终端的机会。这个也是刚才我提到赛猫他们做了这么多好的引领人类的 AGI 推进的这个事情，在过去带着一科学家去发展这个方向。他也提出说为什么 AI 不应该被锁在这个一个对话框里面。这就是可能今天我们提到哪怕在线教育在过去提供了足够多的价值，但接下去因为 AI 来了，它不应该只是在对话框里面，在一个我需要问题再问你 AI 给我一个解答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认为说今天进入孩子的整个完整的，无论是家庭路上还是学校，任何一个环节的这个学习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说不是说简单的一道题不会了，或者说这个你需要批改作业了你才打开它，就是你想要找资料了，他帮你做一个内容的推荐，他是很强，但是这个价值只被在特定任务里面去调用的工具，这件事儿我觉得其实是应该被极大化改造的。因为 AI 今天具备了上下文的能力之后，它应该不只是在一个任务触发的条件下面才连接给你，而是应该在长期在场的这个 always on 的状态下面，不应该只是在题目出现的时候给你进入一个答案的环节，而是应该在日常学习表达观察提问的整个过程当中，它能够参与解决你的长期问题。那我们来详细再判断一下，就是说如果当孩子说这道题我不会，你能给我解一下这个问题，我觉得是过去那个产品已经在解决好的问题。但接下去的一个好产品应该怎么样的方式呢？是当孩子最近有什么新奇的好奇启发的地方，以及说他怎么进入一个学习状态，以及说他愿不愿意开口去问这个问题，以及说开完口问这个问题之后对他的学习能力，我们叫学能而不是学习的结果，当他

0: 是一个 APP 能起到的最重要的作用，因为 APP 拿不到这些信息。对
1: 对，您觉得 AI 如果作为一个工具，可能只是它其中的一个属性，但如果说是它全部属性，可能我们低估了它的这个作用。其实更多的是想在孩子整个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作为一个主动参与到孩子成长教育的这个环节当中，能够发挥 AI 它的这个特长。而且刚才其实顾总也说到了，这个孩子愿不愿意打开东西，比如打开这个 APP 啊，或者说是买的一些这个知识付费类的产品，他愿不愿意打开去主动收听，这都是一个孩子主动选择的过程。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看到，就是家长就是非常苦心的说啊，我给你准备了这些东西，但是孩子往往不感兴趣。那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了，我们说的这种理想化的状态，或者说是能够真正从小陪伴孩子成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潜移默化去引导他的这么一个学伴，要想实现被动响应到主动陪伴，这背后的技术的难点可能是什么？怎么让孩子真的觉得，哦，他是我一个可心的非常懂我的小伙伴。
0: 我们先从他的体验出发，再从他背后技术怎么实现出发。
1: 好，
0: 我觉得从体验的角度，我觉得刚才我们提到了教育 APP， 它其实是更像一个解题工具。但是学伴智能的 AI 伙伴，它会更像一个成长入口，不是简单的解决当下的问题，而是会持续的长期作为成长陪伴的一个数据积累的一个入口。所以我觉得入口会带来一个巨大的变化，就一旦数据积累起来之后，你会发现孩子的对这个孩子的刻画和理解就不是简单这题会不会那题会不会，给你一个错题的一个整理，以及说相关题的一个推荐，而是说这个人该怎么学习。他其实刻画的是一个人该怎么

逐渐成长起来。那包括今天我们也谈到了关于顶层赋能 AI 加教育，分析了这背后的不管是技术还是解构教育的底层逻辑。在后续呢，有时间我们也会继续跟顾总来聊一聊，从被动响应到主动陪伴，那技术是如何做到比人类更了解人类本身。另外还有些家长担心哈，这样的一些智能终端产品有大量的数据交互，那会不会涉及到数据隐私和安全的问题，包括会不会有孩子沉迷的问题。那这些话题我们在后续有机会都会跟顾家维继续来分享。那今天科技新视点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花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0: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曼宁。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下午有分散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全国首个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沙河驿站启用，公园文创天团在集结5月15号起朝阳公园现实打卡，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全国首个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沙河驿站启用至今，日均停放非机动车约4200辆，有效解决了集中出行区域的非机动车出行停放难题。为保障停车资源高效周转，停车楼将对超期停放车辆和疑似僵尸车实行收费和集中管理。
2: 之前底下太乱，有时候停完了后边车都给我挡上了，有一次搬了10多分钟我才勉强给挪开，现在这个就挺方便，进这里边我也不用担心车没地儿。
3: 早上8点沙河地铁站外人来人往，家住附近

0: 近的王先生骑着电动车，熟练地拐进停车楼，顺着缓坡骑上三层，一眼就看到了车位。锁好车后，他穿过空中连廊，直接就走进了地铁站。全程
1: 找车位基本上一两分钟，因为他有专门的这个人给我指挥。去这个地铁站的话就很近，一分多钟。
0: 沙河站早高峰的日均客流量高达9.5万人次，每天有近万辆非机动车在这里停放。眼前的这栋立体停车楼实行分层分类管理。一层专门停放自行车和共享单车，2到4层专供个人电动自行车停放。满负荷状态下，这栋楼能容纳整整6000辆非机动车。沙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曹玉告诉记者：
2: 我们的3楼为什么要设立一个无缝衔接的和地铁进站的一个连廊，就是避免大家说停到楼里之后再下楼。大家也都知道，这个电动自行车进楼风险还是挺大的。我们也是创新增加了这个智慧 AI 的消防应用。
0: 截至目前，沙河驿站已启用了1个半月，这里日均停放非机动车约4200辆，其中个人电动自行车2350辆，自行车1400辆，共享单车300辆，共享电动车150辆，通勤的接驳效率显著提升。沙河驿站运营负责人宋子元介绍：
3: 没有建这个楼之前，它整个这一块三角地大概是11000平米左右，当时是大概停了4200辆非机动车。这个楼建成之后呢，15000平的这个建筑规模，它停放6000辆，现在整个东侧这条路上已经看不到非机动车了。
0: 需要注意的是，为保障停车资源高效周转，从6月1号起，停车楼将对超期停放车辆和疑似僵尸车实行收费和集中管理。
3: 当天停当天走就是免费的，就不用收费。那么如果是你超过24小时停放，第一个24小时我们是收取1元，此后的每个24小时呢是收取2元。如果你连续停放了超过8天以上，我们就会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发布这个挪车的公告，7天之后依然没有人认领，车辆也没有挪动的话，我们就会认定是这种僵尸车，然后把它移到楼外的僵尸车的集中停放区。
0: 今年以来，交通部门持续增加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供给，累计新增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聚焦轨道站点、学医警商书等160个重点点位精准攻坚，推动全市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整体提升。目前已完成71处重点点位治理，完成全年目标的44.4%。
4: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有公园文创天团美誉的公园礼物文创产品，今天开始在位于朝阳公园的2026首届中国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精彩亮相。市集现场绿意环绕，以花卉、公园礼物与潮玩新品融合展示的方式，展现了13家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当前广受关注的热销文创产品，并开展公园研学项目的现场推介活动。公园文创产品涵盖文化产品、日用品、玩具、饰品、工艺品及化妆品等6个类别，近200种，主要包括玩具类，比如国家植物园、北园植物毛绒系列产品、植物种子系列、植物手工刺绣冰箱贴、北京动物园动物系列 AR 拼搭积木、玉渊潭小鹰棉花娃娃、北海公园绿头鸭系列。文化类，比如天坛祈年殿藻井分层冰箱贴、颐和四季冰箱贴套装。日用品类，比如颐和园工美文创粉彩皮球盖碗、颐和园米奇牡丹系列面膜及礼盒、颐和园工美文创祥龙茶具等。新闻广播消息，以色列与黎巴嫩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以色列希望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与之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还不清楚双方是否已经接近达成一致。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持曼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

0: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5月8号到13号，东安湖杯2026年全国艺术体操锦标赛在东安湖体育公园多功能体育馆举行。作为国内艺术体操领域顶级赛事，比赛聚集了包括国家集训队在内的20多支队伍，近300名高水平运动员同场竞技，共同演绎出坦上芭蕾的灵动韵律。6月1号，中国艺术体操队将在北京国家体育馆参加2026年世界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期待中国姑娘们在家门口带来更多精彩表现。5月12号晚上，北汽男篮在季后赛8进4第三场较量中，主场88-73击败广东东阳光队，以比分2-1成功晋级4强。接下来，北汽男篮将会在5月15号的半决赛当中对阵常规赛冠军上海队，双方将通过5战3胜的赛制争夺决赛门票。中超赛场5月15号，北京国安主场迎战青岛海牛，主帅蒙哥马利希望球队将主场胜利变成常态，同时期待球迷们来到工体为国安队加油。5月17号的女超联赛，北京城建女足将在先农坛体育场对阵江苏南京女足。16号到17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北京昌平站暨环昌平国际公路自行车挑战赛将鸣枪开赛，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专业骑行运动员与爱好者将齐聚昌平。赛事赛道在1990年北京亚运会180公里公路自行车赛经典路线基础上精心规划，沿途串联昌平秀美自然风光，兼具经典底蕴与生态风情。17号，2026北京大兴半程马拉松暨第10届花卉北京悦跑大兴半程马拉松赛将会在魏善庄镇鸣枪开跑。从2016年到2026年，北京大兴花马累计吸引几万名跑者参与，连续获评北京市体育旅游10家精品赛事、北京市体育旅游精品项目，成为北京颇具辨识度的生态路跑 IP。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日常生活当中啊，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平常呢都少不了饮料的选择。但是随着健康观念的普及呢，在饮料的选择上，大家对于健康的需求也是越来越重要了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饮品上的好选择，比孩子手中的汽水啊更加的健康，比你手中的果汁饮料呢更加的营养纯粹。说是饮料啊，其实呢是蔬菜汁儿。那么蔬菜汁呢跟果汁一样，这两年呢特别受到大家的喜欢，主要是因为呢它又健康又加的美味。
4: 哎，咱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来自于番茄的健康的番茄汁儿。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款番茄汁儿呢？首先啊，番茄本身这种这个蔬菜或者是这个水果吧，它富含了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B1、B2 以及胡萝卜素。要知道胡萝卜素对于老人和孩子这两种群体来说特别特别的重要，以及什么呢？钙、磷、钾、镁等多种的矿物元素，还有蛋白质、有机酸和纤维素，对于成长期急需多种营养物质的青少年来说特别特别的有益。
3: 是，
4: 但是要知道啊，平常咱们吃这个番茄当中还有一种对于中老年来说特别重要的，什么？番茄红素。您要知道番茄红素，很多的这个家里边的子女可能买这个番茄红素的补剂的片给自己的父母来吃，给自己的家里边老人来吃。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就要说到营养它一个成比例增长了。大家都知道吃番茄营养，但是您一天能吃62颗左右的小番茄吗？
3: 哎呦，吃完了以后呢会非常的撑啊。
4: 哎，换成大西红柿怎么样？吃4颗左右的大西红柿您吃得了吗？
3: 这个、估计是不能胜任了。
4: 但是今天就给您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啊，125毫升的番茄汁儿，您就相当于吃了62颗左右的小西红柿，4颗左右的这个大西红柿。为什么？因为它是浓缩过的番茄汁儿。
3: 而且有一点要强调，像番茄红素啊，一般都是什么跟油啊这个炒的时候才能激发出来。如果你是光吃白嘴吃的话，生吃的话，那番茄红素啊还没有挥发出来。
4: 哎，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儿，还是经过熟制的。那么这样浓郁的番茄汁儿，喝起来的味道怎么样呢？告诉您。和您小时候吃的那个老番茄、老西红柿的味道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那真是非常难得。
0: 为什么？它是产自于新疆的原生品种的番茄，给大家浓缩的番茄汁儿，125毫升，相当于半杯牛奶的量，喝下去以后，您的营养补充就特别特别的丰富了。那么这样的一款番茄汁在市面上卖到10块钱一盒，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和组合还是特别特别的实惠的。
1: 是，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主品赠品加特别的翻倍啊。咱们是番茄汁125毫升的，是30盒。这个要特别的加赠的是10盒，这一共加起来40盒。另外今天是新品首发，而且呢我们是特别的优惠给大家呀，在原来基础上又翻倍了，又给大家40盒，一共是80盒。那么市场上的一盒要10块钱，咱们今天呢合一盒还不到4块钱啊，还299元。
0: 对，3块来钱一盒，299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跟大家说它喝起来有多放心。首先在种植的过程当中，这个番茄不打催红剂、催熟剂，不早摘，自然成熟。第二点，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只有水、浓缩番茄汁以及一点点的葡萄糖，调整一下它的口味。它首先它的味道不是那种纯甜的，酸酸甜甜，带有浓郁的西红柿味儿。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它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航空食品分会的会员单位，同时记住了，家里边有孩子的、有学生的、有青少年的，他是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也就是说，这样的番茄汁供的是飞机餐，供的是学生的营养餐，而且在包装上有明确的标注。这样的番茄做出来的番茄汁，您说能不营养健康、能不安全放心、能不好喝吗？整个组合主品加赠品一共是40盒，每盒是125毫升。另外咱们今天还有特别的加赠，
1: 是再加赠40盒，等于是组合翻倍了啊。一共加大约是80盒。那么市场上的一盒要10块钱，你想80盒多少钱啊？但是今天我们只要299元，您拿走的是80盒。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4: 听昆明湖的波光，正轻吟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脸映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

0: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今天是周五，这一周过得可真快。
2: 哎呀，转眼明天咱就要休息了，李凯老师。
1: 那有人休息，有人还在工作吗？
2: 那倒也是，每个朋友的工作节奏也不太一样。
1: 哎，不过明天如果休息，如果您又有想换手机的打算，
2: 说实在的，换手机您得看是抱着什么目的换手机。像有一些朋友属于数码电子产品的发烧友，那可能人家每年秋天钱包得出点血。你看很多的手机厂商会选择在秋天或者是来年的春季来举办新品的发布会。但是人江湖上不是也飘着一句老话吗？
1: 江湖上
2: 数码江湖啊，波诡云谲。
1: 哎呦呦呦，
2: 那句老话叫什么呢？
1: 怎么说？
2: 早买早享受，晚买有折扣。
1: 你像我就拖得比较晚，
2: 像李凯老师一般，比如说秋天发布新品啊，他夏天着急，看看上一代旗舰机有没有打折啊。
1: 我真是那天就说了这样的话啊，
2: 还真是在夏天着急了。
1: 随着电商年终大促618的临近，多家电商平台提前打响了手机价格战。记者今天获悉啊，今天了解到，你知道有一个水果手机，17 Pro，
2: 哎，
1: 就是你那个吧？
2: 我是 Max。

0: 下调1000块。
1: 你看看我这买早了，
0: 叠加早买早享受嘛，你自己说的啊。叠加平台补贴以及以旧换新政策之后，部分机型最高可以优惠2000块钱。
1: 说实在，对这个品牌来说，算是降价的幅度不小。
0: 除了它，
1: 哦，
0: 华为也加入了618大促阵营。
1: 哎，这品牌我也非常关注啊。
0: 哎，两款折叠屏的手机最高能省3000块钱，
1: 真不错。
0: 哎，在水果产品京东自营旗舰店，那个是 Pro 是吧？
1: 嗯
0: ，Max 是吧？人家倒没有 Max。iPhone 17 Pro 系列上线1000元惊喜券，
1: 它这都叫 Pro 系列，只不过它分两个大小，
0: 哦，
1: 大的叫 Max，
0: 哦，
1: 然后稍微小巧点的是 Pro。
0: 哦，反正在如果叠加以旧换新，额外补贴1000，消费者最多可以省2000
1: 啊。
0: 同时，标准版 Pro 17也加入到降价行列，结合惊喜券、以旧换新和国补，到手最低，你知道最低多少钱？
1: 多少钱？
0: 4499。
1: 哟。那我觉得这价格挺合适的呀，
0: 不到4500。
1: 嗯，
0: 哎，其他电商平台同样跟进。记者查询了一下，水果在天猫、抖音开设的官方旗舰店，发现，iPhone 17 Pro 系列同样只降1000券后起售价7999，而在拼多多百亿补贴频道256G 版本的 iPhone 17 Pro 券后价已经降到了7649。
1: 嗯，
0: 值得注意的是啊，苹果中国官方目前还没有调整价格。那么 iPhone 17 Pro 的起售价格依然是8999 ，iPhone 17的起售价呢是5999。
1: 哎，刚才您不是说吗？除了水果之外，华为这不是也有大促？
0: 它旗下有两款折叠屏，我都不太懂啊。华为 Mate X7，可以享受1000元优惠券，券后的价格是11999。
1: 哎，
0: 而华为 Mate X6降幅更大，可以享3000元优惠。券后的价格是9999，
1: 这已经低到10000块钱以下了。
0: 哎，至此呢，苹果和华为两大手机品牌都在618前夕祭出了大幅降价的这个武器啊，这个招数。高端机型价格战已经是白热化了。
1: 哎呀，李克老师这么一说啊，让我对时间都产生了一点恍惚。
0: 嗯，
1: 你看现在才是5月中旬，
0: 哎，
1: 但是618的各种促销活动这已经开始纷至沓来了，
0: 还有一个月
1: 的时间，可能各个甭管是数码品牌、服饰品牌、生活日用品牌，可能后续都会在价格上发力，毕竟是每年半年的时候给到大家的一个福利嘛。
0: 咱再过2-3个星期，咱来聊聊今年618你想买些什么。
1: 可以，我觉得现在大家可以先盘算着、合计着。
0: 当然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用的最久的一部手机。
1: 哦，用的最久的一部手机。
0: 做时间最长，当然也可以说是时间最短。
1: 嗯，
0: 我最短的一部手机用了没有1个月。
1: 丢了。
0: 哎
1: 呦呦呦呦。
0: 在当年啊、也是花了将近5000块钱吧。
1: 那算是高端机。
0: 在一个有小公共的年代。
1: 嗯。
0: 就是后排大座啊，大座后排。
1: 然后您下车的时候忘拿了。
0: 那是从兜里滑出来的。
1: 甚至都不知道丢哪儿了吧。
0: 丢那小公共，就是小庄九路车站。
1: 那您是怎么发现手机没在身边呢？
0: 下了车一摸兜没了嘛。
1: 那赶紧联系一下公交车站。
0: 小公共，
1: 小公共就是私人运营那种是吗？小是吧？
0: 对，
1: 它那个小指的是运营模式上的
0: 小，真
1: 小，
0: 都不是跟公交系统没关系。
1: 行吧，行吧，
0: 后排大座就那个。
1: 虽然我和李凯老师哈、在节目当中光斗嘴了，但是呢，每次听到李凯老师什么年轻时候丢个自行车啊，年轻的时候丢个手机呀、我都觉得挺唏嘘的。
0: 你都是心里乐开花了吧？
1: 不是，怎么光丢这些身外之物呢？什么时候也让您在咱们节目里丢丢人？
0: 那不是你，这不是展现着吗？不能俩人都这样。
1: 行，还是聊手机哈。
0: 哎，
1: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您用的年头最久的一部手机，那一定是有点感情了。您可以来给我们说说是什么时候买的呀，为什么用了那么长时间的年头啊？和它有什么样特殊的一些情感链接呢？您都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大成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
0: 今天呢，我们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好多人都看到我们俩今天是白加黑组合。
1: 其实我这个衣服啊，有点花灰色，就是它是。微微有点白中发灰的颜色，只不过经过我们的高清会议摄像头这么一拍，特像白色啊。
0: 它其实就是一个黑化肥，
1: 发黑会挥发。李凯老师，您今天穿的这够黑的。
0: 我们今天算是黑白配吧，
1: 算是。
0: 您都可以在聊天室当中看我们俩的直播，也期待着您跟我们来聊聊您用的时间最长的一部手机，和我们随时来进行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 这些小事是生活，

0: 现在呢，咱们的购物渠道是越来越多，原来您买个什么都得往线下跑，去商场专柜挑一挑，现在网上买东西挺方便的。记者发现电商平台上有部分的大牌化妆品或者是烟酒类的产品，他把那个码，因为咱们那个化妆品和烟酒商品的外包有一个码吗，
1: 溯源码，
0: 哎，他把那个码给他刮了之后，特别受到消费者的追捧。
1: 这玩意儿刮了之后就不溯不了源了。这个
0: 李凯老师，刮码之后的这些产品
1: 啊
0: 号称和正品毫无二致，我们这就是正品。
1: 那还是假的呀？
0: 不是不是，他说是正品，
1: 跟正品毫无二致，那不就是假的吗？
0: 毫无二致就是一模一样。你，哎呀，
1: 哎呀，
0: 你看价格，你是价格敏感型人群
1: 啊。
0: 这个价格远远比专柜买的要低。
1: 嗯，坐实了它是个假的。
0: 你老跟人家做生意的唱反调呢，李凯老师。
1: 嗯，
0: 他把那溯源码或者日期那个码啊一刮，好多人都买。但是记者实测发现，刮码、销码商品呢，你倒不能一竿子打死说它都是假货，但是因为这个码没了，您就没有办法溯源真假，暗藏着法律的风险。
1: 有，
0: 先来说一个很多朋友可能会第一时间产生的疑问啊，好好的防伪标志、生产批号多重要啊，为什么要给它刮了呢？
1: 关键也不好刮吧。
0: 你还真想过？咱们先来听听商家怎么说啊。为什么要刮码？这样能规避品牌方的价格和销售区域的限制，从而以更优惠的价格卖给消费者。但是就像您说的，这二维码和日期标志，它是一个商品的身份证，一个是使用限期的提醒，它都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啊。尤其是这个二维码呢，它具有辨别产品，不是您乐什么呢啊？这非常大的风险。
1: 是，
0: 它具有辨别产品真伪、产品跟踪验证以及售后登记等许多的功能，是产品质量的保证和提供售后的依据。去码的行为让商品的真假没法判断，出生的日期没法测算，维权的凭证无处可找，等于是把商品的核心信息啊给它抹去了，也把消费者的知情权和求偿权一起刮没了，把商家在销售过程当中应当承担的多项责任都给避开了。当然同样值得警惕的是，现在网上啊，就是您不是第二个问题是怎么给它刮吗？
1: 对啊，
0: 它有一些小工具
1: 哦，
0: 磨码器，把那码给它磨了。
1: 这还有砖，
0: 有、哦、还有银码水，就把那码啊给它引去了。
1: 哦，
0: 这听着就不像是干特别正经营生的啊。
1: 银码，我们家原来是什么呀？就那个快递啊，就最早的时候没有那种隐藏手机号码和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拿一个那个就里边含酒精，然后拿那个热敏纸哗一扫，地址啊、电话呀都看不清了。
0: 您是用这个，我用的是乱码器，就是它像是一个小涂改带一样，那么一蹭呢，里头全是乱码，能把本来的自己给它遮得严严实实。
1: 那把你的乱码刮了，不就看见了吗？
0: 刮不下来，都是油印、油墨印乱码器。
1: 这不是刚才人家那个都能刮。
0: 行，我那个还挺好使的哈，大家也可以在网上搜一搜，我觉得经常快递网购的朋友值得拥有一个，也没多少钱，几块钱就解决的事儿。咱说到今天这个刮码销售啊，它是一个灰色的产业链，而我们刚才说的磨码器啊、银码水啊，它就是这条产业链的帮凶，抹掉溯源标志。

0: 品，他提供了一种掩护，涉嫌故意为侵权行为提供帮助，也可能与使用该工具的商家共同构成侵权。刮马售假，从个体的投机变成流水线式的灰色的生意，也是对良性市场生态的一种侵蚀。
1: 哎呀，说这么高大上，翻译成普通话就是消费者的陷阱。当然了，有些人可能像美卓哈，他有时候还喜欢这些什么大牌化妆品，他肯定从专柜上买。有些那个可能看着便宜的，就稍微的差一点。
0: 我觉得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大家就得考虑考虑它的进货源头，它的销售渠道啊，咱尽量，尤其是你看烟酒这些，当然吸烟有害健康，这咱们另当别论。你酒是要喝的肚子里的，化妆品是要抹在脸上的，我觉得它更得谨慎。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用的最久的一部手机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我自己这位朋友在咱们聊天室中奖啦，今天中了2毛钱，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大成小事聊天室啊。你看这两天中奖的朋友真不少呢。
1: 对，这个看来手气还不错啊，至少我们的后台可能也放出了一些中奖的概率。
0: 真不赖。
1: 1527说，我上一部手机用了4年多了，去年12月出了点故障，经理沟通之后立马买了一部新的。
0: 是不是修理起来成本比较高？
1: 就是因为这部手机在半年前花了400多块钱换了一个什么原件啊，我就不想再花钱修了，直接在营业厅买了一部，经理帮我调试好了，用的是非常丝滑。
0: 哎，所以有的时候啊，该断舍离也得断舍离喽。怎么了，李克老师？您掰着您那手指头算什么呢？
1: 我这手机今年也4年了，
0: 也4年了。其实我用的最长的一部手机，差不多也是3-4年的时候。就是我刚认识李克老师的时候，那时候咱俩的手机。您比我落后一代，您记得吗？
1: 我现在也比你落后一代。
0: 后来就是有一年推出新手机的时候，咱俩同时购置了同型号、同颜色、同规格的手机。
1: 对，
0: 那部手机我用的时间最长。
1: 那我还用着呢吗？不是这个。
0: 是紫色的吗？
1: 我也不记得。
0: 您看看是紫色的，那就是了。
1: 嗨，无所谓了，反正总之它跳的
0: 应该是您还在用。
1: 它跳的比我快。
0: 我比您早换了一年，那今年您不打算换一下？
1: 换手机它跳级。上学的时候它留级。
0: 我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平衡，是吗？
1: 7758说，用的最短的不到一年，没多久进水了，想维修啊，结果价钱也挺贵，还不如买一部新手机呢，就放弃了，买一部新的。
0: 主要是进水维修不好修啊，能不能修得出来还两说着呢。多余是只猫发来一张图啊，说这部水果五是我的备用手机，我也算榨干了它最后一点剩余价值，现在用到系统人家官方都不给更新了，最后连机也开不了了。
1: 哎呦呵，这确实也是榨干最后一点的这个。
0: 这水果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我刚刚参加工作不久之后发售的一款手机，
1: 是吧？
0: 要到现在怎么也得有10年出头的时光过去了。挺久的。
1: 然后呢还有7758说啊，这个说过了，进水的。陈明迪说，哎呀，之前应该还有一条就是后边的智能手机基本上用2到3年，现在这部准备等明年春节换一下。电池的损耗比较厉害。其实好多手机我真的觉得就是电池的问题，如果电池不是特别费劲，系统也没什么太大问题，照样也能使，什么都不耽误，是吧？该拍照拍照，是吧？该刷这个二维码付钱就扫二维码。
0: 就是因为电池的健康状态下降。
1: 我也不玩游戏，不像美哲天天拿着他那手机，天天哎呀玩游戏玩的不亦乐乎，人家那玩游戏都横着玩，他竖着玩。
0: 我那因为都是什么开心消消乐之类的，你这一看老是老暴露我个人隐私，就说的我这个游戏都是步入了这种躺平休息。怎么着我们老年怎么了我们老年就不能玩消消乐了？
1: 可以，就是老年人爱玩消消乐嘛。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用的最久的一部手机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小事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刚才说了高端手机，高端化妆品，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高端商场。
0: 今天咱们节目真上档次，
1: 是吧？昨天源自法国巴黎的全球知名高端百货老佛爷百货宣布，北京。

0: 门店将在5月27号正式结束营业。
1: 今天上直播之前我还和玉聊这个话题呢、哎、我们俩还在说啊、嗯、这个拉拉业这属于又在北京干不下去了呀。
0: 这叫什么？
1: 拉拉业，老佛爷。
0: 哦，拉拉业。
1: 我刚才用的是法语的发音、
0: 哦、
1: 所以您不了解啊很正常。
0: 除了这句法语你还会说其他法语吗？
1: 绷住。怎么着，李凯老师听我的绷住是不是彻底绷不住了？那您来。我想想啊，好像您教过我那么一句，是
0: 你看
1: 是惹了谁了还是？
0: 哎呀，我正经教你那些你都记不住
1: 啊！您再教我一句正经的。
0: 不教你了，
1: 说说人老佛爷吧。
0: 哎，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这座拥有12年历史的老牌地标性商场即将退出西单商圈。
1: 因为老佛爷刚开业不久，我就去逛过。
0: 哎，你瞧瞧。
1: 当然大部分时候都是看看热闹。
0: 哎，
1: 因为里头好多品牌，我发现我都不太认识。
0: 从西单路口一直往北，其实到老佛爷，
1: 对
0: 啊，基本上都算是高端的商场都比较多哈。
1: 您看，您沿着这一条街吧，您就先逛中友，后来改成了汉光，然后您可以去明珠啊、华威啊逛一逛。如果您愿意过个天桥。您可以去那边的大悦城啊、君泰啊再逛一逛，您还可以再吃个85度 C， 但是现在85度 C 好像也没了是吧？
0: 没
1: 您要是再往北走的话、哦、您就可以去西单老佛爷再逛一逛。
0: 你瞧瞧，没
1: 但逛到这儿我估计怎么着步数也已经超10000了。
0: 哎呀，反正商场里边现在部分品牌正在进行打折促销，有消费者前来打卡告别，趁清仓啊来进行捡漏。昨天下午呢，记者来到西单老佛爷百货，看到啊商场大门已经贴出了正式闭店的公告。
1: 嗯，
0: 市民王女士是商场的常客，她对着商场门头和闭店公告拍下照片发布在社交媒体，言语间还有一些不舍，说12年了，终于还是要说再见了。
1: 12年一个轮回啊。
0: 走进商场，一层美妆专柜啊略显清冷，楼上的服装品牌柜台更加热闹一些。在一家来自法国巴黎的服装品牌专柜，两位消费者正在选款试穿。一家巴黎服装品牌的店铺的这个店员柜员说这个商场在这儿我们家开了10年
1: 啊，
0: 很少推出这么大力度的折扣活动。
1: 因为要撤柜了。
0: 哎，即将闭店了，现在。
1: 这周末朋友们要是没什么事儿、哎、是不是能去捡捡漏？
0: 也就是你小年轻啊，喜欢这些可以去逛一逛
1: 啊，
0: 对吧，全场5折。这次促销都是闭店清仓专属哈、啊，很多款式数码呀，这个不全了。
1: 嗯
0: 啊，那码数和数码还不一样。
1: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说数码，哎哎哎，但是现在大家买衣服还是得看看码数。
0: 对对对，人家美哲穿不了 S 码，大家白看。
1: 哎，但我跟您说吧，现在那女装啊，那真是，你有的时候你不想穿 S 码都不行，您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都是均码，那均码大小我一看全是照着 S 码做的。
0: 那你都是不行是吧？
1: 那也倒不是100%不行、
0: 哎、
1: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
0: 行，
1: 我这个也挤也能穿。
0: 全是买的袜子。老佛爷百货闭店公告显示，北京闭店之后呢，顾客仍然可以前往全国任意门店继续享受包括积分、折扣等在内的完整会员权益。会员账户内已积累的积分将按照原有的有效期进行保留，可以在全国任意门店正常使用。如需退卡，也可以联系商场客服或拨打客服电话办理。
1: 李凯老师，您知道吗？其实这不是西单，这不是老佛爷百货第一次进军北京了。好像之前在2000几年的时候，也在北京开过。1年、
0: 哦、
1: 当时就黯淡的离场，直到2013年的时候又回到了北京开店、
0: 哦、
1: 那为什么这两进又两出、
0: 嗯、
1: 为什么好像这种主打买手店小众品牌又略略有那么点贵的这种销售模式、
0: 嗯、
1: 好像在北京就有点水土不服呢？
0: 不光北京、
1: 嗯、
0: 是这样啊，人家业内人士分析，外资高端百货遇冷本质是中国高端零售市场走向成熟本土化的一个结果。过去10年，像北京 SKP、南京德基广场、上海恒隆广场这些本土高端百货商场就逐渐崛起，常年稳居全国商场销售额的前列。与此同时呢，像海外高端百货则普遍面临水土不服的挑战。除了老佛爷百货啊，这几年像上海梅龙镇伊势丹、百盛多家核心门店，连卡佛成都店、远东百货等外资和合资百货相继关闭了中国核心城市门店。 外资百货凭借着品牌光环占领中国高端零售市场，但面临如今的市场变局，单纯复制海外模式，依靠品牌溢价的模式已经很难为继了。只有真正读懂中国消费者，快速适配市场变化，才能够在激烈的竞争当中立足。
1: 确实这个市场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你看这两年北京开大商场的脚步挺快的，基本上每年您家身边都会有那么一座两座商场，要么就已经选址了，要么就落成，要么就开门迎客了。所以大家其实买个东西啊，它真不是一件难事儿。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当中，怎么去给一个商场找准自己的目标消费群的定位，我觉得很关键。您比如说您引进那些品牌在国内是不是被中国的消费者所认知，所认可，这就是这是很基础的一步。
0: 对，就是有些咱就不说哪个牌子了，有些大牌它每年都出一些雨伞呐、雨鞋呀，然后一些衣服啊，都莫名其妙的。
1: 怎么叫莫名其妙呢？
0: 就是有些都跟那个施工工地的围挡。
1: 哦，明白您那意思。比如某个品牌经常就是衣服破几个洞，包括那个一看像一个垃圾袋一样的手提袋，好几万。
0: 哎，是
1: 这个意思是吧？
0: 不明所以。

0: 跟我说，他之前逛过一回老佛爷，随手拿起了一个发卡，发现那个发卡的标价是500块钱。
1: 然后呢？
0: 然后玉玉就放下这个发卡，然后就没有再走进过老佛爷百货。
1: 没说清楚这发卡到底是塑料的，
0: 没说那么多，
1: 还是什么掐丝镶嵌的？
0: 它其实还是以我的比较感性的角度来说吧。小众品牌比较多，设计师品牌比较多，
1: 可能更多一些啊。余姚是吧？刚刚路过老佛爷百货，还给我们拍来一张照片啊，这个看来是正好在西单。
0: 相见不如怀念。你看5月27号就要闭店了，老佛爷百货的粉丝们也可以最近去扫扫货。如果您想去感受，单纯感受一下，我觉得也是可以啊。
1: 没错，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用的最久的一部手机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接下来咱们再去大兴机场看一看。前不久啊，大兴机场一家店面的负责人看着竣工验收单难掩欣喜之情。
1: 为什么呢？
0: 才不到100天，我这店就开起来了。您想，100天大概就是3个月左右。3个月不到，这店它就开起来了。每个人每一步啊，还有人带着跑，催着办。曾经动辄耗时100余天的筹备流程，现在正在被精准的压缩。今年1季度啊，大兴机场21家商业店面从下发中标通知书

疑点，信息的中转一秒滞后，白白啊就得消耗一两周的时间。但是现在呢，管理的起点是大幅前移了。中标通知书发放当天，大兴机场主动对接相关公司，抢出时间差，有序的推进表单审批、审核信息等等各项文字的工作。

0: 跑什么手续，材料检测事项全涵盖其中，这样咱们的商户朋友就可以按图索骥高效地完成准备工作了，而材料的过审率也会出现大幅的提升啊。
1: 是什么事儿都把这些个流程理顺了，然后就不拖拖拉拉，相对于对于商户来说也件好事儿，
0: 人家也明明白白，人也少跑腿嘛。
1: 没错，
0: 当然开店的提速呢也离不开装修审批的优化
1: 哦，工装。
0: 哎，大兴机场对商业装修项目实施A、B、C、D 这四种差异化的管理，审批的时长从平均三个工作日压缩到了一个工作日。一位店面的负责人就说，在大兴机场开店，不仅流程清晰、审批快，而且事事有人跟，难题有人解。我们也觉得好像机场是和我们一起在抢时间、争效益呢。今年以来啊，大兴机场多家店面都以非常快的步伐开门迎客了。如果您恰巧坐飞机从大兴机场起飞，其实留出点时间逛一逛挺不错的。
1: 这也看得出来人家大兴机场的服务水平越来越高啊。其实有的时候，要说服务行业，各种服务行业都可能是提高效率的时候，能够让这个消费者能够感受更多的一些实惠，
0: 是咱们这个消费方面的体验也更好，
1: 更好一些。
0: 也希望各个店面咱可以卷起来嘛。

0: 通过精挑细选、匠心打磨精致的南红饰品啊，好多的听友听完了之后都说这南红确实好，可是该怎么入手，怎么保证买的都是正品不踩坑呢？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我们这一次呢是不玩套路不玩虚的啊，专属福利都跟大家准备好了，您可以搜索一下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南红就能添加权益官的微信，还能直接进群啊领福利。然后同时呢，您也可以看看我们这个公号推送的一些关于南红的一些介绍。
1: 是，其实您可以进一个专属的福利群去了解全部的详情，也会解锁三大专属的权益。
0: 哦，
1: 当然这第一重啊，就是凡是于浩主持人帮大家甄选的每一件南红的珠宝，都是附带正规的检验证书的。可以说每一颗珠子、每一件雕件全都清清楚楚、溯源可查。您就买的更放心，戴的也更安心。而第二重呢，是有专属的优惠券。咱们前两天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说了，您花1块钱，就能领到一张100块钱的优惠券，全场的南红都能使，直接给您减。

0: 那麻烦。
1: 反正啊，您可以搜索一下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南红就能够添加全玉官的微信，进入专属福利群。以上三重福利呢，可以一键全部领走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不妨关注一下。
0: 嗯，
1: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用的最久的一部手机哈，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聊手机的话题。
0: 哎，还有好多朋友在咱们聊天室直接上图了。
1: 哎，
0: 古月佳人说给大家看看我最喜欢的两款手机。后来呢，用的都是智能手机了。
1: 嗯，
0: 其实智能手机在外观上就比较的相似，还是那种非智能机的时代，你会发现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设计工业语言，
1: 要不然说扎心呢。
0: 怎么了？
1: 你看它一共两款吧，
0: 啊，左边诺基亚，
1: 左边这个诺基亚，
0: 右边是松下吗？
1: 哎，这诺基亚就是我丢那款。
0: 哦，哎，要说什么叫无巧不成书。
1: 哎，我买了不到一个月。
0: 嗯，这应该是当年的一个畅销款嘛，我看这个机型
1: 反正就是将近5000块钱左右，齁贵，
0: 还挺贵的。哎呀，但是人家你看时隔这么多年保存的多好啊。
1: 嗯，
0: 我愿花花香说现在我用的手机是2019年买的华为。
1: 哎，
0: 也是本人有史以来用的最久的一部手机了。
1: 嗯，
0: 你想从2019年到2026年7年了，不知道五月花花香考不考虑趁着咱们今天不是说华为还有那个补贴吗，可以适当换个新机呢。
1: 才7年，3200，我上一款手机是华为的，2016年开始使用，
0: 呵，
1: 挺好用的。
0: 嗯，
1: 现在这不是2026年，
0: 对对，
1: 坏了，这也算用了10年。
0: 您那10年真回本了。
1: 哎呀，身边不能没手机呀，啊，这不是利用国补，再买一个华为的。
0: 哎
1: 哎，
0: 挺好，现在的选择的余地也会更大一些。
1: 今天不是说了吗？有一些。这个型号
0: 啊，
1: 都开始降价了。
0: 是，爱生活爱旅行也是一位新朋友啊。他说以前我有一部2G 的诺基亚手机，现在直接拿来当收音机了，超好用。
1: 哎，
0: 收听节目不受网络的影响。
1: 对，
0: 我真觉得那古早手机有一点好，就人那真是广播的波段接收器啊，就不
1: 是
0: 那种数字广播。
1: 但是它唯一的缺点就是你得戴那耳机。

0: 有线耳机，
1: 嗯，
0: 靠那根线来当天线。
1: 哎呀，反正听起来也是非常复古的一件事情了。
0: 五月花花想说，现在我用的手机还是2019年买的，
1: 这不刚才说了，
0: 说了哈，
1: 用7年呢。17岁那年的雨季说，我用的最久的是12年的时候买了某尼家的一款，硬是。要说这背后有故事啊，李老师，
0: 您说，
1: 硬是陪我熬过了4任对象，3份工作，外加2次手机掉火锅，1次掉进地铁缝隙轨道里，脏了我就直接拿水冲一冲，直接用，真的是太结实了。
0: 哎呦，
1: 现在用的已经是第5部触摸屏的手机了，水果加的。

0: 粉红泡泡那种，就是粉红少女心的设计，还挺火的。
1: 那我还没关注过。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用的最久的一部手机，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稍后见。
2: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

0: 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现在车停在哪儿？怎么该去哪儿？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0: 神采奕奕，说为什么叫撒鱼鳞、
1: 嗯、
0: 哎，为什么要先刷横再刷竖，是这个浆糊啊、
1: 哦、
0: 这里边大有讲究，
1: 嗯，
0: 咱也听不太懂，人家呢、嗯、也害怕听的人听不懂啊，不懂装懂，总是喜欢严肃突然提问，我觉得老爷子比较有意思
1: 啊，
0: 给你讲吧。

0: 发现了，李凯老师，真是小时候捅家里的顶棚啊，不吱声，现在上班呢吃同事的零食不吱声。
1: 谁？我哪儿吃别人零食了？
0: 我就说曾经。
1: 玉的零食少了都是你吃的，
0: 玉每次都给我主动分一些。
1: 2008年，金学文偶然在电视上看到非遗申报消息，心里边那团火一下就被点着了。从那时候开始，他就一个人跑单位找材料、拍照片、写记录。2016年，终于成为。

0: 人的这个金老爷子好像更多的做的是和咱们生活更加落地更加息息相关的表个糊个窗户糊个
1: 顶
0: 棚。
1: 对，过去的那个纸也不一样。
0: 嗯，
1: 你知道高粱纸你见过吗？
0: 高粱纸

0: 地貌猴那叫盘符，
1: 就是那个东西，我现在都不会了。
0: 还有什么王旁青头兼五一，那时候不是都学五笔输入法吗？
1: 哎，人家如果说那个应该叫排笔，
0: 排笔，
1: 哦，
0: 排笔也不是排叉。行，说手机，说手机，今天互动话题啊。您用的最久的一部手机是哪一部呢？您和这部手机都有哪些难解难分的难忘的故事呢？都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我们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刚才金老爷子发出了一个由衷的感慨，说在时代变化太快了，有一些老的记忆很担心它失传，很担心没人了解，没人传承啊。但是新的时代当中也有一些新的职业和专业它出现了。咱们接下来就说说啊，在2年前民政职业大学以往专科层次的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升级成了本科。

你就业。而小姑娘之前对于养老就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认识，觉得那不就是照顾老人吗？非常笼统的认知。自打入学以来，这学了小两年了，才发现原来养老照护涉及的内容是又多又细。关于这

0: 错，也获得了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的肯定。入学教育环节，他说我们会系统的介绍工学交替学徒制的模式，也会做好职业的引导，让年轻的孩子们带着更多的确定性走进这个行业啊。
1: 要说老龄社会之后呢，这样的服务我觉得更加的专业化系统化是件好事儿，也是希望更多的企业啊能够有员工啊，以后都是本科专业的毕业的员工，
0: 就是我们这个员工的学历层次越来越高了，
1: 不断的提升哈，可能服务起来会更为系统一些，也是一片可能没有怎么开垦的啊，这样的一片蓝海。
0: 希望咱们的正规军专业人士越来越多，能够服务到我们更多的老年朋友。
1: 来看看各位留言，甜甜的米花糖说，我用的最久2000年，千禧年，我买了部摩托罗拉 V998。这部手机我印象极其深刻。
0: 是不是那个侧面旋转的那个？
1: 不是，

0: 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汽车有着弯，哎，看车，看车，看车，
0: 都在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逮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哪，怎么该去呢？斑马线、生命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

0: 可是咱
1: 哎呀，这歌怎么听着像美哲唱的呢？
2: 我真唱不成这么好。
1: 哎呀，
2: 谢谢0807这位朋友。
1: 哎，人家光明又说：“哎呦，又见小冉啦！”
2: 咱们小范围私下里开个玩笑。
1: 今天，
2: 我们今天互动话题来和大家聊聊您用的最久的一部手机是什么呢？和这部手机都有什么样的故事想和我们分享呢？都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手里找在首页找我们大成小时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啊。
1: 要不然说得孝敬。刚才
2: 说
1: 说金豆妈说好多牌子都是孝敬的，人有人孝敬，人金豆妈说了，2005年我亲妈啊。给他姑爷花3000块钱买了部摩托罗拉 V3，
2: 这不挺好的，
1: 疼姑爷，没疼亲闺女，
2: 没给亲闺女买，
1: 哎，弄得我心里边酸了多年多半年
2: 啊，多半年，
1: 一有机会我就把他手机换了直到后来老公也给我换了个新机器。
2: 我觉得这老公应该主动说，媳妇儿，那咱妈给的手机你要不你用呗，我也用不了这么好的，给你用多好，
1: 那你用吧，如果是你
2: 用啊，那为什么不用啊？既然老公都这么说了，那咱就用呗。再加上这又是咱亲妈买的，这有什么不能用的呢？
1: 你不怕亲妈揍你？
2: 我觉得咱亲妈格局应该还挺大的，是不是？应该不至于因为这些。我的留言吧，0807还说，现在我某米14手机功能太强大了。
1: 然后还有这种像我们这种基本上没，但是其实你没有像过去像 V998，什么翻盖的、直板的、旋钮的、旋盖的。然后那种的
2: 见百花齐放的外观姿态，我觉得这也是买手机用手机的一种乐趣。
1: 但是因为它得虚拟键盘，那个实体键盘太占地了 这可能多多少少有些区别。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啊。日前呢，外卖骑手万灯辉因为在短视频平台持续记录他高强度的跑单工作日常，收获了大量网友的关注。一天跑单十几个小时，一年多的时间，他被平台防疲劳机制强制下线超过200次，
2: 就怕小哥太疲劳，所以每天干满多少得强制下线。
1: 一连串惊人数据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哈，更由此在全网掀起了一场关于外卖骑手高强度劳作和职业疲劳问题的讨论。这个小哥万能辉也说，这边是经济压力大
2: 啊，为了赚钱，
1: 一心埋头跑单。不看不知道，过去一年多基本上都是在高强度工作，透支了身体。说外卖行业它是多劳多得、多跑多赚的一个特性，使他工作时长。当然了，重庆的一个骑手周云川也说越是勤快卖力啊，这个派单的优先级就越高，更容易接到一些优质订单。
2: 也就是说您干的越踏实越努力，就越容易接到一些不错的订单。那你接到单了，你就还会再去跑，这就是一直在做呀。
1: 所以那时候不是说有句话叫困在算法里的外卖小哥这个算法呢，你说是件好事，但是与此同时也是让外卖小哥更加这滚雪球一样的努力，对不对？
2: 而且比如说一天的单子它就这么多，那好单子你跑了我就跑不上，是不是大家也都会有一些竞争意识在，
1: 所以不少的骑手就刻意早出工卷时长，就是为了稳住派单优势。然而一味的贪单，就是贪恋这个单子哈，无形当中增加了像交通事故这样的风险，对吧？去年以来呢，各重点平台相继上线了一个防疲劳措施，其中你像美团外卖推出了累计跑单时长12小时强制下线的防疲劳举措。像刚才像万灯辉，让他这样的骑手能够慢下来，保证了他职业健康和安全。美团北京崇文门站的站长徐鹏飞就跟记者说，以前啊，他只能时刻提醒，连日多跑单的防疲劳的机制，他也不用再提心吊胆了。
2: 您刚才
1: 时长在5至6个小时范围之内，日均只有0.54%的骑手触发了强制下线，超过99%的骑手跑单时长没有达到12小时的上限。在订单的淡季，被弹窗提醒和强制下线的骑手占比分别比旺季低23%和57%。那中国劳动关系。

0: 系学院劳动关系系的主任孟权表示，骑手群体首先需要转变对平台防疲劳机制的认知，就是平台这个防疲劳机制啊，是在引导骑手树立健康的劳动观，促进配送行业可持续发展方面值得肯定啊。引导大家说，别老觉得我这干得好好的，我正起劲儿的，我正兴头上，他把我下线了。
1: 可能 对于小哥来说，想挣钱、想多劳多得的心情非常能够理解。但是有的时候咱自己觉得不累，但是身体机能摆在这儿，
0: 没错。
1: 如果长时间的打这种疲劳战，那可能客观上注意力也会下降。
0: 就是突然之间有一天你真身体扛不住的时候，那个突然倒下，可能是对您、对您家庭是一个难以承受的这个不能承受之重啊。
1: 所以呢，希望小哥们多多保重嘛，
0: 引导大家理性规划工作节奏，实现职业发展的细水长流，避免以透支健康为代价换取短期收入。那外卖小哥啊，万灯辉也说，防疲劳机制啊，给我带来最大的改变就是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也好了很多啊。
1: 真的是这样，有的时候什么叫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什么叫劳逸结合，这有的时候呢被强制下线了，咱没有办法说去为跑外卖奔波了，反而闲下来的时间是不是可以多陪陪家人，
0: 当然了，
1: 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0: 当然还有很多的行业都有，疲劳驾驶的时候，在长途上人定一段时间就有提醒的功能，包括有一些这个机器也能实现。但是金豆妈提了一个确实也存在的现象，说有一些骑手挂多个平台，这个跑马了换个平台，然后实在不行我再干个网约车，这个网约车可能还不太好实现，因为他骑的是那个电动自行车。
1: 电动自行车其实有时候开始说了，平台也得考虑小哥的刚需，那小哥的刚需当然是希望这个平台的配送规则，是吧，包括这个薪酬的分配能够更加的合理，我觉得也是一个慢慢调整慢慢优化的过程啊。
0: 没错，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用的最久的一部手机，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小事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
1: 咱们可每天和大家分享的事件、分享的新闻啊，那都是正经的新闻。但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这新闻里的事儿呢，它真不是什么正经事儿。只要输入一串关键词，鼠标咔嗒那么轻轻一点，一张普通的人像照片里的人物就能被 AI， 我都难以启齿。李凯老师，
0: 这么不正经的，
1: 被 AI 一键脱衣。
0: 哦，确实不正经。
1: 哎呀，当这项 AI 技术被人当成了敛财的工具，在境外平台上疯狂蔓延，一场披着高科技外衣的网络犯罪就此上演了。
0: 你瞧瞧，
1: 这姓孙的孙某是贵州一个公司的员工，平常呢，还特别喜欢研究 AI 技术。2023年8月份，孙某在境外社交平台上发现啊，有人拿 AI 生成了动漫照片。他觉得这个挺有意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开始研究 AI 照片的制作。
0: 现在 AI 可火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内容都在进行研究。
1: 包括我还用 AI 生成过我抱着我们家狗的合影，还有小时候的我抱着我们家狗的合影，就是跨越年代啊，就是一个2岁的美哲抱着5岁的狗。对，我真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而且我看的我还有挺感动的，你别说。但关键这孙某他关注的不是小猫小狗，他关注的是美女啊。他发现呢，由 AI 生成的美女图片关注度极高，如果你再擦个边儿，在社交平台上的吸粉速度还更快。于是一个通过 AI 技术包装以色情内容为核心的发财计划就在他的脑袋当中慢慢成型了。
0: 当然这东西违法呀，
1: 你在国内肯定干不了这个
0: 啊。
1: 为了避免国内各平台的监管，孙某就在境外的社交平台上运营了 AI 绘画、 AI 副业、 AI 美女等等公开的频道，累计有上万名社群的用户关注。而且呢，他还设立了一个付费学习群，向付费的用户提供核心技术教学。
0: 什么是核心技术呢？
1: 所谓这核心技术教学，实际上就是孙某通过篡改图片生成式 AI 自行摸索出了一套输入关键词就可以 涂抹人物的衣物区域，一键生成不穿衣服照片的操作。

0: 热闹，
1: 对吧？
0: 这真不是什么正经营生啊、嗯、他还搞了一个接单群，专门给会员介绍这个业务。为了规避个人账户风险，他还长期啊，咱老说那个民间有词叫坑爹是吧，他是坑妹、
1: 嗯、
0: 他用妹妹的账号收取会员费，收费的标准从最初一人38一路涨到168。2025年6月，北京的一个市民吴先生在学习 AI 技术的时候发现了这个违法的群组、
1: 嗯、
0: 他就发现这个群组里怎么搞的都是色情的牟利呢，就于是啊向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举报了。谢谢热心市民吴先生啊、
1: 嗯、
0: 警方迅速立案侦查，到了6月26号，警方在贵州省贵阳市把孙某抓获。截止到被抓，他运营的付费学习群、接单群等私密社群的人员已经超过了3000人。
1: 你瞧瞧，
0: 2025年7月，这个案子被移交到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一审以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判处被告人孙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
1: 哎，活该哈、啊！本来 AI 技术是一个这个人工智能、嗯，现在是备受大家关注。你看看正经事儿，对吧？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当中变得便利一些，
0: 嗯，
1: 对吧？现在很多人把这个过去老照片，你帮我弄得清楚一些，
0: 哎
1: 哎，然后你比如说像美哲似的，
0: 您需要把老照片弄清楚的业务吗？我可以，我可以来指点您两招，但是您得微微付点费，
1: 就是打击这些非法。非法挣钱，
0: 我这干的都是正经买卖。
1: 我这个不用，我直接找一个 AI 的软件，自动就生成清楚了
0: 啊，这也可以是吧？免费做是吧？
1: 对呀、
0: 啊，得，我还在一 P 图软件上交了会员费呢，为了享受这个服务。
1: 你下回还是，要不然给我点钱。我告诉你哪个人工智能能干这个。
0: 甭管怎么说，咱干的都是生活当中美好的事儿、
1: 哦、
0: 是不是？
1: 嗯，
0: 也希望大家内心有一片宁静，也有一片光明。
1: 工具啊分谁用，
0: 嗯，
1: 对吧？这很好的人工智能的工具，你在正常
0: 别用歪了，
1: 对，人在好人在我们普通人手里边，当然就是改变生活，然后提高这个娱乐啊，提高效率的一件好事。你让坏人用就成了违法犯罪的工具，
0: 就变了味儿了，
1: 对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用的最久的一部手机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好，我们保持这个互动啊、
0: 嗯、
1: 很多的热心朋友像余姚说，今儿哈八高天儿阴下来了，
0: 哎，
1: 通勤的朋友们注意安全啊！
0: 哎，今天最高气温也降下来了，啊、据说明天开始咱北京会有几场降雨过程啊！
1: 哎，
0: 大家还是早做准备吧。
1: 八高是哪儿？
0: 八高，八，你甭管是你粉你到了那儿你就知道八高是哪儿了。
1: 八高是 G6
0: 高速嘛、
1: 哎？
0: 是不是
1: 高速公路？那为什么叫八高呢？嗯，
0: 为什么叫八高？是不是原来的曾用名是叫八达岭高速？
1: 你说对了。
0: 你看说的我都颤颤巍巍、
1: 哎、
0: 结结巴巴、
1: 哎、
0: 生怕说错。
1: 哎，还有很多的朋友
0: 禁止李凯老师、
1: 啊、
0: 你已经用完了你提问我昌平区的配额。
1: 哦， 哦
0: 以后你要问你就问海淀。我跟您说，我现在我这小腿啊昌平海淀。
1: 真的吗？
0: 也不是也不是。
1: G7，
0: 你这我给你设20个点位，你要问问题，只能从那20个点位里问。
1: 哦，那么哪个点位呢？
0: 嗯，就是我拍的《爱上海淀》的20个点位。
1: 哦，那咱从魏公村开始说。
0: 咱们要说魏公村，就只能说芳华里，因为我只去芳华里那商场了。
1: 哎，
0: 你还是说手机吧。
1: 哎，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超级童谣这个手机牌子太久远了，
0: 嗯，
1: 从英文机阿尔卡特。到现在的智能机，我用过的牌子太多了。阿尔卡特是一个法国的牌子。
0: 哦，哟、哦，我这见识比较短浅、
1: 哦，
0: 我都没有印象有这个
1: 品牌。就是我们那时候摩托罗拉、
0: 嗯、
1: 诺基亚，
0: 嗯，
1: 像阿尔卡特那个时候。嗯，
0: 像我小时候可能家里长辈用的什么诺基亚三星什么的。
1: 嗯、对对对对，
0: 更主流一些。
1: 国产手机那时候还是小品里边什么。波导手机当中的战斗机
0: 熬夜、
1: 哎还那个年代的，现在都找不着了、
0: 嗯、走南闯北说2007年开始使用手机，9年的时间用了7部，从步步高到摩托罗拉，接着2部三星，接下来3部华为，平均每部不到3年、
1: 哎、
0: 最久的就是现在这部华为 Mate 50，到现在4年的时间了、
1: 嗯，真好。
0: 嗯，
1: 阿尔法无说，2021年2月份买的某为 Mate 40 Pro， 麒麟 9000是吧、
0: 嗯？
1: 反正这个之后呢，啊，然后呢就被裁了。 也算体验了一把旗舰机啊，旗舰机啊。
0: 哎，
1: 然后呢，这个去年12月份卖了，用近了5年没掉过链子，工作也换了2回，本来想收藏的，后来想想，嗨，算了吧。
0: 嗯，
1: 这合着没卖是吧？没出。
0: 希望未来这职业生涯也越来越顺啊。
1: 哎，
0: 米兰魂说用的最久的一部手机是水果7，还是朋友淘汰下来的。我又用了不知道有多久，但我觉得怎么也得10年以上了。
1: 哦，
0: 屏幕当然都摔裂了。
1: 嗯，
0: 后来啊，这系统越用越慢，实在太慢了。这个月换了一部新的华为。
1: 嗯嗯，
0: 我的手机呢，每部都至少用5年以上，只要能用就不换新的。
1: 哎，
0: 一不刷视频，二不追剧，三不拍照片，而且对手机没有太大的依赖。
1: 哎，现在可以多拍拍照片，有一些美景随时就拍下来，
0: 是不是人愿意用相机拍啊？有一些朋友还是喜欢出门拿相机。
1: 哦，那也有可能啊。
0: 嗯，
1: 然后呢，脱脂牛马说，高中毕业的时候家里人给我买了一部华为 Mate 8。
0: 嗯，
1: 大学开学一星期，哎呦，被偷了。
0: 呀！
1: 开学一部一个星期，一个月啊，先是一个星期自行车被偷了，
0: 哟，
1: 一个月的时候手机被偷了，
0: 嘿，
1: 点背啊！远在外地，怕家长知道担心呢，自己又分期购买了一部同款，一直用到大学毕业，算是用的最久的。之后基本上手机也是4年左右换一回。
0: 哎，也是给咱们所有的朋友们啊，尤其年轻的朋友们，咱提个醒是吧？有时候大学生嘛，可能玩的或者上学比较忙是吧？这手机啊、自行车啊，还得看住了呀。
1: 哎，那是。
0: 黄哥哥说，用的最久的手机是99年的时候在前门大街国美买的一部诺基亚，
1: 哦，
0: 一直用到能上网的手机出现。
1: 哎，
0: 功能基本够用，能收听 FM 调频广播。之所以能用10多年，还是因为换电池的原因。
1: 嗯嗯，
0: 你换个电池，它不是又崭新了吗？
1: 没错，
0: 皮实，不怕一般的摔。
1: 嗯，
0: 99年就有手机，那算是用手机很早的朋友了。
1: 那时候再早了，就成了那种叫大哥大。
0: 嗯
1: 啊，那个更贵一些。
0: 嗯，
1: 1528说，目前就是在华为和荣耀之间进行选择，哪个品牌有更新的内容就选谁，尤其是大内存的哈。
0: 啊，
1: 不用总删原存的一些文件和照片，以省心为佳。
0: 你看那个时候咱们的主流手机可能什么16G 内存、32G 内存，
1: 啊，
0: 现在你看各个主流品牌都开始出1T 的内存了。
1: 我跟你说啊，我第一部手机那个屏幕啊，
0: 嗯，
1: 是黑白的，
0: 黑白的，
1: 只能上面写4个字中国移动。然后就那个信号格满的，
0: 嗯，
1: 后来用了一个64色的手机，彩色手机，
0: 您都觉得可开心了。
1: 那跟亲戚朋友显呗
0: 啊！
1: 你看我手机前
0: 彩显的，
1: 彩显的，
0: 嗯，
1: 啊，就是现在简直了。
0: 我现在都觉得"彩显"这个词儿从我的嘴里说出来，我都感觉很恍惚。
1: 没事，你这能暴露年纪吗？
0: 嗯，不是，这家人家里长辈嘛，
1: 哎，
0: 那时候小孩啊都没手机。
1: 嗯嗯，
0: 我的第一部手机都是我妈淘汰下来的。
1: 哦，
0: 嗯，也是，给我凑合使使。
1: 是小妞说了，说我自己的手机差不多3-4年就换，主要是电池老化，续航不灵了。
0: 嗯，
1: 说我觉得一部手机能撑个3-4年也够本儿，但是爸妈总不理解，觉得3-4年没必要换啊，恢复出厂设置还能再用好几年。他们俩自己的手机都用了7-8年。今年春节我坚持给爸妈各换了一部新手机，一部 vivo 一部华为啊。我爸就念叨，
0: 嗯，
1: 哎呀，我们用手机不需要花里胡哨的功能，旧手机还能接着用呢。我就笑着告诉他，您不是爱拍照片吗，我专门挑了一个拍照功能啊很棒的型号。
0: 年强，
1: 哎，下边就是给大家看一下他老爸拍的照片。
0: 嗯，
1: 真是好看了哈。
0: 哎，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都会说，你别破费，用不着，
1: 哎，
0: 你花这个冤枉钱干嘛，但心里一定很开心啊。
1: 对对对，
0: 这子女惦记着多有孝心。
1: 哎，然后阿尔法吴还提到了一说和弦的，
0: 嗯，
1: 就是那时候的手机啊，你还能设置不同人的来电的铃声。
0: 对对对，
1: 哎，
0: 其实现在好像也可以单独设置铃声。
1: 对，现在
0: 只不过现在你会发现相当一部分朋友常年静音。
1: 对对对，
0: 常年震动的都少，都是静音。
1: 我们这个同事因为有时候要录音上直播，我们的手机从来不响。
0: 嗯，
1: 啊，像我还能震动，像美哲那边震都不震。
0: 嗯，对，我就直接就会静音了。
1: 那你是怎么能知道来电话了呢？靠手表，
0: 靠手表，手表是保持震动的。
1: 哦，
0: 这样震动也不会发出噪音嘛，只有自己能感知到。
1: 哦，
0: 嗯，
1: 反正甭管怎么说，现在的使用的习惯跟多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
1: 哎，
0: 时代在变化，咱们的社交模式也在悄然发生的变化。所以一部小小的手机，这背后，
1: 嗯，
0: 它折射出的是我们时代的变迁，生活的进步，以及我们个人

13号，东安湖杯2026年全国艺术体操锦标赛在东安湖体育公园多功能体育馆举行。作为国内艺术体操领域顶级赛事，比赛聚集了包括国家集训队在内的20多支队伍，近300名高水平运动员同场竞技，共同演绎出毯上芭蕾的灵动韵律。6月19号到21号，中国艺术体操队将在北京国家体育馆参加2026年世界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期待中国姑娘们在

0: 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
1: 今天下午，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
0: 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情况答记者问。外交部发言人说，应习近平主席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

0: 雨，局地可能出现大暴雨。与此同时，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双重影响，北方炎热天气暂时停歇，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在冲高后将继续回落，转为和常年同期相比偏低的水平。未来几天，北方部分地区气温波动较大，隔天就像跨季，大家需要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着装，避免着凉感冒。
1: 这次的降雨过程呢，雨带将从此前的东西走向变为南北走向，降雨范围从华南沿海一路向北铺展，甚至深入内蒙古，形成了一条跨越千里的超长降雨带。
0: 为什么这次雨水能一路北上呢？气象部门表示，这全靠强盛的水汽来撑腰。东南风从太平洋和东海输送了水汽，偏南风从南海输送了水汽，西南风从孟加拉湾输送了水汽，整体输送的强度堪比是盛夏的水准。再配合高空槽加深东移，带着冷空气南下渗透，冷暖空气将长时间对峙交汇，因此这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较长。

0: 北京还是头一回。
1: 即将到来的六一档，市民朋友还可以去北京艺术中心感受森林音乐节。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运营管理部部长江涛说，5月29号到6月7号，北京艺术中心将推出6台多元音乐会，配套80多场艺术活动、创意市集、露营区等，
2: 带来了商业演出、艺术活动、文创市集，还有很多像歌剧电影啊，还有很多露营打卡，这些我们都做了一些安排。我们大概有3700平米的露营的一个面积，还有5000平米的市集等等，这样东西把它加在一起，打造一个和自然艺术相关联的这种公共文化服务。
3: 今天是国际家庭日。昨天新闻2026节目关注了我国将创建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的消息。
4: 北京也在建设生育友好城市。新闻广播记者川子昨天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目前北京已经建成了41家生育友好医院，今年将再增15家生育友好医院，还将推出育儿精讲线上品牌，布局科学育儿指导中心服务网络，积极推进生育友好城市建设。接下来让我们来听报道。
5: 确实切身感受非常明显，就是国家和北京这种生育支持政策持续升级的暖心变化。
6: 90后的朱女士是一位二胎宝妈，从备孕一胎到顺利生下二胎，这几年间她切实享受到了生育友好政策的红利。
5: 老大出生的时候也正好赶上了北京的产检报销标准从1400元提高到了3000元，老二出生的时候我的产假就多了一个月，然后夫妻俩每年还可各享有5天的育儿假。去年的时候我们家大宝因为正好上幼儿园大班，整个学费都全部的减免了。二宝因为不满3岁，所以也顺利领到了育儿补贴。
6: 他也坦言，不少像他们一样的新手爸妈或多或少存在一些育儿焦虑，希望能看到更多来自权威平台的育儿科普与指导。
5: 网上的信息确实真真假假，有的时候很难辨别，特别希望有一个官方的平台，上面有一些权威的专家来讲解一些育儿的知识。
6: 对此，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处处长吴亚介绍，北京市今年将推出育儿精讲线上品牌，为广大家长提供可靠的育儿指导。
7: 我们今年还要想打造一个线上的科学育儿的品牌，育儿精讲，把更权威的一些养育照护的知识送到家长的身边。
6: 此外，北京市目前已建成41家生育友好医院，今年将再新增15家生育友好医院，同时在社区、妇幼保健机构等探索建立家长学校、育儿指导中心等。
7: 今年也再新增加15家生育友好医院，我们产科这块进一步的去改善我们产妇的这种生育的体验，还同时还要加强育龄妇女的生育力的保护，同时我们还要因地制宜的去探索家长学校，在社区，在妇幼保健机构，依托一些阵地建立我们的育儿指导中心等家长学校等等。
6: 首都儿科研究所婴幼儿照护服务

0: 市还将试点医院、社区、家里推动营养健康服务下沉基层，直达居民。
1: 今天是第33个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碘呢，是人体合成甲状腺激素的黄金原料。甲状腺是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对人体生长发育、神经系统发育、新陈代谢具有重要作用。新闻广播记者川子从北京市疾控中心了解到，北京属于环境缺碘地区，市民每天至少要摄入120微克碘，也就是5克的加碘盐，才能满足基础生理需要。接下来让我们来听报道。
2: 小小碘素很重要，全身健康第
0: 一。一段生动的快板把科学用碘的重要性带到了社区百姓的身边。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副主任医师李阳化介绍，按照我国现行的环境缺碘与试点地区划分标准，北京市全境属于环境缺碘地区，市民每天至少要摄入120微克碘，也就是说每天至少要吃5克加碘盐。
3: 按照我们人群监测结果，全市居民的摄碘的总量当中60%-70%是来自于碘盐的。我们经过科学计算，我们目前北京市选择的食盐加碘的剂量是每克盐含25个微克的碘。对于成年人来说，我们一天最少要摄入120个微克的碘元素，才能够满足我们最基础的生理需要。
0: 碘是影响智力发育的重要的微量元素之一。碘缺乏病是世界性疾病，全球有110个国家，共16亿人生活在缺碘地区，每年因缺碘，因此孕产妇科学食用碘关乎胎儿健康。北京海淀区妇幼保健院营养科主任腾月提示广大孕产妇，
4: 正常人群大概一天有个120左右微克日常的需求，那么对于甚至240微克这样的一个碘的需求量，但是我们又不能说用翻倍的盐来去满足这个碘的摄入，所以呢，我们就会建议他能够从膳食里边去增加这种富含碘的食物的一个摄入，比如我们平常说的海带、紫菜呀、海产品呀。
0: 第33个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到来之际，北京市启动了地方病控制消除和碘缺乏病科学精准防控行动。李阳化介绍，
3: 以往我们国家的监测呢，只有儿童和孕妇两个人群，在15期间，我们北京市要做的包括育龄妇女、成年男性、初中生、高中生、3-6岁的幼儿，把人群给他细分了，这样我们能够更好的去发现问题。
5: 好，接下来呢，我们将进一段广告，稍后您将会听到的是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开幕。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可以享受淡季火车票优惠，相关优惠车票从今天开始发售，我们稍后见。
6: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7: 您的消费32元。
6: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8: 张二，走，观云阁啊！
6: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9: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0: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11: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2: 什么联系？
11: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13: 北京农商银行推出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凤凰一届了，快速审批。

抢购的潮玩盲盒和飞仪手艺同台亮相。那飞仪和潮玩怎么才能够更好的结合到一起呢？来促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呢？让我们继续。

0: 水岸和公园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力和魅力，更多的也有可能将更多的消费者来导入朝阳公园，包括朝阳区的一些作为中国的潮流时尚地周边的一些文化餐厅，更多的一个感受属于这座城市的一个活力。
1: 那未来呢，类似新文创市集这样的特色市集能不能变成常态呢？那杨月明教授认为呢，这样大规模集结了全国文创潮玩精品的市集呢，可能一年一次就够了啊。但是精品化主题化的市集可以常态化运行，并且应该推广到更多的地方。
0: 首先，这么大规模的文创市集要集结全国最优秀的文博文创产品潮玩二批，我觉得一年一次就够了。为什么要一年一次呢？是因为它要足够让消费者有期待性，一年一度约会的这种心态，这是第一个。但是市集如果变成一个相对小的精品化的主题化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我希望它成为一个常态。我们知道全球很多的一个城市在周末拥有各种主题的这种市集，这种市集不仅仅是来自于大 IP， 也有一些面对我们说轻型的，就是比方说我们说的艺术设计师这样子的一个氛围的这么一个文创市集，也有什么就是老行的一些文创的产品进行交换的这么一种场合。所以如果是这样轻型的有特质的主题式的文创市集，我觉得不仅仅应该在北京有一个，应该在很多的我们说具有文化标识性的地位应该放置进去，让我们更多的市民能够感知到，哎，身边在周末就有一个特色的市集，这样子我觉得也能够带动所谓文创市集的这种常态化，带来整个城市的消费特性的一个提升。
2: 在长城脚下也有有趣的市集，2026八达岭长城文化市集世界遗产在北京创意会昨天在八达岭长城景区开集，故宫、天坛、布达拉宫等21个市遗展位带来了380多款、6000多件特色文创产品，这次市集将会持续到5月17号。
1: 下周一将迎来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呢，北京地区的多家博物馆将免费对外开放，并将开展丰富多彩的博物馆日活动。大家可以通过各大博物馆的公众号或者官方网站等平台去预约参观。
2: 当天免费开放的博物馆包括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地质博物馆、中国美术馆、中国农业博物馆、国家动物博物馆、北京艺术博物馆、首都博物馆、白塔寺管理处、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等。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号就要在首都博物馆开展了。这次展览将覆盖首都博物馆本馆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将展出大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的历史长河，为观众打造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目前呢，展览门票已经正式发售，全价票128元。大家可以关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特展购票购买。
2: 源自法国巴黎的全球知名高端百货品牌老佛爷百货昨天宣布，北京门店将于5月27号正式结束营业。这意味着这家拥有12年历史的老牌地标性商场即将退出西单商圈。闭店的公告显示，西单老佛爷百货闭店之后呢，顾客仍然可以前往全国任意门店，继续享受包括积分、折扣等在内的完整会员权益。目前老佛爷百货在中国内地的线下门店还有上海

0: 铁路部门推出了老年游客，大家会在12306网站上看到这部分列车后面标注了敬老的敬字。
1: 这次优惠服务呢，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并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身份证、台湾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昨天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呢，从明天0点起，标准收受差价。
0: 目前
1: 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3000亿元买断式的逆回购操作，期限是184天，也就是6个月。
0: 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例如大型商业银行的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来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
1: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呢，科学家们研究月球，靠的竟然是一份像是缺页的简历。所有样本呢都是来自月球的正面。那直到2024年，中国的大国重器嫦娥6号成功从神秘的月球背面带回了近2公斤土特产。这份盲盒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走进了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听科学家揭秘这份来自月背的宇宙情书。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5月15号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和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的合作意向，中央广播

0: 的基本人权。
1: 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一直是日本走向所谓正常国家的最大枷锁。那么这次高市为什么不直接硬闯修宪红线，而是选择这种延长议员任期、赋予内阁紧急立法权的迂回战术呢？对日本国内民主体制会造成怎样的实质性架空呢？继续来听周永生教授的分析。
0: 高市早苗推进紧急事态，实际上呢，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俄罗斯突然

攻击的情况下进行反制，而且呢还能够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所以呢这对日本的民主体制是一种破坏，起码是对现行民

0: 整个东亚地区的事，都会带来巨大的挑战和未来难以确定的风险。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0: 一下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乔若雨。若雨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看到这两天呢，这个银价跌幅达到了10%，请为我们分析一下这个银价剧烈波动的原因主要有哪些。
1: 好的，我们近期看到这个白银就是市场这个波动是非常剧烈的。我们先回顾一下近期这个银价整体的一个走势啊。本月初的时候，受这个全球第二大产银国秘鲁它这个能源危机的一个影响，市场是担忧这个白银的供给收缩，

致这个本次回调主要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是由于这个全球第一大白银消费国印度，它是官方的宣布将这个白银进口关税从原来的6%大幅上调到15%。新政策也是在这个5月15号正式生效。那印度它每年的这个白银进口量是占全球总进口量的20%左右，是这个全球白银需求的一个核心支撑之一。那此次大幅加税呢，这个印度政府它核心的目的还是想遏制贵金属的进口，缓解它国内的外汇储备压力。但这个政策直接冲击了这个全球白银实物需求的一个预期，所以呢这个全国际的这个银价也就应声的下跌。那另外一个原因呢，是由于这个我们知道，本周以来这个美国这个通胀数据是全面的超预期，叠加呢它这个经济数据的这个韧性，是直接打消了市场对这个美联储年内。

0: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
1: 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2: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2级良。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曼宁，责任编辑贾萌、张玉，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2: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蓝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

请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唐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闪亮的名字2026最美家庭发布仪式今晚8:30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科教频道播出，央视频、学习强国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我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

建线上线下对接桥梁。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举办，现场汇聚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院

0: 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为此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真正的共赢。
1: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2: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德国电视一台14号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会谈气氛友好。德国商界关注此次会谈，并期待中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

0: 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1: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2: 目前医疗改革
1: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3: 现在北京健康
1: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4: 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主任，也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胡荣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啊在全国血管健康日期间来聊聊我们的血脂问题啊。首先欢迎一下胡大夫，您好。
5: 李凯你好。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那我们也看到查体当中还有一个项目叫多普勒的颈动脉的彩超。好多人说这个低密度的蓝白之后啊，高了之后得查一下这个颈动脉的多普勒，然后来看看到底严重程度，甚至于

0: 完全的意义上的说必须要匹配的，
1: 不是的，就是刚才我说的，你家族性高档醇血症，您低密都4.9以上了，
0: 都不用查，
1: 他有没有斑块？我估计有，当然有斑块的几率会大一点。他没有，您也得吃药去，也可能您那斑块没长在颈动脉，他比如长在锁骨下了，啊，或者长在椎动脉了，或者长在你的肾动脉了，或者下肢动脉了，也是
0: 有
1: 可能的，啊，他没事儿，你不见得你就没事，但是还有一个就是你的那个糖尿病，你明确40岁以上的糖尿病了，你低密可能我们建议就是建议你最好能控制在1.8，我们国家标准现在是2.6，啊，你如果是超过这个值了，你还是把他汀，你还是把他汀就吃上吧，啊，有的人就是觉得我不能轻易吃药，
0: 对，是药三分毒啊，
1: 对，
0: 而且这吃完了就停不下来，
1: 对，然后他觉得我去饮食控制，还有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饮食控制。能够占1/3到1/4的效果。
0: 对，好多人得了之后就是高了之后说我靠饮食，我不吃肥肉啊。
1: 对，他饮食控制的作用很有限。
0: 很有限啊。
1: 对，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大家也都知道，除非这个人就是说饮食习惯特别不好，就天天吃肥肉吃动物内脏，他就爱你做一下饮食，你就说这种动物内脏以后不许吃了啊，啊，什么那个海鲜什么鱿鱼蟹黄你不要吃了啊，严格的饮食控制可能会能轻微降低，但是呢2%的作用是我们代谢的问题。
0: 对，就是想请教您跟我们再讲的，就是有些人就说我就不吃药，我就靠自己健身，然后我就靠饮食，甚至于前段时间还有一种说法说这一天到底吃几个鸡蛋是正确的啊，就是连蛋黄都要算计着吃，这个其实如此严苛的说它效果并不明显，对吧？
1: 胆固醇是这样啊，就我们血里面的胆固醇有两个来源，一个呢是你吃进去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自身合成的。我们人体为什么要自身合成胆固醇，就是刚才我说胆固醇不是一物释出，啊，它等于是，是我们身体里边有一些，比如细胞膜，还有一些激素啊，是需要靠它来合成的，所以它还是有用的东西，所以我们人体能够自身合成。但是如果你血里面的这种坏胆固醇水平太高的话，说明你的合成超过了你需要的，这是基因的问题，啊，包括我们有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啊，然后还有呢，就是说你血脂高不高，其实也跟家族是有遗传相关的，你看看你父母，他比如他的这个坏胆固醇水平都不高，那你高的几率，除非你真的是那种太过分的那种乱糟乱吃了，啊，否则的话你高的几率不
0: 会
1: 太高，但是如果你父母也高，你高的几率，那这个就是基因决定的，啊，所以这个也是说为什么我们有些吃斋念佛的，无论是在这个寺庙里边的还是居士，有的人仍吃斋念佛呀，他油也少，他肯定也不会吃动物内脏，也不会吃那些高胆固醇的，但是他仍然高胆固醇血症，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你看着很瘦溜的，你看着他，哎呦，就是有的，包括有一些那个女性
0: 啊，
1: 就平时就为了维持身材啊，就是饮食控制得很严格，就你想着他肯定没有吧，但是如果他基因不好，他仍然会有高胆固醇血症，所以我们人体会有这么一个平衡，就是说这个是第一个，这个是基因，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吃进去的，就是如果你严格限制，就是说一点胆固醇的食物不吃，我们机体会认为你缺这个东西，合成会加速，
0: 就会多一些，
1: 会合成会多一些，但是呢你如果是吃的又特别多，虽然你这个合成可能不是特别的那么代偿性增强，但是呢你吃进去的也会影响，所以呢我们说呢，就是第一个呢饮食还是要控制，因为毕竟能起到一个1/3到1/4的作用，第二个呢也不能控制的太严格，因为你太就是控制的太严格的话，基因不是就你的代谢
0: 自身会
1: 对你的合成又会加强啊，所以这个平衡也要搞好，所以呢饮食控制呢我们建议就是第一动物内脏，然后海鲜里面那些包括鱿鱼啊，这种蟹黄啊，这种真的是含高胆固醇东西你少吃，但是呢我们觉得蛋白质你该补充还是要补充，比如鸡蛋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蛋白质，瘦肉，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好多人他就光注意自己外表的身材了啊，包括就是我这个体型还行，
0: 对对对，体脂率
1: 肚子别长，
0: 对，
1: 体脂率你这个很多人是不重视的，他听不懂什么叫体脂率的啊，所以就是体脂率就是我们身体里面脂肪所占的比
0: 例
1: 嘛，
0: 对，
1: 因为我们所以这里边又涉及到我们体检的时候，你不能光查你的这个体重，我们现在还有腰围啊，比如说男的腰围不要超过90厘米，女的不要超过80厘米啊，这两条注意了，还有一个就是体脂率，有的人就是 就是属于叫隐形肥胖啊，就是它也是为了保持身材嘛，然后就什么都不吃，然后包括蛋白质摄入也很少啊，然后但是这种你给他查一下体脂率，他体脂率仍然是超标的啊，那么这种就叫隐形肥胖。隐形肥胖以后的问题呢，第一个你肌肉量没肌肉嘛，
0: 对
1: 啊，那么第二呢，你以后容易有胰岛素抵抗，包括有糖尿病，所以我们说呢，就是从

0: 这个鸡蛋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每天一个包连蛋黄的一个整鸡蛋，
1: 嗯，
0: 吃一个肯定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不会超标，没问题，
0: 对，绝对不会超标。那如果假如说你的胆固醇水平特别高，你希望通过这个饮食加药物的话，那你可以就是说一天仍然我觉得吃一个鸡蛋连蛋黄是可以的，
1: 嗯，
0: 比如如果你要是再有健身啊或者是锻炼呀，啊，那么你要保证蛋白质的充分摄入的话，那么你后面的几个鸡蛋你可以吃蛋清，对对对，吃以蛋清为主，因为蛋清也是非常优质的蛋白，然后还有瘦肉，就是蛋，你要这个三大物质还是要有平衡的啊，比如适度的这个淀粉类的食物啊，就是糖了，然后还要有蛋白质，然后还要有一点点脂肪啊，也不能说一点
1: 脂肪不吃，
0: 对，一点脂肪不吃啊，那你的可能你身体里边合成胆固醇的这个速度又可能又会增加，所以我们人体其实是一个特别精密的啊，真的，对对对，真的是这个，我觉得这个造物主真的是太伟大了啊，就是这个人体，但是我们还是要尊重我们的人体啊，还要爱护我们的人体，他已经这么给你精密的这样的一乱吃，或者说你不尊重他，您比如您就是代谢的问题，或者您就是基因的问题，我就光靠饮食控制，你饮食控制太严格了，哎，合成的胆固醇水平没准还高了，
1: 是
0: 啊，或者说还有一个就是太高了，该吃他丁
1: 还是要吃
0: 大丁，而且我们现在降胆固醇的药也是非常多的。
1: 对，
0: 应该说呢，我们现在对于胆固醇来讲，
1: 嗯，
0: 除非是那种家族纯就是纯合子的，真是太高的那种高胆固醇血症，绝大多数95%的这个人群，我们都能给他把这个血脂降到它的水平，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分层嘛，
1: 分层，对，它要求不一样，
0: 对对对，我们都能够让它达标啊，因为就是现在我们的武器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降胆固醇的这个可选择的方案药物啊非常多，
1: 嗯
0: 啊，所以基本上只要这个病人依从性好听话啊，知道脑子清楚，就是说知道我得为什么要降，我降到什么水平啊，然后听医嘱都能给他降下来。
1: 那胡教授，现在就刚才咱们说到他汀哈，这个他汀也是这几十年然后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这个医学的论证啊，还是非常的安全，就是大家对于他汀的这种安全性认识是不是已经很好了，就觉得长期服用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
0: 这是大多数人对他汀还是比较认可的啊，然后包括医生，我们对他汀也是非常认可的，但是很多人都是在担心，
1: 嗯
0: 啊，就都老觉得，第一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吃药三分毒，就觉得不能轻易吃药，但是你和这个科学和自然规律吧，你这个人定胜天，它是在是代表你要有下来嘛啊，然后你该靠药物还是要靠药物，那您不能你比如说如果这是一个中低位的人群，你可以说你比如你去努力2个月3个月没问题，给你时间
1: 可以试，
0: 对对 对,
1: 对，
0: 你可以去试去，
1: 他也不是说非得要怎么样，
0: 也不是说马上你就必须降，你要急性心梗二话不说你马上就得降下来啊，你可以给你去试，那你就拿数据来说话嘛，您去努力了3月一看这个低密
1: 还
0: 挺高的，那就说明你已经很努力了但是你这个基因的问题你可能就需要靠我们有充分证据的啊，经过科学验证的这个药物来帮忙了。应该说他汀呢，应该是从90年代开始，那到现在也快40年了啊。它的证据是非常非常多的啊。那么就是每个他汀上市的这些他汀，它其实都是有上万人、上千人，那累积起来可能就得有上百万人的这样的一个数据证实。
1: 是
0: 啊。那么我们最早的这个他汀的实验，它其实是这个，比如像朱比特研究或者很多的这个研究吧，它一级预防，我们说的一级预防就是我给你吃他汀，看看能不能预防冠心病，啊，就这。那比如就是，我们任何一个新药的上市，都是要做1、2、3期的临床研究，啊，一期呢是在这个健康人身上，啊，但前面的动物实验我就不说了啊，一期是在健康人身上，啊，然后我看看这个药物的这个毒性啊和代谢的这个，二期是在少部分病人身上，三期呢就是在更多的病人身上，然后还有呢，它还会有这个三期研究全都是证实是这个有益的，能够改善结局的，它才会上市。上市以后还会做很多上市后的研究，
1: 是，
0: 比如像我刚才提到的一个冠心病的心血管病的一个一级预防的研究，就是，它是要求在这个低密水平啊，比如它的低密，我记得是，那低密好像是在2.6以上，2.6啊。

0: 都不是很高，咱正常值是3.36，对吧？他是在2.6以上，在2.6以上的这个人群，我一组给他吃他丁，一组给他吃淀粉片，但是外形做的全是一样的。然后呢，医生也不知道他哪组吃的是什么，对。然后病人也不知道他吃的是哪个。然后观察3-4年，然后但是每一组人有什么问题，他都会你去上报啊。比如他诊断冠心病了，比如吃了3年，哎，这个人诊断冠心病，那个人诊断脑血管病了，然后。
1: 比如观察了3年，哎，发现出差异来了，开始接盲，因为只有少数几个研究人员知道哪些人吃的是什么。接盲以后就发现，健康人身上，低密，你虽然才高于2.6，那个值，我记得那组人群的平均可能都不到3，他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是明显显著下降的。所以就说他盯的他在一级预防，就是预防冠心病这个方面呢，他是有证据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已经得冠心病的人群。
0: 那么吃他汀降得更低一些，那么他冠心病复发或者说再心梗的几率也是明显降低的。所以他汀的症状还有一个就是转氨酶，就肝功的问题。老百姓主要是担心这两个方面。那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在中国，我们的这个医生呢，对于中国人群，我们基本上不会用那种特别大剂量的他汀，因为我们还有好多其他的武器。
1: 对，
0: 我们都给他用的是中。
1: 等强度的一个他汀，那么这些他汀呢，我们都是会给他用一个起始剂量，所以呢，他的发生肌酸和转氨酶增高的这个比例呢，基本上，就是需要干预的比例，基本上不超过1%到3%，
0: 很低的一个数值，
1: 对对对，很低的一个数值，这个比你出去乱吃跑肚拉泻的那个概率要低，甚至还低，那么就但是又有人确实是有的人吃了他汀以后呢，他确实。 有的人查肌酸激酶，或者说有的人会出现肌酸，那么这种肌酸呢，我们要分几种情况来看啊。那么，比如有的人他吃上他汀以后，我要开始啊，这个洗心革面，我要开始这个
0: 健身去了，
1: 去锻炼去了啊，完了也会肌酸。 对 啊，然后您平时不去爬山，您出去玩去爬个山，回来也会肌酸。还有有的人喜欢按摩，按摩本身也会出现。 肌酸水平的这个就是肌酸激酶水平的升高，甚至还有的人这个去做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是什么打针啊，或者是这种的都会。它其实只要你外周肌肉出现肌细胞的这个溶解，它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时候你就要分清楚它到底是哪种情况引起来的。
0: 鉴别诊断一下。
1: 对对，要鉴别一下。其实最明显的呢，就是确实如果出现肌酸，你看看这两天有没有，比如去做这种全身的按摩呀，有没有打针呀，有没有去运动啊。
0: 有没有这些情况？如果都没有，你仍然是去出现肌肉酸痛了，那么其实最简单的一个办法，你就把这药停了，你停一个星期，你看看这个缓解没缓解，缓解没缓解，缓解了，你再吃上，吃上，如果比如你吃一星期又肌酸了，你再给它停了，那么你其实就能够看到。当然，如果有的人肌酸实在是太明显了，就是说他觉得。 我不敢再吃，那你这时候来医院，我由医生来给你鉴别一下也行。还有的人呢，他就是，这个药他同时吃了好多种，比如他一般来说，一个人如果他只吃一个他汀的话，一般来说就是发生不良反应的几率很低。但是如果他同时，比如说这人又有冠心病，又有肾功能不全，然后又有这个糖尿病，然后又有高血压，什么一堆病，他要吃10几种药，这种情况下。 发生不良反应的几率可能就会多一些，
1: 对，这是肌酸，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转氨酶，一般来说我们吃了这个他汀以后一两个月，肯定都是要再去查一下，你就先看看您这个血脂降的怎么样，
0: 对对，
1: 同时，对你反正扎那一针，你顺便把这个转氨酶啊和这个肌酸呀，去都可以查一下。

0: 就不进行这个治疗。
1: 嗯
0: 啊，那么那你就说，你就跟我经常有时候打比方，这种风险问题，你不能说你过马路之前，你说你能100%安全的过马路吗？
1: 嗯，
0: 你只有过完了我才能说。
1: 对，
0: 你肯定你还会有个0.1%的风险，都是有可能的。那就是咱们注意点，眼观六路，多看一看。那你不能说我这个，我担心我这马路也不过了，我也不出门了，
1: 是，
0: 那也是没有必要。
1: 就是你为了担心这个而冒这个，比如说心梗和脑梗的风险，那哪个更值，对吧？
0: 对，您说的这话特别对啊。
1: 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大家应该是依从性更强一些，就听医生的话哈。
0: 对对对，有什么担心可以跟医生来讨论啊。
1: 那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1: 快递，快递。
2: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3: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2: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3: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2: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3: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2: 您没看出来呀，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3: 哎呦，还真是啊。
2: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4: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

0: 现。
1: 如果把月球40多亿年的历史比作一本书，那在此之前，人类只拥有奇数页，也就是月球正面的样本。嫦娥六号带回来的1935.3克样品，第一次为我们补齐了偶数页，也就是月球背面的演化史。拿到这些珍贵样品后，由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国家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就像在解一道极其复杂的宇宙方程组。他们首先精准测量

0: 起艾滋病撞击溶岩，代表了我们中国的嫦娥系列各样品的研究不断地拓展了人类认知月球的知识边界。
1: 这些发现彻底改写了月球的演化历史，标志着中国月球研究从跟跑进入了领跑阶段。月球科学研究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全年，

0: 点交响。
1: 听见歌舞悠扬，
0: 文化之都，逛北京，
1: 演艺之都，看京城。

0: 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

长期以来，我国儿童用药存在品种少、剂型单一、临床试验数据缺乏等问题，而这次八部门联手出台的实施意见，有望系统性地解决儿童用药保障难题，为儿童健康保驾护航。再来关注，四川省日前宣布上线第二批无人机扫码飞试点空域，这是继首批试点之后低空经济管理的又一重要举措。通过统一的数字平台，合规无人机操作者只需要扫码，就可以快速完成空域申请和飞行报备，大大简化了传统审批流程。这一管理模式被业内称为扫码飞，也标志着低空经济管理。

0: 下局势。昨天国家更扩大绿发布后，
1: 发新生。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

0: 原本的2000多涨到了现在13000-14000。
1: 内存涨价对于存储厂商来说却是一个增长爆发的窗口。苏鑫所在的企业主要负责为数据库、人工智能、云服务等企业客户提供存储解决方案。去年以来，随着 AI 应用的不断增多，他的客户对于算力和存力的需求都在提升。

是他的母公司啊，还有 MD 啊，这些公司呢，突然间他们就拥有了更多的商业机会，所以呢，他们就向上游的内存厂商呢提出了将3年的产能合约扩展到5年，他们想锁定上游5年的产能啊。那么锁定上游5年的产能呢，上游的半导体厂商呢也不傻，对吧？在商言商嘛，咱就谈呗。据我了解呢，第一阶段呢，实际上大家谈的挺好，上游厂商说了。5年没问题啊，我可以给你签订5年的长约啊，长期合约。但是我要求你得交定金了，你不能再像过去一样不交纳定金。为什么你要交定金呢？因为我要扩产能的话，我要投入大量的成本，无论是资本还是人力还是技术，我要扩。

0: 握了它的一些这个核心科技的
1: 啊。这个国产化的路径已经跑通了啊，长芯存储、长江半导体存储都是能跑通了啊，都是能跑通了。
0: 那在这一波的紧缺的这个背景下，那就像您说到，我们比较头部的本土存储企业，长江啊、长芯啊这些，他们面临着怎样的机遇与挑战呢？
1: 我觉得最好的机遇应该是趁着资本市场比较认可以 AI 为核心的你的产业。加大融资力度啊，

0: 格了，对吧？只要在一个刚需范围内，你该买就买，早买早享受吧，是不是？
1: 嗯，所以我常在好奇啊，因为现在你想买一个比较好用的高端机，基本要动辄上万了，就是手机类的产品。所以说这个终端厂商其实他也没有

0: 胡同呢？
1: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0: 唤从儿收拾摇琴，唱出了人与人之间
1: 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2: 快递，快递！
3: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4: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3: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

0: 连上。
1: 大气深度信息的程序已启动，一个数字化的你已生成。
2: 移动支付的坏习惯成为它滋生的土壤，直到它肆意妄为，你才惊觉它的存在。
3: 您的银行卡已转出30000元，支付成功42000元，已转账5000元。
4: 怎么回事？这些不是我操作的呀。
2: 我们享受移动支付的高效便捷，危害安全的黑影也在伺机而动。提升金融风险意识，养成良好支付习惯，让身边的支付安全隐患无处可藏。
5: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3: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3级，75%。明天白天阴，午后有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家政服务北京样板将覆盖更多民生场景；北京市全民营养周启动；公园文创天团在集结5月15号起朝阳公园限时打卡。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今年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推行4位一体培训评价模式，深入京东家政、慈爱家、爱农等行业龙头企业，开设内部考点，提供上门考评，开通优秀员工绿色通道，着力提升从业人员技能水平，提升北京家政品牌含金量，锻造家政服务北京样板。下一步，北京将围绕市场需求，持续开发更多新职业专项证书，覆盖更多民生场景。再来关注，2026年北京市全民营养周到来，北京今天启动营养知识暨社区专项行动，年内本市计划开展100场营养科普活动，打通营养服务最后一公里。未来本市老年助餐点的营养餐将越来越来健康丰富。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4: 这个伙食我认为从营养搭配是非常好。
5: 住在丰台区芳华里家庭式养老公寓的赵叔提到养老公寓的伙食，竖起了大拇指。
4: 粗粮细粮每顿都有，主食副食汤它的配的比较好。你说那天吃那个虾，他做的那个芦笋片，比较讲究的一个菜。
5: 西红柿炒蛋、小米辽参、蒸汽海鲜，这些精心烹制、色香味俱全的营养菜品，已经成了芳华里最受老人们欢迎的明星菜品。北京芳华里家庭养老社区联合创始人刘小兵告诉记者，他们还会根据不同年龄段的老人定制专属菜品，想尽办法让老年人吃出幸福感。
6: 除了在我们家常的鲜咸口味啊、酱香口味这些呢，我们还有意的去做一点，比如说清芥，有一点点芥末味的，比如说芥末虾球。

0: 咖喱口味的，我们还会吃烤鸭，就每一餐都值得期待。对于高血糖、高血脂、过敏源的老人呢，我们都会给他做特别的餐卡。
1: 市卫生健康委介绍，去年本市营养科普活动大约覆盖受众984万人次，2303人取得营养指导员证书，每万人拥有营养指导员2名，远超国家目标。同时，本市去年在丰台区开展养老助餐营养改善试点，丰台区疾控中心党总支副书记张燕介绍，
2: 就合理膳食的话，一个是就你的颜色要变得丰富，这样会更引发老年人他的食欲。这个色就来自于食物的搭配，比如原来白米饭，但是我们会告诉他你要多引入一些粗粮，我们也会根据前期我们的评估结果，现在蛋白质的大豆制品的含量它的就摄入是不足的，牛奶啊，包括水果粗粮还有绿叶蔬菜摄入都

0: 是怎么去通过烹饪既能保存营养又不损失口味。
1: 今年本市将聚焦家庭营养建设、科学膳食搭配等核心内容，在全市范围开展100场营养知识进社区科普活动，专项行动将组织营养专家深入社区、企业、机关、学校等场所，通过专题讲座、实操指导等形式普及营养知识与实用技能。今年本市还将试点医院、社区、家庭联动的服务模式，推动营养健康服务下沉基层，直达居民。
2: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事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有公园文创天团美誉的公园礼物文创产品今天开始在位于朝阳公园的2026首届中国文创市集暨朝玩游园会精彩亮相。市集现场绿意环绕，以花卉、公园礼物与朝玩新品融合展示的方式，展现了13家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当前广受关注的热销文创产品，并开展公园研学项目的现场推介活动。再来关注今天举行的副中心有变化第四场新闻发布会，聚焦副中心文旅产业发展。目前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完成升级，滨水景观待提质增效，全域无界公园计划本月底实现，多场特色音乐节也将陆续登场，文旅活力持续释放。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3: 作为北京东部首个5A景区的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目前已换新升级，形成了一条总长约 13.5 公里的运河滨水景观带。通州区园林绿化局党组副书记、局长王岩介绍说，景观带优化提升乔木4000多株、灌木2万多株，同时结合运河文化、漕运胜景等元素，在二号码头、漕运码头、双井天城打造3处主题鲜明的特色花园。
4: 这次打通了我们5处断点，是游人呢不管是步行还是养。
3: 副中心目前共有57个公园，近两年一直园。王岩说，
4: 有一些今年提升的在施的，比如梨园公园啊，4个公园没有实现，那么到今年的5月底6月初，我们就可以实现全域的公园的无限化，游人更畅通。
3: 北京通州站去年底投用后已成为轨道上京津冀，除了交通功能外，今年这里还将进一步集纳文化、产业等多重功能。通州区通运街道党工委书记李翔透露，
5: 交通枢纽上盖，规划了高端商务、科创服务活力街区，我们将打造流光逐梦、车站交响周末音乐节，首场演出6月5日在通州站金帆广场启幕，北京民族乐团、本地知名歌唱家、演奏家现场表演。交通枢纽里办露天音乐会，在北京还是头一回。
3: 即将到来的六一档，市民朋友还可以去北京艺术中心感受森林音乐节。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运营管理部部长江涛说，5月29号到6月7号，北京艺术中心将推出6台多元音乐会，配套80多场艺术活动、创意市集、露营区等，
6: 带来了商业演出、艺术活动、文创市集，还有很多像歌剧电影啊，还有很多露营打卡，这些我们都做了一些安排。我们大概有3700平米的露营的一个面积，还有5000平米的市集等等，这样东西把它加在一起，打造一个各种公共文化服务。
2: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草莓的甜香弥漫在春日的准格尔。在第22届草莓文化节举办期间，全国各地草莓主产区优质果品同场竞技。昌平区农业技术推广站选送了宝珠荆香二号翠玉等53个草莓样品参与评选。凭借优越的果品品质、规范的标准化栽培管理以及优良的综合性状表现，昌平草莓一举斩获27项金奖、17项银奖、9项优胜奖，获奖数量位居前列。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7: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绿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8: 把锁在

0: 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被中华脊梁正说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0: 欢迎您收听九四五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2: 累垮了，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2: 虚透了，
0: 上年纪
2: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九四五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1: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1: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兆赫，
1: 两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 北京中医院诚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手
0: 上车吧。
3: 初夏这气温一下子窜到30好几度，不敢口疮，这就是咱们常说的上火呀。但是从中医讲，火和虚火还分心火、肝火、胃火、肺火、肾火，不同情况调理方法完全不一样。盲目的吃苦寒泻火药反而容易伤脾胃、拉肚子。今不同脏腑上火有啥表现，以及怎么对症喝代茶饮。
1: 好，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浩。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梦梦。希望带着您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哎，家人们，我们又见了。
1: 又见面了。上一集的时候啊，孟大夫给留个扣子，说这个初夏高温呢、啊、容易上火。这集呢、要专门就这个上火的问题给大家伙去说一说怎么样去火啊。中国人嘛，去不完的火是吧。
4: 经常会有人在网络上调侃，但确实是为什么我们说总是会出现上火呢，一个是跟我们现在的生活节奏比较快呀，饮食这个我们说这个肥甘厚味吃的比较多啊，就跟我们的生活饮食习惯包括熬夜啊，这个压力大呀、啊，这些有关系。其实到了这个季节，我们说，尤其是初夏，最近气温最高的时候攀升至30多度。那这个时候初夏的一个高温，其实这个异常的这种高温，其实很多人会突然出现这种口干舌燥、咽喉肿痛的感觉，民间我们就叫上火，对吧？其实多数人上火了之后，大家可不会说我第一时间我先来看病，很多时候我自己在家，我先吃点这个凉茶，喝点凉茶，我吃点这种降火的这种药。但其实大家不知道的就是，从医生眼睛里的上火和大家看到的可能不太一样。那今儿就给大家揭秘一下医生眼里是怎么看上火这件事儿的。从医生的眼睛里去看上火这件事儿，有虚实之分，有脏腑之别，都是上火，虚火实火不一样，哪个脏腑上火也不一样。而且有的时候您盲目的用一些苦寒泻火的药，特别容易伤及脾阳。就是刚才说的孟大夫上火了，我自己吃点小药，这怎么还拉肚子了？容易造成反复上火、体虚乏力啊、脾胃虚寒的这些后遗的这个问题。所以中医讲究的是什么呢？我们要顺应天时，要辩证调理。所以其实我们节目里边一直在跟大家说的就是，没有任何一种哈、啊、养生理念被应该不应该被神化，适合您的就是最好的，而适合您的就中医来讲，我们叫辨证论治。那养生叫辨证施养，对吧？我们要根据您的体质来辨证，来实行对您合适的养生理念，这个时候才是应该的。所以今天就来教您来判断一下，到底什么是中医里说的上火。那这个上火有什么原因，中医里边我们怎么看上火，他刚才说了有虚实之分，有脏腑之别。那什么是实火，什么是虚火，那不同脏腑上火它到底有怎样不同的表现，以及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今天是密集的干货满满的一系列，
1: 来吧。中医怎么看火这个词儿？
4: 其实中医里面不是说一说火就都是不好的，正常我们是有生理之火的，但是它也有治病的

0: 邪火，正直火我们又称为少火，它指的是维持我们人体脏腑运转啊、气血循环啊、体温恒定的这种阳气温和且滋养机体的，这个我们叫做少火。它其实就是你想我们体温，它人不是凉的对吧，人是恒温的这个动物对吧，它有阳气呀、中医里边呢认为它其实这个我们的生命的活动其实就依靠于我们的少火，我们的阳气去推动去温煦和滋养。但是我们上火其实指的是这种邪火，那邪火叫什么，叫壮火，上火是正常的，壮火是异常的。黄帝内经里边说，说叫壮火食气，少火生气啊，指的就是说上火太旺了会耗伤我们人体的气血津液，导致我们脏腑的平衡出现紊乱，从而引发各种症状。但是如果我们是这种正常的火呢，它其实是会让我们的气血自然的运行。所以就是说火你得看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不是说一提火全是不好的啊，不能一棍子给抡死，得有好的。
1: 对，
0: 但是火的特点是什么，小火苗是不是往上窜的，所以火这种特点，火的特点叫火约炎上，所以当您上火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的症状都聚集在我们的上焦，也就是我们的头面部，经常表现特点就是口舌啊、头晕脑胀啊、咳嗽咳痰呀、其实都是在上火对吧，咱没听说谁脚丫子上火了，所以就是咱们更容易出现头面部上边的这些症状。

0: 气温是骤升的啊！我们说白天的时候就超过30度了，我也确实去看了，因为之前玉兰没提醒我之前，我还说，哎，我说这30多度了，一看，我说呵，怪不得我觉得热了，我以为是自己变胖了，原来是天气变热了，
1: 一下就可以踏踏实实把好吃的吃下去了。
0: 对，一下就踏实了。我说哦，原来不是我长肉了，原来是天气真的变热了。我们经常会说外湿能够引动内湿，那一样的，外部有火的时候，它也容易引动内。对于这种啊有寒湿或者寒性体质的人，他会比较舒服，因为这个时候外边阳气足啊，是这个火旺啊，所以他觉得哎，感觉自己没那么怕冷了。但是对于本身就容易上火的人群，那外边现在有火，它更容易引动内里的这种火，而导致您出现上火的症状。当然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主要说的就是得让您从揭秘医生的视角，您来这儿看医生为什么不同上火的人，为什么医生开的方子不一样。医生眼里怎么看这件事儿？那就跟大家说，您可以辨证自查。那我们可以教您看看这个初夏上火有哪些分类，有哪些典型的表现。首先，它分为实火和虚火。实火它也对应了不同的脏腑，我们五脏，中医里边指的叫肝、心、脾、肺、肾这五个脏器。都有可能会上火，这个不同类型的这个上火，它调理方式其实也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哎呀，看这个无论是电视节目也好，还是我们说这个科普节目也好，听人家说了一方子，哎，觉得挺对的，但是自己用了怎么就是感觉没那么好用呢？
1: 没对症。
0: 对，其实就是没对症。那中医最主要是干嘛？叫辨证论治。那中医大夫的水平咋体现啊？体现的就是您辨证怎么样，能不能辨对这个症，这个很重要啊。对症下药啊，它才能缓解你的症状。所以热抗盛就特别直白，就是邪热抗盛。比如说它这不同的脏腑，它上火了以后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当心火抗盛的时候，考考于老师最可能出现什么症状？
1: 咽喉肿痛，然后起口疮。
0: 对，而且口疮的地儿是不是有对应的这个地点？
1: 啊，舌尖。
0: 舌尖，对，舌尖会发红，会有反复的口舌生疮，会有口腔溃疡，包括牙龈肿，都说烦躁不，感觉睡得特别不实。
1: 肝火。
0: 哎呀，你看看这简答题，这就两道都答对了。
1: 哎呀，
0: 然后我们说的心火亢盛会出现，那肝火旺的表现是什么？我们说肝开窍于目，所以肝火旺盛，第一点就是目赤肿痛，眼睛干，眼睛涩，眼睛不舒服，视物模糊，会有这个头晕头胀，会有口苦，而且会特别明显的有两胁胀痛。啥意思？肋叉子觉得胀，而且特别喜欢叹气。要么就沾火就着，小炮仗式的人格；要么就是这个，哎，老自己 emo， 这自己内耗自己啊。所以这个肝火。

0: 得不舒服还容易叹气，它和我们的天气啊、情绪、熬夜啊等等都有关系，这是肝火旺盛的表现。那么如果胃火旺盛是什么表现呢？
1: 胃火旺盛是什么表现？那应该就是反酸。
0: 是啊，对，这是其中一个。胃火旺盛其实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大家可能自己也有这个感觉，就是最近如果我吃的清淡点就没事儿，如果吃了肥甘厚味，最近感觉特别的容易有这种口臭，说话容易。

0: 热嘛，那其实主要原因就是暴饮暴食，吃的这个太狠了，心辣油腻吃多了。
1: 哦。
0: 对，所以就是你看，心火、肝火、胃火，是不是它的症状这么一比一对比，就特别明显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0: 正好这个带这个学生，当时学生去先问这个患者他的这个主诉，问完了之后，我一看就给我的气笑了。我相信这个学生其实是为了能够把他描述的更加准确。这个患者说呢，肯定也就是这么说的，那白话记上了。主诉记的是啥？主诉其实是啊，我跟大家也说一下主诉啥意思，就是说每一次大夫写的第一句话就是患者因为比如上腹痛几天入院也好或者来就诊也好，其实就是对您。您这次是因为什么症状来看病？您最主要的那个诉求是什么？因为很可能大家有很多症状，但是咱得先抓主要矛盾。您最难受、排第一的那个是啥？就是咱的主诉。这个同学怎么写？同学写的是患者自述鼻孔喷火感2周。我一看，我说鼻孔喷火感，我说是啥？我说这个，我说这大爷让您写成这个小火龙了，感觉这鼻孔喷火感。其实他一问，其实就是肺火偏。觉得鼻腔特别干，出的那个气儿都觉得特别的燥热，就感觉那个手搁那鼻孔底下，对，感觉出那气儿都特热，都烫手感觉。然后有黄痰，嗓子干痒，其实这是肺火偏盛的感觉。我一看肺火偏盛，我就想起来，我说当年那个被同学写成小火龙的大爷，说患者自述鼻孔喷火2周，我说看啥？我说这真喷火了。
1: 我想找个车站看能不能穿过去呢。
0: 我说这鼻孔喷火其实就是肺火平衡的表现。你看啊，哪怕是

0: 质良品，你在哪里可以买到的？
1: 清心降火，安心厨房。对啊，莲子心儿、淡竹叶、麦冬，清心降火茶。如果您是属于心火旺盛的朋友们，可以在家喝起来啊。
0: 好，
1: 第二个呢，肝火旺，我们说了目赤肿痛、口干口苦、两胁胀痛，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清肝火，也是常见的几个老朋友：菊花啊，三五朵，加上金银花、薄荷和枸杞。

0: 休息之后我们会有一分钟的养生笔记，对吧？
1: 对对对，放心，
0: 我这都学会抢答了。
1: OK， 那咱们先说说虚火的事儿。
0: 如果啊，我们说肾虚啊，阴虚火旺，烦腹上火，就是这种腰膝酸软、手脚心热、潮热盗汗，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滋阴降火。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些，那什么是滋阴的呢？石斛、沙参、玉竹啊，如果你说。

就喜欢上。这几天咱们聊了南红的产地源头，聊了四川凉山的核心矿区，也聊了一块原石怎样经过精挑细选、匠心打磨，才变成一件件温润。

摁手了，为啥呢？因为都在手上，一个叫做鱼际穴，其实就是我们手掌的这个大鱼际，就大手指头底下这块肉的就中点叫鱼际穴。鱼际穴有很好的这种治肺热、治咽喉肿痛的作用，啊，特别好。

0: 烟教火案太溪涌泉。
1: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参与，有两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您还可以关注听听 FM 和北京新闻广播。

0: APP， 他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1: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他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2: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3: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三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风险还是挺大的。我们也是创新增加了这个智慧 AI 的消防应用。
1: 截至目前，沙河驿站已启用了一个半月，这里日均停放非机动车约4200辆，其中个人电动自行车2350辆，自行车1400辆，共享单车300辆，共享电动车150辆，通勤的接驳效率显著提升。沙河驿站运营负责人宋子源介绍，
2: 没有建这个楼之前，它整个这一块三角地大概

0: 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你的外卖已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3: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4: 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4: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3: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

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

广深知苏子瞻之忠耿惠民，亦深知苏子瞻之侠肠柔心。3年前，介甫曾执酒赠子瞻，执。

之忧，只能故剑重奏，已属臣之罪言了。司马光从地上爬起，坐落在机案前，展纸提笔，似乎忘记了

但他没有想到，从城外驿站飞来的一卷要他下台的流民图和一份借天降之灾弹劾他不合天理、变法惑民，并要求停止新法的奏表，也已悄悄地跟在他的背后，向宣德门飞马疾驰而来。他更没有想到，在他背后致命一击的，正是他几年来一直信任和庇护的兼安上门郑霞。昨天傍晚，兼安上门小吏郑霞用了数天的时间，终于画就了他的长卷《流民图》。

赵虚开口，赵虚却一言不发，眼睛直视前方，却不知看的是什么。老于官场的陈生之嘴角微浮笑意，

不再是三年前废黜庄恩时那么简单了。为了安抚怀有不同政见之臣，为了扩大自己施恩于天下的影响，为了借群臣之力牵制可能执拗抗衡的王安石，也为了给今后的收放

王也没有任何选择，他必须无时无刻地展现出自己的权威，以威慑任何可能存在的反抗。而阿房宫的规划和修建，则无疑是将这种帝王的威严和气度显得更加的至高无上。但是遗憾的是，秦始皇没能够看到自己的宫殿落成，在公元前210年，他就病死在了东巡的路上。而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找到传说当中的仙岛，解开长生不老的秘密。秦始皇除了给自己的儿子留下了遍布全国的庞大工程之外，也留下了国家灭亡的隐患。昂贵的阿房宫建设使得老百姓们无法再承受下去了，很快起义的浪潮席卷了全国，楚国的贵族项羽逐渐成为了这场反秦斗争当中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项羽也最终把自己胸中的这份怒火付诸了现实，在进入秦都城咸阳之后，他下令将所有秦朝的宫殿建筑烧毁，就连令人骄傲的阿房

0: 是由于公尺靠近咸阳而得名，阿晋也，阳晋，且号阿庞。观点是认为阿庞一名似阿庞广的形状来命名的。阿在古意当中亦可解释为屈处、屈于、停之屈等。阿房宫盘结伸腰慢回曲曲簇拥的建筑结构体就体现了这种广的风格和特点，而正是由于阿房宫建筑的这种风格，在《史记·秦始皇本纪索引》当中解释此宫为何称阿房宫时也说，此以其形命故。还有第三种观点认为，此宫之所以被称为阿房宫，是因为上宫的宫殿高峻，若于阿上为房。那这个观点出自《汉书·贾山传》，传中的注释曰：阿者大陵也，取名阿房，是言其高若干阿上为房。这就是说，阿房宫是由于宫殿建筑在大陵之上而取名。而从考古发掘来看，这种说法也是言之有理的。在西安市郊约15公里的阿房村连的阿房宫坐落在地势高峻的丘陵上，这里至今还残存着宫殿的高大地基。在阿房村村南附近有一个宫殿遗留的大土台基，周长约31米，高约20米。在村子的西南面还有一个据考证是阿房宫前殿遗址的高大夯土台基，东西长约有1200米，南北长500至600米，最高处约有8米之高，而阿房宫就建在这些高峻的台基之上。由此可见，以上几种观点都是论有所据，言之成理，并且又都能自圆其说。因此在没有发现更新的确实有说服力的材料以前，很难断定孰是孰非。所以对于这座千古留名的著名宫殿，当时究竟为何取名为阿房，它的真正含义又是什么，至今只能说仍然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历史之谜。
1: 它是死亡三角，飞机轮船到这里都会神秘失踪。
2: 它伫立数千年，恐怖的咒语，离奇的猜测，使之更加神秘。
1: 天池之水，旱而不涸，涝而不溢，它究竟来自哪里？
2: 芦芽欲滴，黄土高原上何以出现罕见的绿洲？
1: 关于宇宙，关于地球，有太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挖掘。
2: 自然之谜。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神秘原始的旅行处女地往往深藏在穷乡僻壤，我们了解到太白山就是其中的一处。太白山它处在关中大地的边缘，与13朝古都西安遥遥相望。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帝王将相和文人墨客涉足其间，但是它至今却保留着原始的面目，甚至还存在着无人区。由陇海铁路进入西安地区，向南望去，远处群山起伏，绵延数百里，这就是秦岭。进入秦岭，你就仿佛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山峰重重叠叠，纵横交错。来到眉县城南，远远可见一座高峰巍然耸立，山上白云缭绕，山巅盖满了积雪。这就是秦岭的主峰太白山。关于太白山的来历还有一个传说，说远在远古的时候，华夏大地是一马平川的千里沃野，年年风调雨顺，家家安居乐业。有一年西北方凶狠残暴的苍龙和黄龙入侵到了中原大地，苍龙口吐寒风，冻死人畜庄稼，黄龙则掀起满天黄沙，要覆盖这个千里沃野，人们遭受到了巨大

灾难，便纷纷向天而呼。天宫的玉皇大帝听到人间的哭泣哀嚎之声，十分烦躁地说，草芥百姓真乃大胆，如此呼天抢地，扰乱蟠桃盛宴，该当何罪？来自民间的上仙太白金星连忙奏本说，恶魔苍龙和黄龙星妖作怪，涂炭百姓，望派天兵天将前去捉拿，以救民于水火之中。玉皇大帝说道，夫为天上之王，不管人间事。再说眼下正摆蟠桃宴，该派哪位大仙前去呢？太白金星连忙说道，小仙愿往。玉皇大帝一向讨厌太白金星多事，今日喜庆之际他又来奏本，于是就不耐烦地说，先卿愿往，朕就依你，速速出发。说罢又与众仙人饮起酒来。话说这位太白金星得令后，连颠带跑地出了南天门，架起一朵急去的祥云，追上了苍龙和黄龙。回来黄龙非但不听，反而大吹冷风，想冻僵太白金星，渐渐地支撑不住。但是他又怕苍龙和黄龙继续南侵，便下身躯和双腿阻挡黄龙和苍龙。只见太白金倏然间化成了横猛退去。从此啊，以太白山为主峰的秦岭山脉便像一道天然的屏障，阻挡着西北寒流和风沙的南下，使得南方水乡过上了平安和富足的日子。当然这些都只是传说罢了。太白山海拔3767米，山顶终年积雪，银光四射，百里可见。太白积雪六月天成为了古代关中八景之一，太白山的名称也是由此而来。山最神秘的自然奇观，那就是在海拔3400米以上的地区，有三个深不可测的湖泊，分别称为大太白海、二太白海和三太白海。大太白海三面崖壁环绕，北面开了个大口子，形状椭圆，面积将近5000平方米。二太海拔比大太白海还高，湖面也宽阔得多。三太白海的地势较低，但是水域更加宽广。三个湖泊平时水平如镜，清见毛发，游鱼见到人也安然自得，毫不害怕。但是如果天气突变，湖中心就会出现一缕青烟似的雾气，缓缓盘旋，缭绕上升，就像一个巨大的烟头在冒着烟。烟雾逐渐扩大加粗，慢慢地形成一根顶天立地的雾柱。等到雾气布满湖面的时候，四周的山谷也有团团雾气涌出，霎时间雾气连成一片，天昏地暗，是对面不见人影啊。此时你还可以听到脚下发出斧头砍树的呼呼的声音，雾气越浓，这声音就越清晰。而这里距森流几十里，伐木声应当来说不可能传来，人认为是怨鬼在作乱，只要沉住气，雾散之后声音就会自然而然地消失。目前科学家对这种现象的解释也不完全一致。关中一带历来雨水不多，太白山顶又缺乏水源，但这三个湖泊是终年水量丰富，并且源源不断地从坳口流到山下。在唐朝的天宝年间，关中大旱，长安的行政长官叫韩高，他命人从大太白海取来一桶水，把水放在祭坛上对天祈雨，凑巧很快就降雨了。从此每逢求雨，当地官员就会派人到太白山去取水。求雨取水的时候还要在湖边敲锣打鼓，只要锣鼓声响起，就会狂风大作，甚至会大雪纷飞。而古代行军经过太白山下也得禁止击鼓吹号，而队伍只能悄悄慢行。

0: 旦发出大的响声，就有可能遇到疾风暴雨的侵袭。现代科学家认为，这是由于山高所寒，云层又低密，空气一震动就会破坏平衡，使得风雨应声而至。太白山的三个湖泊到底有多深，至今还是一个谜，而水底又是一个怎样的世界，也是无人知道。1952年的时候，中国和原苏联曾经联合组成了潜水队，想探测大太白海的深度，结果非但没有成功，反而是两名潜水员付出了生命，从没有人敢再去打搅它了。
1: 神秘原始的旅行处女地深藏在穷荒僻壤，太白山就是一处。它处在关中大地边缘，与十三朝古都西安望。自古以来和文人墨客涉足其间，却至今保留着原始的面目。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太白山上的神奇风光。
0: 大太白海始终保持着洁净，还得力于一种神鸟。唐朝大文豪韩愈曾经目睹这样的一幕，湖边森林里的树叶脱落，群鸟就争相飞来，不等树叶掉落到水面，就会从半空中将它们衔走，抛在远处。宋朝人朱辩也说，湖上树林阴森，水色湛蓝，由于不怕人，也没有人敢去捉它们。树上叶落，就会有鸟飞来衔去，始终没有一片树叶掉落到水面上。两位古人见到的情景都差不多，可见这种神鸟是自古已有。如今湖岸都是光秃秃的山石，再也见不到阴森的树木生息繁衍。它们的背部乌黑，腹部红褐，头顶有一道白色的斑纹，外形很像燕子，当地老乡称之为镜池鸟。飞来飞去，此起彼伏，就像是它们在巡视着湖区，只要有一片草叶被风刮到湖面上，就立即会有一只鸟飞来把它衔走。如果这个污染物的体积较大，一只鸟衔不动，就会有另外一只鸟飞来协助。有时山上来了较多的游人，把许多杂物抛入了湖中，此时就会有千百只鸟飞来，犹如弹动了千百根琴弦，它们就像一阵疾风暴雨从人群中掠过，争相冲到水面，把所有杂物顷刻之间叼尽。而群鸟散后，山林一片平静，湖水又恢复了清澈透亮的本来面目。这种情景在其他的高山湖泊很少见，据说这是太白山特有的景观。其实关于太白山，在民间还有着许多古老的传说。有人说，从前在太白山住着两户人家，一户姓李，一户姓周。姓李的心地善良，为人正直，人都叫他李老好。自幼生长在太白山之下，早年丧失父母，年过二十还未娶下媳妇儿，于是他到处求亲拜友，想找一个如意的姑娘为妻。但是别人一打听，他是山里人，老实本分，面貌丑陋，所以总是没有人给他提亲。这时间年复一年的过去了，李老好还是没找到媳妇儿。他看到太白山到处荆棘丛生，坡陡路滑，朝山相克，行走极不方便，于是他就横下了一条心。

0: 胡子说，只要你诚心修路，广行善事，总有一天会找到好媳妇儿的。而另外一户姓周的人家，年过半百，早年丧妻，膝下仅有一女，年方18，生的是如花似玉，但是自幼是个哑巴。但是周老汉仍然视其为掌上明珠。周雅姑的年龄一天大出一天，但是怎么也找不下一个称心如意的好女婿。老汉为此急的是整天心里发愁。话说有一天，这周雅姑惨到了一只金鸡，这只金鸡跟着她左一会儿飞后，她走着走着就碰见了正在山上修路的李善人。而这个时候金鸡却在两个人的面前跳来跳去，左右的盼望。就在两个人举目相视的一瞬间，金鸡引颈长鸣，是连叫了三声。第一声叫的李善人改容换貌，变成了一位聪明伶俐的英俊少年。第二声叫的雅姑开言能说会道。第三声叫的二人钟情相爱，终生结为了伴侣。李善人和周雅姑结为夫妻之后，是如胶似漆，情投意合。他成年累月地在太白山上修路铺桥，为游客提供着方便。最后因为修路积劳成疾，累死在李善人死后呢，周雅姑是悲痛欲绝，含泪掩埋了丈夫的尸体，站在坟前遥望故乡，画为了一块奇特的山石，人们称之为望乡台。太白山那高耸入云的雄伟气势，瞬息万变的气候神姿，自古以来就给人们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那么关于他的故事，我们今天就先为您说到这儿了。这里是迷幻时空，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咱们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出勤，
3: 春雷阵阵草木先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2: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3: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3: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2: 相邻无事东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3: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5: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7: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8: 北京时间18:01，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徐可。
4: 您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习近平今天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特朗普今天下午结束访华，乘专机离开北京。
8: 超长降雨带跨越千里，京城将迎来持续的阴雨天气。
4: 四元桥大修周日完工，明天开。

0: 开始对两条匝道进行收尾施工。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开幕。
0: 60岁及以上老年人旅客可以享受淡季火车票优惠，相关优惠车票从今天开始发售。
1: 高市政权急推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意欲何为？又将如何影响地区的安全稳定？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0: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吴芳，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吴工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吴工，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2: 哎，好的。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呢，预报是有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大部分地区降雨量不大。夜间呢，大部分地区呢是比较凉爽舒适。明天呢，周六上午是以阴天为主，下午开始呢会有小雨天气，气温也会明显的回落。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只有25度。这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主持人。
0: 那么吴工，未来几天这个天气是否还会有大的变化呢？
2: 好的，那周六夜间呢还是会有小雨天气，最低气温是只有18度，体感比较凉。周日呢全天断断续续基本都在下雨，而且这个降雨强度呢会比周六有所增强，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气温呢也会继续的走低，周日的白天最高气温只有21度，体感是比较凉的。这样呢大家在双休日一个是要注意适当的添衣，合理安排出行，另外出门呢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下周一到周五呢天空云量还是比较多的，以多云到阴天的天气为主，偶尔还会有一些阵雨，但是雨量不大。下周一到周五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5度上下波动，这个体感比较凉爽舒适。下周末双休日天气转晴，可能会重新开启晴晒炎热的天气模式。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吴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吴工。
2: 好的，再见。
1: 好，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到了明天白天阴，午后会有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将会达到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0: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55到75，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1: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样，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1: 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了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
0: 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

0: 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中美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
1: 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
0: 今天下午，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
1: 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情况答记者问。外交部发言人说，应习近平主席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

0: 仪式和欢迎宴会，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并共同参观天坛。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新共识。
1: 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两国元首还就妥善处理彼此关切达成了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
1: 两国元首互动促进了相互理解，加深了彼此信任，推进了务实合作，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福祉，为世界注入了急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在被问到中美两国元首是否谈到了伊朗局势以及中方对当前伊朗局势的看法时，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场战事已对包括伊朗在内的地区各国人民造成了严重损失，外溢影响还在持续扩大，严重冲击世界经济发展、产业链的畅通、国际贸易秩序和全球能源的供应稳定，损害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事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乃至整个世界有利。
1: 这两天，随同特朗普总统访华的还有18位美国工商界代表，他们主要来自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苹果、高盛、通用、高通、高毅等多家公司首席执行官纷纷表示，他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其中创新活力是他们谈的最多的关键词，他们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美国工商界代表们希望通过对话促进理解、增强合作，实现两个经济体共同发展，而这次访问就是很好的沟通交流机会。
2: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6，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从今天开始，北京持续的炎热天气将转为持续的雨水了。预计今天傍晚到前半夜，京城将出现短时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中西部地区相对更明显，雷雨时呢可能伴有6-7级短时大风，降雨对晚高峰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有不利影响，请大家注意防范。
1: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从今天起到5月19号，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上线，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可能出现大暴雨。与此同时，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双重影响，北方炎热天气暂时停歇，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在冲高后将继续回落，转为和常年同期相比偏低的水平。未来几天，北方部分地区气温波动较大，隔天就像跨季，大家需要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着装，避免着凉感冒。
0: 这次的降雨过程呢，雨带将从此前的东西走向变为南北走向，降雨范围从华南沿海一路向北铺展，甚至深入内蒙古，形成了一条跨越千里的超长降雨带。
1: 为什么这次雨水能一路北上呢？气象部门表示，这全靠强盛的水汽来撑腰。东南风从太平洋和东海输送了水汽，偏南风从南海输送了水汽，西南风从孟加拉湾输送了水汽，整体输送的强度堪比是盛夏的水准。再配合高空槽加深东移，带着冷空气南下渗透，冷暖空气将长时间对峙交汇，因此这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较长。预计华北、黄淮从明天夜间开启降雨模式，一直到5月18号到19号，不少地方都将会经历连续的阴雨天气。
0: 明桥桥系统面铺装翻新建工程的第4阶段施工，计划对四元桥系2条匝道进行站路施工。本次施工结束后呢，为期4个阶段。

0: 段的四元立交桥系桥面的铺装翻建工程将于周日晚上12点全都完工，届时呢，桥梁铺装治理完成，结构耐久性能实现整体。
1: 市交通部门提示，周末前往首都机场的朋友，请提前规划出行的路线，优先选择京平高速、机场第二高速绕行。途经施工区域，请遵照交通标志指示，服从现场指挥，安全有序通行。
0: 副中心有变化，第四场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聚焦副中心文旅产业发展。目前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完成升级，滨水景观待提质生效，全域无界公园计划本月底实现，多场特色音乐节也将陆续登场，文旅活力持续释放。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2: 作为北京东部首个五 A 景区的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目前已换新升级，形成了一条总长约13.5公里的运河滨水景观带。通州区园林绿化局党组副书记、局长王岩介绍说，景观带优化提升乔木4000多株，灌木20000多株，同时结合运河文化、漕运胜景等元素，在二号码头、漕运码头、双井天城打造3处主题鲜明的特色花园。
3: 这次打通了我们5处段的，不管是步行，也增设了很多的服务设施。
2: 副中心目前共有57个公园，近两年一直在打造无界公园，
3: 实现全域的公园的无界化，游人更畅通。
2: 北京通州站去年底通用后，已成为轨道上京津冀的重要节点。除了较今年，这里还将进一步集纳文化、产业等多重功能。通州区通运街道党工委书记李翔透露，
4: 交通枢纽上盖规划了高端商务、科创服务活力街区，我们将打造流光逐梦、策赞交响周末音乐节，首场演出6月5日在通州站金帆广场启幕，北京民族乐团、本地知名歌唱家、演奏家现场表演。交通枢纽里办露天音乐会在北京还是头一回。
2: 即将到来的6一档，市民朋友还可以去北京艺术中心感受森林音乐节。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运营管理部部长江涛说，5月29号到6月7号，北京艺术中心将推出6台多元音乐会，配套80多场艺术活动、创意市集、露营区等，
5: 带来了商业演出、艺术活动、文创市集，还有很多像歌剧电影啊，还有很多露营打卡，这些我们都做了一些安排。我们大概有3700平米的露营的一个面积，还有5000平米的市集等等，这些东西把它加在一起，打造一个和相关联的这种公共文化服务。
1: 今天是国际家庭日。昨天新闻2026节目关注了我国将创建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的消息。
0: 北京也在建设生育友好城市。新闻广播记者川子昨天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目前北京已经建成了41家生育友好医院，今年将再增15家生育友好医院，还将推出育儿精讲线上品牌，布局科学育儿指导中心服务网络，积极推进生育友好城市建设。接下来让我们来听报道。
6: 确实切身感受非常明显，就是国家和北京这种生育支持政策持续升级的暖心变化。
7: 90后的朱女士是一位二胎宝妈，从备孕一胎到顺利生下二胎，这几年间她切实享受到了生育友好政策的红利。
6: 老大出生的时候也正好赶上了北京的产检报销标准从1400元提高到了3000元，老二出生的时候我的产假就多了一个月，然后夫妻俩每年还可各享有5天的育儿假。去年的时候我们家大宝因为正好上幼儿园大班，整个学费都全部的减免了。二宝因为不满3岁，所以也顺利领到了育儿补贴。
7: 他也坦言，不少像他们一样的新手爸妈或多或少存在一些育儿焦虑，希望能看到更多来自权威平台的育儿科普与指导。
6: 网上的信息确实真真假假，有的时候很难辨别，特别希望有一个官方的平台，上面有一些权威的专家来讲解一些育儿的知识。
7: 对此，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处处长吴亚介绍，北京市今年将推出育儿精讲线上品牌，为广大家长提供可靠的育儿指导。
8: 我们今年还要想打造一个线上的科学育儿的品牌，育儿精讲，把更权威的一些家长的身边。
7: 此外，北京市目前已建成41家生育友好医院，今年将再新增10

0: 5家生育友好医院，同时在社区、妇幼保健机构等探索建立家长学校、育儿指导中心等。
1: 今年也再新增加15家生育友好医院，我们产科这块进一步的去改善我们产妇的这种生育的体验，还同时还要加强育龄妇女的生育力的保护。同时我们还要因地制宜的去探索家长学校，在社区、在妇幼保健机构依托一些阵地建立我们的育儿指导中心啊等家长学校啊等等。
0: 首都儿科研究所婴幼儿照护服务研究指导中心主任关宏岩介绍，
2: 我们进行科学育儿指导中心服务网络的建设，也正在布局啊。今后会建立市级的我们科学育儿指导中心，那区级也要开展科学育儿的这种指导体系，同时还若干个我们放在社区的，遍布在家门口。
0: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处处长吴亚透露，今年北京还将积极探索一系列生育支持举措，
1: 比如说购房的一些支持政策呀，比如说我们在交通方面，我们的小客车的这些倾斜力度能不能够更大一些，往前去探索，要减轻生育养育教育的成本，我们能不能够进一步的去建立我们政府、社会、家庭、用人单位之间这种生育养育成本的共担的机制。
3: 2026年北京市全民营养周到来，北京今天启动营养知识进社区专项行动，年内本市计划开展100场营养科普活动，打通营养服务最后一公里。未来北京老年助餐点的营养餐将会越来越健康丰富。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4: 这个伙食我认为从营养搭配是非常好。
0: 住在丰台区芳华里家庭式养老公寓的赵叔提到养老公寓的伙食，竖起了大拇指。
4: 粗粮细粮每顿都有，主食副食汤，它的配的比较好。你说那天吃那个虾，他做的那个芦笋片，比较讲究的一个菜。
0: 西红柿炒蛋、小米辽参、蒸汽海鲜，这些精心烹制、色香味俱全的营养菜品，已经成了芳华里最受老人们欢迎的明星菜品。北京芳华里家庭养老社区联合创始人刘小兵告诉记者，他们还会根据不同年龄段的老人定制专属菜品，想尽办法让老年人吃出幸福感。
5: 除了在我们家常的鲜咸口味啊、酱香口味这些呢，我们还有意的去做一点，比如说清芥，有一点点芥末味的，比如说芥末虾球。咖喱口味的，我们还会吃烤鸭，就每一餐都值得期待。对于高血糖、高血脂、过敏源的老人呢，我们都会给他做特别的餐卡。
0: 市卫生健康委介绍，去年本市营养科普活动大约覆盖受众984万人次，2303人取得营养指导员证书，每万人拥有营养指导员2名，远超国家目标。同时，本市去年在丰台区开展养老助餐营养改善试点，丰台区疾控中心党总支副书记张燕介绍，
6: 就合理膳食的话，一个是就你的颜色要变得丰富，这样会更引发老年人他的食欲，这个色就来自于食物的搭配。第二个来自于食物的多样性。比如原来白米饭，但是我们会告诉他你要多引入一些粗粮，我们也会根据前期我们的评估结果，现在蛋白质的大豆制品的含量它的就摄入是不足的，牛奶啊包括水果粗粮还有绿豆都是明显不足，所以我们初级的个性化的指导报告、专项的培训，根据调研结果告诉你缺什么你就补什么，而且会告诉他你怎么补，我们专门请的中国农业大学的老师给他讲烹饪方式，怎么去通过烹饪既能保存营养又不损失口味。
0: 今年本市将聚焦家庭营养建设、科学膳食搭配等核心内容，在全市范围开展100场营养知识进社区科普活动，专项行动将组织营养专家深入社区、企业、机关、学校等场所，通过专题讲座、实操指导等形式普及营养知识与实用技能。今年本市还将试点医院、社区、家庭联动的服务模式，推动营养健康服务下沉基层，直达居民。
7: 今天是第33个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碘呢，是人体合成甲状腺激素的黄金原料。甲状腺是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对人体生长发育、神经系统发育、新陈代谢具有重要作用。新闻广播记者川子从北京市疾控中心了解到，北京属于环境缺碘地区，市民每天至少要摄入120微克碘，也就是5克的加碘盐，才能满足基础生理需要。接下来让我们来听报道。
8: 小小减速，
0: 每天至少要吃5克加碘盐。
9: 按照我们人群监测结果，全市居民的摄碘的总量当中，60%-70%是来自于碘盐的。我们经过科学计算，我们目前北京市选择的食盐加碘的剂量是每克盐含25个微克的碘。对于成年人来说，我们一天最少

0: 要摄入120个微克的碘元素才能够满足我们最基础的生理需要。
1: 碘是影响智力发育的重要的微量元素之一，碘缺乏病是世界性疾病，全球有110个国家共16亿人生活在缺碘地区，每年因缺碘造成死胎3万，新生儿智力和身体发育障碍12万，因此孕产妇科学食用碘关乎胎儿健康。北京海淀区妇幼保健院营养科主任腾月提示广大孕产妇，
2: 正常人群大概一天有个120左右微克的这样每天的一个摄入量，基本上就能够满足一个日常的需求，那么对于孕产妇来说，可能她就要增加到220甚至240微克这样的一个碘的需求量，但是我们又不能说用翻倍的盐来去满足这个碘的摄入，所以呢我们里边去增加这种富含碘的食物的一个摄入，比如海带、紫菜呀、海产品呀。
1: 第33个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到来之际，北京市启动了地方病控制消除和碘缺乏病科学精准防控行动。李阳化介绍，
0: 以往我们国家的监测呢只有儿童和孕妇两个人群，在15期间我们北京市要做的包括育龄妇女、成年男性、初中生、高中生、3到6岁的幼儿，把人群给他细分了，这样我们能够更好的去发现问题。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将进一段广告，稍后您将会听到的是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开幕，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可以享受淡季火车票优惠，相关优惠车票从今天开始发售，我们稍后见。
4: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曼宁为您带来的新闻2026。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从今天开始在朝阳公园举行，活动将会持续到5月24号。这次市集呢是以文润美好、创想生活、朝向未来为主题，总面积大约是6.6万6千平方米，分为室内区和户外区，围绕东方新美学和国潮新势力两大板块展示和售卖的文创产品数量超过了10000种。
7: 这次活动呢，还是一个汇聚了潮玩场景、特色演绎、风味餐饮的游园会，广泛邀约潮玩的企业打造沉浸式的空间，推出水陆联动项目，同时在10多个大小舞台、游园路线沿线配置了100多场演艺项目。
3: 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和我们逛过的传统庙会、创意市集有哪些不同之处？我们节目组呢也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副院长、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可持续发展专委会委员杨月明，来听听杨教授的解读。
8: 我个人，我们的 IP 的拥有者或者是更多的一个场馆，他拥有一个面对面的一个接触的一个机会，既秀出来我们让哪一些文创礼物火起来，也让消费者能够一站式的买到他所心仪的文创产品。
7: 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集结了上100个商业潮玩 IP 和文博文创产品，免费向公众开放。户外区呢，设置了40多个非遗项目的摊位，汇集了玉雕、景泰蓝、精绣、苗绣等等全国多地的精品，另外还有盆景、药贴画、通草花等等，年轻人呢也是排队抢购的潮玩盲盒和非遗手艺同台亮相。那非遗和潮玩怎么才能够更好的结合到一起呢，来促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呢？让我们继续来听杨月明教授的分析。
8: 大家提起非遗的时候，我感觉很多人会有一种误区，觉得非遗好像是静态的，然后属于过去的，好像是或多或少会远离青年人。事实上面来说，我觉得今天的非遗和今天那个潮玩，它面向的消费者都是新时代的消费者，也就是愿意把一些文化的元素变成自己的生活中的一种秀出来的一种特定的一个符号，有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么我们今天谈非遗怎么火起来，它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什么呢？我们将更多的非遗的一个资源附着在了我们说潮玩这种产品的这种载体上面，让更多的人在潮玩的文化符号的这个解读中了解这个潮玩身上带有某一个非遗的这种元素，这样子就拉近了和消费者的距离。另外一个非遗和潮玩实际上面来说，它构成了另外一种东西，叫做手作。手作是什么？叫做慢镜头式的来体验文化的活动背后的一种非遗匠人精神。我觉得很多的潮玩实际上也具备这样的一个特质，因为潮玩也有拼插式的，也有体验式的。那么在个性的这样子的一个定制、个性化的一个投入的一个过程中，自然我们也对非遗有了更深刻的这么一个理解。这两种方式吧，我觉得一种是浅层次的符号性的一个载入，另外一种是深层次的一种体验，配伍起来就能实现我们说以非遗为代表的这种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0: 我们继续来听杨教授的看法。
1: 我觉得夜间经济不仅仅是延长营业时间那么简单，因为大家知道这次

0: 三处去观察北京这座城市，观察北京的这个水岸和公园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力和魅力，更多的也有可能将更多的消费者来导入朝阳公园，包括朝阳区的一些作为中国的潮流时尚地周边的一些文化餐厅，更多的一个感受属于这座城市的一个活力。
1: 那未来呢，类似新文创市集这样的特色市集，能不能变成常态呢？那杨跃明教授认为呢，这样大规模集结了全国文创潮玩精品的市集呢，可能一年一次就够了啊。但是精品化、主题化的市集可以常态化运行，并且应该推广到更多的地方。
0: 首先，这么大规模的文创市集，要集结全国最优秀的文博文创产品、潮玩 IP，我觉得一年一次就够了。为什么要一年一次呢？是因为它要足够让消费者有期待性，形成一年一度约会的这种心态，这是第一个。但是市集如果变成一个相对小的精品化的、主题化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我希望它成为一个常态。我们知道，全球很多的一个城市在周末拥有各种主题的这种市集。这种市集不仅仅是来自于大 IP，也有一些面对我们说轻型的，就是比方说我们说的艺术设计师这样子的一个氛围的这么一个文创市集，也有什么就是老百姓拿出自己的珍藏的一些文创的产品进行交换的这么一种场合。所以，如果是这样轻型的，有特质的主题式的文创市集，我觉得不仅仅应该在北京有一个，应该在很多的我们说具有文化标识性的地位，应该放置进去，让我们更多的市民能够感知到，哎，身边在周末就有一个特色的市集，这样子我觉得也能够带动所谓文创市集的这种常态化，带来整个城市的消费特性的一个提升。
2: 在长城脚下也有有趣的市集。2026八达岭长城文化市集“世界遗产在北京”创意会昨天在八达岭长城景区开集，故宫、天坛、布达拉宫等21个市遗展位带来了380多款、6000多件特色文创产品。这次市集将会持续到5月17号。
1: 下周一将迎来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呢，北京地区的多家博物馆将免费对等平台去预约参观。
2: 当天免费开放的博物馆包括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地质博物馆、中国美术馆、中国农业博物馆。

0: 闻名的沉浸式文化盛宴。目前呢，展览门票已经正式发售，全价票128元。大家可以关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特展购票购买。
1: 源自法国巴黎的全球知名高端百货品牌老佛爷百货昨天宣布，北京门店将于5月27号正式结束营业。这意味着这家拥有12年历史的老牌地标性商场

华，曼宁许可为您梳理今天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召开了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启动会。这次专项治理工作为期一年，将

时段，也就是6月18号到22号的端午假期外，周一中午12点到周五中午12点，部分动车组列车的车票呢，可以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

我们补齐了偶数页，也就是月球背面的演化史。拿到这些珍贵样品后，由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国家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就像在解一道极其复杂的宇宙方程组。他们首先精准测量了月球背面最大的伤疤——南极艾特克。

有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和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

那日本律师学会非常激烈的反对，他们认为呢，日本和平宪法最重要的就是限制国家和政府的权利，来呢普及人权。而现在呢，高市早苗政府想通过紧急事态法扼杀在紧急事态时期国会应有的权利和人民的民主权利，这个呢是有

的权力就扩大到呢，不仅可以对外宣战，而且呢，还能够对日本所认为的敌国的领土进行打击，而且呢，还可以进行首先打击。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在敌国攻击的情况下进行反制，而且呢，还能够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所以呢，

0: 主播的洞察像熬煮火候的白粥，绵密醇厚；记者的快讯似刚出笼的灌汤包，鲜活滚烫；评论员的观点好比现磨的咖啡，提神醒脑。晨光相伴，用新闻为您的清晨调味。FM 94.5，北京新闻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主播在线与您共进新闻早餐，开启充满能量的一天。
1: 快递，快递。
2: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3: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2: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3: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2: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3: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2: 您没看出来呀，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3: 哎呦，还真是啊。
2: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4: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5: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盒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6: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7: 嗯，你看这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
8: 是不好吗？
6: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9: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5: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盒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盒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文化范儿，
3: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4: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5: 我叫于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环啊。
4: 有的成熟动人，
6: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4: 有的恢弘大气，
7: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4: 有的扑朔迷离，
8: 我还有个机会吗？
4: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0: 秀才，却在铁血征伐中奠定了一个大一统王朝的根基。公元1252年，忽必烈奉其兄蒙哥大汗之命，踏上南征大理国的漫漫征途，穿越川滇烟瘴，踏破苍山雄关，最终让西南边陲永属中国。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忽必烈南征大理国》是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熊兆正继张居正《大金王朝》之后的又一力作。5月1号，本书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了新书分享会，在现场，本书作者、茅盾文学奖得主熊兆正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胡晓舟展开深度对谈，从忽必烈的个人成长到这场战役如何重塑中国版图，再到历史小说创作背后的考据与想象，为读者揭开了新书之外的诸多精彩。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安排本场新书分享会的精彩，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在今天分享会的最开始啊，还是先请熊兆正老师来介绍一下，就是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缘起是怎样的。我们还是从这个最传统的问题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说说您最初的这个想法。
1: 我是当年写了第一部张居正，第二部大金王朝，都是4000本，100几十万字。那么呢，我先写的是这个明，后写了宋，

0: 这两个人，我当时听着这个话是引以为深思的，所以后来我说，那我先写一个张居正吧，通过他这个人物折射整个明代的政治制度是风土人情，所以我就开始了这样一个历史小说的创作。这个忽必烈，当时我就想，我有几个难题。第一个要考虑到他对我们今天的人的接受度。第二个，他是北京城的建设者，全国大一统的王朝，北京的是忽必烈，他前面有一个京中都，它只仅限于淮河以北的中国，而忽必烈不一样，他的国土是1860万平方公里，是今天中国的两倍，他是定都在燕京，这是他的第一大功劳。第二大功劳就是写的一直游离于中国的大理国，当时的大理国比今天的云南要大很多，包括缅甸、柬埔寨这些地方都属于大理国，叫南诏到大理，他让他永久的归于了中华的版图。第三个功能是西藏，那时候叫吐蕃，吐蕃的时候是在窝阔台时代就已经缔结了凉州会盟，凉州会盟就类似于那种，就是蒙古帝国是它的宗主国，变成完完整整的成了中华的版图的，也是忽必烈，他把整个的今天叫一带一路，那成为了国家的一个财政支柱，这一点功不可没。明代的商业是非常发达的，大家看一看北京城就知道，什刹海旁边，大石栏，所有北朝，而且万国来朝是讲过政治上的威力，而忽必烈做到的是万国来商，所有的商业非常繁荣。第四个是元朝移民世界上所向披靡，但人家忽略的是，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无畏舰队。你像那个没有他的舰队过霍尔木斯海峡，那个意大利的马可波罗来不了中国，是坐他的军舰来。所以这些事情让今天的读者对他非常不熟悉，或者是有一点有意的把他污名化、矮化。实际上，他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皇帝。我能否让大家重新认识忽必烈，这也是我创作这本书的初衷。
1: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下面请胡晓周老师来说一说，因为您作为本书的策划编辑哈，那么最初在策划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是怎么知道熊老师打算写？然后呢，在策划当中是如何跟熊兆正老师来沟通交流的？包括您觉得是这样的书，它的这个特点有哪些？跟大家也分享一下。
3: 就是熊兆正老师是我特别崇敬的一位历史小说作家，本身呢，熊老师既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小说家，这就是他在我心目中的定位，所以他的这个小说呢，一直是我们非常期待的。熊老师

0: 诗的张居正，还有大金王朝，在我们十月文艺的都有版本。一直我们也跟熊老师保持了联系。那么知道熊老师有意写这个忽必烈以后呢，整个这个选题从北京市到我们集团，再到我们十月文艺出版社，都是高度重视的。熊老师这个书啊，他的这个长篇小说，首先从这个结构框架上来说呢，是安排的特别好的。就是作为这个忽必烈，他出场以后，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去走上政治舞台，那么从他不忍射杀一只兔子开始，他的这种仁德之心，让那么能够从宗室亲王给他定位的是一个秀才。这么一个很文弱的感觉的一个形象，怎么能够显示出自己的政治军事才能？整个这个结构上啊，包括他这个带部队南征这个大理国啊，这一步步呢安排的是非常得意的。这里面呢就显示出一个非常优秀的小说家，他对于这个结构框架的这种合理安排。那在这个框架之下呢，随着这个故事情节的这个推进呢，它逐步显示出这个人物的性格，他的这个理想，还有包括贯注全书的这样一个政治理想。我们今天的活动呢，揽四方寰宇，成天下一统。其实最开始呢，我们是想说成天下霸主，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改成天下一统。为什么呢？就是忽必烈他带领这个元朝的政权，他成就的当然是霸业，但是呢，我觉得成天下一统更能够反映出一种雍容大气，反映出忽必烈这个人物他的这种历史地位，还有这种气象，这种就是中华民族的这种集各种文化的优势那么最后铸造出的这样的一个政权他的这个治国理政的这些方针，我觉得更能成就这种气象。那么在这个忽必烈这个整个这本书的过程中呢，包括他政治上的逐渐成熟，他吸收了汉文化的这种最优秀的部分，那么他的这个施政实际上是一种儒家的理想。真正把儒家的仁政体现在他的治国方针里面，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框架当中呢，实际上是一个铁血征战，也是一个治国理想的一个霸业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同时他又有这种铁汉柔情的那一部分，就是熊老师写到这里边，他和他的夫人还有几个女性，他们的这个爱情他们这个女性赋予的这个温柔的。温和的，非常富有人文色彩的这种东西也写得特别充分。而在这整个的这个小说里面呢，我觉得最能体现这个熊老师他的一个小说家的独到之处呢，就是他把这个小说艺术啊，真正不论是从他的框架的构思包括他的叙事节奏的掌握，哪怕是最细微的地方，他都体现出一个小说家的创造力。比如说和熊老师交流的时候，熊老师曾经说过：“我的书里从来没有不知名的野花。”就这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比如说你让我写一篇游记，我今天去公园了，我肯定写这个大树底下一望无际不知名的野花，红的、粉的、黄的啊，它们太好看了，肯定是这个思路。其实这就是一种思维的惰性。但是在熊老师的笔下，这部小说我重读的时候也发现，其中有一部分就写到。忽必烈他和他的这个17岁的这个侍妾，相当于是，那么他看到这个草原上开的花啊，就是这个金黄色的这个垂头菊，那么是多么羞怯的样子。包括当时还有这个狼毒花吧，叫它就像这个战场上战士他战死的这个灵魂，他在高傲的仰着他的头颅，就是包括这个，就是写的让你觉得啊，真的是一个小说家的语言。所以我觉得这部书就反映出一个非常的优秀的、杰出的历史小说家，他赋予的历史小说的高度，赋予的这部小说的灵魂。
1: 其实啊，一部小说从它的开始，基本上就能够确定这个小说的基调。读过熊兆勇老师的张居正的小说的朋友应该还记得吧？在张居正这个小说的最开始，在寒风当中，高拱和张居正走出文渊阁，准备要上朝，这可以说既是暗示着大明王朝的风雨飘摇。

0: 那么也能够展现出高拱个性、张居正的个性以及两人的关系等等等等，然后奠定了整部小说的基调。那么在《忽必烈》这部小说当中，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叫什么呢？第一章叫做第一个看到十个太阳人。而第一章的开始，其实首先有一段是忽必烈的回忆，回忆他小时候和自己的弟弟啊旭烈兀两个人去打猎的这样的一段往事。那么就想问一下迟昭正老师，为什么要以这个为开头？他能够展现出忽必烈的一些什么样的个性，又奠定了这部小说的怎样的基调？
1: 那个地方在蒙古史书上叫约提忽兰，就是今天新疆的塔州。在塔州里面有一条河叫天都河，我为了写这一段，我们自己开着车就到了塔州，到了天都河。这个天都河呢，你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如果那一天天气好，

九曲河流里面的这个太阳的沉静的倒影，它开始光线变淡了、变红了的这一刹那间，那么天上一颗夕阳，这九曲河流里面有九颗太阳，那景色非常壮观。我就等着就看到了这个九曲天都河的落日，那一种意象，我当时之所以把它作为开头，我是有三个考虑。就像你说的，我的张居正写到隆庆皇帝中风了，二月春风似剪刀，这个他们从文渊阁走出来，高拱的大胡子，风一吹，脸上洒满了。但是张居正不要紧，因为他用胡夹把胡子夹起来，所以胡子吹不到脸上来。我反映两个人，一个急躁，一个缜密，也反映了大明王朝这种大厦将倾的一种整个的寓意。那么这个也是一样，我想蒙古帝国的雄心就是

0: 但是很多的帝国包括太阳是虚幻的，它灿烂，但它的光芒就是来自于天上那唯一的一颗太阳。那么谁能够成为蒙古帝国的真正的继承者，一定不是嗜杀成性的英雄，而是有满腔仁义道德感的人。这样我就说，让一群英雄最终化秀才身上，而秀才看到了这个太阳，他们的兄弟们都成了水中的这个太阳，天上只有这一颗，这是一种哲学上的一种思考。再就是也反映了小说的这种壮丽开阔，所以我写了这么一段。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2: 每一部小说呀，都有这个小说的题眼。我在读完了这个小说之后呢，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场景是什么呢？就是忽必烈当年在进攻大理之前，曾经在六盘山的这个行宫待了很长时间，见到了八思巴就是这个藏传佛教萨迦派的，当时是政教合一的领袖啊。那么他们两个人有非常长的这个对话，那巴斯巴呢在跟忽必烈交流的过程当中说了几句话他说了其中一句话是说，没有战胜共存。我当时读到这八个字的时候，突然之间脑子当中灵光一闪，哎呀，我说这不就是非常关键的这样的八个字吗？也贯穿了整个第一部哈，我们说这个南征大理国这一部的一个始终。那么另外呢，巴斯巴在和忽必烈进一步的交流过程当中，其实也谈到了一段话。这段话是怎么说的呢？巴斯巴说，说一个帝国是否强盛，与他的文化能否超越权力、超越族群、超越疆土，为天下人所接受，有很大的关系。文化是靠什么来表现呢？第一是文字，第二是文字，第三还是文字。那么我们知道，在忽必烈最后建立了元朝之后，基本上延续了汉民族的这样的官僚体系，而且呢也进行了很好的汉化政策。那虽然说存在一些问题被后世的史家所批评所指摘，但是呢他的汉化的政策的确给我们中华文明的延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正统王朝而被二十四史所记录。那我不知道我所认为的这两段话是不是也是徐道正老师在这部小说当中想要表达的，
0: 没有偏差，只有是理解的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忽必烈一生有一个导师八思巴，精神导师，一个文胆刘秉忠，一个谋士姚书，这三个人构成了忽必烈的整个文化及精神的体系。这三个人都分别对忽必烈起了深远的影响。我在第二卷里面还没有看，有一段谈到一个人遭受到挫折以后怎么对待自己，一个王朝遭到了挫折之后怎样认清自己。在忽必烈心情灰暗的时候，姚书讲了儒家的治国的道理，然后刘秉忠作为他的文胆，比如说他建立第一座都城在蒙古的镇南旗叫开平城，他建立的朝代叫大元，北京的这一些构筑的整个的方式全部来自于刘秉忠的思想。所以刘秉忠是比一个严重低估的人物，像刘备身边的诸葛亮、朱元璋。

0: 张身边的刘伯温，朱棣身边的姚广孝，而忽必烈身边的刘秉烛。我们有一个误解，就是大元是蒙古人建立的，其实是共建，是汉人和蒙古人以及其他人共建的。所有这些这个元朝的政治制度。格局以及元大都的方式是蒙汉共建，所以这一点，当时只是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把跟着南宋赵家皇帝的人，像文天祖这么一帮大的政治家，称之为南人。南边的汉人，
1: 对，南北。
0: 而把刘秉烛、姚书、史天泽、董文炳这么一帮人，把我们灭宋的昭、张柔、张弘范称之为北人，就是北边的汉人。在忽必烈的眼睛中，他有点重北轻南，最终他也看到南人的骨气。3年不杀文天祥。跟他谈话，把自己两个宰相带到就文天祥的居酒的地方，告诉他：“你答应当我的宰相，我立刻这两个人我都免职。为什么？刘秉忠一辈子不肯当宰相，就像那个姚广孝一样，他说我是出家人，他一辈子要回归于他的佛教的这样一种信仰之中。”但是这几个人，他们帮助忽必烈建立了元朝，建立了元大都，也建立了整个政治制度。所以这个一直唐宋元明清这样一直下来，我们的元朝是黑然在目，大家都看得见的。这是我的想法。
1: 那么这里呢，也想再问一下邢兆仁老师，不管是从张居正。

0: 积累啊。那我们知道长篇历史小说它毕竟是小说，它不是人物传记。那么人物传记我们要忠实地反映出这个历史人物他在当时的一些情况。那么长篇历史小说它属于小说的范畴，那么就有实有虚。那么所以问一下陈昭正老师啊，那么在这样的小说的创作当中，你如何来处理长篇历史小说当中的实和虚的关系？
1: 这是一个每个小问题，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十几年前，快二十年了，我跟在香港金庸先生，他跟我讨论张居正的时候，他说你的书让我好像就进入到明朝，你是怎么做到的？我说凡是历史虚的地方我实写，凡是历史实的地方我虚写。他说为什么这样呢？虚的地方他挑不了我的毛病，因为你也没看到，我也没看到，你就听我的。凡是实的地方要虚写，为什么呢？你专家多得很。他说你这个地方写跟历史不一样。我说不能说七分实三分虚，这不是个数学题目。那么他说为什么我们所有的读者都觉得你写的是实的？我说文化的真实才是根本，你一看那个文化，你一看就不是今天的这个官场这种表现，你看的这个礼尚往来的方式也是当时特有的。比如说见面只有堂官叫的左右，以左为主，堂官就是一把手，坐在中间的人是最大的，坐在左边的人是第二大，右边的是第三。这就是上祖之风，楚国上祖，秦朝上右，到了汉朝又上祖，一直今天我们的汉家风范。那么你写这些东西，也许这个场面没出现过，但是出现了以后，你写的这个方式或者东西，大家说哎呦，这都是真的。这就是虚实相生，虚者实也，实者虚也，这是我的一点小技巧。
0: 最后我想问石兆正老师和胡晓舟老师一个问题，那么问石兆正呢，读过张居正这部小说的朋友应该有这样的印象，那么从这个语言风格来看，张居正这部小说100多万字，整个的语言风格非常的古雅，非常具有古风，人物之间的对话，场景的描写，可以说让人一下子就像刚才石兆正老师所提到的，就好像回到了明朝中晚期那样的一点，这种语言风格和张居正截然不同，相对来说呢更直白一些，并不是像张居正那样的具有古风。所以我想问一下石兆正老师，在语言风格的选择上，在

这是我下过的功夫，但一般人没有问我，所以我又没办法说出来。这个在明代的朱元璋是说半古半白的话，今天人看就是白话文，但是明朝的官读文章都是以单音节字汇为主的古文，它的奏章、信度，以及布告都是这样的。所以你要学明代的文风，你就出来就是这个样子。这个蒙古人不一样，蒙古人的词汇。

这种表达，你若用纯粹的汉语的这种表达方式，会损伤他蒙古人的这种特点、这种抒情。所以这里面你看，他到关键的时候，他就得说不行，得唱。你看我这里面说了很多大胆大胆的唱，他就是歌之、咏之、舞之、蹈之、舞蹈。这就是说的是我们的秦人之前的周人之前，那么那个时候的人，农耕民族还没有成熟，游牧民族的习惯一直在左右着他们生活的情趣和方向，所以到了。

为心所传递的思想以及所展现的不同的时代有着直接关系的。但是虽然说表面上看语言风格会在不同的作品当中不同，但是也

0: 京的天空，北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今天

0: 黑会挥发。您今天穿的这够黑的。
1: 我们今天算是黑白配吧。
0: 嗯、
1: 啊、
0: 算是。
1: 您都可以在聊天室当中看我们俩的直播，也期待着您跟我们来聊聊您用的时间最长的一部手机、
0: 哎、
1: 啊，和我们随时来进行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现在呢，咱们的购物渠道是越来越多元了，可能原来您买个什么都得往线下跑，去商场专柜挑一挑，现在网上买东西挺方便的。记者发现电商平台上有部分的大牌化妆品或者是烟酒类的产品，他把那个

0: 一个那个就里边含酒精、
1: 哦、
0: 然后拿那个弱敏纸哗一扫，地址啊电话呀、啊、都看不清了。
1: 您是用这个，我用的是乱码器、
0: 哦、
1: 就是它像是一个小涂改带一样、
0: 嗯、
1: 那么一蹭呢里头全是乱码、
0: 哎、
1: 能把本来的字迹

0: 水果五是我的备用手机，我也算榨干了它最后一点剩余价值，现在用到系统人家官方都不给更新了，最后连机也开不了了。
1: 哎呦呵，这确实也是榨干最后一点的这个
0: 这水果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我刚刚参加工作不久之后发售的一款手机，
1: 是吧？
0: 要到现在怎么也得有十年出头的时光过去了，挺久的。
1: 哎，然后呢，还有7758说，啊，这个说过了，进水的。陈明迪说，哎呀，之前应该还有一条，就是后边的智能手机基本上用2到3年，现在这部准备等明年春节换一下，电池的损耗比较厉害。
0: 哦，
1: 其实好多手机我真的觉得就是电池的问题，如果电池不是特别费劲，系统也没什么太大问题，照样也能使，什么都不耽误，是吧？该拍照拍照，是吧？该刷这个二维码付钱就扫二维码，
0: 就是因为电池的健康状态下降。
1: 我也不玩游戏，不像美哲天天拿着他那手机，天天哎呀玩游戏玩的不亦乐乎，人家那玩游戏都横着玩，他竖着玩。
0: 我那因为都是什么开心消消乐之类的，你直接看老师老暴露我个人隐私，就说的我这个游戏都是步入了这种躺平休息。怎么着？我们老年怎么了？我们老年就不能玩消消乐了？
1: 可以，就是老年人爱玩消消乐嘛。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用的最久的一部手机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小事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刚才说了高端手机，高端化妆品，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高端商场。
0: 今天咱们节目真上档次，
1: 是吧？昨天源自法国巴黎的全球知名高端百货老佛爷百货宣布，北京门店将在5月27号正式结束营业。
0: 今天上直播之前，我还和玉聊这个话题呢，我们俩还在说啊，这个拉拉叶，这属于又在北京干不下去了呀。
1: 叫什么？
0: 拉拉叶，老佛爷。
1: 哦，拉拉叶。
0: 我刚才用的是法语的发音，所以您不了解啊，很正常。
1: 除了这句法语，你还会说其他法语吗？
0: 绷住。怎么着，李凯老师听我的绷住，是不是彻底绷不住了？那您来，我想想，好像您教过我那么一句，是
1: 你看
0: 是惹了谁了，还是？
1: 哎呀，我正经教你那些你都记不住
0: 啊！您再教我一句正经的，
1: 不教你了，
0: 说说人老佛爷吧。
1: 哎，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这座拥有12年历史的老牌地标性商场即将退出西单商圈。
0: 因为老佛爷刚开业不久，我就去逛过。
1: 哎，你瞧瞧。
0: 当然大部分时候都是看看热闹。
1: 哎，
0: 因为里头好多品牌，我发现我都不太认识。
1: 从西单路口一直往北，其实到老佛爷，
0: 对
1: 啊，基本上都算是高端的商场都比较多。

0: 依靠品牌溢价的模式已经很难维系了，只有真正读懂中国消费者，快速适配市场变化，才能够在激烈的竞争当中立足。
1: 确实这个市场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你看这两年北京开大商场的脚步挺快的，基本上每年您家身边都会有那么一座两座商场，要么就已经选址了，要么就落成，要么就开门迎客了。所以大家其实买个东西啊，它真不是一件难事儿。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当中，怎么去给一个商场找准自己的目标消费群的定位，我觉得很关键。

0: 那个发卡的标价是500块钱，然后玉玉就放下这个发卡，然后就没有再走进过老佛爷百货。
1: 没说清楚这发卡到底是塑料的，
0: 没说那么多，
1: 还是什么掐丝镶嵌的。
0: 它其实还是以我的比较感性的角度来说吧，小众品牌比较多，设计师品牌比较多，
1: 可能更多一些。余姚是吧？刚刚路过老佛爷百货，还给我们拍来一张照片啊，这个。看来是正好在西单，
0: 相见不如怀念。你看5月27号就要闭店了，老佛爷百货的粉丝们也可以最近去扫扫货。如果您想去感受，单纯感受一下，我觉得也是可以啊。
1: 没错，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用的最久的一部手机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路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接下来咱们再去大兴机场看一看。前不久啊，大兴机场一家店面的负责人看着竣工验收单，难掩欣喜之情。
1: 为什么呢？
0: 才不到100天，我这店就开起来了。您想，100天大概就是3个月左右。3个月不到，这店它就开起来了。每个人每一步啊，还有人带着跑，催着办。曾经动辄耗时100余天的筹备流程，现在正在被精准的压缩。今年1季度啊，大兴机场21家商业店面从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用的最久的一部手机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啊，您可以在聊天室的右上角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哎，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1: 霍京说现在手机啊真换不起了
2: 啊，
1: 哎，就是觉得贵呗。哦，我也觉得是啊，
2: 确实一些旗舰机好像现在破万元已经不是一件稀罕事儿了，
1: 哎。对啊，不到万不得已，咱不换。基本上就是电池实在不行了，咱换块电池。
2: 哎，
1: 后来一想啊，买块充电宝也比换电池便宜。
2: 嗯，但充电宝的问题就是你还得滴里嘟噜的再拿一个物件。哎，
1: 早年间啊，那个手机是什么？我们那时候刚上班哈，
2: 嗯，
1: 双电双充，
2: 就是可以再来一块备用电池。
1: 对，两块电池，那电池都能抠下来。
2: 嗯，
1: 双充的就是两个充电器，
2: 嗯，
1: 一个是能够把电池插上来，一个是线充，就是现在常见的，
2: 就是一个充手机，一个充电池，对不对？
1: 哎，对对对。后来发现现在的电池啊，不是现在的手机都没法卸电池。
2: 嗯，
1: 哎呀，你要是想换电池，你可能还得找一个什么
2: 专业的维修店
1: 儿啊。嗯。你当然我也自己换过。
2: 嗯
1: 啊，你只要豁得出去
2: 啊，
1: 你就自己换。
2: 李凯老师自己会换吗？您自己那款手机的？我感觉还挺复杂的。
1: 那算了，还是
2: 你就是让我卸，我都不知道我从哪儿开始卸那后盖窝呀。
1: 哎呀，
2: 回复一下李凯老师的工作信息呀。您要是给我把这手机整坏了，咱们俩就只能漂流瓶联系了。
1: 哎呀，
2: 漂流瓶我都看不到了。
1: 还有一些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哈。
2: 亚文说，我原来也是用的最久的一部手机是诺基亚，后来那电池啊起包了，
1: 哎呦，
2: 赶紧给它换了，换了一台水果手机。2020年之后啊。

0: 啊，特别支持国货，用过华为，现在是荣耀品牌。
1: 金豆妈说，我用的最久的一个手机牌子就是摩托罗拉。用了三部手机
0: 啊，
1: 后来用了一阵水果啊，再后来就是华为呀、小米呀、OPPO 啊。看来用的还是比较全的品类。
0: 我觉得人家应该是一位特别愿意尝试新品牌的朋友。你看各个主流的品牌好像都用的差不多了，
1: 也兴许是别人孝敬的，对吧？
0: 您这词儿用的挺传神。什么场景下会用这个词呢？
1: 那这万一呢？
0: 什么人缘好，有人惦记着，
1: 那家里边人也好呗。来，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啊。
0: 来说，
1: 手机这算高科技，越换越新潮，但是有些老物件、老手艺，只在一部分人群、小众当中传承。
0: 老物件，前两天咱们和大家聊过这个互动话题。
1: 哎、
0: 那老手艺，
1: 你比如说壶表，
0: 壶表，
1: 哎。
0: 就是那个装裱的裱，
1: 哎，
0: 糊墙的糊。
1: 对对对，这不是那个说这个胡沁胡说八道那个。
0: 你放心，我们不会产生这种歧义。
1: 在北京有这样一位老人，人叫金学文，86岁的老爷子，是北京市朝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壶表技艺的传承人。
0: 技艺哈，
1: 哎，就是裱壶、啊。然后现在呢，也是北京最后一位，这字儿啊，你给我裱起来，
0: 装裱一下。
1: 这画给我裱起来。
0: 嗯，
1: 哎，人现在鉴定就是好东的东西，人家过来一看，也得看看后边是谁给裱的，什么时候裱的。
0: 装裱也是一种工艺。
1: 对呀、啊，您得看那个鉴定是真的假的，
0: 对对对，
1: 都得看看到底是哪儿的。
0: 这里头特有门道，虽然我不太懂吧，
1: 我也不太懂。记者见到金学文的时候，带着人工耳蜗的他，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裱壶这项技艺啊，说哪怕站几个小时，依然神采奕奕。说为什么叫撒鱼鳞？为什么要先刷横再刷竖？这个浆糊啊，这里边大有讲究。咱也听不太懂，人家呢也害怕。听的人听不懂啊，不懂装懂，总是喜欢严肃突然提问。我觉得老爷子比较有意思
0: 啊，
1: 给你讲吧。你要是听不懂，你还得担心他问你问题。
0: 就是人家给你讲，时不时的还给你出道题，考考你，看你真听懂了没有。
1: 你要是没听懂，我就再给你解释解释，直到确认听的人啊能答上来问题，这才罢休。
0: 哎呦，太可爱了，老爷子。
1: 金学文家里边祖传的这个裱壶手艺啊，爷爷清末的时候就开始学艺，然后后来呢，父亲接着干。到他这儿已经是第三代了，
0: 有传承。
1: 金老先生跟记者说我打小就跟着父亲学，放假的时候啊，南北长街那些学校的寒暑假的这个裱壶活全是我们家的。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泛着光，可这光瞬间又暗下去了。说现在啊，做裱壶的北京就剩我一个了。眼神当中流露出不经意的难过。这个裱壶啊，曾经是手艺
0: 啊，除了裱壶字画之外呢，
1: 还有壶顶棚。
0: 壶顶棚，这感觉都是体力活儿，是不是？
1: 你看过那些古装片吗？
0: 古装片我看过，我看
1: 偷窥的时候你
0: 啊，对，然后戳一个洞，
1: 哎、
0: 那不得糊窗户吗？李凯老师 是吧？
1: 糊顶棚、糊窗户、糊隔断，
0: 嗯，
1: 逢年过节、结婚生子，都得把屋子重新糊一下，可是现在这个房楼房都没有了，平房也拆了，这门手艺就没处安放了。
0: 但是。就确实市场的需求可能比原来要少很多。
1: 那是。
0: 但是咱们金学文老爷子不是人家依旧坚持这项技艺，研究它到现在吗？
1: 我们家小的时候那个顶棚还是糊的。
0: 糊的、那它是什么质地呢？
1: 纸。
0: 纸的。
1: 你知道我怎么知道的吗？我那时候小孩淘气，拿一竹竿。
0: 您就戳顶棚去了。
1: 没有，在外边那个。逮蝴蝶，就是逮蝴蝶，逮完了之后没逮着，回家的时候一高兴就往上一举，没逮着，结果就把那个
0: 戳了个窟窿。
1: 戳了个窟窿。
0: 您当时没请金老爷子给您？
1: 不认识人家，赶紧不能出声
0: 啊，
1: 不能说，打死都不能认、
0: 啊，
1: 赶紧出去接着玩去。
0: 然后后来家人发现了吗？
1: 我们家那时候什么表哥表姐一大堆
0: 啊，
1: 谁知道哪个孩子出的？
0: 您就把他成功的嫁祸出去了。
1: 那倒不用嫁祸，你只要不
0: 吱声，这就成了一个悬案，
1: 不吱声啊。
0: 发现了，李凯老师，真是小时候捅家里的顶棚啊，不吱声，现在上班呢吃同事的零食，不吱声。
1: 谁？我哪儿吃别人零食了？
0: 我就说曾经
1: 玉玉的零食少了都是你吃的。
0: 玉每次都给我主动分一些。
1: 2008年，金学文偶然在电视上看到非遗申报消息，心里边那团火一下都被点着了。从那时候开始，他就一个人跑单位找材料、拍照片、写记录。2016年，终于成。

0: 为了裱糊申遗，申报了朝阳区的非遗项目。可是传承人的证书拿到手，他更着急了，说我得宣纸让大家知道啊，哪怕现在没人糊顶棚了，也得知道原来老祖宗的住的地儿啊，屋里边是什么样的。
1: 嗯，尤其是现在小朋友年轻人可能，
0: 哎，对啊，现在房子都是你们家房顶怎么吊顶啊？
1: 嗯，
0: 是石膏啊，
1: 嗯，
0: 还是拿别的呀？
1: 嗯，
0: 对吧？你们家有吊顶吗？
1: 我们缝就是也没有特别繁复的什么提脚线啊、吊顶啊，都不会去。
0: 石膏线都没有。
1: 那，不会去做特别繁复的装饰了。
0: 哦，
1: 嗯，包括都没有那种吊灯，就所有的灯都是无主灯的设计。
0: 哎呦 呦！
1: 这个原来咱们不是和咱们的客户也聊过这个吗？
0: 哦，
1: 嗯，你所以啊，你看离这个裱糊的年代它是太久远了。
0: 你下回装修的时候，我给你出一个更时髦的风格。
1: 你别给我出风格了，我想听听。不知道在装修材料市场有一个材料叫微水泥，
0: 嗯，
1: 能做出那种就是家徒四壁风。
0: 哎，对对对，就这个感觉最好。
1: 就我觉得还挺有调性，但是后来我一研究，微水泥非常贵，
0: 嗨，
1: 用不起啊。
0: 反正啊是这样，现在的金学文也闲不住。前两天啊，他刚去了趟河北玉县。听人说呀，那儿可能还有这个裱糊的线索，端着手机就出发了。他说我打着50%的希望去的，
1: 嗯，
0: 结果呢很失望。现在大势所趋，这东西本来就肯定要被淘汰了。可是转头他又打开手机相册，给记者看了故宫的照片，
1: 嗯，
0: 说你看，这是乾隆花园三进院，
1: 嗯，
0: 哎，这是我帮着糊的。
1: 哎，是不是咱们之前还说那个乾隆花园开放，好多的朋友就慕名去看？
0: 开放了吗？我不记得了。
1: 好像是有这么
0: 是吧？
1: 待会儿我给天池发个信息问问，
0: 说养心殿后边的四个卷窗，哎，这是我做的。御膳房很快又开始装修缮了啊！一说也是让我去，这些的时候一说起来，心里边特别的骄傲。
1: 哎，
0: 这些年啊，金学文一直啊，这个走进宣传基地，开展公益分享，全力传播裱糊技艺，连续两年举办了多场公益沙龙，不计沙龙啊，不计报酬，只是为让更多人了解传统的裱糊。
1: 嗯，
0: 最让他动容的是广州啊，实验学校的孩子们，大家排队学这个这叫什么捆扎，动手裱糊。活动完了之后呢，还主动找他签名，
1: 就孩子们都能上手体验一下这项传统的老技术。
0: 没错，在老人眼里啊，这份童真和热爱才是手艺最珍贵的希望。
1: 嗯，
0: 也许有一天这个裱糊这门手艺真的会从街头巷尾彻底消失，但是只要还有人记得，哎，这位86岁的老人守着那份执念，这个裱糊就还算活着。
1: 我觉得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这个裱糊技艺和咱们那个裱个字画可能还不是一个品类，
0: 它差不太多。
1: 嗯，
0: 都是刷水。
1: 嗯，都需要很高的技巧。
0: 在我看来，可能这咱不会啊，咱瞎说呀。我觉得都差不太多，
1: 是吧？但人家这个金老爷子好像更多的做的是和咱们生活更加落地、更加息息相关的裱个糊个窗户、糊个
0: 顶
1: 棚。顶
0: 棚，对，过去的那个纸也不一样。
1: 嗯，
0: 你知道高粱纸你见过吗？
1: 高粱纸，您说说它是什么样的呢？
0: 脆啊，
1: 嗯，
0: 就是那个。它跟那个宣纸也不太搭的，就是反正也不透光，
1: 哦，
0: 啊，主要是糊窗户的。
1: 可能您就是让我见到实物，
0: 哎，
1: 大概能对得上。它叫什么，可能就很多年轻人不太了解了。
0: 嗯嗯，
1: 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人金老爷子坚持到86了，
0: 哎，
1: 人还在研究这项技艺，并且希望让更多的小朋友，包括像我和立克老师这种门外汉，
0: 哎，我们俩人彻底不懂，
1: 对吧？您都住过裱糊的顶棚，您甚至都不太了解这项技艺，我对您提出批评。
0: 但是我会弄酱子。
1: 会弄酱子，我知道浆糊嘛，
0: 啊，
1: 酱子，
0: 对啊，嗯，然后，那个，
1: 脑子就是一团酱子，
0: 然后你拿那个那叫什么排，就是一排那个刷子带毛的，跟那毛笔弄成，一排，那叫什么
1: 排刷，
0: 反正蘸着那个酱子，
1: 嗯，
0: 蹭蹭蹭蹭，
1: 嗯，
0: 哦，
1: 嗯，我非常有画面感，
0: 是吧？
1: 非常有画面感。
0: 哎
1: 呀，不管怎么说啊，希望这些老的技艺在新时代能以别样的方式传承下去。
0: 你要不然把你们家那个现在是什么风？
1: 我们家是极简风。
0: 哪天我送你几百张报纸，
1: 然后呢
0: 你刷上酱子把报纸贴墙上。
1: 你别说，挺有那复古的味道。
0: 对对对 对， 对，
1: 您不是今年五一的时候去成都旅游吗？
0: 啊，
1: 我前年去成都旅游的时候去一家饭馆吃饭，他，
0: 嗯，
1: 那家饭馆墙上全是糊的老报纸。
0: 哎，
1: 其中有一条新闻当时就给我看的我目瞪口呆，瞠目结舌。1990年，就是说1990年左右吧，
0: 嗯嗯，
1: 北京的中学生就已经在那个教室里上计算机课了。
0: 对啊，
1: 不愧是大首都啊。
0: 亚运会那年嘛，
1: 嗯，
0: 我上初一，
1: 嗯，
0: 我上小学就有计算机课了。
1: 真的，90

0: 年代初
1: 穿拖鞋还是鞋套？
0: 鞋套，穿什么拖鞋呀？
1: 反正后来是有时候说学校里边备双拖鞋。
0: 嗯
1: 啊，反正总之是，然后还拿那个，就昨天我说那个盖我们家电视的那种，就那个布，都给盖上。
0: 你看我是，大概1998、1999年吧，那个时候学校里才有微机课，就是计算机课。
1: 哦，你那个系统都已经到 Windows
0: 啊 ，Win98、Win95，大概是
1: 那
0: 时候。
1: 那都 DOS
0: 呢。哎呀，不管怎么说，你看。这个裱糊工艺还是非常有价值吗
1: ？C 冒号 C 等于 C 加一，
0: 那叫盘符，
1: 就
0: C 冒号 D 冒号，那叫盘符，
1: 就是那个东西，我现在都不会了。
0: 还有什么王旁青头兼五一？那时候不是都学五笔输入法吗？
1: 哎，人家如果说那个应该叫排比，
0: 排比，
1: 哦，
0: 排比也不是排叉。行，说手机，说手机，今天互动话题啊。您用的最久的一部手机是哪一部呢？您和这部手机都有哪些难解难分的难忘的故事呢？都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我们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刚才金老爷子发出了一个由衷的感慨，
1: 哦，
0: 说在时代变化太快了，有一些老的记忆很担心它失传，很担心没人了解，没人传承啊。但是新的时代当中也有一些新的职业和专业它出现了，咱们接下来就说说，在2年前民政职业大学以往专科层次的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升级成了本科层次的高等学校，
1: 哦，
0: 而且在学校当中啊，养老专业开始招生了，是专本同招。
1: 还有这个养老专业呢？
0: 有，挺有意思吧？这个录取的分数线啊，也随之水涨船高了。
1: 那这养老专业都学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0: 咱们说这位主角叫郝亚梦，他站在一张方桌旁，阳光透过身后的落地窗洒下了一片明亮。大家想一下，为什么这儿要摆一张小凳子，用来放什么呢？刚才说水温不能低于多少，这个冷却疗法需要多长时间？李凯同学，你回答一下。
1: 没上课，没听。
0: 你真得去补补课啊，李凯老师。一张护理床，一套桌椅，就勾勒出了一个养老机构的卧室场景。
1: 哦，
0: 这是正上课呢。
1: 你瞧瞧，
0: 有一女孩啊，身披一个毛毯，坐在床边。这个女孩呢，她是扮演一位热水不慎烫伤手背的75岁老者。
1: 哎呦呵。
0: 这个郝亚梦口称奶奶，
1: 哎，这得演得更全套一些。
0: 哎，一边叫着奶奶，一边示范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应急的处置。
1: 哎，
0: 一边呢向坐在卧室两边的30多位年轻的学生提问刚才那一套。
1: 这30多位就是学生。
0: 学生。这里就是民政职业大学老年福祉学院的失能照护实训室，主讲老师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主角郝亚梦，他正在为智慧健康养老管理专业的学生讲授老年健康照护技术这门课程。作为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将会对老人的全方位的照护进行细分拆解，拆解成很多小项，制定标准化的操作技术和应对技巧。同学们在一边观摩着郝老师的操作，还得记录下一些关键的要点。这些同学都是来自本科班大二的学生，您想大二多大岁数？20左右吧，大多刚刚年满20岁。
1: 你那时候呢？
0: 19、20差不多，18岁上大一嘛，需要在日复一日的操作学习当中，逐渐成长为兼具护理技能和管理思维的养老行业的多面手。
1: 你瞧，
0: 有一位来自内蒙古的同学小郝，叫郝佳妮啊，他盘着手指头跟记者就数啊，如数家珍。我目前学过轮椅的转运，翻身、扣背、排痰，还学过偏瘫老人的良知位摆放，还有口腔清洁。
1: 你看这都是老年人可能刚需，
0: 非常的实用。小姑娘说，报考养老专业啊，不是自己的决定，是家人建议的，家人觉得这个养老未来前景非常好，也容易就业。 而小姑娘之前对于养老就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认识，觉得那不就是照顾老人吗？非常笼统的认知。自打入学以来，这学了小两年了，才发现原来养老照护涉及的内容是又多又细。关于这些知识，郝佳妮坦言练习的时候还行，因为毕竟那个老人刚才说的什么烫伤手背的75岁老者，那都是同学演的，或者是拿那个树枝的那个橡胶的假人模特摆的
1: 仿真人。
0: 但是五一假期之后啊，同学们要面临新的考验了。
1: 什么呀？

0: 说：“记者老师，我偷偷给您说实话啊，
1: 啊，
0: 我现在感觉我那个知识都是硬背下来的。虽然老师一直在讲，我们也一直在准备，
1: 嗯，
0: 但我真的想象不到实际我会面临什么。
1: 嗯，
0: 很希望自己到时候能够很好的适应。
1: 嗯，
0: 我特担心我闯祸。
1: 哎，不至于，不至于。有些主持人那知识也是死记背下来的。”这不是上直播也还行，
0: 也还行，也没闯祸。嗯、
1: 对, 对对，
0: 而且说实在，我觉得
1: 就掉坑了。
0: 老年朋友肯定对于咱们实习小朋友、是不是也会抱有相当多的宽容？是不是？
1: 嗯，
0: 在

0: 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1: 最显而易见的变化就是生源，原来只招专科，对吧？每年基本上招个三个班，学生呢大多是来自内蒙古、东北、北京周边，实习呢也是以北京的企业、北方的企业为主。2024年，他们的养老专业不是开始专本同招了吗？本科生就招了三个班，一共116位学生，这些学生来自全国20来个省份。学生的高考成绩，我跟您说，绝对都是学霸级的。
0: 我为什么这么说？
1: 比当地的本科线通常要高出70分。
0: 哦，
1: 是不是挺？

0: 我这个电话呀，人负责高招咨询啊、
1: 嗯，
0: 接这个咨询电话是从早接到晚，包括周末手机都一直在响。
1: 哎，那他这个就业的行情到底怎么样呢？
0: 哎，李菁老师也介绍了，实行工学交替之后，毕业生对口就业率从过去的50%提高到了接近80%。这样一个改革举措也获得了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的肯定。入学教育环节，他说我们会系统的介绍工学交替学徒制的模式、
1: 嗯、
0: 也会做好职业的引导，让年轻的孩子们带着更多的确定性走进这个行业、啊、
1: 哎，要说老龄社会之后呢，这样的服务我觉得更加的专业化系统化是件好事儿。
0: 嗯，
1: 也是希望更多的企业啊能够有员工啊，以后都是本科专业的毕业的员工，
0: 就是我们这个员工的学历层次越来越高了、
1: 哎、不断的提升哈、啊，可能服务起来会更为系统一些。
0: 哎，
1: 也是一片可能没有怎么开垦的啊，这样的一片蓝海。
0: 希望咱们的正规军专业人士越来越多、
1: 哎、
0: 能够服务到我们更多的老年朋友。
1: 来看看各位留言，甜甜的米花糖说，我用的最久2000年，千禧年，我买了部摩托罗拉 V998。
0: 嗯，
1: 这部手机我印象极其深刻。
0: 是不是那个侧面旋转的那个？还不
1: 是
0: 那
1: 个，
0: 是
1: 一个小个的、啊、翻盖的。
0: 哦，翻盖的。
1: 哎，特别轻巧。嗯，他说没烟盒大，就是差不太多，就跟一鼠标的大小差不太多。
0: 这还挺炫酷啊！
1: 特别炫酷，而且特别轻。
0: 嗯，
1: 有回在王府井给弄丢了
0: 呀，
1: 急得满头大汗啊，开始满街找。
0: 这个能找着着吗？
1: 后来去王府井派出所报案，
0: 嗯，
1: 结果正碰上那位拾金不昧的阿姨，就是人家去派出所，
0: 巧啊，
1: 特别巧，
0: 太巧了，
1: 当场就给拿回来了，激动坏了。
0: 这不是得谢谢阿姨。
1: 哎，这部 V998 是我用的最久的一部手机。哎呀，直到现在我好好的珍藏着，每次看见都能想起千几年前后的那打电话发短信的日子。
0: 嗯，
1: 哎呀，那份失而复得的开心。
0: 哎，我觉得每次想到都能想到那段又惊险最后又温馨温暖的一段小插曲经历。
1: 我们家有一亲戚也买了这手机，
0: 嗯，
1: 特别小巧，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炫酷
0: 啊、
1: 他那个它翻开盖儿之后，那上面那个天线还可以上往上拉一小圈。
0: 啊，有有有、哎，那时候挺流行这个工业设计的。
1: 哎、对对对。
0: 而且李老师有没有印象？那个时候因为大家用的手机，它都会专门留一个拴绳的孔。
1: 哎，对。后来有手机链。
0: 对，然后那个手机链吧，有一种是带感应功能的，
1: 嗯嗯，
0: 就每次要来电话或者要来短信之前，它会
1: 闪
0: 灯。
1: 哎哎。现在你看我们的有些手机，它不是来电话之后，它比如说它不震动，
0: 嗯，
1: 也不响声，
0: 嗯，
1: 但是它那个后边那个。

0: 那你不管是录音还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这个特别的影响效果。
1: 但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定都会有同感啊。人说那个滋滋啦啦声，在我看来就是最美妙的音乐。
0: 让我们技术部门盯到。

0: 哎呀，0807说这歌怎么听着像美哲唱的呢？
1: 我真唱不成这么好啊，李凯老师。
0: 哎呀，
1: 确实谢谢0807这位朋友啊。
0: 哎，人家光明又说，哎呦，又见小冉啦。

0: 不累，但是身体机能摆在这儿。
1: 没错。
0: 如果长时间的打这种疲劳战，
1: 嗯、
0: 那可能客观上注意力也会下降。
1: 就是突然之间有一天你真身体扛不住的时候，
0: 嗯、
1: 那种突然倒下，可能是对您、对您家庭是一个难以承受的这个不能承受之重啊。所以呢，
0: 希望小哥们多多保重嘛。
1: 引导大家理性规划工作节奏，实现职业发展的细水长流，避免以透支健康为代价换取短期收入。那外面。

0: 哎，现在 AI 可火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内容都在进行研究。
1: 哎，包括我还用 AI 生成过我抱着我们家狗的合影，还有小时候的我抱着我们家狗的合影，就是跨越年代啊，
0: 哦、
1: 就是一个2岁的美哲抱着5岁的狗。对，我真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而且我看着我还有挺感动的，你别说。
0: 哎呀，
1: 但关键这孙某他关注的不是小猫小狗，
0: 嗯嗯，
1: 他关注的是美女啊。
0: 哎呦，
1: 他发现呢，由 AI 生成的美女图片关注度极高，如果你再擦个边儿，哎，在社交平台上的吸粉速度还更快。

0: 能干这个。
1: 甭管怎么说，咱干的都是生活当中美好的事儿，是不是？
0: 嗯。
1: 也希望大家内心有一片宁静，也有一片光明。
0: 工具啊，分谁用？
1: 嗯，
0: 对吧？这很好的人工智能的工具，你在正常
1: 别用歪了。
0: 对，人在好人，在我们普通人手里边，当然就是改变生活，然后提高这个娱乐啊，提高效率的一件好事。你让坏人用，就成了违法犯罪的工具，
1: 就变了味儿了，
0: 对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用的最久的一部手机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这个互动哈。
1: 嗯。
0: 很多的热心朋友像余姚说，今儿哈八高天儿阴下来了，
1: 哎，
0: 通勤的朋友们注意安全啊。
1: 哎，今天最高气温也降下来了，据说明天开始咱北京会有几场降雨过程。
0: 哎，
1: 大家还是早做准备吧。
0: 八高是哪儿？
1: 八高，八，你甭管是你，反正你到了那儿，你就知道八高是哪儿了。
0: 八高是 G6。

0: 年的时候在前门大街国美买的一部诺基亚、
1: 哦、
0: 一直用到能上网的手机出现、
1: 哎、
0: 功能基本够用，能收听 FM 调频广播。之所以能用十多年还是因为换电池的原因。
1: 嗯嗯，
0: 你换个电池它不是又崭新了吗？
1: 没错，
0: 皮实不怕一般的摔。
1: 嗯，
0: 99年就有手机，那算是用手机很早的朋友了。
1: 那是啊，那时候再早了就成了那种叫大哥大。
0: 嗯
1: 啊，那个更贵一些。
0: 嗯，
1: 1528说目前就是在华为和荣耀之间进行选择，哪个品牌有更新的内容就选谁，尤其是大内存的哈、
0: 啊、
1: 不用总删原存的一些文件和照片，以省心为佳。
0: 你看那个时候咱们的主流手机可能什么 16G 内存、32G 内存、
1: 啊、
0: 现在你看各个主流品牌都开始出一个 T 的内存了。
1: 我跟你说啊，我第一部手机那个屏幕啊，
0: 嗯，
1: 是黑白的，
0: 黑白的，
1: 只能上面写四个字中国移动，然后就那个信号格满的。
0: 嗯，
1: 后来用了一个64色的手机，彩色手机，
0: 您都觉得可开心了。
1: 那给你亲戚朋友显呗
0: 啊！
1: 你看我手机前
0: 彩显的，
1: 彩显的、
0: 嗯、
1: 啊，就是现在简直了。
0: 我现在都觉得"彩显"这个词儿从我的嘴里说出来，我都感觉很恍惚。
1: 没事，你这
0: 很
1: 能暴露年纪吗？
0: 嗯，不是，这家人家里长辈嘛，
1: 哎哎，
0: 那时候小孩啊都没手机，给我凑合使使。
1: 是。小妞说了，说我自己的手机差不多3-4年就换，主要是电池老化，续航不灵了、
0: 嗯、
1: 说我觉得一部手机能撑个3-4年也够本儿，但是爸妈总不理解，觉得3-4年没必要换啊，恢复出厂设置还能再用好几年，他们俩自己的手机都用了7-8年。今年春节我坚持给爸妈各换了一部新手机，一部 vivo 一部华为啊。我爸就念叨、
0: 嗯、
1: 哎呀，我们用手机不需要花里胡哨的功能，旧手机还能接着用呢。

0: 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1: 网络上行走着一个虚假的你，而对于他的诞生你一无所知。
2: 扫描二维码领红包，赶紧扫，
3: 我来扫了啊，
2: 领红包，点击下方链接认证身份信息。
3: 哟，这儿有 WiFi 嘿，赶紧连上。
4: 盗取身份信息的程序已启动，一个数字化的你已生成。
1: 移动支付的坏习惯成为他滋生的土壤，直到他肆意妄为，你才惊觉他的存在。
5: 您的银行卡已转出3万元，支付成功42000元，已转账58000元。
3: 怎么回事？成功这些不是我操作的呀。
1: 我们享受移动支付的高效便捷，危害安全的黑影也在伺机而动。提升金融风险意识，养成良好支付习惯，让身边的支付安全隐患无处可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2: 累垮了，
3: 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2: 虚透了，
0: 上年纪
2: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4: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4: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4: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4: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5: 初夏这气温一下子窜到30好几度，很多人开始口干舌燥，嗓子疼，长口疮，这就是咱们常说的上火呀。但是从中医角度上看，上火又分实火和虚火，还分心火、肝火、胃火、肺火、肾火，不同情况调理方法完全不一样。盲目的吃苦寒泻火药反而容易伤脾胃拉肚子。今天咱们就说一说医生眼里怎么看上火，不同脏腑上火有啥表现，以及怎么对症喝代茶饮。
6: 好，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浩。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梦梦。希望带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哎，家人们，我们又见了。
6: 又见面了。上一集的时候啊，孟大夫给留个扣子，说这个初夏高温呢、啊、容易上火。这集呢要专门就这个上火的问题给大家伙去说一说怎么样去火啊。中国人嘛，去不完除不完的是去不完的火，是吧？
7: 经常会有人在网络上调侃，但确实是为什么我们说总是会出现上火呢？一个是跟我们现在的生活节奏比较快呀，饮食这个我们说这个肥甘厚味吃的比较多啊，就跟我们的生活饮食习惯，包括熬夜啊，这个压力大呀、啊，这些有关系。其实到了这个季节，我们说尤其是初夏，最近气温最高的时候攀升至30多度。那这个时候初夏的一个高温，其实这个异常的这种高温，其实很多人会突然出现这种口干舌燥、咽喉肿痛的感觉。民间我们就叫就上火，对吧？其实多数人上火了之后，大家。

经理的上火和大家看到的可能不太一样。那今儿就给大家揭秘一下，医生眼里是怎么看上火这件事儿的。从医生的眼睛里去看上火这件事儿，有虚实之分，有脏腑之别，都是上火，虚火实火不一样，哪个脏腑上火也不一样。而且有的时候您盲目的用一些苦寒泻火的药，特别容易伤及脾阳。就是刚才说的，孟大夫上火了，我自己吃点小药，这怎么还拉肚子了？容易造成反复上火、体虚乏力啊、脾胃虚寒的这些后遗的这个问题。所以中医讲究的是什么呢？我们要顺应天时，要辩证调理。所以其实我们节目里边一直在跟大家说的就是，没有任何一种养生理念被应该推崇到神坛上，没有任何一种食物应该被神化，适合您的就是最好的。而适合您的，就中医来讲，我们叫辨证论治，那养生叫辨证施养，对吧？我们要根据您的体质来辨证，来实行对您合适的养生理念，这个时候才是应该的。所以今天就来教您来判断一下，到底什么是中医里说的上火。那这个上火有什么原因？中医里边我们怎么看上火？他刚才说了有虚。

0: 来吧，中医怎么看火这个词儿？
1: 其实中医里面不是说一说火就都是不好的，正常我们是有生理之火的，但是它也有治病的邪火。生理之火我们又称为少火，它指的是维持我们人体脏腑运转啊，气血循环啊，体温恒定的这种阳气温和且滋养机体的这个我们叫做少火。它其实就是像我们体温，它人不是凉的对吧，人是恒温的这个动物对吧，它有阳气呀。中医里边呢认为它其实这个我们的生命的活动其实就依靠于我们的少火，我们的阳气去推动去温煦和滋养。但是我们上火其实指的是这种邪火，那邪火叫什么，叫壮火。上火是正常的，壮火是异常的。黄帝内经里边说叫壮火食气，少火生气啊，指的就是说上火太旺了会耗伤我们人体的气血津液，导致我们脏腑的平衡出现紊乱，从而引发各种症状。但是如果我们是这种正常的火呢，它其实是会让我们的气血自然的运行。所以就是说火你得看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不是说一提火全是不好的啊，不能一棍子给抡死，得有好的。但是火的特点是什么，小火苗是不是往上窜的，所以火这种特点，火的特点叫火约炎上。所以当您上火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的症状都聚集在我们的上焦，也就是我们的头面部，经常表现特点就是口舌生疮呀，咽喉肿痛啊，头晕脑胀啊，咳嗽咳痰呀，其实都是在上火对吧，咱没听说谁脚丫子上火了。所以就是咱们更容易出现头面部上边的这些症状，这是上火的中医定义。那为什么初夏它容易上火呢？一个是因为气候的原因，因为今年的初夏气温是骤升的啊。我们说白天的时候就超过30度了，我也确实去看了，因为之前玉兰没提醒我之前，我还说，哎，我说这30多度了，一看，我说呵，怪不得我觉得热了，我以为是自己变胖了，原来是天气变热了，
0: 一下就可以踏踏实实把好吃的吃下去了。
1: 对，一下就踏实了。我说哦，原来不是我长肉了，原来是天气真的变热了的时候，它也容易引动内火。对于这种啊有寒湿或者寒性体质的人，他会比较舒服，因为这个时候外边阳气足啊，是这个火旺啊，所以他觉得哎，感觉自己没那么怕冷了。但是对于本身就容易上火的人群，那外边现有火，它更容易引动内里的这种火，而导致您出现上火的症状。当然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主要说的就是得让您从揭秘医生的视角，您来这儿看医生为什么不同上火的人，为什么医生开的方子不一样，医生眼里怎么看这件事儿。那就跟大家说，您可以辨证自查，那我们可以教您看看这个初夏上火有哪些分类，有哪些典型的表现。首先它分为实火和虚火，实火它也对应了不同的脏腑，我们五脏中医里边指的叫肝心脾肺肾，这五个脏器都有可能会上火。这个不同类型的这个上火，它调理方式其实也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哎呀，看这个无论是电视节目也好，还是我们说这个科普节目也好，听人家说了一方子，哎，觉得挺对的，但是自己用了怎么就是感觉没那么好用呢？
0: 没对症。
1: 对，其实就是没对症。那中医最主要是干嘛？叫辨证论治。那中医大夫的水平咋体现啊？体现的就是您辨证怎么样，能不能辨对这个症，这个很重要啊。对症下药啊，它才能缓解你的症状。所以实火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邪热抗盛，就特别直白，就是邪热抗盛。比如说它这不同的脏腑它上火了以后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当心火抗盛的时候，考考于老师最可能出现什么症状？
0: 咽喉肿痛，然后起口疮。
1: 对，而且口疮的地儿是不是有对应的这个地点
0: 啊？舌尖。
1: 对，舌尖会发红，会有反复的口舌生疮，会有口腔溃疡，包括牙龈肿痛呀，咽喉肿痛呀，其实这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

0: 脑癌，这个心神不宁。那除了心火之外，刚刚过去的是春天，对吧？
1: 嗯，
0: 春天什么火最容易亢盛？李老师，
1: 肝火。
0: 哎呀，你看看这简答题，这姐两道都答对了。
1: 哎呦，吓死我了！
0: 你春天的时候肝火容易亢旺盛，所以那这个上火，我们说了，那不是说只肝火旺只有这个春天，然后我们说了心火亢盛会出现，那肝火旺的表现是什么呢？我们说肝开窍于目，所以肝火旺盛第一点就是目赤肿痛，眼睛干，眼睛涩，眼睛不舒服，视物模糊，会有这个头晕头胀，

0: 口臭，说话容易有味儿，口腔异味。其实为什么？就是胃里边有火，这个腐熟水谷了之后，这个气味从嘴里排出来，口臭、口腔异味，然后会有这种反酸呀，然后包括会有积食，大便觉得特别的干结费力，包括脸上容易出油，容易长痘痘，这些其实包括头发容易出油，这些都是胃火炽盛的表现。它的主要有
1: 是胃火的事儿，
0: 对，就湿热嘛。那其实主要诱因就是暴饮暴食。吃的这个太狠了，辛辣油腻吃多了。
1: 哦，
0: 对，所以就是你看，心火、肝火、胃火，是不是它的症状这么一比一对比就特别明显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夫来了，中医大夫叫什么？

多症状，但是咱得先抓主要矛盾。您最难受排第一的那个是啥？就是咱的住宿。这个同学怎么写？同学写的是患者自述鼻孔喷火感两周。我一看，我说鼻孔喷火感，我说是啥？我说这个，我说这大爷让您写成这个小火龙了，感觉这鼻孔喷火感。

0: 实火、虚火、五脏上火的表现都捋清楚了。心火舌尖疼，心烦失眠；肝火眼睛红，口苦，两肋胀；胃火口臭，便秘积食；肺火鼻子干，有黄痰；虚火腰膝酸软，手脚心热，溃疡反复不好。那么肯定有朋友要问了，说了这么多，到底喝点啥能管用呢？接下来就针对这几种情况，给大家送上几款温和不伤身的代茶饮，您对号入座就行。
1: 接下来咱们得说一说代茶饮了啊。
2: 对，好的。
1: 头一款。
2: 行，那哈，我们接下来就根据刚才说了这么。

热的啊，嗓子有黄痰，那这会儿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喝一点这个润肺利咽茶，针对这种喉咙的干痛啊、黄痰，我们清泻一下肺火啊。其实也是很简单的几个药：玉竹、百合，然后加上一半或者四分之一个罗汉果，再加上点桔梗儿、啊。桔梗儿，对，所以就是玉竹、百合，它有滋阴润肺啊，这个补充肺经的这个作用，可以改善您这个口舌干燥的这种感觉，而罗汉果呢，清热利咽。

0: 冰火茶对于这种湿热上火的、脾虚身体沉重的，其实特别好。很常见的药物，一说大家都知道，赤小豆炒薏米，这都听过吧？赤小豆薏米条，但是在这个里面要加上茯苓和薄荷叶，
1: 这
0: 就特
1: 两
0: 别
1: 个
0: 好。
1: 是什么意思呢？
0: 像赤小豆炒薏米和茯苓，其实都是有很好的
1: 必
0: 清
1: 须。
0: 热利湿健脾的作用。薄荷叶点睛了，薄荷呢疏风散热，化解湿。热郁火，就把这个堵在这儿的火，是不是能够给它透出去啊？所以就是对于这种啊，如果您是脾虚虚火旺盛的、湿气重的，赤小豆炒薏米茯苓加点薄荷叶，您可以吃一吃，去排除您身体里的这种湿气，把这种堵在这里的脾胃的这个虚火给它透出，既不伤及您脾胃啊，同时又有这个去火的这个作用。
1: 好，那说完了这个养生茶了，再说一说一些穴位了啊。
0: 零成本去火按摩法，
1: 来，
0: 这第一个就是我们清心火，您可以去按一按内。

送巧克力吃完就毫无痕迹，可南红不一样，温润通透，能陪你好多年，越带越有味道。第三重，现场南红协会会长免费帮大家专业看货鉴定，再也不用自己纠结，拿不准真假，不懂品。

0: 木的时候，您就摁一摁这内厅，这抱绷着脚摁一摁。
1: 嗯，好，那刚才还有这个肺火
0: 肺火，
1: 嗯，
0: 肺火盛的话，我们这个穴位，这于老师肯定又开始，这就搓着核桃开始摁手了。为啥呢？因为都在手上。

0: 克、枸杞五六粒。三、胃火旺，口臭便秘积食，和陈皮3到5克，炒山楂2-3片，炒麦芽5克，蒲公英5克。四、肺火旺，鼻子干、出气热、有黄痰，和玉竹5克、百合5克、罗汉果1/4个，桔梗3克。其次，虚火分2种：一、肾阴虚火旺，腰膝酸软、手脚心热、盗汗，和石斛、沙参、麦冬各3到5克，加2颗红枣；二、脾虚虚火，溃疡颜色淡，难愈合，大便不成形，喝赤小豆炒薏米茯苓，加少许的薄荷叶。最后呢，咱们说说按摩穴位去火：清心火按内关少府，疏肝火按太冲行间，清胃火按足三里内庭，清肺火按鱼际列缺，滋阴降火按太溪涌泉。
1: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参与，有2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

之词，不脱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是有意抬高诗文的地位，安抚天下的读书人。东晋道学家葛洪说过，德行为有事，优劣易见，文章微妙，其体难识，夫易见者粗也，难识者精也，夫为粗也，故权衡有定焉，夫为精也，故贫藻难依焉，故无舍易见之粗，而论难识之精。子贡竟把诗文的功能凌驾于道德之上，若不是有意给天下文人喝迷魂汤，便是吃多了仙丹说昏话。可惜苏子瞻被贬杭州之后，仍不识时务，恃才以哀，民间疾苦，逞性以怨人事不休，只怕是太相信曹丕、葛洪之辈的甜话、好话、大话、空话和昏话了。韩维听明白了，司马光不仅在为苏轼今后的处境担忧，也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自己的心迹，关上了独乐园的柴门。看来皇帝预兆司马光入京的期望落空了，他不禁神情颓然。司马光从机案上捧起钱塘集，恭敬地放回韩维面前，极其坦然地说，持国公见谅，三年前光与介甫相约，不再议论朝政，三年来光谪居书局，目闭耳塞，不闻墙外之事，亦不图有关朝政之语，言而有信，足自慰矣。

0: 危难相济的高贵，也似乎看到了王安石那颗执拗不移的忠耿之心和苏轼那颗狂卷不羁的火烫之心。人生娇气若能达到如此神韵相知之境界，当无怨无憾了。横伟挽着司马光的双手，什么话也不想说了，若再勉为其难以语相逼，却有猥亵于天理人情之尊贵了。但如此返回汴京，何以向皇上交代？何以消解朝廷即将出现的混乱？看来只能借助皇上本身的权威了。他急忙从怀中取出皇帝诏虚的《广求直言诏》，拱手一礼，神情怆然地说：“
1: 司马公心解如冰，寒为拜服，但生命在身，不能不倾心而语。旱灾肆虐，灾民流离，各地库存粮米甚少，国库财用匮乏，流民涌入京都，大内震动。介甫一年来埋头经义局，心血尽洒于三经新义，文经仓促应变，以显捉襟见肘之窘。皇上绕世徘徊，惧上天示警而废寝，有人事不休而忘食，简善自省，闭殿自罚已多日，上天仍不见谅，皇上被逼无奈，前日以罪己而下诏广求之言。司马公，皇上受诏于我时殷切而愚，朕要听司马光对现实朝政的看法，朕要司马光拿出一个摆脱目前困境的方略来。司马公，皇上期望之音，韩伟难以用语言表达呀，这是皇上广求直言的诏文，请公公览。
0: 司马光心里的防线一下子崩溃了，几十年修养的忧军之中立即占据了他身心中的一切。他面色灰黄，两膝跪倒，伸手接过诏文，借着烛光公览，双手发抖，嘴唇颤栗。览完诏文，他面东三叩其首：“
1: 陛下，臣心碎矣。臣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四年，见奏不坚，招致今日之祸，臣知罪，臣愧圣公，臣愧天下黎庶。臣现居书局，以无才无智解圣上之忧，只能固谏重奏，已属臣之罪眼了。”
0: 司马光从地上爬起，坐落在机案前，展纸提笔，似乎忘记了韩维的存在，写出了朝政缺失状：“天人之应，臣亦迷离，臣只知天力所不及者人也，故有耕耘敛藏；人力所不及者天也，故有水旱明荒。夫十月不雨之灾，乃天道之异变，当与人事不休无赦；帝王之责，当以人事而顺天命。方今朝之缺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广散青苗钱，使民负债日重，而县官无所得；二曰免上户之役，敛下户之钱，以养浮浪之人；三曰治世一私，与细民争利，而时耗散官物；四曰中国未治，而侵扰四夷，得少失多；五曰团练保甲，教习凶器，以疲扰农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兴水利，劳民费财。若其他所所迷言之事，皆不足为陛下道也。”弄水轩外的溪水潺潺作响，天似乎要亮了。皇帝诏令求直言，按时应对贬流俗。韩伟带着司马光写的《论朝政缺失状》和司马光对王安石、苏轼神交相知的感人友情，驱车离开洛阳独乐园。在车辇飞快奔驰的途中，一场危及王安石地位的政争在汴京大内福宁殿御堂里发生了。3月28日4时3刻，大内侍官来到王安石府邸，传谕王安石午时正点在福宁殿御堂觐见皇帝。王安石知道皇帝要听他的驱使应变方略了， 便带着吕慧卿关于修缮人事的设想和吕嘉问关于南粮北调、川米东移的具体措施，随着大内幻视向宣德门走去。王安石经过一天一夜的反复推敲，他把与吕慧卿、曾布、吕嘉问所商议的一切精炼成为世解变法义理的两句话，天道上变和人道上战，并且正在思谋运用这两句话深入浅出地解析眼前这

动心太急，处于逆境时上则失意摇摆，不根除其冷热无常之极，变法是难尽其功的。他打定主意，在今天的君臣会见中，首先用天道上变四字对皇帝进行耐心的开导，以坚定其信心，再用人道上战四字消解皇帝心中的焦虑，以增强其趋时应变的勇气，然后以吕嘉万所成关于200多万斛粮米分批漕运至京的具体措施消解皇帝燃眉之忧。但他没有想到，从城外驿站飞来的一卷要他下台的流民图和一份借天降之灾弹劾他不合天理变法晚，建安上门小吏郑霞用了数天的时间，终于画就了他的长卷流民图。这幅血泪斑斑的作品充分展示出他的艺术才能，凡流民者形象各异，栩栩如生，其情注于笔墨，跃于绢上，其意透于绢锦，怨声可闻。郑霞似觉难尽心底之思，乃尽其胸中之才，书写弹劾奏表，先述旱灾之惨状，次述执政之缺失，再述求罢新法之愿，最后提着脑袋做赌注，其情之魄足以使人落泪，其胆之狂足以震慑群臣。奇特年代终于造就了这个奇特的人物，真是硬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人活在世上都得遇到一个克星啊。郑霞密封的画卷和奏表准备连夜呈送皇帝，但他位卑人微，根本没有可能走进福宁殿。他沉思良久，决定用走后门的办法打通关节。他来到中书门下侧门，找到一个相识者，请其设法敬呈皇上，并以10两银子作酬。相识者猜知事体重大，微微摇头，并以寒门上呈文书，均需执政过目为由而拒绝。郑霞知其不可勉强，遂留银作谢而别。相识者感其豪爽，在收起银两的同时低声暗示，可通过驿站马地之途，绕京通进银台司，可直达福宁殿。郑霞悟通，遂于5更时分身着朝服，怀揣印记，持马出南薰门30里，走进驿站，扬称自己是大内派出的监察官员，有密集奏状案牍上呈通进银台司。驿站官员见其身着朝服，气宇轩昂，并验其印记，不敢怠慢，即发快

一下子懵了。枢密使陈升之、枢密副使吴冲、副宰相冯京早已到来，而且都神情惶恐地呆站着。皇帝赵顼端着一副阴沉而冰冷的面孔迎接他，显得十分憔悴。宰相王安石胸中正在翻沸的那股耐心开导皇帝的热情骤然冷却了。陈升之、吴冲、冯京啊，该你们露面的时候你们告假，不该你们来的时候你们却抢先来了。随而一种不祥的预感浮上心头，莫非要有什么重要的决定吗？他心绪惴惴不安地向皇帝行叩见之礼，皇帝回答他的是微微点头和脸皮上一丝挤出来的苦笑。这种冷遇更加重了王安石心底的狐疑，难道皇帝的老毛病又发作了？他感到悲哀，坐落在首府的椅子上，凝眸注视着皇帝，等待着皇帝赵顼开口。赵顼却一言不发，眼睛直视前方，却不知看的是什么。老于官场的陈升之嘴角微浮笑意，似乎已经摸着了皇上的心思。城府深沉的吴冲绷着面孔不露声色，眉宇间浮起一层忧郁。性情沉稳的冯京举目望着皇帝，目光中含着同情和歉疚，似乎在为皇帝的焦虑而担忧。

建台无声，阵势立心，流民入京，朝野震动，棒起街巷，文人助澜，阵势士心啊。三年前，苏轼在奏表中曾说，存亡之所寄者，民、利、士、君而已。今朕四失其三，能视而不见形势之险恶吗？赵顼看得清楚，这场天灾造成的局面必将危害变法的执行，青苗贷款不可能满足饥饿梨树的需要，青苗法也就会失去吸引力，官府

0: 诸重臣，直言责朕，并遵诏颁行天下。王安石、陈生之、吴冲、冯京闻声大骇，急忙跪伏于御案之前俯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3: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2: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3: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2: 收音机呀、啊、嘿，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3: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2: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3: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4: 立新读报对您言，与您相伴好聊天，从来馅饼没白捡。那位说您等会儿，这您得给解释解释，这个什么馅儿的呀？嗨，什么馅儿的也没有白来的，您得到人家店面那儿，到饭馆去买啊，没有说直接就打天上噼里啪啦掉馅儿饼的，什么馅儿的都没有哦，就这个意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天上也没有平白无故掉下来的馅饼，有掉地上的，嗨，那就脏了，就这个意思。从来馅饼没白捡，哎，勤勤恳恳多挣钱。这个说起来这话呀，又是老生常谈，但是呢，的确是立新给各位说新闻讲故事，涉及到这类事情的时候，内心深处一个深切的感受，说有些人那个新闻里报道当中直接就说了，他为什么骗人，他为什么偷东西，哎，他就是啊，不想踏踏实实的脚踏实地的做事情，他嫌这个挣钱啊，这个让自己的个人价值啊，这个

一直想着我得一步就登天。我现在啊，吃完晌午饭晚饭都不知道上什么地方找，但是呢，我的内心永远藏着一个亿的小目标，好吗？那怎么办呢？哎，这里头就免不了有那个个别人，他为了实现自己，达到他的那个啊，满足他个人欲望的目的，不惜铤而走险。那位说，哼，这类事情还真不少。没错啊，当然这个您说真不少。哎，其实在社会上和大多数人，您我他和咱们相比，每天准时准点上班，好好工作，完成咱们的这个工作业绩和任务，按照领导的要求，在同事们的配合之下，哎，咱们这个工作搞得蒸蒸日上。这样的话呢，你看这领导一看，行，企业里头，嗯，这个员工很优秀，以后给他涨工资，给他发奖金，他就能多挣钱。还有的呢，有些年轻人自主创业，大学毕业之后工作几年，有了一些经验，然后自主创业。别看这个买卖小，哎，一开始的投入也不高，但是呢，持之以恒，肯下功夫，能吃苦，哎，也能闯出个人事业的一片天，这是大多数。

台官方的这个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呢既方便您收听，也欢迎您通过手机上的这个听听参加嘿互动交流。说到这类的话题，相信听众朋友们都很有感触，就是这个在这个什么呀古典小说里头常会看到这句词儿，哪句呀？成由节俭，是败由奢。哎，现在啊这个社会上不能否认的确有啊这个少数人，他也不想好好的努力，他也不打算下功夫，他也不愿意吃苦，干嘛呀费这么大劲儿啊，起五更睡半夜的图点什么呀？哎呀，这个就是那点工资吗？那个大伙问了，那依着他呢？哎呀，我能不能一夜暴富啊？好吗？净惦着这个，哎，没说吗？好逸恶劳。你从这个新闻里头，当然也许啊，报道本身他并没有说这句，但是你能感觉得出来，这个人他为什么干这个事情。你看谁也不缺胳膊少腿儿，你在社会上你就不能找份工作吗？好好上班吗？一点点的积累挣钱吗？你看不行。哎，在他心里头永远有着一条，哎，没说吗，不可告人的捷径，好吗？老是想啊这个投机取巧，到后来呢，哎，让他没想到的，偷鸡不成蚀把米。你看结果呢，把自己给耽误了。

大伙儿问了，这类事情啊，这个啊，您说，在京剧里头有没有呢？啊，我还真给您想了，严格来说不能说没有，呵呵，比如说啊，有一出戏叫《吊金龟》，哎，有点相似之处。叫张毅，我的儿啊！听娘教训，唱的不好，您给多批评。《吊金龟》这里头啊，个儿子叫张毅，这孩子老是埋怨妈妈，为什么呢？哎呀，咱是受穷啊！哎呀，你看看呐，这个咱也没有啊，这个发了家呀！哎呀，成了财主啊！你看看呐，一天到晚，他这嘴里头不闲着，老是这些话。哎，你看吊金龟吗？老惦着啊，多赞！嚯，没说吗？机缘巧合，呵，该着他发财。一夜之间陡然而富。这个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叫黄粱一梦，就这个意思。哎，老百姓呢通俗的说法叫什么呀？做梦娶媳妇儿。哎，听着可笑啊，但是在真正的现实当中啊，这个当事人呢有可能就为自己的错误的甚至于是触犯了法律的行为，他付出一定的代价了。怎么回事呢？今天讲几个故事。这段时间啊，没少了跟各位提这个反诈防骗。哎，也提到了这个骗子手他们使用的这个伎俩，他们用的这个骗人的方法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哎，让人听了之后感觉眼花缭乱，嚯，通过电脑啊网络之类的，但是实际上呢，您记住，万变不离其宗，这话怎么说呢？哎，我就总结了这么一句，就给各位说这些个新闻故事，总结出来这么一句话，坏人使坏，哎，其实很直接，是吗？哎，当然，他有他的这个花花肠子，他有他的招数套路，但是呢，这个实际上要看本质，没说嘛，坏人使坏就是很直接。先讲一个故事，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说这个事儿啊，发生在哪儿？上海浦东新区，当地的派出所接连接。

快递小哥给气的呀，哎呀啊，这位姓郭呀，小郭是吧？比方说他就叫快递小郭啊，快递员小郭同志，他言道，铁锅丢了，这铁锅呀，我还煮面条呢，我还拿它炖排骨呢，好吗？虽说啊，丢的这些个快递价格不高，但是呢，你看这个北京话叫 out， 居民住户呵跟警察说，你看看这个影响咱们的安全感啊，没错，民警公安机关非常重视，

我们家门口，等我回来门口啊，好，落了一堆了。哎，就单说啊，这个地方丢的这些个快递，这些个快件，就都是在楼道里头被人呢顺手就拿走的，好吗？所以民警判断这个事情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一个人所为，他干的。果然这个比对了附近呢案发的几个小区的画面之后，就那个通过监控哎拍摄到的那个附近这些个丢东西的小区的画面，哎，警察发现了一个口罩男，一男的戴了一口罩，哎，这人可疑，行迹非常的可疑。后来呢掌握了这名男子他的这个家庭住址，民警上门，在他们家里头，果不其然，哎呀，那位老先生丢的冲锋衣呀，还有啊，人家是个其他的这些个居民住户丢的东西，包括那位快递员他要给人家配送的那口锅，不是他的锅，他要给别人送一口锅啊，这口锅好吗？要找不着啊，快递员说了，横不能得我背这锅吧，你看现在呢让民警给找着了，就在这名口罩男的家中。一开始啊，民警问他，这位啊还矫情，哎呀，哪有这个事儿啊，这些东西呀都是废品，人家不要的。警察说，谁说的，这是快递，快递的商品怎么能不要呢？哎呀，这个我觉得这个人家不要了，这就归我了。哦，警察一听，行，合着你跑楼道里头上货去了啊，你这还进货呢。说实话。

一琢磨，你看相识一场，能帮就帮啊，给他，借他钱，他不是说借吗？你借早晚得还，哎，今儿一笔，明儿一笔，好，一次两次三次，从几百到几千，从几千再到几万，好，等到这位女士啊，株洲这位察觉不对劲的时候，这对方啊，好，各种理由，其中有一个理由听着呀，真是不靠谱。什么理由啊？他那意思啊，我要交赎金，以这个为由跟这位女士借钱。就这个网友，这女士一听，怎么意思？我呀，可能是跟这个绑票有关系。哎，对呀，不然哪来的赎金呢？各种理由跟这女的借钱，最后啊，等她意识到这个事儿有问题，已经被对方前后骗走了20多万元。到后来，这位女士到派出所报警，民警迅速地展开了调查，然后呢，锁定了这个嫌疑人。还别说，这位距离这女士住的这个地方啊，距离这株洲啊，好，上千里远。最后，警察远赴千里之外，嘿，将其抓获。你看，后来那个警察也问他呀，相信大家也关心呢。这人你甭管男的女的，他骗钱他为什么呀？什么又是母亲病了，又是赎金，又这个那个，到底是为什么呀？他呀，他是个赌徒。哎，他把骗来的那些钱都投入了网络赌博，是挥霍一空。你看这个，我就问一句，这叫不叫好逸恶劳？你看这赌博啊，一旦深陷其中啊，哎呀，那可是难以自拔呀。呵，哎呦喂，老想着能够翻本，老想着这，呵，我这一把下去我就能够陡然而富。得，他没钱啊，他没钱打哪儿弄啊，这钱打哪儿出啊？他就骗这位女士，哎，利用对方的善心善意，你说多坏。呵，还有这样的骗婚。哎呦，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就报道这个事情。这是江西警方破获了一起荒唐的婚恋诈骗案。这个嫌疑人，这女的，嘿，真是什么意思？呵，这生活呀，哎呀，那个奢侈啊，哎呀，那个讲究啊。这位有钱没钱怎么办呢？没钱啊，但没钱他还依然要维持，哎呦，我这个花钱如流水的日子，那怎么可能呢？你看，别的没有，咱们可以贷款啊，啊，贷款供着我乱花钱啊，挥霍一空啊，好吗？那位说你贷款打哪儿贷啊？网上，网贷，网络贷款，然后拿这个钱他去这个消费。那位说他就没想过这钱得还，你贷款早晚这钱得还，对，怎么办呢？哎，这女的是灵机一动，行啊，这个有那个男士啊，岁数大一点啊，想着赶紧啊解决终身大事，我这钱就打他们这儿出吧。什么意思？骗婚。呵，为了让这个骗局天衣无缝。

赶紧报警，最终他才被警方抓获。这里头特别强调了，他就是为了骗这些钱干嘛呀？他不是借了那个网贷吗？维系他的所谓的这种奢靡的生活。哎呀，这是一个多么深刻的教训。得嘞，话到此处，闲言少吃，咱们新闻多知。北京西城的消息，白塔寺药店、中医药文化博物馆开馆。北京晚报的消息，12306试点自行车随身行。那么在最后呢，再发一个小通知，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从这个1月1号到12月31号，邀请您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只等您来。那么现在呢，就用这个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首活动专区。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立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嘞。

0: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

0: 聆听 FM 特别提供。
1: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2: UFO 打哪儿来？
1: 恐龙为何灭绝？
2: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3: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4: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3: 迷幻时空，时空，
4: 时空，你着迷了吗？
3: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秦始皇在消灭六国、统一了全国之后，自以为得过三皇是功高无地。秦始皇为了巩固皇权，体现皇帝的尊严以及供自己享用，在首都咸阳大兴土木，建宫筑殿。其中所建宫殿当中规模最大的就是阿房宫。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公元前212年，秦始皇认为都城咸阳人口太多，而先王的皇宫又太小，故下令在故周都城封号之间渭南的皇家园林上林苑中，仿集天下的建筑精英灵秀，营造一座新朝宫。这座朝宫便是后来被称为阿房宫的著名的古代宫殿。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首先跟大家聊一聊阿房宫名字的由来。
5: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4: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5: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4: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5: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3: 阿房宫号称秦川第一古，秦始皇的建宫计划是以阿房宫为中心，营建众多的离宫别院。谁知道这前殿尚未竣工，秦始皇便一命呜呼了。在他死后，秦二世胡亥继位，继续营建阿房宫的前殿，后来他又修建了后宫。在公元前221年，嬴政统一了全中国，38岁，这是嬴政建立秦帝国的年龄，同时他也宣布自己

在建立秦帝国之后，为了加强中央政府的集权统治，秦始皇马上着手修建驰道和运河，一方面是打通了各省之间的贸易通道，更重要的也是铺平了军事上控制全国的道路。他把六国残余的贵族以及他们的后裔全部迁移到了都城咸阳，以消灭这些贵族造反的野心。实际上，登上皇位的秦始皇也没有任何选择，他必须无时无刻地展现出自己的权威，以威慑任何可能存在的反抗。而阿房宫的规划和修建，则无疑是将这种帝王的威严和气度显得更加的至高无上。但是遗憾的是，秦始皇没能够看到自己的宫殿落成，在公元前210年，他就病死在了东巡的路上，而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找到传说当中的仙岛，解开长生不老的秘密。秦始皇除了给自己的儿子留

0: 卷了全国，楚国的贵族项羽逐渐成为了这场反秦斗争当中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项羽也最终把自己胸中的这份怒火付诸了现实，在进入秦都城咸阳之后，他下令将所有秦朝的宫殿建筑烧毁，就连令人骄傲的阿房宫也未能幸免。传说这场大火整整烧了3个月。当然，以上这些只是历史传说，至于历史上的阿房宫到底是什么样子，现在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或许因为这些不确定，使得人们对于阿房宫才会有了更多的猜测。
1: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自以为得过三皇，功高五帝。他为巩固皇权，体现皇帝的尊严，以及供自己享用，在首都咸阳大兴土木，建功筑殿，其中

0: 念这位女子，嬴政不惜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修建了一座极度奢华的阿房宫。当然，在史学家的眼中，阿房宫名称的由来却没有这么浪漫。阿房原来只是朝宫前殿的名字，秦始皇本来打算在整座朝宫建成之后更泽明命名之。由于宫殿规模实在太大，虽然每天都有十几万名苦役参加营建工作，但一直到秦朝灭亡之时，这座宫殿仍然没有竣工。后来秦末起义军项羽率部进入了咸阳，项羽的部下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朝宫最终化为了一片焦土，这样人们就把它称为阿房宫了。那么这座宫殿究竟为何取名叫做阿房呢？阿房这个古怪的名字又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对此历代的记载分歧是说法不一。人们查考史书发现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阿房一名是由于宫址靠近咸阳而得名，阿进也，以其去咸阳进，且号阿房。第二种观点是认为，阿房一名是根据此宫四阿房广的形状来命名的。阿在古义当中亦可解释为曲处、曲隅、亭之曲等。阿房宫盘结旋绕，是廊腰漫回、曲曲簇拥的建筑结构体，就体现了这种四阿房广的风格和特点。而正是由于阿房宫建筑的这种风格，在《史记·秦始皇本纪索引》当中解释此宫为何称阿房宫时也说，此以其形命宫也，言其宫似阿房广也。还有第三种观点，认为此宫之所以被称为阿房宫，是因为上宫的宫殿高峻，若于阿上为房。那这个观点出自《汉书·贾山传》，传中的注释曰：“阿者，大陵也，取名阿房，是言其高若干阿上为房。”这就是说，阿房宫是由于宫殿建筑在大陵之上而取名。而从考古发掘来看，这种说法也是言之有理的。在西安市郊约15公里的阿房村一带，是古代阿房宫的遗址所在地。从发掘出的遗址我们可以看出，当年的阿房宫坐落在地势高峻的丘陵上，这里至今还残存着宫殿的高大地基。在阿房村村南附近有一个宫殿遗留的大土台基，周长约31米，高约20米。在村子的西南面还有一个据考证是阿房宫前殿遗址的高大夯土台基，东西长约有1200米，南北长500至600米，最高处约有8米之高，而阿房宫就建在这些高峻的台基之上。由此可见，以上几种观点都是论有所据，言之成理，并且又都能自圆其说。因此在没有发现更新的确实有说服力的材料以前，很难断定孰是孰非。所以对于这座千古留名的著名宫殿，当时究竟为何取名为阿房，它的真正含义又是什么，至今只能说仍然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历史之谜。
1: 它是死亡三角，飞机轮船到这里都会神秘失踪。
2: 它伫立数千年，恐怖的咒语，离奇的猜测，使之更加神秘。
1: 天池之水，旱而不涸，涝而不溢，它究竟来自哪里？
2: 芦芽欲滴，黄土高原上何以出现罕见的绿洲？
1: 关于宇宙，关于地球，有太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挖掘。

绵延数百里，这就是秦岭。进入秦岭，你就仿佛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山峰重重叠叠，纵横交错。来到眉县城南，远远可见一座高峰巍然耸立，山上白云缭绕，山巅盖满了积雪，这就是秦岭的主峰太白山。关于太白山的

去路，便猛烈地撞击太白山，而太白山纹丝未动，于是这两个畜生只好灰溜溜地向西北方向退去。从此啊，以太白山为主峰的秦岭山脉便像一道天然的屏障，阻挡着西北寒流和风沙的南下，使得南方水乡过上了平安和富足的日子。当然，这些都只是传说罢了。太白山海拔3767米，山顶终年积雪，银光四射，百里可见。太白积雪六月天成为了古代关中八景之一，太白山的名称也是由此而来。要说太白山最神秘的自然奇观，那就是在海拔3400米以上的地区，有三个深不可测的湖泊，分别称为大太白海、二太白海和三太白海。大太白海三面崖壁环绕，北面开了个大口子，形状椭圆，面积将近5000平方米。二太白海在八仙台。

脱落，群鸟就争相飞来，不等树叶掉落到水面，就会从半空中将它们衔走，抛在远处。宋朝人朱辩也说，湖上树林阴森，水色湛蓝，鱿鱼不怕人，也没有人敢去捉它们。树上叶落，就会有鸟飞来衔去，始终没有一片树叶掉落到水面上。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首先我们来关注日前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开展的一项研究，首次证实人类活体大脑中存在着微塑料，也就是粒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

物的人脑暴露及其潜在的脑健康风险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在进一步的分析中，研究团队发现，脑肿瘤周围脑组织中的微米和纳米塑料浓度明显高于健康脑组织。研究还发现，纳米塑料占总塑料负荷的比例超过一半，这也意味着更小尺度的颗粒可能更容易穿透血脑屏障进入脑组织。那对于这些塑料颗粒为什么会出现在脑组织内，目前研究团队提出了两种可能假说。一种呢是塑料颗粒可能主要停留在脑部血管系统内，而另一种呢是在脑肿瘤状态下血脑屏障或血流屏障受损，可能为塑料颗粒穿过屏障进入脑实质并累积下来提供了机会窗口。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学中心主任医师陈晓林表示，这次研究发现的微纳米塑料在人脑中的分布特征及其病理屏障状态、肿瘤增殖指标之间的相关线索，不能直接证明它会导致脑肿瘤发生、发展或不良预后。未来，研究团队还将在这一领域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探索。再来看看，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近日呢公布了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其中明确提出，创新药物研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将支持儿童高发疾病的创新品种、多联疫苗以及儿童用药适宜剂型的研发。新规聚焦儿童重大疾病和用药负担，旨在填补儿童用药的空白，满足临床急需。同时，

这是继首批试点之后低空经济管理的又一重要举措。通过统一的数字平台，合规无人机操作者只需要扫码就可以快速完成空域申请和飞行报备，大大简化了传统审批流程。这一管理模式被业内称为扫码飞，也标志着低空经济管理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 Roombot 扫地机器人的联合创始人 Colin Angel 近日推出了一款名为 Familiar 的 AI 宠物机器人。这款四足机器人大小相当于一只斗牛犬，它呢拥有小鹿一般的眼睛和熊仔一般的耳朵和爪子，全身覆盖了可触摸的仿生毛皮。当用户靠近它时，它会做出伸展动作求抚摸，就像一只真实的宠物。 Familiar 搭载了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能够识别家庭成员，学习日常习惯，并主动进行互动。创始人 Angel 表示，这款产品的设计初衷是为那些无法饲养真实宠物的群体，比如老人，比如过敏人群来

0: 家手机品牌宣布或实施。
1: 存储是各种电子终端的不可或缺的零部件，那么因为从去年到今年存储的价格大幅上

看到底是什么产品现在严重缺货。我们说大家现在基本上说存储呢分为两种，在使用用途方面呢分为两种，一种

0: 革命性的创新尚未来到啊。在上一波的革命性的创新之后，已经稳定了十几年了。比如说，手机从功能手机走向智能手机，对吧？然后这个电脑呢，也是从这个过去的这个性能一般的，现在普遍升级到了更强大啊 ，CPU 更强大 ，GPU 更强大，然后内存更多。也就是说，在这些市场中呢，我们可以预计它的产能。对于产业链的环节来说，上游的存储半导体的厂商，它基本上可以实现计划生产。我需要在未来的几年中投入多少成本，扩大产能，每个财季、每个财年生产多少东西来补充产能，对吧？这些其实都是很可以预期的一个事情。那么对于很可以预期的事情呢，整个产业链就会显得比较平稳，是不是？
1: 嗯。
0: 那么可是呢，人工智能的兴起之后呢，我们都知道人工智能需要这一波人工智能叫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呢，是整个人工智能发展的第四阶段啊，过去有符号逻辑阶段啊，这个专家系统阶段，深度学习阶段，现在进化到了生成式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阶段的一个基本的行业规律叫规模效应，也就是 scaling law， 不断的扩大数据训练的规模，不断加大数据训练的强度，它就能涌现出更强的智能。好，那么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就知道了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天天要进行大数据的训练，对吧？大数据的这个训练以及大数据的推理，在训练和推理的过程中，第一，运行过程中，那么对内部存储的需求，内存的需求就变大了。然后你训练好的语料库也越来越庞大，那么对外部存储的需求也变大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哎，内存和外存的市场 ，AI 的兴起都提出了巨大的新的需求。好了，那么这些巨大新的需求，就据我了解啊，这咱们说点内部的情况，这我专门向三星半导体 SK 海力士的朋友咨询过。实际上呢，对于这样的一个 AI 兴起带来的需求暴增，大家是有预计的，是有预期的。但是为什么大家有预期的前提下，却出现了今天这种情况呢？那就是利益使然，商业的谈判没有谈拢。过去啊，在平稳的发展的阶段，基本上下游的整机厂商啊，无论是电脑服务器还是手机厂商，向上游订货的时候啊，基本上大家都比较稳定嘛，也都是老朋友了，在商场上也都是合作多年的伙伴了，彼此非常信任啊。这个也就是说，基本上是属于三年一签这个合约。比如说，您是上游的内存供应商，我呢是下游的手机厂商，我一般跟你签约就是签三年啊，签三年。然后这三年中呢，甚至于如果我们是长期合作伙伴，您都不需要我交纳定金，您就每年给我备好货啊。然后如果有突发的情况，我这边机器卖火了，那么你会给我再调一批产能过来。这大家都不涉及到交纳定金的情况，已经非常的彼此信任了啊。因为说实话，在这个世界上真正能够参与到这个产业链交易的厂家屈指可数，对吧？供货商就那么三家啊，全球主力的就那么三家啊，美国的美光，韩国的 SK 海力士和三星半导体啊。那么下游的厂家呢，也是屈指可数的。你想，无论是电脑行业、服务器行业，还是手机行业，还是家电行业，基本上已经经过多年的市场竞争，这个留存在牌桌上的玩家就这么些了，是不是？所以呢，大家相安无事。可是啊，这要说但是了， AI 兴起之后，突然冒出了一些有钱又很疯狂的玩家，比如说包括但不限于 OpenAI，对吧？就是 ChatGPT 的研发的公司 OpenAI 啊 ，Anthropic Cloud 的研发公司 Gemini 啊，谷歌的是它的母公司啊，还有呢 Grok 啊，马斯克啊，还有英伟达，对吧？还有 AMD 啊，这些公司呢，突然间他们就拥有了更多的商业机会，所以呢，他们就向上游的内存厂商呢提出了将三年的产能合约。

0: 我们可以解释一下，就为什么像这个现在您说的这些通用的大模型，它对存储的容量还有存储的带宽都有如此高的要求。
1: 其实刚才我已经简单介绍了，这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本质就是将大量的数据喂给算法，然后算法呢对这些数据呢进行处理。具体的处理过程我就不展开了，因为那太专业太技术了， 可能不适合我们这种大众媒体的传播啊，但是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把一大堆的原材料啊喂给大模型，然后大模型呢把它们抽象升维，然后压缩成一组具有相互概率判断的东西，这就叫做向量数据库啊。这个向量数据库干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向大模型提问，或者用这个agent智能体来执行的时候，大模型每听我们一句话， 它就会在自己的向量数据库里进行概率的碰撞，它就会预判这句话后面我应该怎么回复你，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数据的训练量越大，压缩的算法越巧妙，生成的向量数据库越完备，那么这个大模型的效果就越好，对不对？这是最简单的例子，是吧？
0: 是的。
1: 那么这里面的最基础的第一性原理就是你要有足够多的数据来进行这个训练。 足够多的数据要不要存储？足够多的数据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要不要与内部内存进行频繁的数据交换，对吧？因为你计算和压缩升维都是需要计算的嘛。那么这里面是不是就需要内存具备更快的速度，你才能够提高训练的效率？这也就是为什么你要跟得上，对吧？你的速度要跟得上。同时呢，端侧这个这是云端，那么用户端 现在也在提倡各种的小模型啊，说是小模型呢，也是几百亿的参数啊，也不算太小，但是呢，它可以轻松的应用于笔记本电脑、台式机、汽车啊、智能汽车这些终端，智能家电这些终端。那么这时候终端原有的配置也不够了，也得升级，对吧？ 你的CPU 要升级，GPU 要升级，内存要升级，外存要升级，所以你看， 从内存到外存再到计算的设备单元，计算单元，因为我知道根据冯诺依曼的计算机体系架构，这叫存储单元、计算单元，对吧？输出单元。所以说你看这不就是水涨船高嘛，就一下子所有的需求都上来了。是的，而且其实传导到消费端了，我们之前想是那些AI厂商啊，他们在大量的用这种高价值的芯片，其实我们普通消费者也在换机啊。对。
0: 要提到就是高盛研报这次特别指出，就是您说的这个HBM4.0在今年会成为主流，而且他说预计占比都要达到43%了啊，接近一半了。那的确我们看到现在这些头部的厂商SK海力士啊、美光等，他们在持续受益，但是国内企业在HBM的赛道上，就是目前我看总体上就是判断说是没有形成实质性的竞争能力。我们比较一下吧，三星半导体 从20年前就开始逆周期，逆着周期布局高端存储产业。那么它是经过我们的竞争对手是经过20年的积累，几次逆周期布局。什么叫逆周期？就是当全世界的全球的市场都不景气的时候，它还在投入巨资，几百亿上千亿美元扩增产线，自有的资金。那么所以它才有今天的吃到这一波产业红利，对不对？那么 你这个过去的20年，你如果没有追加那么大规模资本的投资，你作为后发者要追上的话，是不是还得数倍于这个投资，还得有能绕开既有的知识产权壁垒的新的设计路径，这些需不需要时间，这些需不需要投入，投入从哪里来。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国内的存储的产业确实正在快速的发展，但是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投入啊，这是毫无疑问的。那其实我们看到其实在国内的 A 股一些企业也受益了，是主要是因为我们在 DRAM 这块其实还可以吗？就是为什么我们也能手机和电脑上用的，这些我们其实目前是掌握了它的一些这个核心科技的。这个国产化的路径已经跑通了啊，长鑫存储、长江半导体
1: 体存储都是能跑通了啊，都是能跑通了。那在这一波的紧缺的这个背景下，那就像您说到，我们比较头部的本土存储企业，长江啊、长鑫啊，这些他们面临着怎样的机遇与挑战呢？我觉得最好的机遇应该是
0: 趁着资本市场比较认可以 AI 为核心的你的产业加大融资力度啊，因为你没有资本弹药的话，你无法支撑像三星半导体过去20年的逆周期投资，对不对？正该你下力气结硬债的时候，你没有钱，没有兵，没有枪，没有粮，你怎么打，对不对？所以说不要挣快钱，高端产业一定是挣的是扎扎实实的产业的硬收入，硬投入带来的硬收入，一定要做时间的朋友。这个周期往往都是10年、20年甚至30年以上的大周期。那么大周期就是周期好的时候，景气的时候多融资多融钱，那么不好的时候，不景气的时候将已经融来的钱逆周期。

报道中提到了，就是现在可以扩产，比如说这个去扩产这个光刻机啊，然后还有先进的封装等多个环节去推进，然后解决目前这个存储芯片它这个产能释放的一些问题。那您觉得我们到底应该在哪些环节去发力更合适？

0: 你也注册了商标，注册了专利，有知识产权壁垒。现在难的不是说复刻出类似的产品，而是说什么呢？而是说找到一条能够绕开国际企业已经设立了重重专利壁垒的新路径。我可以研发，但是不碰你的专利池，我形成自己新的专利池。这个才是目前从半导体存储芯片到这个 GPU、CPU 芯片总体的创新的最高的难度所在。
1: 嗯，是的，所以需要长时间的发力和投入。对，
0: 中国的很多的这个硬科技产业

手机企业都已经公开声明，由于存储涨价，今年就不发新产品了，或者说干脆退出这个市场了，这都有案例啊，是吧？你像魅族不就公开发布啊，说也是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老兵了，也就是说这个存储我们扛不住了，我们企业太小，规模不够，是吧？然后这很正常。我的建议就是，一切根据您的需求来，如果这个需求可买可不买，您不妨等一等，是吧？等个两三年，这个周期回过来。产能上游产能跟得上，存储价格下降，终端产品也跟着下降。如果您

0: 因为下游厂商不肯付定金嘛，对吧？但是呢，市场就在这摆着，然后呢，对于 AI 是否是泡沫的验证呢，也在同步的进行。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三年嘛，到了2030年左右啊，2030年左右应该是迎来一个产能供给丰富，然后呢，确保产需供需平衡的阶段。
1: 的确啊，这个存储芯片已经从原来的幕后站上了舞台的 C 位，成了这个 AI 时代真正的硬通货。现在上游产能的确给终端消费市场带来了短期的成本阵痛，但是也正如嘉宾所说的，这也在倒逼整个产业链加速技术迭代。实实在在的技术创新才能使本土的存储企业在高端芯片领域突围。好的，感谢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的副理事长包冉给我们带来的深度解读。我是初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3: 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4: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3: 听见国粹魅力。
4: 听见韵味曲艺。
3: 听见戏剧人生。
5: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4: 听见经典交响。
3: 听见歌舞悠扬。
4: 文化之都换北京，
3: 演艺之都看京城。
6: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

0: 洞察。
1: 嗯，
0: 即使你的颈动脉没有斑块，你冠脉已经有问题了，
1: 嗯，
0: 二话不说，根本不用查，也是要去吃药的。
1: 嗯，
0: 啊，我们说查颈动脉的超声呢，它有的人把它比喻成一个全身动脉张硬化的一个窗口，
1: 嗯，
0: 但是也不是完全成正比的。有的人颈动脉它虽然就有点斑块，但是它狭窄也不是很重，
1: 嗯，
0: 啊，但是它的比如它的冠脉已经出现明显的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狭窄了。还有一个呢，嗯，动脉张硬化斑块其实不是说你到了五六十岁才有的，
1: 嗯，
0: 二十岁就可以有动脉张硬化的斑块，
1: 一二十岁就开始，
0: 二十岁就已经开始动脉张硬化了。
1: 哎呦，
0: 其实十几岁就已经开始有脂质条纹了，就脂质条纹就是你那个脏东西已经在血管内壁沉积了，但是没有形成斑块，
1: 嗯，
0: 二十岁可以有斑块了。啊，这个呢是通过一些意外死亡的一些，甭管是士兵啊，对，还是这种交通事故啊，这种意外死亡的这样的一些年轻人解剖他们的血管发现的，其实就二十几岁就已经有斑块了。当然这个斑块呢，可以在颈动脉，也可以在大主动脉，也可以在其他的地方。所以你查颈动脉，有没有，你可能其他地方也有可能会有，当然颈动脉有的几率可能会稍微大一些。啊，所以如果假如说你去体检啊，那么你危险因素又比较多，可以查一下，或者是你有头晕啊，这种你也可以去查一下。查完了呢，你不是说就不管它了，你查完了如果有斑块，再加上你比如你的胆固醇
1: 又
0: 大于正常值，那么呢，可以考虑吃他汀。
1: 嗯
0: 啊，但是我是觉得你有的人是怎么样呢？他查完了有斑块。

0: 高，但是如果你父母也高，你高的几率，那这个就是基因决定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也是说为什么我们有些吃斋念佛的，无论是在这个寺庙里边的还是居士，有的人仍吃斋念佛呀，他油也少，他肯定也不会吃动物内脏，也不会吃那些高档醇的，但是他仍然高档醇血症，
1: 嗯
0: 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你看着很瘦溜的，
1: 嗯
0: 啊，你看着他有就是有的，包括有一些那个女性
1: 啊
0: 就平时就为了维持身材啊，就是饮食控制得很严格，就你想着他肯定没有吧，
1: 嗯，
0: 但是如果他基因不好，它仍然会有高档醇血症，所以我们人体会有这么一个平衡，就是说这个是第一个，这个是基因，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吃进去的，就是如果你严格限制，就是说一点儿档醇的食物不吃，我们机体会认为你缺这个东西，
1: 嗯，
0: 合成会加速，
1: 就会多一些，
0: 会合成会多一些，但是呢你如果是吃的又特别多，虽然你这个合成可能不是特别的那么代偿性增强，但是呢你吃进去的也会影响，所以呢我们说呢，就是第一个呢饮食还是要控制，因为毕竟能起到一个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作用，第二个呢也不能控制的太严格，因为你太就是控制的太严格的话，基因不是就你的代谢
1: 自身会
0: 对你的合成又会加强
1: 啊，
0: 所以这个平衡也要搞好，所以呢饮食控制呢我们建议就是第一动物内脏，
1: 嗯
0: 啊，然后海鲜里面那些包括鱿鱼啊，
1: 嗯，
0: 这种蟹黄啊，这种含真的是含高档醇东西你少吃，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觉得蛋白质你该补充还是要补充，
1: 嗯
0: 啊，比如鸡蛋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蛋白质，瘦肉，
1: 嗯
0: 啊，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好多人他就光注意自己外表的身材了啊，包括就是我这个体型还行，
1: 对对对，体脂率怎么样，
0: 肚子别长，
1: 对，
0: 体脂率你这个很多人是不重视的，他听不懂什么叫体脂率的啊，所以就是体脂率就是我们身体里面脂肪所占的比例嘛，
1: 对，
0: 因为我们所以这里边又涉及到我们体检的时候，你不能光查你的这个体重，我们现在还有腰围啊，你比如说男的腰围不要超过90厘米，女的不要超过80厘米啊，这两条注意了，还有一个就是体脂率，
1: 嗯
0: 啊，有的人就是属于叫隐形肥胖啊，就是他也是为了保持身材嘛，然后就什么都不吃，然后包括蛋白质摄入也很少啊，然后但是这种你给他查一下体脂率，他体脂率仍然是超标的啊，

0: 过科学验证的这个药物来帮忙了。应该说他汀呢，应该是从90年代开始，那到现在也快40年了啊，他的证据是非常非常多的啊。那么就是每个他汀上市的这些他汀，他其实都是有上万人、上千人，那累积起来可能就得有上百万人的这样的一个数据证实。
1: 是
0: 啊，那么我们最早的这个他汀的实验，它其实是这个，比如像朱庇特研究或者很多的这个研究吧，它。一级预防，我们说的一级预防就是你没有冠心病，我给你吃他汀，看看能不能预防冠心病，啊，就这种我们叫一级预防。那比如就是，我们任何一个从西医的角度上来讲，我们任何一个新药的上市，都是要做一二三期的临床研究，啊，一期呢是在这个健康人身上，啊，但前面的动物实验我就不说了啊，一期是在健康人身上，啊，然后我看看这个药物的这个毒性啊和代谢的这个，二期是在少部分病人身上，三期呢就是在更多的病人身上，然后还有呢，它还会有这个三期研究全都是证实是这个有益的。能够改善结局的，它才会上市。上市以后还会做很多上市后的研究，
1: 是，
0: 比如像我刚才提到的一个冠心病的心血管病的一个一级预防的研究，就是，它是要求在一个低密水平啊，比如它的低密，我记得是，那低密好像是在2.6以上，2.6啊，都不是很高，咱正常值是3.36，对吧？它是在2.6以上，在2.6以上的这个人群，我一组给他吃他汀，一组给他吃淀粉片，但是外形做的全是一样的。然后呢，医生也不知道他哪组吃的是什么，对，然后病人也不知道他吃的是哪个，然后观察3-4年啊，然后但是每一组啊人有什么问题，他都会你去上报啊，比如他诊断冠心病了，比如吃了3年，哎，这个人诊断冠心病了，那个人诊断脑血管病了，然后啊，比如观察了3年，哎，发现出差异来了，开始接盲，因为只有少数几个研究人员知道哪组哪些人吃的是什么，接盲以后就发现。健康人身上低密，你虽然才高于2.6，那个值我记得那组人群的平均可能都不到3，发现吃了他汀这组人群，他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是明显显著下降的，所以就说他汀呢，他在一级预防，就是预防冠心病这个方面呢，他是有证据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已经得冠心病的人群啊，那么吃他汀降得更低一些，那么他冠心病复发或者说再心梗的几率也是明显降低的，
1: 是，
0: 所以他汀的证据是非常丰富的，
1: 嗯，
0: 那么主要呢这个还有一个它的安全性也是经过了这种上万人、十几万人的这样的一个检测和验证的。很多人担心的他汀呢，其实最主要担心第一个就是肌肉的问题，
1: 对，
0: 就是我吃了这个
1: 肌少症会不会有，
0: 它倒不是肌少症，它就是会有肌酸
1: 啊，疼痛
0: 啊，肌肉酸痛的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就是转氨酶，就是肝功的问题，老百姓主要是担心这两个方面。那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在中国，我们的这个医生呢，对于中国人群，我们基本上不会用那种特别大剂量的他汀，因为我们还有好多其他的武器。
1: 对，
0: 我们都给他用的是中等强度的一个他汀啊。那么这些他汀呢，我们都是会给他用一个起始剂量，所以呢，它的发生肌酸和转氨酶增高的这个比例呢，基本上，不就是需要干预的比例，基本上。不超过1%-3%
1: 啊，很低的一个数值，啊，
0: 对对对，很低的一个数值，这个比你出去乱吃跑肚拉泻的那个
1: 概率要低，
0: 概率甚至还低啊。那么就但是又有人确实是有的人吃了他汀以后呢，他确实有的人查肌酸激酶，或者说有的人会出现肌酸，那么这种肌酸呢，我们要分几种情况来看啊。那么比如有的人他吃上他汀以后，我要开始啊这个洗心革面，我要开始这个
1: 健身去了，
0: 健身去了，去锻炼去了啊。那么你锻炼完了也会肌酸，
1: 对
0: 啊。然后您平时不去这个跑步啊，或者平时不爬山，您出去玩去爬个山回来也会肌酸。还有有的人喜欢按摩，按摩本身也会出现肌酸水平的这个，就是肌酸激酶水平的升高啊。甚至还有的人这个去做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是什么打针啊，或者是这种的，都会。它其实只要你外周肌肉出现肌细胞的这个溶解，它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时候你就要分清楚它到底是哪种情况引起来的，
1: 鉴别诊断一下。
0: 对对，要鉴别一下。其实最明显的呢，就是确实如果出现肌酸，你看看这两天有没有，比如去做这种全身的按摩呀，有没有打针呀，有没有去运动啊，有没有这些情况。如果都没有，你仍然是去出现肌肉酸痛了啊。那么其实最简单的一个办法，你就把这药停了，你停一个星期，你看看这个
1: 缓解没缓解，
0: 缓解没缓解，缓解了， 你再吃上，
1: 嗯，
0: 吃上，如果比如你吃一星期又肌酸了，
1: 嗯，
0: 你再给它停了，
1: 嗯
0: 啊，那么你其实就能。

0: 够看到。当然如果有的人肌酸实在是太明显了，就是说他觉得我不敢再吃，那你这时候来医院，我由医生来给你鉴别一下也行。还有的人呢，他就是这个药他同时吃了好多种，
1: 嗯
0: 啊，比如他一般来说一个人如果他只吃一个他汀的话，一般来说就是发生不良反应的几率很低。但是如果他同时，你比如说这人又有冠心病，又有肾功能不全，然后又有这个糖尿
1: 病，
0: 然后又有高血压，什么一堆病，他要吃十几种药，这种情况下发生不良反应的几率可能就会多一些，
1: 更高一些啊。
0: 对
1: 对，
0: 这是肌酸。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转氨酶，一般来说我们吃了这个他汀以后一两个月，肯定都是要再去查一下去，你就先看看您这个血脂降得怎么样啊。
1: 对对，顺便
0: 对你反正扎那一针，你顺便把这个转氨酶啊和这个肌酸呀，其实都可以查一下啊，有不舒服随时来找医生。

0: 说你就跟我经常有时候打比方，这种风险问题，你不能说你过马路之前，你说你能100%安全的过马路吗？
1: 嗯，
0: 你只有过完了我才能说。
1: 对，
0: 你肯定你还会有个0.1%的风险，都是有可能的。那就是咱们注意点，眼观六路，多看一看。那你不能说我这个，我担心我这马路也不过了，我也不出门了，
1: 是，
0: 那也是没有必要。
1: 就是你为了担心这个而冒这个，比如说心梗和脑梗的风险，那哪个更值，对吧？
0: 对，您说的这话特别对啊。
1: 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大家应该是依从性更强一些，就听医生的话哈。
0: 对对对，有什么担心可以跟医生来讨论啊。
1: 那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3: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4: 欢童儿收拾摇琴，
2: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4: 庭前间谍红娘子，
3: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2: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5: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2: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6: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7: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8: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9: 热搜爆了！
8: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9: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8: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9: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8: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10: 听昆明湖的波光正轻吟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脸印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时光同歌。歌哨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碾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7: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11: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7: 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11: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7: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12: 中国长城博物馆，
11: 北京大运河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

0: 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6点与您相约。
2: 北京时间早上6点01分，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

0: 主要对象五部门发布警惕、招转赔、赔转贷等风险提示。
1: 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书面方案。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1: 下面是详细内容。
0: 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昨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
1: 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
0: 昨天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
2: 感受城市脉动，本市新闻快闪，了解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市新闻。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本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举办，主场地总面积大约6.6万平方米。文博文创、国潮潮玩、非遗项目、数字科技发展等一站式体验，打造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深度交融的文旅盛宴。
0: 文创区是整个活动的文化核心与打卡顶流区，打造两大主题板块，兼顾东方美学与潮流次元。东方新美学板块落地规划艺术馆及周边户外区域，尽显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这里集结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国内顶级文博机构，携手带来爆款文创。河北玉雕、北京花丝镶嵌等43项国家级、省市级非遗技艺同台展演，10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展示匠心工艺。
1: 潮玩街区集结泡泡玛特、拉布布、奇梦岛、挖酷酷等潮玩产品，成为年轻人打卡游玩的热门地。京城非遗美食会作为重要活动板块同步亮相，65项特色非遗美食项目集中展示展销，以一场跨越南北的味觉巡礼，唤醒大众舌尖上的文化记忆。
0: 素有公园文创天团美誉的公园礼物文创产品也精彩亮相，13家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集中展示了当前广受关注的热销文创产品。
1: 我们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活动打破传统市集的单一模式，依托朝阳公园、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两大片区，串联文创、商务、游园三大功能区，打通步行与水上两条游览动线。游客白天可以游园打卡、逛市集、看文创，夜晚还能泛舟水上观赏灯光秀，欣赏特色演绎。
0: 我们再来说一说天坛公园。昨天上午，天坛纪念殿前人气高涨，前一天中美元首会晤时合影留念的位置已成为中外游客竞相打卡的首选地。记者在现场看到，游客们轮流站到这一最佳拍照点，以纪念殿为背景定格美好瞬间。不少游客表示，能在这里留影感到很有意义，既欣赏了古典建筑的魅力，也感受了文化交流的氛围。
1: 再来关注，今年通州区将在无界公园上发力，打造全域无界公园，同时打造270多处精品花海，整体花期从5月持续到10月。这是记者从昨天举行的副中心有变化第4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
0: 据通州区园林绿化局党组副书记、局长王岩介绍，通州区打造系列花园街区，副中心首个花园城市试点项目艺术商业街区梨园里花园大道已于5一开放。

0: 精致花园节点。
1: 此外，5月29号到6月7号，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将在北京艺术中心绿心露天剧场及周边举办，涵盖商业演出、超现场、电影节开幕、艺术活动、创意市集、露营休闲、打卡装置七大板块，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
0: 5月20号起，通州区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北区的三庙一塔景点将正式启用户外婚姻登记巡回点，新人可以走进文庙圣容殿，在大运河燃灯塔的见证下领一张仪式感满满的结婚证。
1: 5月20号和21号的10点到16点，登记点将开放2天限时服务，每天面向社会招募52对新人。新人可通过北京民政微信公众号或京通小程序提前预约。此后，户外登记点将转为常态化运营，每周五开放，每周25对名额，服务时长仍为10点到16点。
0: 今年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培训评价模式，深入京东家政、慈爱家、爱农等行业龙头企业，开设内部考点，提供上门考评，开通优秀员工绿色通道，着力提升从业人员技能水平，提升北京家政品牌含金量。
1: 目前全市已设立60家北京家政考点，4046名家政从业者通过严格考核，手持专项能力证书亮证服务，成为持证行家，年内将完成1.5万名家政从业人员培训取证工作。
0: 我们再来关注出行，今天首班车起，地铁1号线西段、苹果园、古城、八宝山3座车站恢复运营。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1号线支线接驳工作已顺利完成，因配合1号线支线工程后续施工，地铁1号线八角游乐园站采取通过不停车方式运行。
1: 公交方面，配合地铁停运开通的玉泉路地铁接驳临线将继续运营到5月18号末班车。自5月19号首车起，354路、472路、473路、941路、专11路等5条线路的玉泉路口西临时导改站位取消，恢复玉泉路口西正常停靠，请乘客留意站台变化。
2: 国内国际热点聚焦，金晨关注，让我们一同聆听。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
1: 那么根据双方的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6月12号到7月20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是历史上第一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赛事首次启用48支球队全新赛制，上演104场对决。
0: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并于当天起施行。这是我国深化医药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激励药品原始创新、守护公众健康的重要举措。这一新规如同为医药创新配备了保险箱，以刚性规则守护创新药研发的关键数据，激活产业创新动能，确保让百姓用上更多安全实惠的好药。
1: 根据办法，我国对境内外都没有上市的创新药、境外已上市但首次进入中国的原研药品给予6年最长的保护期，这是对原始创新的权利护航。那么保护范围覆盖药学研究、非临床试验、临床试验等全部关键的数据，鼓励企业攻克癌症、罕见病等百姓

0: 试验数据，像生物利用度、生物等效性、疫苗免疫原性这类没有产生新的安全性、有效性证据的数据不纳入保护范围。此外，针对首仿药品给予3年保护期，既激励首仿药快速上市，又平衡创新与用药可及性。
1: 那么，药企申请药品上市的时候呢，可以同步提交数据保护申请，由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核定保护范围与期限。符合条件的药品，其保护信息会标注在批准文件当中，并通过官方专栏公开公示，全程透明可查。保护期内，任何未经权利人许可擅自使用受保护数据的上市申请，国家药监局一律不予批准。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昨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转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
1: 近来，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进行引流，变相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甚至申请贷款参加培训，严重侵害求职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人力资源市场的正常秩序。相关骗局以应届高校毕业生为主要对象，招聘与培训主体分离，分段实施欺诈，个别平台与培训机构利益捆绑，套路求职者。
0: 面对求职过程中以各种理由要求参加需支付高额费用的培训才能够安排岗位的情况，应果断拒绝。确有需求参加培训的，应该核实培训机构是否具备依法审批的许可资质，是否含有不合理收费项目贷款内容。对宣传发放国家认可证书的，应核实是否具备发证资质，证书是否在政府部门平台可查等。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北京昨天告别前一天的晴晒炎热，傍晚时分局部地区降下了短时雷雨。那么中央气象台预计，从昨天开始到下周二，包括北京市在内的我国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南北多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
0: 这是北方地区今年的首次较强降雨过程，也是入春以来我国中东部最大范围的一次降雨。受昨天开始的降雨影响，北方高温明显缓解，今年北方的首轮高温天气过程告一段落。
1: 国际方面，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新华社援引伊朗德黑兰时报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
0: 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接受采访时称，他本不赞成美国同伊朗停火，停火是应其他国家要求。特朗普还表示，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同时还威胁摧毁伊朗的基础设施。
0: 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15号表示，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
1: 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吕福15号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

0: 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达德。
1: 哈达德是哈马斯军事委员会成员，以方认为他现在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的指挥官。

0: 记赵龙、滕欢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你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县消防系统瘫痪长达十年，物业费却一分没少交，曾动用近400万元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改造安防，八年后却成了烂尾工程。如今面对消防部门责令整改的最后期限，物业公司计划再次动用约700万元工维金进行维修。这样一连串发生在北京朝阳区朝阳园小区的事件，让业主们再也坐不住了。他们质疑，不是不同意修，而是不敢再信。这场关乎安全的维修，在启动之初就陷入了信任危机。具体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报道。
1: 在民选公告的层面，没有评分标准，没有评分细则，没有权重设置，没有中标判定条件。我现在快速的向物业提出6个问题，
2: 现场我们不回答任何问题。
3: 4月20号，朝阳园小区物业组织举行关于小区消防系统维修工程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选聘销电检单位及招标代理单位的比选会。会议在部分业主的质疑中仓促收场，不欢而散。据业主赵女士介绍，朝阳区消防救援局在今年1月对小区进行消防安全检查时，发现小区消防系统存在不能正常使用或正常联动等多项严重问题，于是对小区物业北京得力中天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开具通知书，责令在今年7月16号前限期改正。小区物业公告称，在4月13号到16号面向社会公开选聘销电检单位和招标代理单位，但当前比选过程信息不透明，已引发了许多业主的不满和担忧。
4: 过程就是因为没有完全进行完嘛，我们就以为这个比选是无效的，结果没想到过了几天，物业直接发了一个公告说他们就已经比选了，就已经选好了两家公司。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两家公司根据什么标准选的，并不是说我们不同意这个消防整改，消防有问题，这是关系大家生命安全的，那肯定要整改，但是我们真的是对这个物业公司它的那个信任度是存疑的。
3: 业主钱先生告诉记者，当前物业公司自2016年5月进驻朝阳园小区，近十年来曾几次动用工维金对小区维修完善，在业主心里却留下了一笔笔糊涂账。业主保留的一张物业2017年10月发布的住宅专项维修基金使用建议书显示，物业曾支取近400万元工维金用于小区安防系统的更新改造，更新工程包括监控系统、电子围栏系统、可视对讲系统等。钱先生说，至今这个项目仍然烂尾。
5: 我们能确认的意思是涉及到安防门禁这个系统事实上形成了烂尾，因为从18年到现在已经8年时间了，这个工程仍然没有完工，而且不管是装上的还是没装上的，大量的都是无法使用的情况。他从来没有说用完钱以后我应该给业主汇报一下我们这个东西到什么什么情况了，到什么什么进度了。而且这个事情不是一次两次，是这快10年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情况，让大家对于现有物业公司的不信任感是越来越强的。他的能力问题，他选择的维修方的能力问题，包括很多业主反馈的他们这个公司现在有大量的失信被执行、债务被执行的情况，我们担心资金到了他账上以后会不会直接被划走这种风险的可能。物业在某次会上提了一嘴消防更新改造大概需要700多万，他们可能是找人做了一个评估或者什么样，但是我没有见到他给出的一个明确的一个预算方案。
3: 同时钱先生等业主还发现，小区物业在2016年与前任物业公司签署的房屋及公共设施移交清单上显示，小区消防系统在当时移交时就已是瘫痪状态。钱先生主张物业应退还近十年来部分物业消防整改。
5: 我们小区的物业费当中是要包括了消防啊，而且消防是其中相当相当重要的一个项目，如果10年你们完全没有做，那这个部分的费用其实从物业费中你们必须要把它退出来，然后用作消防本身的更新维护。
3: 面对这些关注和质疑，小区物业在4月26号面向业主发布了关于朝阳园消防系统大修及近期工作情况的说明，其中提到，消防系统在交接时已明确记录为瘫痪状态，因消防系统涉及技术复杂、资源协调等因素，未能及时启动大修。物业决定在本次消防系统总维修费中分担因历史瘫痪状态导致的未支付的相应维修部分费用。4月29号晚，属地八里庄街道办工作人员组织小区物业物管会及部分热心业主开展座谈，会上协调物业在五一后向业主公示工维金使用记录和具体结算情况，
6: 需要给业主公示工维使用情况、使用事项、有没有工维验收以及工维使用金额。
2: 行，
3: 目前工维金使用情况还未被公示，但据业主反馈，近期物业已向业主们排查门禁是否安装及故障情况。记者拨打物业电话进一步咨询。
7: 群里头发那个门禁排查安装通知，那是要干什么呀？
8: 改那个门禁系统，然后到时候可以跟大堂和门卫直接打电话。
7: 不是说这个很多家都没安，然后有一些人说不好使，然后说烂尾了吗？这个，
8: 所以现在好像是要统计重新改一下。
3: 记者追问比选结果详情，该客服人员回复将上报给其领导再回电。截至发稿前，记者未收到回电。业主王先生表示，
9: 核心的问题就是说需要有一些监督，你能明明白白的、清清楚楚的把这个事儿落实下去干好。
3: 使用应急工围是否需要业主参与？据北京海润天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包华介绍，
10: 实际上在专项维修资金动用一共两条通道，一个通道是应急，直接按照这个事项的处理的紧急程度来进行动用，另外一个通道呢，就是通过业主共同决定满足民法典的动用标准。专项维修资金现在如果是按应急动用的话，中间是没有业主表决这项的。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物业公司作为现场管理人的话，他有他的单独的管理责任，那么他来决定方式，那么他承担最终结果。如果业主要求物业公司按照某种方式来开展工作的话，那么这个责任到底是物业公司来承担还是业主来承担，这个事儿就不太容易说清楚。如果动用专项维修资金，通过招投标一些公开的这样一些程序，可能会公开透明一些。但是核心的问题就在于这件事情可能是不是来得及是一个问题，因为消防这个问题很严重啊，一旦出现这个意外事件的话就没有挽回余地。就是在安全和效率和公平这几个点上，我们怎么去找这个事情的平衡点，这个可能是一个蛮难的事儿。
3: 而对于物业公司是否需要承担部分维修责任和费用的问题，包华律师指出，物业退费看似让利，但也可能会模糊物业的法定安全责任，业主也可以选择通过诉讼等途径进行维权。
10: 如果退了钱，这个责任可能就不明确了，那么这个对于业主来说可能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物业费的事了。我个人的理解是应该先把这个安全问题先解决，把公共安全落实在实处的情况下，我们后期再来说应该谁承担民事责任嘛。
3: 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0: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1: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12: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11: 听见国粹魅力，
12: 听见韵味曲艺，
11: 听见戏剧人生。
13: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12: 听见经典交响，
11: 听见歌舞悠扬，
12: 文化之都换北京，
11: 演艺之都看京城。
14: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12: 悠悠运河，以里穿行，
11: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12: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11: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12: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1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重要文章《做强做优》
1: 会议，
0: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1: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0: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0: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

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

今天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

争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

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

0: 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

市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把与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 今天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 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1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

新兴金融业务合作，在财富管理、数字产业金融服务、跨境投融资、跨境担保等领域积极拓展业务，不断深化国际金融交流合作，并带动更多国际企业、国际投资来京兴业展业。北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广大企业在京发展提供便利，做好服务。范杰恩高度赞赏中国取得的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

新闻广播记者杨迪报道，国内首个开源开放的 AI 智能体共性基础设施灵机 OS 项目昨天在北京发布。灵机 OS 项目从根源上重塑智能体软件新范式，提供可以按需取用、灵活组装的智能体基础设施，为智能体规模化落地提供安全可控的运行底座。据介绍，目前市面上的 AI 智能体，也就是能自主干活的 AI， 普遍面临四大痛点：各自为战、缺乏集体记忆、

构建记忆引擎，建立长中短期三层记忆与共享协同，制定统一安全授权协议，让数据使用透明可控，搭建安全防护平台，研发内核级可信沙箱，相当于给智能体一个安全隔离舱。下一步，北京将加快核心技术攻关，在政务、工业、医疗等重点领域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智能体

0: 创红色文创产品。
1: 筑牢科创根基，首都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巡礼。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科学家们研究月球靠的竟是一份像是缺页的简历，所有样本都来自月球正面。直到2024年，中国的大国重器嫦娥6号成功从神秘的月球背面带回了近

0: 提供了巨大的迭代空间和潜在市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推进，本市正在通过服务这些国家大科学工程，不断夯实基础研究的根基。
1: 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完成升级，滨水景观带提质增效，全域无界公园计划本月底实现。记者昨天从副中心有变化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多场特色音乐节也将陆续亮相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文旅活力持续释放。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2: 作为北京东部首个5A 景区的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目前已焕新升级，形成了一条

0: 严厉打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起，市人社局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培训评价模式，深入京东家政、慈爱家、爱农等行业龙头企业，开设内部考点，提供上门考评，开通优秀员工绿色通道，着力提升从业人员技能水平，提升北京家政品牌含金量，锻造家政服务北京样板。目前本市已经设立60家北京家政考点，4046名家政从业者持证上岗，年内将完成 1.5 万名家政从业人员培训取证工作。
0: 随着2026年北京市全民营养周到来，北京昨天启动营养知识

0: 并将开展丰富多彩的博物馆日活动。市民观众可通过各大博物馆公众号或官方网站等平台预约参观。
1: 北京国贸商城中区地下一层正在举办智能眼镜。

0: 提出六个问题，
1: 现场我们不回答任何问题。
2: 4月20号，朝阳园小区物业组织举行关于小区消防系统维修工程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选聘销电检单位及招标代理单位的比选会，会议在部分业主的质疑中仓促收场，不欢而散。据业主赵女士介绍，朝阳区消防局

0: 情况。记者拨打物业电话进一步咨询。
1: 那是要干什么呀？
2: 改那个门禁系统，然后到时候可以跟大堂和门卫直接打电话。
1: 不是说烂尾了吗？这个，
2: 所以现在好像是要统计重新改一下。
0: 记者追问比选结果详情，该客服人员回复将上报给其领导再回电。截至发稿前，记者未收到回电。使用应急工围是否需要业主参与？据北京海润天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包华介绍，
3: 专项维修资金现在如果是按应急

0: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7:31，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刘佳。
1: 早上好，我是主播于飞。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2: 各位早上好，我是观察员曹丽。

0: 误判。
1: 嗯，
0: 与此同时，国内足球市场近年来也在持续的升温。你看，比如说苏超啊、孙超啊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分流了球迷们对国际赛事的观赛需求。说白了，我看苏超就很爽了。
1: 嗯，
0: 所以此外，中国体育版权市场整体回归理性，无论是中超还是 CBA， 其实近年来的版权价格都在回调。总的来说，就是体育版权市场的烧钱时代已经结束了。
1: 是的，那僵持之下呢，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全球足球发展总监温格一行人本周到访北京。尽管双方呢都没有就世界杯版权谈判进展有过表态，但是呢，格拉夫斯特伦

0: 两条游览的动线，那游客呢白天可以游园打卡、逛市集、看文创，夜晚呢还能泛舟水上观赏这个灯光秀，欣赏特色演绎。
1: 是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启幕在朝阳规划艺术馆一层 A28 展位，中国集邮有限公司联合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以“新潮邮趣，有点东西”为主题参展。

0: 那来说说你喜欢的文创是哪一类呢？你喜欢的期待的文创有哪些呢？大家呢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到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是的，我们再来说说天坛公园，这两天是备受关注。昨天上午天坛祈年殿前人气高涨，前一天中美元首会晤时合影留念的位置

0: 投保进行骗取佣金的系列保险合同诈骗案，打掉犯罪团伙五个，涉及金额2300余万元。
1: 不止东城区，全市经侦部门也在多个领域同步发力。在打击金融领域黑灰产方面，公安部门会同金融监管部门累计打掉10多个犯罪团伙，对187名犯罪嫌疑人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在打击商贸领域犯罪方面，打掉犯罪团伙19个，对107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党委委员、综合管理支队支队。

0: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批准一类创新药76个，那么其中的新机制、新靶点药物11个，两项数据都创历史新高。这些创新药覆盖了抗肿瘤、抗感染、内分泌等多个临床急需领域。
1: 根据办法，我国对境内外都没有上市的创新药，境外已经上市，但首次进入中国。

0: 上当受骗。
1: 近来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进行引流，变相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甚至申请贷款参加培训，严重侵害求职者合法权益，扰乱人力资源市场正常秩序。相关骗局以应届高校毕业生为主要对象，招聘与培训主体分离分段实施欺诈，那个别平台与培训机构利益捆绑，套路求职者。
0: 它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套路。

0: 趋势。
1: 好的，近期呢，北京会多阴雨的天气，昨天傍晚到夜间呢，也是出现了分散的阵雨或雷阵雨，全市呢平均降雨量只有0.5毫米，但是最大降雨量呢是有17.1毫米，出现在门头沟区的达摩庄。今天上午呢天空阴沉，午后呢降雨会从西部山区开始，自西向东逐渐的影响全市，整个降雨过程呢时间是比较长，将持续到下周一的白天，外出呢要随身带好雨具，降雨期间呢会存在间歇的时段，雨势呢总体也是比较平缓的，给大家会有一种绵绵细雨的感觉。此外呢，北京周边河北天津一带也都有持续降雨的影响，路面湿滑，能见度会下降，对大家周末以及周一早高峰出行呢有不利的影响，需要注意交通安全。

0: 在线，后面更加精彩，稍后见。
1: 稍后见。
2: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061重磅首演，超人气。